0: 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1: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唐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3: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我们本周呢有这样一些单位，今天是徐州市国资委上线。我们各位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080-9393，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关注一下啊，随时留言。您可以在微信里面呢关注，就是视频号里的徐州航风热线，徐州航风热线啊，我们的公众号，您可以评论留言。私信我们都是可以的，我们有记者呢在后台随时关注您的问题，同时呢把问题呢转到我们直播间啊，我们两种方式。好，电话呢是8080-9393。那国资委上线呢，今天不仅有国资委的各个科室的负责人，还有我们新盛集团、地铁集团、交控集团的各个部门的负责人也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有问题呢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啊。那明天呢7月14号是自由接听的时间啊，7月15号呢，徐州矿务集团总医院啊，矿总院上线。7月16号呢，徐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啊，发改委上线。7月17号是睢宁县人民政府。我们每一期的节目预告呢，都会在我们的抖音平台，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平台“徐州航风热线”我们的公众号推出。就每一期预告呢，都会有。那大家留言的一些热点的一些问题呢，我们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呢，剪成小视频啊，直接的推发。我们大家呢关注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评论、留言、私信。另外我们下午呢还有一档节目，4点到5点哈，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也是在 FM93 这个频率，也会对我们早上节目反映的问题啊进行一个调查回复，同时也可以现场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我们的电话呢依然是8080-9393。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07分。那么在上周五呢是新沂市政府上线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有一位姚湾的听众呢打电话反映他们村的公共厕所的卫生啊，说没有人管理，环境呢比较脏乱啊，而且又到了这个夏天，你想这个公共厕所如果是没有人管理的话，如果是入厕的人员又比较多，那我们这个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啊。当时呢这个姚湾镇的副镇长呢于振阳在节目当中呢表态，说是这个问题呢当天就去解决啊。那今天是周一了，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先把这个听众的电话呢接到我们直播间，同时呢也把我们就是咱们姚湾镇的于镇长电话接到直播间啊。你好于镇长。
4: 啊，你好，你好。
3: 嗯，我们这个听众，
4: 你好，主持人，
3: 也接到我们直播间了。这位听众你好。
5: 啊，你好。
3: 啊，你好。这样，咱们这个于镇长这个情况，你肯定已经了解了，是吧？也过了这个3天的时间了。这个他说的这个公共厕所，你们到现场去看了吗？
4: 啊，我已经我当天都到那个回来之后呢，当天我到那个现场去看了。
3: 嗯。
4: 当天呢，组织维修人员对水管道进行了维修啊，并对这个厕所的卫生啊进行了打扫。
3: 嗯。
4: 清扫。啊。
3: 多久没有人看
4: 了？目前已经正常投入使用。
3: 这个地方
4: 他是每天都有人看管，但是这个人呢可能年龄比较大一些，因为呢我们涉及到这个资金性问题，可能他是就是找一些年龄大的，他可能打扫的不干净不彻底，这个呢造成这个以上的原因。那么呢我们呢目前呢已经这个清扫完毕，已经能正常使用了。
3: 他是水冲厕所吧？
4: 水冲厕所，它自来使用那个自来水，所以说呢水费比较贵。
3: 一般情况下，只要是有水冲的话，可能没有太大的一些问题。
4: 对，我们呢也我们不用自来水了，用那个自己打的水打一个井，又重新打井了，重新打井，然后这样呢减少节约我们那个费用嘛。
3: 就原来是这个自来水是吧？
4: 对。
3: 那可能经常会停水。所以才
4: 对他好停水呢，因为使用的费用比较高啊。然后呢村里边呢支付不起，现在都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呢已经那个就是打井了。
3: 咱们这个村有几个公厕？
4: 打井用那个水泵往上抽的。我们村里边十几个
3: 公厕。
4: 对，全镇是217个。
3: 这一个村里有多大的一个村，现在有十几个公共厕所？
4: 他现在这个村里边呢，他有自然村，好几个自然村，他自然村里边都有厕所。目前在一个村呢，平均在10个左右，反正。
3: 那就是说，他是反映的是所有的这个厕所吗？还是说某一个？
4: 他反映就是那个，我去看了，就那个点位上的，他那个点位呢是在这个鱼豆村的村头。鱼豆村村头，那个河北旁一个厕所。
3: 那其他地方
4: 发现这个，但是呢我们对其他的厕所也进行了清扫。
3: 那就是说
4: 也都打那个水泵水井什么的。
3: 有人投诉一次我们就清扫一次吗？
4: 不是，我们这个是现在是常态化管护。
3: 那就现在是有人专人管理，然后现在主要是把这个就是水冲的问题做了一个调整。
4: 对，解决水冲的问题。对，他那个主要是污物呢，就是之前欠人家水费，污物呢无法及时冲刷造成的。这个呢我们已经解决了，我们都打那个水泵，然后用那个小泵往上泵水。
3: 我们
4: 这个节约我们成本。
3: 我们这位反映人，我们这位女士。
6: 我在的。
3: 那你这个
6: 现在确实这样的啊。那感谢镇长给我们解决啊，反应的很快，当天就去了，然后昨天我又看了一下，就是非常的干净。
4: 不好意思，给你们造成困扰了。谢谢你。
6: 没事。
4: 谢
6: 谢。就希望以后真的是
4: 好的，
6: 就是经常用派人监督一下，而不是说弄一
4: 下。对，也以后请你呢继续监督我们，好吧？也可以直接打我电话啊。以后有类似事情呢，你可以解决，可以直接打我电话。我的电话号码呢是1525219007。我再重复一遍。
3: 于镇长，我们节目在直播，等于把自己的电话直接公布了。
4: 0007啊，以后有类似问题，群众可以直接拨打我的电话，我可以到现场及时去解决此类问题。
3: 其实这个我觉得主要是在管理。要是说这样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于镇长亲自到现场去解决的话，一天要跑断腿。
4: 我们呢，接到群众举报类似问题之后，我们也举一反三啊。在全镇范围内开展了人居环境的巡查整治工作。这个呀对存在的问题我们逐步去整改。
3: 好的，
4: 及时整改。
3: 好，那今天
4: 解决老百姓的困扰，
3: 就咱们这个村民也非常满意是吧？
6: 对的。
3: 那谢谢于镇长。
4: 好，谢谢
3: 那张叔。好，再见啊。再见
4: 啊。
3: 好嘞。好，北京时间的8:13，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徐州市国资委。那接下来我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带队呢是徐州市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李建国，国资委办公室主任潘亚萌，法规科的科长马云山，财考科的科长王喜玉，产权科的科长杜明明，发改科的科长李海明，督察科的科长樊峰，人事科的科长陈兵， 党群科的科长陆聪哲，还有我们新盛集团的是党委副书记李静带队，我们地产集团总经理刘若灿，水务集团董事长刘凯，国通公司总经理柴金莲，工建公司总经理陆建华，我们地铁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曹小卫带队，我们规划发展中心的副经理李志明，地铁运营公司副总经理刘波，我们交通集团的带队呢是我们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陈志祥，公交集团副总经理潘涛，我们停车科技公司副总经理杨忠前，出租集团经理助理朱有权，还有智慧交通公司副总经理侯成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好，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徐州市国资委的李准，你好，李准。
7: 你好，主持人。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微友，上午好，我是徐州市国资委副主任李建国。首先，我代表全市国资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向听众朋友们致以亲切的问候，向一直关心支持全市国资国企事业改革发展的各位朋友表示诚挚的谢意。为国家管好资产，为人民守好家业，是做好国资国企工作的根本追求。今天我和市国资委相关科室负责人以及市地铁集团、交控集团、新盛集团相关负责人一起来到航风热线节目现场，就国资监管服务、国企改革发展以及与三家国有企业业务相关的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与广大听众朋友一起交流，接受市民朋友的咨询、投诉和意见建议。欢迎大家拨打热线或通过微信一起交流，总之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进行监督。好，谢谢主持人。
3: 嗯，好的，让我们先来接第一部电话。你好。哎，你好。
8: 哎，喂，你好。
3: 嗯，请讲。
8: 哎，你好。哎，我是那个住在咱西曲矿产路附近的居民，就是在最近上下班途中，就是发现咱那个矿产路和水漫桥路，就是围了好多施工围挡，给这个道路通行造成影响。就是想问一下，这个围挡内是干什么工程的？它大概什么时候能解除？
3: 嗯，这个问题我们谁能来解释一下？水漫桥施工 是我们哪家集团？
9: 这个可能是水务集团的施工的范围。
3: 我们新盛集团啊。
9: 哎，请我们水务集团的董事长刘凯同志来做一下解答。
3: 嗯、好的、
10: 啊。你好，这位听众。矿山路、水漫桥路应该是我们水务集团正在实施的排水管网工程。这个项目呢，也是我们今年徐州市的城建重点工作。重点工程之一，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呢，可以实现片区主干管网的污水和雨水的分流，其中污水可以通过专门的管网输送至我们的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这个项目呢，也可以有效改善我们城市的水环境。下一步呢，我们公司会加快施工进度，同时尽可能的减少对周边这个居民的影响。关于工期方面，矿山路预计到明年三月份可以完工，水漫桥路预计今年十一月份就可以完工。好，谢谢。
3: 有两个地方，
10: 对，
3: 那不同的地方，它这个施工进度也是不一样的。
10: 对对，因为
3: 周先生，
8: 好的好的，大概了解了，就是也是希望咱们工程就是尽量快一点。
3: 首先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施工是吧？然后呢，这个施工进度，
8: 对对，
3: 这个时间的节点也都有了。那其他还有什么问题吗？
8: 对，其他没了的。
3: 好嘞，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节目，好，再见。好，北京时间的8:18，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国资委啊，我们有三家集团的负责人都来到我们直播间，新盛集团、交控集团还有地铁集团啊，有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联系。
0: 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2: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13: 政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

0: 优化营商环境。
1: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2: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1: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2: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2: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3: 好，北京时间8:21，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呢是咱们徐州市国资委啊，国资委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们来接部电话。您好，哎，您好，
4: 大家好，
3: 哎，您好，请讲。
4: 我是住在大学路附近的居民，
3: 嗯，
4: 平时通勤主要靠交通，一直也很关注咱们地铁四号线的建设进度。之前我有看到报道，说四号线计划是在2029年底通车，前几天看到这个扩大南湖校区站已经封顶了，想咨询一下咱们地铁四号线目前施工推进到哪一步了。
3: 嗯，其实住在附近的居民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哈，比如说我也经常会遇到一些朋友问我说，咱们这个四号地铁好像建了吧，有时候又说好像这段时间又没动静了，然后又说好像建着呢，哎呦，啥时候能建好啊，建好之后是吧，住在我们这个南区的啊，特别是西部啊，西南部的一些朋友就觉得特别方便。这个问题呢，其实每一次我们地铁集团来的时候呢也有人关注，交通局来的时候也有人关注，那但是一段时间可能他就有这个计划一个进展啊。这个问题我们地铁，我们是地铁公司啊。
5: 这位市民朋友你好，非常感谢你对徐州地铁的关注。刚才这位朋友想了解一下徐州地铁四号线的进展，我给这位朋友汇报一下。我们现在四号线一期工程主体结构完成了大概是59%，区间完成了21%。现在已有6座车站，4座竖井主体已经封顶。我们的计划是2029年具备通车试运营条件。我们地铁集团将全力推进剩余的车站主体施工，做好盾构始发，各种场地筹备和条件保障，全力保障工程的进度按计划完成。
3: 嗯，曹总刚才说2029年，这个年这一年365天是年初还是年底
5: 啊？年底
3: 年中啊，这样大家可能也会期盼着，这样年底的话我们至少还得有3年多3年半的时间接近。
5: 嗯，对。
3: 嗯，那这个开通之后呢，它和这个四号线和这个和六号线是中间是打通的吗？还是
5: 地铁四号线和一号线在乔家湖上换乘，和我们的三号线在南三环换乘。
3: 嗯，但是跟这个六号线没有直接关系。
5: 没有直接关系。
3: 六号线的这个终点站它是在铜山中医院。

0: 那个六号线
1: 啊，六号线，
0: 六号线在铜山中医院。
1: 铜山中医院它相对这个四号线的距离就比较近了。
0: 对对对对。
1: 这样的话，只有这个通过我们公交在接驳，才能到达这个四号线。
0: 对的。
1: 嗯，好，您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这位先生？
2: 哦，别的没有了，谢谢。
1: 嗯，2029年底，嗯，一直在进展。
2: 好的。
1: 啊，我们也期盼着，好不好？
2: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1: 这样说好，再见啊，再见。
2: 哎，
1: 好，北京时间的8:24啊，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今天是我们国资委来上线，那我们有三个集团，也是平时呢，经常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也大家非常关注的几家集团。相对来说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出行啊等等啊，居住啊，可能和这些单位呢都有关系。大家要是有什么建议和意见，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了解的，随时联系我们，电话是8080-9393，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关注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您可以在微信里面呢搜索一下，微信里搜索我们的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徐州航风热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有问题呢就可以随时留言，我们记者呢会把您的问题啊直接转到我们直播间。我现在看到我们有好多电话在拨打啊，简单明了的把事情呢告诉我们导播，这样就能更加快捷的哈、啊、转到我们直播间。

0: 好，我们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今天是周一，那周一呢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是徐州市国资委，我们三家集团的负责人也都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地铁集团、交控集团还有新盛集团啊，有问题呢随时联系。那明天呢7月14号是自由接听的时间，自由接听呢就是明天没有上线单位，这样呢我们在整场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大家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啊，我们的电话呢依然是8080-9393。好，我们来接部电话。哎，你好。
1: 哎，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1: 哎，你好，就是前几天我在那个抖音上看见咱那个徐州地铁那个规划哈，然后我一看咱现在应该是建了有4条线了吧，然后我想怎么样，就是咱后续的线还有5号线的建设情况现在是个啥情况？
0: 嗯。好的，
2: 各位朋友你好，非常感谢关心对徐州地铁的关注，这个徐州地铁现在已开通4条线路，4号线刚才已经说过了，正在施工，5号线仙岛站以及华山垄站2025年6月已经开工建设，我们其他的远期线路包括7号线、8号线 S1、S2、S3、S4 还有1、2、4、5、6的二期工程，我们都已经纳入了徐州地铁的线网那个规划之中，后续我们将根据市委市政府的安排，申报相关工作。
1: 哦，
0: 你看1号线、2号线、3号线是大家已经都非常熟悉了，是吧？我们1号线是最早的施工的，我记得应该现在有至少应该是几几年的时候？
2: 19年的1号线。
0: 1号线19年，也就是从19年到现在，我们已经7年的时间了。徐州有1号、2号、3号、6号都是正常开通，5号线好像有一个很短。
2: 我们仙岛段华山垄站，去年6月份开工的。
0: 嗯，也就是说，我们这个4号线刚才已经介绍非常详细了，到29年开通啊，1号、2号、3号、4号、5号、6号。那6号呢，就是这个5号线呢要等待一段时间。
2: 对，
0: 因为每次呢还有其他朋友都在过问啊，其他的一些什么 S1、S2 啊，到其他地方呢是不是还有这个计划，这个规划肯定是有的。
2: 嗯，线网规划是有的，目前我们那个建设规划还没有获得国家发改委的批复。
0: 嗯，
2: 我们主要是根据市政府的统筹安排来实施申报。
0: 那5号线就是如果是4号线开通

0: 之后，五号线它现在是在建还是一个什么情况？
1: 在建的，
0: 也是在建。
1: 对，
0: 没有停工。
1: 没有。
0: 嗯，那四号线就是同步的是吧？
1: 对。
0: 那五号线如果是我们四号线2029年的话，五号线要是全部完工的话，有期限吗？
1: 嗯，现在还没有，其他的标段的那个施工计划现在还没有完全定下来。
0: 嗯，但是我们四号线是定下来了。
1: 啊，对。
0: 嗯，四号线。这位先生怎么样？刚才这个解释的清楚吧？
2: 啊，也清楚，也谢谢主持人帮我问了这么多，谢谢。
0: 嗯，好嘞，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哎，好，再见。
2: 好，
0: 时间的8:30，这样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郭资委。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北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北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6: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3: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6: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3: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7: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8: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9: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7: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 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衢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贾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心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贾汪住建欢迎你。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9: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7: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9: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7: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9: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10: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9: 市云龙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温馨提醒各位市民游客，如到云龙湖游泳，请选择万人游泳场指定区域，遵守开放时间，不要在其他水域游泳，饮酒之后或者身体不舒服千万不要下水，严防溺水发生，守护生命安全，平安度过夏天。
6: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0: 好，北京时间8:37，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国资委，我们在我们广播的 FM93 我们可以听到啊，同时呢在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呢也可以看到啊，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 80809393。好，我们有一位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接到一个电话，说是徐州市停车科技有限公司的，说我停车有欠费让我缴费，就想问一下哈，这个徐州市这个费用是收的什么费啊？交停车费可以，但是呢是不是得核实一下在哪儿停的，什么时间停的，怎么去查这个问题。请
11: 好的
0: 杨总。
11: 这为由呢反映的停车收费管理问题。我们徐州市这个停车收费管理是根据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停车管理相关文件，我们政府部门授权委托停车科技公司负责徐州市停车系统的建设开发以及市区道路部位的经营管理相关工作。我们收到的是道路部位资源的占用费。 关于这个如何查询等是这样的，就是广大车主在微信上

0: 搜索这个微信小程序徐州市停车，我们在这个系统上面进行注册，并且呢绑定自己的车牌号，就可以在徐州市停车系统上查询你历次停车的信息，在哪停的，停的时间多长，收费多少，都非常的清晰。
1: 这个大家可能有点这个疑问哈，你比如说在不同的地段，是所有的地段都是我们停车科技公司的吗？
0: 目前我们停车科技经营呢是雍龙区、鼓楼区、泉山区道路泊位，以及市城管局管辖的道路泊位，其他区域目前还不是我们管理。
1: 就一般的那个停车场可能就是场所哈，一个地方，比如说它是这个圈起来的进门，像那种可能都是属于单位自己的这个停车的，或者是这个私人的这种。
0: 这个是叫封闭式停车场。封闭式停车场呢，我们集团自营的有十几个停车场。还有我们其他单位合作的地面临时停车场，一共也就是20多个，其他的呢都是各产权单位、物业公司等相关内自营的停车场。
1: 就是一般那些都是现场可能就直接就交钱了，你就把你放出去了。那咱们这个就是还是贴单子的，有贴条的那种。
0: 这个社会停车场呢，它封闭式管理，相对来说进出口管理比较容易，比较实现这个停车收费管理。我们道路泊位呢是这个敞开式的管理，开放式管理。目前呢我们收费主要是现场的巡视员、收费员对这个停放的车辆通过那个地磁感应计时，通过那个POS 机进行这个输入那个车牌号。这样呢就是结合后台的信息，就是精准的实现收费管理。
1: 好的，好，如果是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哈。好，我们来继续接听大家的问题。你好。哎，你好，请讲。
2: 哎，你好。
1: 哎，请讲。
2: 你好，我经常在这个故宫河边遛弯。前段时间我看咱那个故宫河新开了一个项目，正在施工，叫金山东路一号桥项目。他打了那个一个钢桥。我看离咱这个黄河步道特别近。我担心咱这个施工结束之后，咱这个沿河步道会不会被断开？
1: 沿河步道会不会被断开是吧？
2: 对，
1: 这个。
3: 哎，你好，石林朋友。你刚才讲的这个呢？
2: 哎，你好。
3: 你好，你刚才讲的那个工地呢，是金山东路这个东沿。
1: 我们是
3: 目前实施、
1: 公司的陆总。
3: 金山东路东沿。金山东路东沿呢是串联那个新老城区的一个关键通道，直通那个新城区通主大道。目前实施的这个项目呢是金山东路东沿一号桥工程，它是横跨固黄河，是由我们新盛集团供电公司来集中建设的。现场搭设的钢便桥呢是属于施工期间的一个临时设施，主要是为了进行桥梁的一个桥梁的一个主体施工的。等桥梁施工完之后呢，临时设施呢就会进行拆除。
1: 那现在是禁止通行的吧？
3: 现在禁止通行那个位置的。所以等
1: 就是钢便桥，如果是我们建好了之后，这钢便桥还要去把它
3: 拆
1: 掉。
3: 拆除对，拆除完之后呢，恢复原来的那个路线贯通，不会进行一个截断。施工期间呢，我们呢也会做好那个围挡隔离这个安全警示。确保这个施工期间对周边这个居民的这个出行造成太大的影响。这个项目呢，
1: 担心这个沿河的步道会不会给隔断？
3: 不会。这个项目呢，就是预计呢是今年年底。基本上便条就得拆除了，就恢复它原来的贯通，步道的贯通。
1: 它是在原来的，它是改造还是说是
3: 新建的？
1: 重新搭建的。
3: 便桥是新建的一个临时设施，然后一号桥呢是一个桥梁，横跨固黄河。
1: 那一号桥的这个位置是左右，它是我记得那个地方有好几座桥，应该是金山东路那边。
3: 目前
1: 就是固黄河应该是有几座桥。
3: 对，但是那些桥呢，很多都属于危桥，这个属于新建的。
1: 新建的。
3: 对。
1: 这样的话，就是打通了哪一块，到时候我们这个可能出行更方便。
3: 这个呢，就是金山东路东沿，直通到那个红土大道的。但是目前呢，先实施的是一号桥，一号桥建完之后，才会进行建设金山路和二号桥。
1: 就是这个一号桥的位置，一号桥它是如果是通了之后，它是在什么位置？
3: 一号桥在那个新世纪的

0: 我们有三家集团来到我们直播间啊，一个是新盛集团，还有我们的地铁集团以及交控集团。有问题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
1: 四千年前，遥峰彭祖与大鹏，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鹏，欢迎您。为公，兴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2: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3: 税运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4: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1: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4: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1: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城，宜居宜业，筑企惠民，邳州筑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按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好，北京时间的8:48，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有问题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 80809393。好，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电话。您好。
1: 哎，您好，我在那个朋友圈看到那个淮海购物优，我想问一下这个怎么使用啊，怎么消费？
0: 淮海购物优啊，这问题。
1: 对。
2: 哦，行，市民朋友您好啊，关于这个您咨询的这个淮海购物优小程序的使用方法与收费标准问题，您可以在这个微信啊搜索淮海购物优小程序，然后呢使用微信绑定的手机号快捷登录，或者是呢使用其他的手机号通过这个验证码的方式来注册登录，登录之后呢，您可以在首页看到这个我们的淮海好店、淮海好物的一些专区，然后呢可以查看一些平台认证的这个合作商家，您可以到店呢通过这个小程序自带的这个扫一扫功能，扫描这个商户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认证的这个鹏程码来进行这个付款，然后

0: 然后通过这个微信、支付宝来完成支付。另外呢，你也可以在小程序，提前选购我们合作商家的这个优惠代金券，然后，到店出示这个券码来核销抵扣。另外各位这个市民朋友，如果在使用过程中有任何的问题啊，可以通过小程序内我们的在线客服的入口来进行反馈，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来进行处理。
1: 这是一个使用的一个过程，就是你是等于操作的一个过程是吧？
0: 对， 对， 对。
1: 那就是说我为什么要用你这个？首先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哈，就是我们大家也都是经常比如说做一些反诈宣传的时候，都会告诉我们的市民朋友啊，某某这些小程序呀、什么 Apple 呀、APP 呀，你不要随意去下载是吧，然后不要随意去扫码。那就是我为什么要去下载，然后我怎么能确信它没有问题？
0: 是这样啊，就是淮海购物优这个小程序呢，是我们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然后由这个我们这个国企来牵头打造的这么一个徐州市的这个综合消费的这个服务平台。
1: 嗯，
0: 我们的这个商户呢都是由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来认证过的。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在平台上面的消费呢，可以通过这个售后无忧的这个方式呢，或者是7天无理由退货，然后来这个进行给大家消费的进行一些保障。另外呢我们会定期呢去发放一些这个福利券，然后呢让大家在这个消费保障的同时呢也获得一些实惠。
1: 嗯，就是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去理解哈，就相当于一个淘宝，是这样的吗？这是我们徐州地区，我们本市自己做的
0: 一个。对对对，我们是徐州本地的一个线上平台。
1: 嗯，然后呢这个平台我和淘宝的区别就是，首先我们是国企来操作的一个这样一个平台，另外呢我们就是选的这些就是里面的一些商户都是经过市场监管局然后挑选的。
0: 对，
1: 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一些优惠的政策，你说这个优惠政策是什么？补贴到位，消费打折，还是是一个什么？
0: 对对，我们会，
1: 其实就是鼓励大家去消费。
0: 对对对，
1: 然后通过我们这样一平台去消费。
0: 对对，
1: 这个是政府来补贴的一些，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对，政府也会补贴，然后呢包括这个市里面一些发一些福利券，然后补贴券都会通过我们平台来进行发放。
1: 嗯，这个大概有多少补贴？
0: 这个来根据具体的一些活动情况然后进行发放。
1: 嗯，具体活动情况还要一段时间有一个活动才可以，还是说只要进去？
0: 对， 对， 对，包括有一些政策啊，通过平台来落地来发放。
1: 嗯，那它就是它和这个我们在线下的，比如说直接到某某店，到现场去买，那你在这个小程序里买，
0: 就是，
1: 可能要比那个要优惠。
0: 对对对，
1: 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对，通过线上来发放，就是领取这个优惠券，然后线下核销的时候可以去抵扣。
1: 哦，好的，那就是我们这个所有进入这个小程序的这些店铺，他们也是非常清楚的有这个优惠，即使是你到了现场去这个现场下载也是可以的。
0: 对对，合作的一些商家我们都会去定期的去巡检去培训。
1: 嗯，这就是鼓励大家去消费，然后我们政府给一些补贴，所以才下载这样一个小程序。
0: 对，
1: 好的，这样清楚了吗，这位女士？
2: 啊，清楚了。
1: 哎，
2: 好，谢谢啊。
1: 哎，好的，这样说好，再见啊。
2: 再见。
1: 再见
2: 啊，好。
1: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我们这位朋友的问题。家里老人需要办理老年免费卡，但是行动不方便，是不是可以由亲属代办？那这个问题我们谁来解释？
0: 是这样啊，感谢您对这个市民卡工作的关心与支持啊。然后您可以关注这个徐州市的我们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平台内啊对这个详细的我们这个各类的用户群体的办理的条件，然后包括办理的地址，然后还有优惠的政策，然后以及这个需要的材料，就是具体包括一些老年卡、学生卡呀，然后退役金的优待卡呀，然后我们都有一些公示，然后方便市民提前的核对啊。
1: 您应该没有听清楚这是一个什么问题。
0: 啊，
1: 就是家里老人需要办理老年的免费卡，但是行动不方便。
0: 啊，
1: 是不是可以由亲属代办？
0: 是这样，就是您就是哪
1: 能代办吗？先说能不能代办。
0: 可以代办，然后您也可以，就是我们现在也可以，就是您给我们官方的这个电话打电话，然后我们可以提供上门办理的服务。 就是如果说，
1: 就是如果是独居老人，
0: 对，
1: 可以打电话，
0: 对，
1: 上门办理，
0: 对，我们可以提供上门办理的一些服务。
1: 嗯，那上门办理的话，它需要就是付费吗？还是
0: 不用，这是完全免费的。
1: 啊，那我们是主城区内的。
0: 对对，主城区内。
1: 嗯，就一个是打电话打给谁？
0: 打给我们的这个，就是您可以在这个我们的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上，然后查看我们的
1: 电话。老年人家里是老年人，他本来就不方便行动。估计他也不会使用什么一个公众号，你刚才说了一个电话。
0: 对啊，对，
1: 电话号码是多少？
0: 这个电话号码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
1: 通过114查询吗？
0: 对，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面上面有一些公示，可以看到我们的电话号码。
1: 他可能这个老年人估计行动不便，他有可能这当然行动不便也是暂时的，因为既然要去办这个免费卡嘛，还要去再去刷你们的公众号，那这个公众号可以办吗？
0: 对对对对，得现场办，
1: 必须得现场办。
0: 对 对, 对，
1: 那就清楚代、清楚代办是不是更方便一些？
0: 可以打我们的这个官方热线啊，就是8127888，来进行这个。
1: 上门，
0: 对对对。
1: 那亲属代办呢？需要什么条件？
0: 亲属代办的话，你可能就是得拿到老年人的一些然后证件，然后来到我们的线下市民卡，线下的这个市民卡营业
1: 厅。什么证件？
0: 就是身份证原件啊这些。
1: 嗯。好的。
3: 就是代办呢，就是要一个就是办卡人和代办人的这个身份证原件，另外办卡人1寸或者2寸的近期的那个免冠照片一张。然后呢，我们可以这样视频连线，然后可以办理代办。
1: 嗯，就代办是可以的。
3: 对，
1: 那得到现场，到什么地方去办？
3: 所有的我们的那个营业网点。
0: 对，线下营业厅。
1: 线上营业厅。
0: 线下
1: 哪个什么地方什么营业厅？
0: 古鹏广场啊，蓝天广场这些。蓝天。
1: 就是我们办这个老年卡的地方，还是那几个位置是吧？
0: 对对对。
1: 古鹏、供销。
3: 蓝天
1: ，这三个地方，
0: 华美
1: 四个地方，
0: 还有这个新城区
1: 什么地方？
0: 新城区在那个
3: 新城区在进不去
0: 啊，新城区，
3: 我们
0: 主要是市区，主要是这四个，
1: 这四个地方，
0: 对，
1: 我就商厦，我们都可以到那儿去办理，
0: 对，
1: 好的，好，我们来接部电话，你好，哎，你好，请讲，
4: 喂，你好，
1: 请讲。
4: 我是那个湖北安源这边的业主啊。因为我们这儿的话，那个农贸市场可能这是最早那种老菜市场，然后听说这附近要建一个新的农贸市场，然后我想问问什么时候能建，大概什么时候能开业？
1: 李总这边。
5: 啊，你好，我是。那个，我是这边那个兴盛地产这一块，那个农贸市场现在是在兴盛地下，在兴盛地产在建设，是我们有一个几万方的一个街坊中心，然后里面的这个业态有那个酒店，还有农贸市场，另外有一些部分的商业。目前呢，这个进度呢是已经封顶了，在做二次的结构，差不多明年的上半年差不多能够竣备。现在我们也在积极的去招商，如果快的话，估计明年能够实现这个农贸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开业啊。这个具体的这个进展要根据我们招商的一些情况，然后去看后面落实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进展啊，就大概这些。
1: 是现在还在建，还是说快建好了，还是说还没
5: 建
1: 呢？
5: 就是明年上半年竣备就建好。
1: 就建好了。
5: 对。
1: 那这个跟招商有关系吗？
5: 有关系的。
1: 就建好之后，它不就是基本上，它不是就菜市场是吗？
5: 对，
1: 邻里街坊中心，邻里街坊中心，我现在理解基本上都是，比如说我们卖一些蔬菜呀，还有一些这个生鲜，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熟食啊，是这样的吗？
5: 对。
1: 那招的话，基本上也就是我们这些商贩是吧？
5: 对，是的，他现在是同步的，也在招这个招商。里面有一些这个小的商铺和大的，我们要先找一个大的之后，然后再小的这些商铺去。
1: 这样的话，我们附近居民可能就是，生活就比较便利了。
5: 对，是。
1: 好的，好， 我们看一下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0: 位朋友。
1: 啊，没有了，能再见就很 好。
0: 哎，
1: 谢谢。
0: 好，再见啊。啊，最后来，李庄，我们来总结一下。还有10秒钟，李庄。
2: 做好国资国企工作与广大市民朋友啊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啊也深感责任重大。刚才我们这个现场解答了听众朋友的咨询啊，听取了热心观众和微友们对我们国有企业的一些这个项目建设的一些情况。在此啊，我代表国资委向广大市民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针对今天大家提出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个回去以后啊再进一步的做好落实，有些现场做了解答的，我们呢进一步做好调度，做好落实啊。最后啊，再次感谢广大市民朋友、听众朋友、微友们对全市啊国资国企事业发展的关心、关注和大力支持，谢谢大家。
0: 好的，也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就大家提出这些问题呢做了个解答。好，这样呢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啊。明天呢是没有上线单位的，明天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将现场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然后把问题呢我们在现场能联系到相关单位的呢现场解决，联系不到的也会转给相关的部门呢给大家呢有一个回复。好，那今天就到这儿，明天早上8点钟我们再见。
3: 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北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7: 百岁养生经，
6: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7: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6: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7: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6: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7: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6: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6: 请您静候收听。
8: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希儿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在业内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啊，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实践方法啊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9: 喂，你好，雪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周老师，随着您来到我的节目啊，就是。

0: 每天分享讲解的，那都是围绕着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
1: 嗯
0: 啊，调节身体的这个状态哈。
1: 对对，
0: 可以说这个理念方法啊，打破了很多人的传统的观念和认知，
1: 是吧？
0: 哎，更是凸显了咱们国家传统医学的智慧啊。
1: 嗯，当今时代，当今社会吧，可能更多的人呢、往往追求的是一些啊所谓的先进的一些理念，
0: 高科技，
1: 是吧？可能人们更注重于这方面，
0: 对
1: 啊。但是我们千万别忘了啊，不管科技、技术，还是我们的认知，如何的提高，如何的发展，你别忘了，它一定是有根基和基础在那儿了。而且呢，往往从医学角度来说，这也是我经常所提到的一个问题，不是说呢，越先进的啊一些所谓的技术和方法，就代表着能把很多的病症就会解决的越好，这个肯定不是绝对的，肯定不是绝对的。所以说呢，中医老祖宗啊给咱们留下的宝贵智慧啊，一些好的经验方法，也正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思想观念的影响，时代的快速发展呐、到现如今呢，咱们自己的国人并没有很好的能把它运用的太多，能真正好的留下来的也没有多少了。
0: 确实是，就是我们应该说这个年轻人这一代，他所能知道的学习到的中医的相关知识太少了。
1: 对啊，就是仅存的一些书本上的一些固定的东西了嘛。
0: 对，
1: 是吧？所以说可能有这个出国经历的人，或者有在国外生活的人，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呢，我们也发现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的国人对中医的认可度感觉有所下降。
0: 其实
1: 在国外呢，
0: 在国外大家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很高，
1: 哎，
0: 尤其是像针灸啊、推拿呀、拔罐啊这些，而且立竿见影的就帮助他轻松了。
1: 对呀、而且就是咱们的中药，你看看在国外，人家研究咱们国家这个中药比咱们的技术还要好，效果比咱们的还要好。
0: 对，
1: 你说咱们自己东西被老外学去了，因为很多人说出国旅游啊，出国去玩啊，说回国的时候呢，他必带的一样东西就是药，你不管是针对哪方面的，实际上呢都是咱们的自己的中药，但是他为什么喜欢在国外去买？说同样是这个治疗某一种病的中药、中成药，甚至可能名字都没啥大的差别，你看这个方子里面成分和国内的几乎都一样，但是呢你看看他吃完以后，人说了就感觉比咱们国内这个效果要好一些。
0: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1: 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一就是什么呢，还是我们自己研究的东西到最后我们没有好好的重视它，去发掘它，追求的可能更多是利益层面的，所以说这个里面可能涉及到问题就多了。但是呢归其原因就一个事儿，也就是说中医啊它没有错，我们老祖宗留下很多好的方法，咱们自己到现如今国人能够应用好的不是太多，但是大部分被老外学去了，人家应用的比咱们还活灵活现。咱就说最简单，像现如今都知道是开刀手术这事儿，打麻醉、开刀手术，很多这个危急的对应重症，你找中医根本解决不了，人家西医通过及时的开刀手术，哎，就给救命了。
0: 对，
1: 哎，他就认为这个很了不起、高大上啊。实际上啊，这个西方医学这个开刀手术的技术，你要从根儿上讲，这技术从哪来的？都是从咱们这儿偷着学过去的
0: 啊，是从我们这儿学走的。
1: 当然了。为啥说咱们五千年文化了不得呀？最简单还说就开刀手术这事儿，咱说华佗可能都知道，说名医华佗，
0: 对，
1: 这咱们国人都知道，
0: 对，华佗
1: 就华佗的医术，那可以从历史到今天可以叫脍炙人口了，所以大家伙叫神医华佗。那么华佗实际上呢是咱们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是开创了外科手术的先河。不是说中医没有外科，不是说中医不会手术，中医实际上在华佗时期东汉末年1800年前，人家就可以进行什么开腹手术，就脾脏脏腑的一些摘除手术，这个不管是在三国志当中还是说在青囊经当中都是有记载的。
0: 哇，这可真是1800年呢、
1: 你想想1800年前还有老外什么事啊。为啥说华佗的医术高明啊？都知道华佗

0: 典型的发明了一个了不起的东西，是吧？
1: 麻沸散。
0: 麻沸散。
1: 嗯。
0: 啊，让很多人知道。
1: 对。
0: 对吧？而且这麻沸散也可以这么讲，也是目前世界上知道最早的是纯中药成分的一个麻醉剂啊。我们这个看电视剧，你看这个《三国演义》里面，你看《三国演义》讲啥呢？有一段是讲这个华佗为这个关羽刮骨疗毒啊，是吧？这一段可能很多朋友都很熟悉。
1: 对。
0: 而且呢，可能是这个影视剧吧，啊，最终目的是什么？他为了突出这个曹操啊这种多疑的性格。
1: 嗯。
0: 所以说呢，华佗啊，不管是给关羽刮骨疗毒，还说华佗为曹操治这个头风病啊，这在影视剧上我们都看到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采用的都是什么？运用这种外科的方法，是吧？把这个腐肉刮掉，然后把里面的毒刮出来，
1: 嗯，
0: 然后呢，告诉曹操这个头风病里面什么生痫了，要把头颅打开，把这痫取出来，
1: 不是做开颅手术嘛？
0: 对吧？最早的开颅手术嘛，
1: 嗯，
0: 说这个曹操这个病呢，他就能好。曹操一听啊，这华佗你可了不得，怎么的？你还要这个拿斧头把我脑袋劈开？啊，那你不是要害孤一样吗？
1: 嗯，
0: 那能了得吗？我坚决要把你刺死，你这要害我。其实影视剧要突出啥呢？就是突出这个曹操生性多疑，不相信别人。啊，华佗呢，其实是想为他治病，给他开颅。啊，但是呢，曹操认为呢，他是要杀死他，所以说反之他把这个华佗给杀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们有不少人呢，在这方面就有误解，说这个一代名医，啊，最终呢。是让曹操给杀了啊！因为啥杀的？就记住这个影视剧里面这个片段了。那实际上啊，从真正的历史上来讲啊，华佗的死并不是因为他拿着斧子要把曹操的脑袋劈开啊，给他开颅
1: 啊，不是这个原因。
0: 对，不是这个原因
1: 啊。
0: 实际上呢，华佗真正的死因是啥呢？是华佗呀，实际上呢，他想当官，想从政。你看是不是很有意思
1: 啊？
0: 你看他是个大夫，
1: 这还没听过
0: 啊，医术还很高、
1: 嗯。
0: 但是在华佗的内心当中，实际上呢，他不是想做一个好医生，
1: 而是想当官儿，
0: 还想当个好官儿
1: 啊。
0: 因为华佗的出身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士人，是个学士，而且学术是很了不得的。所以说，这个人为啥说厉害？他不光是医术精湛，学术而闻名天下呀。
1: 啊，医学只是他的。会的一部分而已，
0: 哎、只是他格外的一部分。但是有一点呢，别忘了，在当时是啥？在汉代那个年间呢，医生这个职业实际上是不入流的。他不像今天这医生很吃香，在那时候医生不入流啊。史书上呢，归入叫《方剂传》当中，也就是在当时东汉年间，各个行业各项技术，他给归纳了一本书叫《方剂传》。但是这里面有说到了，就假如说你医术再高。啊，你这套医术你写不到这个方剂传里面，不可能单独给你出一传，
1: 就是他没有地位，
0: 没有
1: 社会地位，
0: 哎、对你排不上名次、
1: 哦、
0: 啊。所以说华佗对自己医生这身份呢，也是一直耿耿于怀吧。他感觉呢不是啥光荣，他认为这是个挺可耻的事情，
1: 嗯
0: 啊。所以说他怎么办呢？他就想着我一定要走上仕途啊。结果就是在他想法走仕途的过程当中，他犯了一个大错。这个错呢，也是变相的暴露了他在道德上还是存在着缺陷的，而并此呢，也是为了走这个仕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就为了当官命丢了。
0: 哎，实际上是这么回事。
1: 嗯，
0: 咋回事呢？这里面啊，当时《三国志》记载的很清楚啊。
1: 嗯，
0: 哎，就是当时魏王曹操的确他是患有这种头疼的毛病，叫头疼病，的确有。啊，到后来呢，这个病呢就总发生，很严重。啊，始终呢，别人治呀也是效果都不太好。
1: 嗯，
0: 在当时很多人都知道华佗医术高明啊，所以说曹操当时派人啊就找到了华佗。华佗一看到曹操当时的病情，就说了，说什么呢？此尽难济，还是公治，可言岁月。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呢，告诉曹操说你这病啊，短时间内肯定是难以治好。
1: 嗯，
0: 啊。需假以时方可
1: 啊，就是得需要长时间治。
0: 哎，你得有个准备。
1: 嗯，
0: 意思我得陪在你身边，我慢慢给你治，你这病就能治好。实际上呢，华佗当时就是有个心思啊，这不机会来了吗？是吧？如果我去了就给曹操的病给治好了，那我想走仕途很难呐。如果我能陪在他身边，把这病治一段时间，是不是？哎，做做工作呀， 是吧，拉近关系啊，那可能很容易就当官了，这是他当时的一个想法啊。所以说他说这个病呢假以时日方可。所以说曹操呢一听也可以，那就治吧，就这样。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这华佗呢的确啊也没少的这个谄媚啊，或者是用尽了很多的一些心术和办法。什么意思啊，就是想当官嘛。其实曹操很清楚，
1: 嗯
0: 啊，他知道华佗的心思，但是呢曹操始终也没有给华佗一个明确的回复。但时间长，你想想一来二去的，这华佗感觉啊，这给主公治这病啊治了这么长时间，我都表达出我的心意了，
1: 也没提拔我。
0: 对呀，这主公也没有明确给我回复，给我弄个一官半职做一做呀。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啊，他就感觉有点没啥耐心了
1: 啊，
0: 然后呢他就开始呢找理由找借口，不想在他身边了。
1: 嗯
0: 啊，有点灰心了。怎么说呢，当时跟曹操提出个借口，叫当得家书，方欲是还尔乃归家。啊，也就是说家里出事了。
1: 嗯
0: 啊，我得回去一趟。就这么的呢，这个华佗回家以后呢就放弃了当时这个走仕途的一个想法了。一看呢都接近到曹操身边了，这曹操也没有表态，那还别人谁能给他官做呀，所以说他就没这个想法了。但是曹操这边呢，他这病还没好，
1: 没治完呢，
0: 没治完呢。
1: 嗯，
0: 怎么办呢？那曹操还得派人来找华佗啊，说你家里不来家书了吗？不有事儿你需要处理吗？
1: 嗯，
0: 对吧？那处理的怎么样了？完事之后你得回来给我继续看病啊。华佗当时心里已经对曹操失望至极了，又撒谎啊，假辞以妻子生病，需要人照应，所以说多次曹操派人，他也多次。都给婉拒不回去了。
1: 啊，
0: 也是越是这样呢，可能在华佗的心里吧，这是咱们现在的分析啊，在当时咱不清楚，但是通过现在分析我们能看出这个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华佗感觉是什么呢，你曹操总是反复的来人找我。
1: 嗯，
0: 那还说明啥呀，
1: 你需要我。
0: 你需要我。
1: 嗯，
0: 还是说明我的医术还是可以的。
1: 嗯，
0: 我原来本着是我回家之后了我都心死了，我不想走仕途了，我看你不给我机会。但是呢我回家以后呢，你一次次派人来找我回去给你看病，那说明你这个病可能别人还看不好，
1: 说明我有用，
0: 说明我还是有用。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就将计就计。对，华佗又想了个想法，那我就总说我妻子染病在身我没办法去，我拖延拖延你，是吧，你曹操不是不知道我内心当中什么想法。
1: 嗯，
0: 你什么时候你答应我了，你说好吧华佗你来吧，我给你封个官职，好，那我马上，是吧，我三天就能赶到，我一天恨不得就能回去，马上给你病就治好了。所以他当时可能啊，这咱分析的啊，在三国志当中是怎么讲呢，也就是说数次欲期不归，究其本意，乃意图要挟曹操谋取官职。你看啊，今天分析不就这意思了吗，是吧，也就是说你总找我，哎，那说明我还有能力，那我就拖延拖延你，我就逼着你就范，你啥时候给我官了，我啥时候就回去给你看病。
1: 这真赤裸裸的要挟
0: 是吧，你看看。
1: 嗯，
0: 所以说这曹操这边呢一看，哦好啊，那我多次的不管是口谕啊还是手书啊要求你回来，你多次都是说妻子染病无法脱身。这时候曹操其实心里有点怀疑了啊，就感觉华佗也许说的不一定是真话。
1: 嗯，不是这么回事儿。
0: 对，而且这个时候有人暗地里禀告曹操，告诉他什么，说华佗撒谎，已经查了，说家中他妻子啊并无疾患在身呐、啊。你想想，那曹操听完是不是得大怒啊？
1: 那肯定
0: 啊！那你骗我还了得？那不欺君吗？
1: 嗯
0: 啊，所以说的决定亲自要派一个近臣干啥？你去查一查去，你看看这华佗到底跟没跟我撒谎。而且在派这个人查证之前呢，他还小心先征求了一下很多人意见呐、
1: 啊。嗯
0: 啊，说如果这个华佗你们查的时候他没有撒谎。真是他的妻子染病在身，那怎么办，那就赐他小豆40斗啊，那时候呢相当就是给小豆相当于和钱差不多了，钱财差不多了，那粮食太珍贵了、
1: 嗯、
0: 而且是小豆嘛，赐小豆40斗，而且什么叫宽假限日，就继续给他假期。
1: 嗯，
0: 什么时候你媳妇的病好了你再回来，反之如果若其虚诈便收送狱中。
1: 啊，你要骗人的话就给你抓起来、
0: 啊、对，那你想想咱都知道那是不是很明白他就是骗人嘛。
1: 嗯，
0: 结果人家一查，哎呀华佗是在撒谎，那结果可想而知，肯定把华佗就收监狱中了。 相当于谎言揭穿了。
1: 嗯，
0: 那下狱意味着什么？这么大个事儿，那不相当于就等着赐死呢吗？
1: 对，
0: 所以说等到华佗这个被捕下狱以后啊，他也知道坏了，自己犯大罪了，也知道没有生的机会了，所以说他在狱中啊，就把自己的一生吧，所有的医术所学他都给写下来了
1: 啊。
0: 他感觉呢，想给这个后人后世吧留点东西，太可惜了，要不然没有后人了。
1: 嗯，
0: 当时给起个名叫什么，叫《青囊书》，现在叫《青囊经》。这部著作当中就包括了什么？他的麻沸散
1: 啊，麻沸散，
0: 包括剖腹治病的方法，都在《青囊书》当中都详细给他记录下来了。而且当时还偷偷的交给了这个狱卒啊，告诉他呢，希望呢他死以后能够把他带出去，能够呢传于后世啊，能够教会更多的人呐、
1: 嗯。
0: 可是结果呢，这个狱卒啊偷偷的把他写的这部青囊书给了谁呢？给了当时西域的一个特使。
1: 给外国人了
0: 啊？为啥给了？因为这个西域特使当时给了狱卒一笔钱财
1: 啊、哦、
0: 他给卖了。
1: 卖了，嗯。
0: 啊，那西域是知道的，西域当时分为什么？在东汉时期叫西域三十六国呀，
1: 嗯，
0: 什么楼兰呐、龟兹啊、什么疏勒呀，你包括今天新疆大部分，是吧？而且呢，还有一些中亚的一些国家，当时都属于西域嘛。但是具体当时啊，说这部《青囊经书》，是几经流转，都怎么个流转？最终都是流转到哪儿？这个没法具体详细查明。
1: 嗯，
0: 但是在后来这个中世纪的中期，突然间欧洲发明了麻醉剂
1: 啊、哦，那是不是从我们这儿学去的呢？
0: 所以你看看，欧洲人突然间发明出了麻醉剂，
1: 嗯，
0: 而且当时欧洲人也讲了，他们麻醉剂的发明是参照于什么《青囊经》当中学到的，
1: 这就是从我们这儿
0: 你看看
1: 买走的嘛，
0: 你看看，这就这么就流出去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三国志》当中明确的就记载了关于《青囊经》。出自于谁呀、啊？那不就出自于华佗吗？
1: 哎呀，可惜了，
0: 对吧？不就是后来他流落到西域，他失传了。
1: 嗯，
0: 传来传去，最终传到欧洲人那儿了。人欧洲人发明了麻醉的技术、开腹手术的技术，都从这儿给学会了。
1: 嗯，
0: 而且人家很早就开始应用了。的确，这技术厉不厉害？了不得，对吧？的确挽救太多人的生命了，也可以说打开了医学历史发展全新的重要一页啊。也正因为这样，你看现在不有个词儿，什么叫青囊相助啊？
1: 啊，青囊相助是这个《青囊经》来的。
0: 你看
1: 啊，
0: 我们怎么形容青囊相助？说我们想帮一个人，对一个人认可，
1: 嗯，
0: 啊，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一切，我全拿出来帮助你，
1: 对，
0: 叫青囊相助，是吧？所以说实际上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是咱们国家一家先贤华佗的《青囊经书》，助力了什么？西方医学，或者是在今天来说，咱不能说西方，叫世界医学吧，
1: 嗯，
0: 对吧？它影响着世界，影响着什么？世界医学的发展，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啊！
1: 那也就是
0: 青囊相助嘛。
1: 外科的鼻祖应该是华佗。
0: 当然啦，当然啦、嗯、所以说说一千到一万呢，咱现在来讲，你看看，通过这个故事吧，
1: 嗯，
0: 或者是历史吧，还是这个曹操就是心胸狭隘，是吧？对吧？你说你。
1: 嗯，
0: 不是跟华佗一般见识，你就给他个官还能如何呢？对吧？你如果说当时你不杀华佗，那你说这个外科手术的开创，那是不是属于咱们国家？是不是比西方的先进的多得多呀？
1: 早啊，
0: 太早了，是吧？
1: 那可就真是太厉害了。
0: 对呀，
1: 嗯，
0: 咱们就是领先者呀，
1: 对，
0: 对不对啊？因为当时你看看，因为当时这个曹操手下呀、啊，有个很厉害的谋臣，看过三国的都知道谁呀、啊？荀彧啊，
1: 嗯
0: 啊。荀彧当时就为华佗求过情啊，怎么讲的？叫佗术十功，人命所悬，亦罕有之。什么意思啊？就华佗呀，他的医术的确是真功实学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应该把他留下来，能救很多人的性命，
1: 给他求情了。
0: 对呀，包括能救孤家你的性命啊，
1: 嗯，
0: 是吧？你不能把他杀了。但是曹操不从啊，曹操当时怎么讲？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也，啥意思？曹操气的不行，就那意思，天下不能留着这种鼠辈啊！曹操说完这句话了，就可以表达出了对华佗这种恨意也好，还是说必杀华佗之心也好，都已经表露出来了，
1: 嗯，
0: 也就决心要让华佗死了。
1: 哎呀，这个华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0: 对呀、
1: 啊，是吧？
0: 对呀、啊，你反之来讲，就像咱们现今天来讲，你看作为一个医生， 如果说你通过你的技术吧，把

0: 治病救人当做你走上仕途要挟的一种手段，对吧？你做一些拖延，那你说这个实事求是讲，这不就是有损医德吗？
1: 就没有医德，
0: 对吧？你反正来讲，不容易害人性命吗？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曹操对他看不起，恨之入骨。你要从现实来讲，这也是在情理之中啊。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在华佗死了以后啊，那曹操的头痛病那肯定啊
1: 没治好。
0: 华佗当时没想着一下子给他治好，他还是经常发作。但是即使这样，你看曹操始终也不后悔，并且还说到什么呢？驼能于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源耳。这话一说呀，那就相当一针见血呀，就说出了当时华佗这个心思，华佗被杀的原因，都给一句话都说明了。
1: 嗯。
0: 所以说可叹呐，这华佗是一代神医，医术固然一流，但是你想他跟当时曹操想玩弄权术，那未免太小瞧曹操了。
1: 确实是啊，
0: 对吧？
1: 嗯
0: 啊，但是呢，史书当中也有记载说曹操到最后的时候有没有说后悔杀死华佗呢？实际上呢，《三国志》当中也有一段啊，说曹操实际上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后悔杀华佗，在什么时候后悔呢？是在他的爱子仓叔，仓叔是谁？咱很多学过历史应该知道，
1: 曹冲是吗？
0: 对，曹冲、嗯、是吧？字仓叔嘛，
1: 嗯
0: 啊，也就是这个曹冲在病重的时候啊，这曹操说句话，说吾悔杀华佗，令此而强死也，
1: 后悔了。
0: 哎，这个时候他有点后悔了，
1: 嗯
0: 啊，因为呢，他最喜欢的就是曹冲啊，
1: 真是
0: 是吧？
1: 华佗不死，这儿子能活着，
0: 对呀、啊，
1: 嗯，
0: 就能救曹冲啊，
1: 对，
0: 但没有用了。啊，已经死了，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所以但是能体现出他还是有后悔了。
1: 对，
0: 啊，
1: 嗯，
0: 所以说在后来，包括这个曹丕怎么讲呢？说如果仓叔在，他这个太子能不能当上，那恐怕都是成问题了。
1: 嗯，
0: 他写的很清楚，因为曹冲比他优秀的多呀、啊，对吧？如果曹冲不死，他很难当太子了。所以说华佗这个怎么讲呢？当时呢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小心思，但是呢、嗯、反而。误了性命，自己死了，还连带着他的著作《麻沸散》，包括他精湛的外科的手术技术，都流落到西域。
1: 这个真是太可惜了哈！
0: 都被老外学去了，
1: 嗯，
0: 是吧？这是很大的损失啊，这是令人很大的一个惋惜叹息的事情。
1: 对，
0: 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历史的典故，这是老外偷学咱们的技术，最终人家成为这个 number one 了，是吧？
1: 是，
0: 包括现在咱们大家熟悉这个人工呼吸。
1: 嗯，
0: 这大家都很熟悉吧？人不管是你突然间发生心脏骤停了、溺水了、中毒了，或者突然晕厥了、休克了、嗯，这时候医生还没赶来之前，如果给这个人紧急做人工呼吸，管用不管用啊？
1: 嗯，管用啊，
0: 肯定管用，是吧？
1: 管用，嗯，
0: 哎，通过被动的捏鼻子、嘴对嘴的给他吹气儿，再加上胸部的节律性按压，实现脏腑气机。你看，这不也是这个原理和外界气体的交换吗？
1: 嗯，
0: 关键时候还真就能救人性命。
1: 对呀、
0: 啊，对吧？这是什么原理呀、啊？西医讲了，就是通过施救者嘴对嘴进行吹气，然后呢，咱们这个肺呀、啊、就会吸入到被动的进入到很多的氧气嘛。
1: 嗯。
0: 啊，那个氧气是不是就会通过肺呼吸道，是不是就会进入到血液啊？这时候就会给心脑细胞被动的在供氧啊，防止由于长时间的缺氧导致细胞发生死亡啊。而且在按压胸部的过程当中，促进体内二氧化碳这个废气往外排呀、啊。
1: 嗯。
0: 避免二氧化碳在体内大量的驻留啊，二氧化碳在体内驻留的越多，细胞死亡的越快呀、啊。说简单，不就是通过外力替代辅助的自主呼吸，维持身体器官的供氧，防止缺氧导致这些心脑组织细胞的一个死亡吗？
1: 对，因为他自己不能喘气儿。
0: 对呀、啊，就得被动的方法嘛。
1: 对对对，
0: 呼吸嘛，
1: 别人帮他喘气儿。
0: 对，
1: 嗯，
0: 实际上这套理论呢，从哪来？也是通过中医学来的
1: 啊，也是通过中医学的
0: 啊，因为中医运用这个人工呼吸最早的记载。啊，最后在哪儿也能追溯到东汉时期张仲景的《金匮要略》
1: 啊，啊，有这个历史的出处的，
0: 啊、有出处的《金匮要略》当时啊记载了针对于失觉的救急方法。
1: 什么叫失觉呀、
0: 啊？失觉呀、啊，就尸体的尸，晕厥的厥，
1: 嗯
0: 啊，但是它不是代表着死，假死现象，就我们现在讲这个什么晕厥了、休克了、
1: 啊、晕了，
0: 哎，它就是假死现象，《金匮要略》叫失觉。
1: 啊啊啊
0: 啊！这个《金匮要略》怎么讲呢？说这个。针对于失觉现象，吹气令入的方法，啥意思啊？就是口对口给病人吹气。
1: 嗯，
0: 来救治失觉的患者。你看看，这不就是今天的人工呼吸吗？
1: 嗯，
0: 到了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方当中，进一步扩展了这套急救的办法，也就是在口对口吹气的同时，还要反复的打开鼻孔，按气胸部，并且用主管吹气两耳辅助呼吸。你看看，在孙思邈的时候，把这套方法就更进一步完善了。
1: 这听着跟现在的说的我们做人工呼吸心肺复苏这个方法很像。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就是从这儿学来的，
1: 就是从这儿学的。
0: 哎，这个，心肺复苏的原理，你看看，不就是被动性强制按压心肺的位置，
1: 嗯，
0: 进行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很好的一个交换吗？心肺的气机实现了与外界交换以后，心肺功能短时间内就能迸发出活力，让人恢复知觉。所以呢，现在很多人讲说中医啊没有急救的办法，急救全靠西医。殊不知啊，西医的解救办法都是从中医这儿学来的。
1: 哎呀，这个真是我们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这个历史渊源，
0: 都不知道这事。
1: 嗯，
0: 所以说他们这个医学，你算呗，西方医学诞生到现在才几百年的历史，
1: 嗯，
0: 对吧？我们中医，你看看，别说别，就急救的方法啊，最早出现使用到现在都2000多年前就有了。
1: 嗯，
0: 你包括我们现在熟知的掐人中、针刺放血。这都是中医2000多年前就有了，哎，你看现在西医把这个人工呼吸这套急救的方式怎么样啊？人家把它传播到全世界，世界通用了，
1: 对，
0: 是吧？
1: 嗯，
0: 但是很少人知道啊，这可是完全出自于我们中国人自己老祖宗的智慧啊！
1: 真是不知道这个历史，您不讲，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
0: 是吧？
1: 嗯，
0: 你说就这个方法，看似很简单，你说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危难之间呢？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中医认为啊，气。是维持生命活动最根本的能量。那中医当中这个气啊分为很多了，像元气啊、宗气啊、营气、胃气啊等等吧。那这里面这个宗气就是与咱们呼吸功能是密切相关的。
1: 嗯，
0: 宗气咋回事啊？就是肺吸入到咱们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这个清气，现在话叫氧气。
1: 氧气。
0: 哎，和脾胃咱们运化水谷精微之后产生的精气结合到一块就叫宗气了。这宗气在哪儿呢？基于在胸中，负责干啥？推动呼吸和血液循环呐。
1: 嗯，
0: 如果这个宗气不足，运行不差，就容易导致呼吸微弱、气短的症状啊。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的？
1: 对，
0: 司呼吸呀。
1: 嗯，
0: 哎，是咱们人体和外界交换气体一个最重要的器官，所以肺的功能强弱是直接影响气的生成和运行啊。我们这个呼吸。它可不仅仅是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的一个简单的生理过程，是与脏腑气机的升降出入最直接相关的，是维持生命活动最重要的环节呀。所以说这人工呼吸管用。
1: 嗯
0: 啊，那么中医最早把人工呼吸这套方法叫什么？叫吹气儿，叫助气儿，叫补气儿，不就是通过外力的辅助帮助患者重新建立宗气的运行吗？恢复肺的一个呼吸功能吗？这不就是外力助气的行为吗？啊，帮助患者重新启动气的升降和出入，帮助恢复肺气的宣发和速降的功能，让患者能够恢复肺脏自主的呼吸能力。那肺的呼吸能力有了，你想想心脑之气是不是就都有了，就能实现意识的恢复啊。
1: 嗯，
0: 对吧？还有这个打呼噜这个事儿。
1: 嗯，
0: 你说这个打呼噜，我想问问喜儿，你说打呼噜这事儿，你认为它算不算病？
1: 这打呼噜我觉得这个事儿太普遍了。
0: 是很普遍现在。
1: 啊，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其实都有打呼噜这问题，嗯，是吧？其实我自己我知道我也打呼噜。
0: 啊
1: 啊，而且为什么知道呢？是因为我有时候打呼噜就憋醒了。
0: 哦哦。
1: 哎，我感觉是不是如果说这个打呼噜能把自己憋醒，这个就是不正常了，是不是也是有点问题的？这个有危险吗，楚老师？
0: 你如果说打呼噜，
1: 嗯，
0: 能经常把自己憋醒了。
1: 对，我有时候一下子给自己憋醒
0: 了。我告诉你，那就是病了。
1: 我感觉可能跟我胖有关系吧。
0: 嗯，不单纯啊。如果你就记着，任何人都一样啊。如果你鼾声如雷，
1: 嗯，
0: 经常睡眠当中因为鼾声打呼噜给自己憋醒了，这一定是病，这是很危险的，有窒息的危险。之前头两天不聊过呼吸暂停综合症啊，对吧？
1: 啊，
0: 有窒息的危险呢，啊。所以说呢。你要现在来讲是啥呢？就是严重的呼吸系统障碍性疾病了。
1: 哎呦，那这我还真得看看，注意注意
0: 啊，
1: 嗯！
0: 现在患病的人群极其广泛，
1: 嗯
0: 啊，而且致死率也是很高的一种病。 那西方医学认为

0: 这种病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啊。
1: 嗯，
0: 然后你刚才说肥胖，因为这个肥胖啊，它这个脖子啊，这个脂肪啊就比较多嘛。
1: 嗯，
0: 脂肪堆积，它就压迫气道嘛，它就导致呼吸障碍了。
1: 你憋住了。
0: 哎，对，还有的因为这个鼻中隔偏曲啊，扁桃体或者是这个腺样体，它有肥大的情况，
1: 也是有压迫，
0: 它就还是压迫嘛。
1: 嗯，
0: 啊，包括还有的人的这个下颌呀，它是往后缩。这也会压迫吗？
1: 嗯，
0: 舌体肥大，这都会导致呼吸障碍，甚至鼻息肉、过敏性鼻炎，导致鼻腔狭窄，这都容易导致什么？打呼噜、呼吸暂停、甲状腺功能减退啊，肢端肥大症，这也是导致睡眠过程当中呼吸暂停的问题。还有的现在也讲什么呢？就是睡眠过程当中啊，咽喉部位这个肌肉啊，张力不足，张力下降，然后这个气道塌陷，它就阻碍呼吸了。
1: 嗯，
0: 啊，长期饮酒的损伤呼吸中枢神经。也容易导致呼吸暂停、呼吸障碍等等，这都是主要原因。所以说呢，能从现代医学讲啊，这个打呼噜，你看这发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正因为它这个发病原因多种多样，因此在西医方面，它治疗的难点也是很大的。
1: 确实没听过这打呼噜怎么治啊？
0: 是不是你没听过有啥特效药吧？
1: 嗯，没听过，
0: 是吧？你轻度患者只能通过啥呢？调整调整睡姿，侧身睡觉，
1: 嗯，
0: 是吧？肥胖的怎么办？减减肥。有鼻炎的用点激素的控制控制炎症，
1: 嗯，
0: 减轻鼻腔肿胀。如果打呼噜严重怎么办？实在不行就进行手术吧，啊，鼻腔矫正啊，或者是整个咽腔给它扩大呀，
1: 嗯，
0: 或者佩戴什么调压式的呼吸机
1: 啊，就还得带个呼吸机，
0: 啊、严重的，
1: 嗯。
0: 但是即使这样，你看看他的打呼噜问题始终也是解决不掉，效果也很不利啊。那么针对这个问题，你看在中医这个治疗方面啊，相对来说它就简单很多
1: 啊，中医可以治啊。
0: 而且很简单，中医把这打呼噜叫啥？不就叫鼾症吗？
1: 嗯，
0: 对吧？主要原因是啥？中医讲是什么？脏腑气机失调，气血运行不畅，以及痰湿壅滞造成的，就这几个方面。你比方说啊，咱就举例一下，肺气不利的啊，有的人中医叫肺气不利，肺主气管呼吸嘛，开窍于鼻嘛。
1: 嗯，
0: 如果这个肺功能不好，肺气不足，肺气失利，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就失常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气道受阻，呼吸不畅，就容易引起鼾声。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可能一些外邪，我们的呼吸方式不正确，风寒之邪入体了，入肺了，啊，就外部的风寒之邪，这些邪气进来了，导致肺热壅盛，从而出现肺气不利的情况。还有一种什么呢？这个脾虚痰湿，也容易导致打呼噜。
1: 嗯，
0: 脾主运化水湿啊，如果脾湿，如果说脾虚湿运了，水湿内停了，湿浊之气聚到一块排不出去，就成痰，这痰湿还出不来，上涌于咽喉部位，它就容易阻塞气道，哎，就容易导致打呼噜。
1: 嗯，
0: 所以这种患者一般都是体型比较偏胖的，你看这舌苔比较厚腻，而且总是伴有乏力、气虚、食欲不振这些问题。
1: 我是不是就是这个类型？
0: 是吧？你要有这些症状，基本就接近了。
1: 嗯，
0: 要脾虚痰湿导致的，还有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这肝主疏泄，如果说情志不畅，肝气郁结了，那你想想，肝气郁结是不是气机运行就不畅了？
1: 嗯，
0: 这时候就容易导致咽喉部这个肌肉紧张，气道就容易发生狭窄，容易就引发汗症。还有肾气不足的，肾是先天精气之根，主纳气的。如果肾脏精气亏虚，外界天地精气不能与之补充和交换，就会导致什么？肾脏的摄纳无力呀、啊，这就会导致呼吸浅表，气不归根，在夜间就容易出现鼾声。这种情况一般老年人，长期劳累的，年老体弱的，肾精耗损过重的，容易出现这种问题。还有一些外邪的侵袭，也风寒风热这些外邪侵袭咽喉鼻窍，导致收缩痉挛，出现气道不畅，出现这种暂时性的打呼噜。
1: 嗯，
0: 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中医认为这是几种类型。
1: 嗯，那楚老师，这个既然说中医上就总结出这么多类型了哈，那么中医针对这个鼾症啊，就是打呼噜问题，那怎么治它这个效果好呢？
0: 嗯，这个得根据不同的症型得分辨了，你采用相应的一些调理方法
1: 啊，得辨证
0: 啊。你看刚才说这个，比方说这个痰湿壅盛的，
1: 嗯，
0: 体内痰湿之气郁结阻碍气血运行嘛，那影响呼吸障碍。这样说人一般啥样的？就打呼噜的鼾声特别响亮，而且痰多还粘稠，总是感觉胸肋胀满。

0: 感觉，而是说太白，你体型还肥胖，总是身体乏力。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得健脾，就得化痰，就得宣肺，还要通窍。你比方说常见的这个方药啊，你像这个二陈汤，
1: 嗯，
0: 半夏15克，橘红15克，白茯苓9克，生姜2片，甘草5克，就这几样加水煎服，你就喝这个，干啥呀？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然后呢，或者通过一些食疗吃一吃也很好
1: 啊，食疗也可以，
0: 薏仁啊，
1: 嗯，
0: 茯苓啊，陈皮，就这几样放在一块干啥？给它煮粥，不管是咱们大米粥、小米粥，煮粥的时候这几样放里点，这就可以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对，但是啊，不管是你通过这个二陈汤还是吃食疗，同时你还得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功法，调息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个功法，
0: 一定要做的，
1: 嗯。
0: 这呼吸吐纳很重要啊，那个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清吐浊，把这个痰湿郁结的浊气，你要把它给它呼出去。所以我呢也是总结制定了一个很管用的啊呼吸吐纳的好方法，就针对这种类型的啊，我刚才讲到这种类型的汗症的、打呼噜的，干啥站红圆桩。
1: 哎，涂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学一学。
0: 你看，身体放松站立，平心静气。双腿分开与肩同宽啊，膝盖你微微的弯曲，也就半蹲，像蹲马步一样。两个手的双手食指交叉扣到一块儿，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就像抱球一样，像抱篮球啊，抱足球啊，抱一个大点的球体，环抱的这种状态，举到哪儿？举到咱们的胸前。这个时候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腹部要自然的鼓起，把气吸满。这个时候再张口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的时候这个腹部注意啊，要收缩，同时六字诀当中有呼字音要发出来，
1: 嗯，
0: 啊，就在呼气的时候腹部向内收缩，同时口中发呼字音，尽量延长呼气的时间，你就这样啊，缓慢均匀的来吸气，来呼气，然后维持站桩马步的动作。一次做多少呢？你做10到15分钟。
1: 嗯，
0: 到后期你循序渐进，一次能做半小时是最好的。就这套浑圆站桩的呼吸吐纳方法，针对痰湿壅盛导致这种鼾声响亮的、痰多粘稠的、胸闷胀满的，还是舌苔白腻、体型偏胖。身体乏力，就这些人群最实用。你坚持每天做都有大收获，让你睡得香甜，不再鼾声响亮。
1: 嗯嗯，
0: 哎，就这方法。
1: 这个我回去试试，
0: 是吧？就这方法，你看看谁用谁管事。
1: 嗯
0: 啊，很好的。还有是啥呢？就是这个肺气不利型的导致打呼噜的。啥叫肺气不利？是啥症状呢？你看这个打呼噜的时候时轻时重，一会儿声小一会儿声大的。
1: 嗯，
0: 而且这种人容易感冒。经常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这就说明他肺气不利导致的。那这时候你得宣肺益气，得通利鼻窍。要想吃点药，你像这个玉屏风散呐、苍耳子散，这都可以。食疗呢，用点啥呢？黄芪、百合、杏仁儿。然后不管是咱们是煲汤啊，你是各种做什么这个家里你愿意吃什么素烩汤啊，还是什么这个你吃点鸡汤啊，
1: 嗯
0: 啊，你在煲汤的时候。加点黄芪、百合和杏仁，这是食疗的方法。但是不管你是通过药疗还是食疗，这种类型的，你必须得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功法，
0: 哎，才行，必须得结合它啊，吸清吐浊啊，宣肺益气，通利鼻窍。那这个呼吸的方法，调整气息的动作要领也是很简单，怎么做呢？
1: 嗯，
0: 双腿分开，自然站立，或者你身体端正的坐着。静坐都可以啊，两个手交叉贴在胸前，用鼻子自然缓慢的吸气，吸5秒钟，然后呢你用嘴缓慢的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发六字口诀当中嘶字音
1: 啊，发嘶
0: 嘶，哎，呼气的时候把嘶字音要发出来，为啥呢？因为嘶字这个口诀的发声对应的是我们的肺脏，宣肺气，降肺浊，所以在呼气过程当中你发嘶字音，可以轻微的出声或者无声状态也可以，但是把这个嘶要发出去。
1: 嗯，
0: 呼吸的时间控制多长时间？控制6秒钟时间内把这口气呼完。

0: 就这样反复的呼吸配合动作，一次也是10分钟到15分钟都可以。啊，你每天你多做几次，啊，针对这种肺气不利导致的，打呼噜、鼾声时轻时重的，一感冒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就这人群，宣肺益气、通利鼻窍，简单实用的好方法。你当天做完之后，马上就有改善，非常快。还有肝郁气滞也有这样的人群，
1: 嗯，
0: 啊，什么样的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呢？啊，你看他打呼噜的时候啊，患者讲，哎呀，他自己总感觉这胸口像憋闷啊，肋叉子都感觉疼，而且情绪波动很大，总感觉这个咽喉啊像有异物感似的，有啥东西总是在嗓子里
1: 卡着
0: 东西的，
1: 嗯，
0: 很难受，这样肝郁气滞，这种情况就得疏肝解郁，就得什么理气通络，用点啥呢？用点这个柴胡疏肝散，或者食疗呢？用点玫瑰花加佛手，就这两样，泡点茶代茶饮来喝。
1: 嗯，
0: 但是啊，即使说你有药物或者用代茶饮，还是你别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啊，仍然要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要诀。
1: 这跟前边那两个又不一样
0: 啊，类型不一样了，但是呼吸吐纳的功法要做，吸天地宇宙万物的精气，除体内脏腑淤浊淤结之浊气。针对这种类型的鼾声打呼噜人群啊。我前天呢教过大家一次，不难，坐着也行，躺着也行，全身放松，两个手轻轻放在腹部了，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这个时候肚子呢自然就鼓起来了，想象啊，冥想啊，你吸的这个气沉入到哪儿？沉入到丹田了，肚脐往下三寸就丹田嘛，
1: 嗯，
0: 尽量把气给吸满，叫慢吸气，呼气的时候用嘴往外呼，腹部呢缓慢的向里收，尽量把这气给它呼进了，但是呼也要慢一点啊。同时意念当中要想象着淤结这些气都是在往外排，还有要诀六字诀当中，呼气的时候发什么？发虚字音
1: 啊，这个发虚了，
0: 呼气的时候把虚字音发出来，
1: 嗯，
0: 两个眼睛圆睁，尽量呢用力睁眼睛，干啥疏肝，人每次啊3到5组，一呼一吸为一组，每次3到5组就这么坚持住，
1: 嗯，
0: 所以这个呼气的时候虚字音千万别忘了啊，很重要，它是专攻肝郁的，吸精气，呼浊气，疏肝理气，缓解情绪啊，还能促进气血的运行啊，很好的缓解肝郁气滞引起像胸闷的、累疼的、烦躁的、睡觉打呼噜的，伴有这种胸闷累疼、咽喉异物，就这些问题，你看这不都是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吗？
1: 对
0: 啊，
1: 嗯，
0: 来，还有的这个打呼噜啥，就肾气不足导致的，这种人是啥样的啊？打呼噜的时候你看他声音不是尖，是声音特别低沉发闷，哎，你看有的人打呼噜啊，像哨鸣一样，像打哨一样。
1: 嗯，
0: 但是他这种人是什么呢？肾气不足的是声音低沉，而且呢，晚上啊，夜间还尿频，睡就打呼噜，醒就尿尿，腰膝酸软，胃寒直冷的。这时候咋办？就得补肾纳气，得温阳固本呐。你像金匮肾气丸啊，右归丸，这都可以。食疗，你看吃点核桃啊，吃点黑豆啊，山药炖点汤喝呀，这都可以。
1: 嗯，
0: 当然了。这些方法只是辅助的手段，重要的核心内容要做的必须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你必须要坚持去做。
1: 嗯，
0: 那么针对肾气不足造成这种打鼾、这种声音闷沉、夜尿频多、腰膝酸软的、胃寒之冷、手脚冰凉的啊，那呼吸吐纳固本培元，我同样也总结一套叫逆俯式的一个呼吸方法。
1: 逆俯式的，
0: 逆俯式的，
1: 嗯，
0: 身体放松站立或者静坐你都行，两个手握拳干啥呢？背到后面搓啥？搓咱们后腰眼儿啊，同时去搓，然后用咱的鼻子缓缓的去吸气，注意要点，吸气的时候腹部要向内收了，而不是向外鼓了，把气吸满以后用嘴缓慢的呼气，缓慢的长呼，在呼吸的过程当中嘴里要发六字诀呼的音，要把呼这个字的音要发出去
1: 啊，发呼，
0: 哎，同时这个时候这个腹部要向外鼓了，把气儿呼进，再进行腹部的收缩，鼻子再开始缓缓的吸气，吸满了用嘴长呼慢呼，发呼字音，肚子向外鼓，也就这么做，反复的这种吸呼呼吸干啥，就这套方法就是补肾纳气，温固肾阳，解决睡觉你鼾声低沉、夜间尿频、腰膝酸痛、手脚冰凉，就这些问题。
1: 嗯，
0: 你看吧，你看看这些方法，是不是人人谁都可以操作呀？
1: 对，很简单，
0: 是吧？你不需要费什么劲儿，也不。

0: 需要花什么钱。你说这是不是都好办法啊？这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呀。
1: 对，
0: 这啥？这实际上归根结底，这不还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智慧吗？我呢，你看看用了20来年的时间，我反复的去推敲实践，去总结，最终我把很多这些好的方法归纳到一块儿了，又进行了一些创新和改进，最终还是要归于大量的实践呢。很多人的实践之后，我才得出宝贵的心得呀。
1: 嗯，
0: 所以说我把这些好方法我介绍给大家，让咱们所有的人呢都能熟练的掌握使用。目的是啥呀？不就是实现健康体态的长久保持？你说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1: 嗯，真是啊，咱们又学到知识了啊，太好了。而且这都是最简单的最实用的干货呀。
0: 对呀、
1: 啊。哎，咱们现在收听节目的这些家人朋友们哈、啊、如果说你也是睡觉打呼噜啊，或者是我们已经是有呼吸暂停综合症的了啊，这些朋友们，尤其是患有刚才楚老师说的这几种类型的这些朋友们，大家一定是啊参照楚老师教授大家的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把它学好做好。
0: 嗯，对。
1: 哎，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找到获得健康的密码，实现身心的自然统一。
0: 对
1: 啊，咱们一起跟着楚老师去学习去做啊，大家一定是会得到大收获的。
0: 嗯、没错没错。
1: 嗯，今天的节目呢是又到时间了哈，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记不住的啊，没学会的这都没关系哈，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获得呢指导帮助。啊，我们也非常感谢啊，楚老师的精彩的分享，您辛苦了哈。
0: 哎，不客气。
1: 那咱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会。
0: 好的，明天咱们再见。
2: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您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十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您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五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是很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十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胫骨壮，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一对一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胫骨壮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三第四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六周第八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机制的滑液，坚持3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36，400-710-2836。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胫骨壮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她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了，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抢定成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FM 93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北风转偏西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北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6: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8: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9: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10: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7: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

0: 罗阳是五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五年申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2: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1: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2: 新增曲古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啊，都会与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今天呢是7月13号了，星期一，农历的5月29。
1: 对，我们上周啊跟大家聊到啊，很多年轻人啊走出原生家庭之后，就是说一定要让自己啊重新再活一遍。
0: 嗯。
1: 其实现在很多退休人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呼声啊。
0: 嗯。
1: 为什么？因为工作这些年呢，总是活得身不由己。
0: 嗯。
1: 本来这个性格呢也不喜欢这些应酬，说假话啊、然后呢就是强颜欢笑。可是你在上班的过程中，你上有领导，旁边有客户，你周围还有同事。对吧、
0: 嗯、
1: 那这逼着你，你说聚会一弄你不去，一弄你不去，大家会怎么看你？所以说就是
0: 有时候你就感觉会社会性死亡了，对吧？
1: 所以你说社会性死亡人家听不懂。
0: 对对。
1: 就是说在上班期间你总是不由自主。你这个不由自主的也包含着家里头要带孩子、
0: 嗯、
1: 要带这个父母，要养父母。
0: 嗯。
1: 等到你退休的时候，基本上孩子他也上大学走了，父母呢基本上也老去了。
0: 嗯。
1: 你也没有同事的那些各种应酬，各种烦人事儿。
0: 其实吧，你说到这个，我感觉到其实女性嘛，也不能说好一点哈，各有各的难处。比如说你男的，那你需要养家糊口，你需要往上走，你上面对领导的时候，你想让领导提携你一些，你面对客户的时候，你想促成这笔生意，所以呢比如说要有这些应酬的话，你肯定说你不能说我不去一次两次，你今天有事儿，明天有事儿，你可能真有事儿，但是呢如果时间长的话，那可能也就不是推脱的理由了。就是我感觉就是在我们的身边，我会看到，就是如果说你能够坚持做你自己的话，那你可能就是趋于这个平淡，你也别想说升官，你也别想说发财，那只能趋于平淡。那如果你想融入这个社会的话，你必定要付出很多。他会，我感觉你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感觉到你整个一个人就做你不想做的人，但是你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做。那女性可能稍微要好一点，但是如果女性
1: 都一样，我跟你说，女性
0: 如果想得到的话，你可能要付出更多。
1: 不都一样？我跟你说、嗯，都一样。为什么说都一样呢？男性他不是对外嘛，
0: 嗯，
1: 他不由自主的地方是外界给的，
0: 嗯，
1: 比如说客户，
0: 嗯，
1: 比如说领导，
0: 嗯，
1: 比如说同事，
0: 嗯，
1: 女性不由自主的地方是孩子给的，
0: 对，是的，
1: 是孩子夺取的你的时间和精力，
0: 嗯、
1: 所以说都一样。那么就是现在有人说退休了把自己重新养一遍，我觉得这个。哎，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0: 嗯，
1: 上班为什么？你去问问他为什么？他就不就为那工资吗？
0: 嗯，
1: 对吧？他说我现在退休了，我一个月两三千块钱，我能自己活着。
0: 哎，是，
1: 就这不就行吗、
0: 嗯？是，
1: 这是第一。第二一个，我这个两三千块钱不影响我活的八九十一百岁啊。
0: 嗯，
1: 因为年龄的大小跟收入没有正比关系啊。
0: 嗯嗯，
1: 那反而呢，收入更多的花天酒地的吃人参这那，他死得更早。
0: 对，
1: 对不对？
0: 你说我没钱买保健品，我只够买菜的。
1: 对，那我就健康生活，
0: 嗯、
1: 我只吃时令的，时令是最便宜的呀。
0: 嗯嗯，
1: 你别冬天吃那夏天
0: 的，
1: 就买那外国的，那都不健康、
0: 嗯，
1: 对吧？就是逆着时令而来的那些菜。
0: 其实你说到这儿，我真的就感觉到，如果说你不用上班，就退休之后不用上班，每个月哪怕有3000块钱的工资，其实足够，
1: 哎、
0: 有自己的房子，
1: 对，
0: 然后你真的，
1: 说北京
0: 你退休了之后，
1: 哎、
0: 对，
1: 咱就
0: 说在身边嘛，我们这个城市，对吧？
1: 对，
0: 你退休之后3000块钱真的就足够了，因为你的其他的花费没有这么多，你到60了，你出去坐车啊什么都是免费的，
1: 免费，
0: 对吧？然后你那个有医保卡，每个月买点药啊什么的，如果身体好的话，你根本不需要买什么药。
1: 不需要，
0: 对吧？然后你吃的，你真的就像你说的，我有钱，那我就买点好的。
1: 嗯、
0: 其实买点好的，它未必是有益健康。你说买点这个反季节的，哎呀，这个什么冬天的时候樱桃最贵。
1: 那
0: 其实冬天就吃点苹果，吃点橘子就行了。
1: 那都是赶时兴，
0: 对对，
1: 你知道吧？所以很多人呢，嗯、活着就。嗯，就是一个是潮流什么、
0: 嗯、
1: 我就怎么来、
0: 嗯、
1: 那都是没有自己的定力，
0: 嗯，
1: 没有自己的方向、
0: 嗯、
1: 瞎火瞎弄，对不对？你看以前我记得天多冷，冬天的时候流行那个露脚脖子，
0: 嗯
1: 啊，这很多人都把脚那个给弄那么短，露脚脖子那很不健康，
0: 对、嗯、
1: 所以说退休之后把自己重新活一遍是值得你去思考的一个方式。
0: 哎，我觉得你说到这儿，我感觉到哈，因为上次你说脱离原生家庭把自己养一遍，
1: 哎、把自己重新养一遍，
0: 然后你就是 终于长大了，脱离原生家庭了，
1: 就破壳而出。
0: 对，你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你说我工作，我租房，我没有钱，对吧？我自己租房，我脱离原生家庭了，然后我攒钱，我结婚，我生孩子。然后你的这个你组建的家庭又是孩子这种原生家庭，你到底给孩子能够提供什么？然后你从结婚，然后到你退休，然后养育孩子工作这个过程当中又是很辛苦的，你又跳进了一个牢笼里，
1: 不由自主。
0: 然后你真正得到解放的时候是你退休的时候，
1: 对，
0: 但你退休你又能够真正解放自己吗？
1: 哎，好多了，
0: 就好一点，
1: 好多了。
0: 但你又能脱离这个社会吗？你又能不给孩子带孩子吗？
1: 你从宏观上来说，那人总是生老病死，咱从微观上来说，第一个你在原生家庭里的时候，你这个你不听父母的，你这个饭你都没得吃，没办法，那必须得听。第二
0: 你工作的时候，
1: 对，
0: 你不听话也不行。
1: 你不听话，你不合群，那单位就把你辞掉了。你为了这个一个月3000块钱工资，你得干。那么你今天退休了，你有退休金了。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啊，有的人觉得我想挣更多。那么你就再去做一个职业嘛，对不对？有的人退休了去开网约车的，我也见过人退休的，就比如我是教师，我再去小区里边寒假暑假我就给人带课，就这些小孩语文数学我都能讲，对吧？我135教语文，246教数学，周六周日我教英语，那我这一个暑假我不少挣钱，这是愿意挣钱的，那愿意旅游的。我就3000块钱，我穷游行不行？
0: 也行，真行，
1: 对不对？愿意这个画画写字儿的，就是写东西，愿意做短视频的，想干啥干啥，多快乐！而且你在从事你自己这个活儿的过程中，你还能够找到就是同好，都大家都喜欢这一行的，比如说你喜欢画个什么工笔画，你画完了之后在短视频上发1、2、3、4、5、10，好，喜欢人都来了，开始跟你交流了。

0: 开始线下见面了，你们形成一个团体，对不对？
1: 就是现在确实确实
0: 重新养一遍吗？
1: 对，确实你有了这个公司之后，你就是不用再去
0: 对
1: 不用再去
0: 挣扎，
1: 再去想这么多，顾虑这么多，
0: 那是很痛苦的，为生存挣扎。以前我记得那个姜文的电影里头说，就讨论是站着把钱挣了，还是跪着把钱挣了。99%的人都是跪着把钱挣了。
1: 是的，
0: 对吧？现在年轻人他有个性，他领导说一句扭头就走，你扭头就走，你在家待着，你就是没机会，谁看你的脸色呀？这社会就是锅着铁打的，
1: 其实、
0: 你不低头就是不行。
1: 对，其实你看这个说什么在整顿职场啊，或者什么90后、00后，其实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
0: 你到根上解决不了问题。
1: 对，你如果这样的话，那别人就给别人机会了，对不对？
0: 这个你看看前段时间韩国不是有一个新闻嘛，一个女的公务员。就是领导要求就是陪去喝酒，对，一次两次三次，最后猝死嘛，20-30岁年轻猝死，就是酒喝多了，这一样的，我跟你说哪儿都一样。你在单位里头干，那领导说啥你要是不听，你还有个性，一定找机会让你走，那还用说吗？所以说退休了把自己重新养一遍，这让很多的这个退休的人呢、重新梳理梳理。
1: 就是毕竟退休之后就不用为三斗米折腰了，是吧？
0: 对，是的。而且还有一个啥呢，就是很多人呢，一个是就是咱说为钱，另外一个就是表达自己，压抑个性。你上班的时候就得穿职业装，你就得是白衬衫黑裤子，那我有个艺术追求，你平时在家里穿，你就很压抑，那么你现在就是退休在家了，我想穿啥穿啥，我只要法律允许，我只要不伤风败俗，我爱咋着咋着，没人管你，对吧？其实人呐，活的是什么？不是那3000块钱，也不是那一日三餐，人活的是一个情绪，是开心不开心，有的人他的情绪都特别敏感，那领导压抑时间长以后，退休了一长，我得癌症，我这一辈子工作30年，天天捏着鼻子，背后人家说八卦，那个人家刺了你，那个人家踩你，那个人家打你小报告，哎呦，这日子过的一查我得癌症，你说值不值？
1: 其实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就是看到一句话，就是人，挣钱的目的，
0: 对呀，
1: 到底是为了买更多的东西，还是为了更多的自由和休闲属于自己的时间？那如果你这样考虑的话，就是我们退休了，我们打拼了一辈子，然后有了到了领退休金的这个年龄，然后就是你可以不用为了这个金钱去奋斗，然后去工作，
0: 关键是情绪，
1: 然后就是
0: 也能满足自己的情绪，
1: 也能给你提供这个自由，给你提供这个足够的时间，而且还能够领一份这个工资。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很多中老年人，我觉得他们是看得开的，就而且他们也是属于应该能够感受到他们是很幸福的这样一段时间，因为这个时候他不用再工作啊，你孩子有的还没长大，也没结婚，就有的像50多岁的，他们的孩子我不婚啊，我不结婚呀，所以他们还是属于这个最好的这样一个年龄段。因为比如说你退休了，然后孩子上大学了，你也没有孙辈要照顾，然后比如说还可以再过几年，孩子也不着急结婚，可能这个时间会放大一些，就延长一些。我觉得很多老年朋友能够感受到这种就是有这个退休金的这种自由自在。
0: 但是你知道很多人的障碍在哪儿，你知道吧？障碍不在外物上，刚才说的退休金是外物，障碍在自己心里，障碍为什么在自己心里呢？就是那我这不带孙子不能行吗？我不带孙子那不是跟传统相违背了吗？那我作为老人我不得给他带孙子呀？好，你一介入到带孙子这件事儿当中，你就是麻烦就是自找就来了。第一个，对于孙子和孙女的教育问题，你说了算还是父母说了算？你的价值观一定是有冲突的。
1: 是的。
0: 第二一个，你一旦给孙子吃穿住用，这冬天到春夏之交的时候，到底是穿薄了穿厚了，因为这个吵架。今天是吃这个还是吃那个，因为这个吵架。小孙子这个夏天想吃个冰激凌，叫吃还是不叫吃，因为这个吵架。这不都是问题吗？这都是你自找的。是不是自找的？对吧？你有那个时间放在自己兴趣身上不行吗？当这个父母说，哎，这个叫爷爷奶奶今天带你一天，我是来帮忙的，你处在这个角度上永远都是立于不败之地。你要主动去， 人嫌烦，人家说不出口，你知道吧？
1: 嗯嗯、
0: 你非要把你小时候的那个价值观放在孙辈身上，
1: 嗯、
0: 你等到孙辈长大了说我是我爷爷奶奶长大的，所以你看那说话那个姿态，那幼儿园里边、
1: 嗯、
0: 骂人那个腔调，跟爷爷奶奶一模
1: 一
0: 样，一
1: 模一样，
0: 这都叫人瞧不起。你小年纪怎么那么老气横秋的、
1: 嗯、
0: 啊？一说爷爷奶奶带大的、
1: 嗯，
0: 那可不老气横秋的吗？
1: 嗯、
0: 那小孩模仿的可像了，
1: 可像了，
0: 啊、就张嘴就骂人，那骂的，哎呦，我天哪，这听了，怎么这个话是我30年前，哎，他奶奶教的。
1: 嗯、
0: 哎呦我的天哪，你把人家孩子误人子弟，
1: 嗯，
0: 你还自己觉得自己贡献特大，对不对？完了之后实际上应该什么呢？应该是你要找到自己的系统，找到自己的兴趣、
1: 嗯、
0: 找到自己的爱好、
1: 嗯、就是不要把，就是刚才你说的，不要把什么都放在别人的身上，
0: 哎，对、
1: 寄托在别人身上，
0: 寄托在孙子身上、
1: 嗯、
0: 寄托在儿子身上、
1: 嗯、对，
0: 孩子不能不孝顺怎么地、
1: 嗯、
0: 哎呦你自己呢，
1: 嗯，
0: 你自己的独立性，就是这样的人他的心里一直不独立，你知道吧？虽然经济上你独立了、
1: 嗯、
0: 但是心里的这个依赖太强，
1: 嗯，
0: 这个依赖对谁来说都是累赘，
1: 嗯，
0: 真的，嗯，为什么你觉得自己这个活得难受啊？就是有人依赖着你，
1: 嗯
0: 啊，一会儿妈妈啥时候回家给我做饭，哎呦你都烦死了，你能有点自己的事儿没有？一旦当你20年30年没有自己事儿的时候，一旦他上大学走了，
1: 你就还很孤单了。
0: 你回了，对，
1: 你就被需要的时间长了之后，你就觉得哎呦很空虚无聊。
0: 没错，
1: 因为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0: 早都
1: 忘了，已经
0: 忘
1: 了，
0: 早都也没兴趣了。兴趣是培养出来的，随着时间推移、
1: 嗯，
0: 兴趣也可以逐渐淡去，没兴趣了。
1: 嗯，
0: 我就是靠着孩子活的。现在孩子他离开了，
1: 嗯，
0: 他去大学了，他离我而去了，或者他有自己的小家庭了，我咋办？
1: 我感觉啊，就是在身边啊或者什么，你对孩子付出太多真的没有意义、
0: 嗯、
1: 就你只能让他感觉到就是我想逃离这个原生家庭的压抑，然后又重复了你的这种原生家庭，对吧、
0: 嗯、
1: 又重复了，然后给孩子这么大的压力之后，他感觉他不幸福不快乐，你什么为什么都盯着我，就像我之前说的，说哎呀你就是两个孩子，那你老大是不是就被那个了，其实我觉得人真的不需要这么多的关注，你让他、
0: 嗯、
1: 你不关注他了，他可能还会自由一点、
0: 嗯、
1: 说你每天都关注他了，就像他每天被捆住这个手脚一样，他做什么他都觉得有人在盯着他，他没有任何的自由。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就独生子女啊，或者什么，他可能被关注久了之后，他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他就觉得好像都应该来关注我一样，然后没有人关注了之后，他会觉得很失落，他自己什么都不会干。而且我们发现独生子女有的真的是很自私，因为他没有和别人去争啊去抢啊去关系到就关注别人的这种感受，他没有这种经历。
0: 嗯，那这个现在哈，就是独生子女这一代已经都40、50岁了。
1: 嗯，
0: 哎，40、50岁这个年龄呢也即将退休了。
1: 嗯，
0: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些退休人之所以有这个想法，
1: 嗯，
0: 就是说我退休了把自己再重新活一遍，恰恰是独生子女这一代。
1: 嗯，
0: 这一代人非常多。
1: 嗯，
0: 你想想，从1975年是真正的第一代、
1: 嗯、
0: 那少，然后到78年80年开始大批的独生子女，对不对？
1: 嗯，
0: 那现在40多了吧。
1: 对
0: 啊，这一批人绝对是社会的中坚力量，这个是不容置疑的，对不对？
1: 嗯嗯、
0: 那放开二胎才几年啊？
1: 嗯，
0: 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啊，你看看自己的孩子就知道，放开二胎，那当时
1: 有一部分70后，
0: 对，
1: 有一部分70后，
0: 就是75后。
1: 对，
0: 75后，
1: 就是因为什么？因为好像那时候75年的时候，好像还
0: 没有
1: 独生子女，
0: 但
1: 要过两年再生一个的话，那正好又赶上独生子女，
0: 对，
1: 是吧？
0: 所以呢，你想想，这一批人，那现在不是40多50岁吗？
1: 对。
0: 那40多50岁的时候，就是即将要走向这个退休的这个时候。
1: 嗯嗯、
0: 那么他们就是我刚才说的，他就你刚才不是说独生子女身上有种种缺点吗？没错。
1: 嗯。
0: 但问题是，他都有两面的。
1: 嗯。
0: 他有多少缺点，他就一定有多少优点。
1: 嗯、
0: 这个你信不信？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你看所有的人有多大的优点，他一定缺点多少，因为世界能量是守恒的嘛。
1: 嗯。
0: 好，那我再跟你说说独生子女的优点。
1: 嗯。
0: 独生子女的优点是什么？你不是说他依赖吗？对不对？
1: 嗯、
0: 那当然，独生子女他还分代系的哈。第一批独生子女和第二批、第三批不一样了，
1: 就是80后和00后也
0: 不一样。对，那
1: 不一样
0: 了。最早的独生子女他没得依赖，以前有哥哥有姐姐罩着你，你没有啊？你在学校里受欺负了，那就是受欺负了。
1: 嗯，
0: 那个痛苦，那就得自己咽啊。
1: 嗯，
0: 那当你长大了之后，那怎么样？你就知道被欺负是什么滋味，而且知道没有人理解。你跟父母讲，有很多简单的小欺负你怎么跟父母讲，比如在学校里跟人家口角了， 别的小朋友就是女生啊，拿这个手指甲抓你一把，脸上给你抓个道子，
1: 嗯，
0: 父母根本看不见，父母忙自己的，嗯，你还跟他说吗？这是谁抓我一道子？你说不了，但是他抓你这道子，你心里记住了，你这个痛苦就实实在在你心里了。小时候那些，他夺了你的橡皮，他拿了你铅笔盒。

0: 他撕了你的书，你这些小小小不然的，你没法跟父母说，你也没法跟老师说，那就咽了。虽然是咽了，但你心里记住，下一次的时候，我说的意思就是，摔的次数多了以后，独生子女比前面那有哥哥姐的更独立，更不依赖，更要把自己重新活一遍。
1: 对，他确实没，
0: 你知道吧？
1: 他确实没有，
0: 他没得依靠。
1: 对对，
0: 他不靠自己。
1: 而且在面对父母养老问题上，他也没得依靠。
0: 没得依靠，
1: 是吧？
0: 只能靠自己。你连推脱都没有人给你推脱，那 OK，那就导致他，那我就自己来吧。而且还有一个独生子女跟那个就是上有弟弟妹妹的还不一样在哪儿呢？那上有弟弟妹妹那些人呢，他特怕孤单。他任何时候都怕孤单。
1: 是。
0: 独生子女就不怕，因为已经知道怎么。我小时候我就有经历啊，小时候没有朋友小朋友玩。没有小朋友玩怎么办？那就到图书馆去。哎，图书馆一待待一天，一待待一天，养成好习惯。人家说，你看，哎，你这小孩一个暑假我都在图书馆待的。你都看了啥？我看了《镜花缘》，看了《水浒传》，看了《福尔摩斯探案》，看了，我说一大堆。
1: 别的小孩天天在玩呢，是吧？
0: 对，就是我说这个意思就是什么？虽然这些书你不见得能全懂，也就是七八岁就开始，你认识字就开始看了，但最起码你的时间没有荒废，而且养成一个读书的好习惯，这就够了，那么你这种习惯受益是终身的，对吧？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1: 哎，你说这个突然想起来了，就是这个独生子女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学会了独处，为以后养老，
0: 做了很好的铺垫。
1: 对，
0: 非常好的铺垫。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手机让你玩，没有电子游戏，电子游戏是我到了初中以后才有电子游戏的，那当然可能后来这些一代一代独生子女他从小就有电子游戏，
1: 是
0: 他甚至从小就有手机玩，那就很难去图书馆里做了。
1: 那天一个就是家里有两三岁孩子的就问我关于小孩的一些问题，我说你这个两三岁的小孩你可以给他讲书了，我说不要让他玩这个手机了啊，那他就要玩怎么办？两三岁的小孩，我真的就是感觉到现在
0: 没有管理好你的手机嘛，
1: 是的。
0: 所以我跟你讲，这就是还是那天我说的问题。结婚生孩子你得有考证，你合格没合格，就是虽然国家不要求你，但咱自己心里得有数。两三岁的孩子，你他刚出生十天就要看手机吧，你那个蓝光，他的眼睛都还没发育好嘞。
1: 对，是的，
0: 对吧？你哎呦，简直是你自己都还啥都没活明白了，你就开始生孩子，你这个教育只能越来越差，所以。有经常他为什么说我要把自己重新活一遍重新养一遍，就是退休的时候他对上班这段时间他不满意，从原生家庭里走出来挣了第一次钱了，他对原生家庭不满意，所以他才要重新养一遍。
1: 我感觉到就是能够说把自己养一遍的人，
0: 对，
1: 他是一个呢是
0: 到头了，
1: 对，一个呢是经历过各种各样的自己不如意，
0: 对，
1: 不如意的童年，
0: 不如
1: 意
0: 的
1: 这种，对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要看明白我自己最终要什么。
0: 哎，
1: 就是如果说你不满意童年，你不满意你的生活，但是你还是很迷茫的，
0: 那迷茫毁了，
1: 就你觉得很累很乏，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你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把你的剩下的时间去过好它。那重新养一遍的话，我觉得他应该是有这种认知了。
0: 哎，你观察一下独生子女，我就是成年啊，四五十岁朝上这样的人，要么他喜欢弹琴，要么他喜欢画画，要么他喜欢旅游，要么他喜欢就是炒股，要么喜欢他看书，要么喜欢他一定有东西喜欢，
1: 就是，自己
0: 那是从小养成的，
1: 对对对，
0: 那是从小他为了打发孤单养成的，但是你再看他一家姊妹好几个出来的，他基本上除了姊妹他自己待着的时候他没养成。
1: 还有一个就是
0: 你知道吧，
1: 他们喜欢，我觉得姊妹多了喜欢干嘛？喜欢聚在一起
0: 啊，喜欢聚，
1: 喜欢聚会、吃饭、喝酒，
0: 这就是问题。
1: 打牌，
0: 这就是问题。你等到第一个职场的时候，没有人聚了，你就跟家人聚。等到退休的时候，你看着身边人一个一个走了，当你剩你自己的时候，你咋办？没有人跟你这个七八十岁老头再聚了，你只有跟同龄人。树底下下个棋，你活到九十，你活到一百，人周围身边人全都去世了，你咋办？对吧？不能把自己的这个幸福依赖在别人身上，这是问题的核心。
1: 你说这个想到了哈，就是能够活到八九十岁、一百岁的人，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能真的是一个比较喜欢安静的人，
0: 一定有主心骨。
1: 对，一个可能会，我觉得很大多数是喜欢这个。
0: 你看啊，首先一个科学家活的年龄都比较大，你杨振宁那一百多的，这个没问题吧？因为他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另外一个像稻盛和夫这样的企业家，成功的九十多岁，对不对？第三一个政治家，就那一般来说就是有政治作为的， 第四一个画家，
1: 嗯，
0: 对，那毕加索一百多岁，
1: 书法家，
0: 啊、书法家，
1: 什么音乐家，
0: 篆刻在音乐家、
1: 嗯，
0: 还有那个就是铁匠、
1: 嗯、
0: 石匠、农夫、嗯，
1: 对，是的，是的，
0: 他这一辈子他有事儿干，
1: 嗯，
0: 就那闲散的人。活的时间不长，
1: 而且他
0: 今天抽烟，明天喝酒。我跟你说，
1: 对对
0: 抽烟喝酒这个搓麻，这是干嘛呀？这是在发泄自己的空虚，你知道吧？
1: 嗯嗯、
0: 抽烟的人他很空虚，
1: 嗯、
0: 我都全都经历过。
1: 嗯、
0: 他没有事儿，没事儿干啥去啊？我经常听朋友说，来一根、
1: 嗯、
0: 我说怎么着？没事干啥去、啊？来抽一根烟。
1: 嗯、
0: 没事干啥去？一抽烟，那个尼古丁弄脑子一晕。
1: 嗯、
0: 后来有事儿干了。
1: 嗯、
0: 喝酒来喝酒、
1: 嗯，
0: 三杯酒一下肚一晕。有事干了，就是自己无聊了找事干，
1: 嗯，
0: 你知道吧？你看像牛顿，哎呦我的天哪，这些他的时间可不够用的，
1: 对，是的，
0: 叫他去找对象，他说我没时间，你这个时间还没做完呢。你看、
1: 嗯，
0: 你就是无聊，你才去抽烟、
1: 哎、说这个，对，你说这个就是人啊，真是这个大脑就是要用的，
0: 对呀、
1: 啊，就是而且在用的时候呢，你
0: 还有你这个机体一定是要练的，
1: 对，
0: 不是躺那儿躺。
1: 你刚才说的这么多人，他们是在他们的领域当中可能会很难、
0: 哎、
1: 很难，但是他们沉浸，
0: 他找到乐趣了，
1: 他们在就是感觉到一种乐趣，
0: 哎，
1: 然后很开心，然后他这个钻研过程在别人看来是多痛苦啊，你要破解一个难题。对吧？
0: 但他不是，
1: 他乐在其中，
0: 就像韦东奕一样。
1: 嗯嗯，
0: 你看韦东奕事事不问，
1: 嗯，
0: 看着就是憨了吧唧的，
1: 嗯、
0: 人家在那个数学上，人家就行。
1: 嗯，
0: 他就钻进去了。我跟你讲、
1: 嗯，
0: 你要是能找到一件事让你钻进去，你这一辈子是幸福的。
1: 对，是的，是的，
0: 绝对是幸福的。
1: 是的，
0: 哎、那些俗事你都不用去问
1: 了。你刚才说的哈，就是养一遍，
0: 嗯、
1: 其实。你不管说你的爱好是什么、
0: 嗯、
1: 不过是小众啊或者是大众的、
0: 嗯、
1: 或者是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利益的、
0: 嗯、
1: 你不管是什么、
0: 啊、
1: 哪怕是你贴钱花钱出去的、嗯、
0: 对对
1: 就是你自己喜欢比如说我种个菜呀我养个花呀我做到极致、
0: 嗯、
1: 其实你在养它他其实也在养你、
0: 嗯、对对
1: 就是我们可以一个呢就是做一个呢是自己把自己重新养一遍还有就是怎么去养
0: 嗯
1: 怎么去养的问题、
0: 这个兴趣爱好可太
1: 多了对真的是太养人了你看那个人家就说你种花呀什么你感觉你是在养小动物你是在养花其实是他们在滋养你、
0: 嗯、对
1: 啊、
0: 还有那个叫韩什么梅就那个校长就那个
1: 啊、
0: 那个、全国出名的那个、
1: 叫什么来
0: 优秀
1: 嗯嗯
0: 叫什么什么梅还是叫韩是叫什么、
1: 嗯、
0: 三个字的名字对吧
1: 戴眼镜还拍成电影、
0: 他一批一批的培养学生、
1: 嗯、
0: 他的兴趣就在这儿
1: 嗯
0: 这不就很好吗又造就了学生、
1: 嗯、
0: 就为国家输送人才
1: 其实
0: 他满足了自己的心理
1: 对其实你看他真的消耗了很多
0: 啊是的
1: 是吧他为学生付出了这么多
0: 对、
1: 啊、虽然身体一直处于这种很疲惫的这种状态、
0: 就是、高兴
1: 但是
0: 乐在其中
1: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滋养人的
0: 对
1: 嗯
0: 所以我说的就是人呐、啊、你可能没有他那么伟大、
1: 嗯、
0: 但是你干自己的事儿小的也可以你像雷锋一样我在马路上扶老太太过马路、
1: 嗯、
0: 我可以、
1: 嗯、
0: 就干这事儿都行
1: 嗯其实你说到这个
0: 对不对做志愿者
1: 对其实你说到这个我想到了就是有人把孩子养孩子当成一种负担有人把孩子当成一种滋养你看他虽然是养孩子、
0: 哦、
1: 虽然是劳累但是他的反馈是不一样的、
0: 哎、那你说到这儿我
1: 是吧
0: 就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1: 嗯
0: 为什么有人把孩子养孩子当成负担
1: 嗯
0: 为什么要把孩子当成滋养
1: 嗯
0: 我告诉你核心
1: 嗯
0: 这两个妈不一样
1: 嗯
0: 就一个妈是青铜、
1: 嗯、
0: 一个妈是黄金
1: 对
0: 为什么我跟你说啊
1: 嗯
0: 所有的孩子都会叛逆所有的孩子都会把碗摔了我就不、
1: 嗯、
0: 所有的孩子都会跟妈妈嗷嗷叫着吵架
1: 嗯
0: 那个青铜就垮了
1: 嗯
0: 那个黄金就滋养了
1: 嗯
0: 没问题、
1: 嗯、
0: 我有手段我来给你那个
1: 嗯
0: 就是你我跟你讲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也依然感到快乐
1: 嗯
0: 这才是你适合这个事儿
1: 还有就是你如果不会养的话、
0: 嗯、
1: 就是你觉得把小孩当成一个宠物啊什么你去养的话你越养越养怎么这么叛逆这么不听话
0: 养歪吧了
1: 对养歪吧之后他给你带来的负能量会更大
0: 这就麻烦了
1: 对吧他和你养别的还不一样
0: 还有一个养和养又不一样我跟你说那个青铜、
1: 嗯嗯、
0: 他养孩子一下子犯罪了
1: 嗯，
0: 废了，这孩子枪毙了。
1: 嗯、对对、
0: 啊，对吧？你难受不难受？
1: 你养了一个，
0: 你难受不难受？
1: 养了一个学霸，你说你开心？
0: 对，还有，你养这孩子出车祸了，他死了，
1: 嗯、
0: 你心里能接受不能？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个青铜，就刚才我说这几个打击，他哪一个打击他都垮了。
1: 嗯，
0: 那就是青铜。
1: 嗯，
0: 那个黄金的那一个，这刚才说这几个打击不倒他。
1: 嗯，
0: 这就是我刚。 那个爱迪生弄发明灯子，试验了2000种，他都是失败的。
1: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间想到，
0: 你能靠路不能？
1: 我感觉
0: 到，对吧？
1: 我感觉到就是有时候
0: 养跟养它不一样。
1: 不是我感觉到这有时候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可以你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那肯定是滋养的。那有时候呢，就是我们在做我们的责任不得不去做的时候，你怎么样把它去做好，也变成一种滋养。
0: 那就难了，那就难了。
1: 对，但是你没办法呀，
0: 没有人把责任当成滋养，
1: 你没有办法。

0: 法呀。
1: 为什么说我退休了我就可以做自己了？那是因为退休了没责任了。
0: 嗯，
1: 我没有，我不需要跟这个单位负责任。
0: 我先不说把它变成一种滋养，你把它变成一种责任，你不要把它当成一种特别大的负担，一个心理负担，
1: 那就麻烦了。
0: 那如果说你必须要去做的话，
1: 转化呀，
0: 是我说如果说你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的话，你付出了这个辛苦，付出了精力，但你还要在自己心里又这么拧吧，那你必须要去做的话，我觉得是不是可以也放过自己，那就自己虽然不去做，但是你必须要经历的必须要去做的事情，那能不能开心一点去做，
1: 所以
0: 能不能开心一点去做，
1: 这就难了，
0: 是吧？那每个人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
1: 叫你带着廖浩跳舞还得笑，
0: 他是很难，
1: 你我带着廖浩跳舞已经不错了，我完成这个规定动作还得笑，我的天哪，
0: 是很难，
1: 这跟跪着挣钱有什么区别？
0: 是很难，但是有时候我们人生就是也有很多你不得不去做的事情，那怎么办？那你就每天要哭吗？好，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北风转偏西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北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3: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2: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3: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管道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2: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7: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6: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7: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8: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9: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10: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11: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8: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9: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10: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8: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12: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3: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12: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8: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0: 受。
1: 你比如说，如果就是模拟这个场景啊，大街上装电视台拦住你，哎，这位女士，请问您的这个幸福指数0到100，你给多少分啊？你觉得你能给多少分？
0: 刚及格吧。
1: 就是给60分，那你60分，那40分差在哪儿？差在哪儿啊？对吧？你得能说出来差在哪儿。你比如说，就刚才你说的，那我有责任，那我得按时按点儿。就像我上班，你看我们做直播的人，这些年好狠了啊！你都有那个梦里头啊，梦里头，哎呦，毁了，我就到点了，我就还没出发了，怎么弄？你有这样的梦吗？
0: 多了，现在还有
1: 啊，现在还有，现在好多了，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你一个是熟练了，再一个呢，就是皮他了，也可以这么说，对吧？就是很多人如果活在责任当中，如果活在紧绷当中，你的幸福指数是不高的，就是。别人问你，中央电视台人问你，你可能说啊，我幸福指数90或者100，可以这么说。等他走了，你自己在被窝里临睡觉之前，你想想你的幸福指数到底是多少？比如说我幸福指数是70分，70分我就会问，我30分差在哪儿？第一，钱不够，那是钱不够吗？你
0: 欲望比较多，那车
1: 你
0: 非要买吗？
1: 对，没
0: 那个包你非要买。
1: 大部分的，我跟你说，大部分的车花的钱。你那个速度上的那个能力，花在速度上那个钱都用不着，200以上你敢开吗？你不敢开，你没必要，你就开60就差不多了，对不对？这是一个。那个大部分的手机里边的功能你也是用不着的，4个摄像头，多少万像素，你有那么专业吗？你用不着，对不对？大部分的花钱
0: 就买来一些不用的东西，然后你付出更多的时间，
1: 拼多多，
0: 然后失去了自我，
1: 那就是
0: 然后降低了这个自己的幸福指数，然后换来的自己不需要的东西。
1: 你的幸福指数啊，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感受。所谓感受就是现在流行这一款手机，我把它买到了，我感受到了，那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欲望的问题，你的欲望没有必要放得那么大，也没有必要把你的欲望寄托在这个物质上。
0: 哎，你刚才说的这个感受真的是不一样，就是你的感受，如果是你个浮躁的人，你的感受是买手机、买车、买什么大房子
1: 来证明我很幸福，
0: 但你要付出更多。那其实有些人呢，就是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就是哎，我今天我弹了一个曲子，我今天我的花养得非常好，
1: 这是我的作品。
0: 我今天我买了一个，
1: 我做了一顿好菜。
0: 对对对，我感觉
1: 大家都吃
0: 很
1: 高兴，
0: 那种幸福感，其实那种才是发自内心的。那些东西都是被欲望膨胀的，推着你，然后走向感觉到让把自己，咱不说走向那个吧，就是把自己推向更累的这样一个地方。
1: 对，就是就像什么一样啊，哪个是真对你好，哪个是虚假的。我跟你说，小朋友爱吃的甜的东西是虚假的，甜不甜很舒服吧，甜完之后你知道多少这个后遗症吗？龋齿、牙坏了，高血糖，那个叫什么糖尿病来了，就太多了，肥胖等等，这现在不用说大家都知道，高糖高盐高油，那都是吃着可舒服了，油炸的东西，哎呦真舒服，真滋儿，那一过油哗，哎呦真香。你对你的身体你扛不住，你对身体在犯罪。
0: 哎，其实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年龄已经能够看到身边的人，就是你追求的是什么东西，然后你现在再来看看他们的结局是什么，你就能够感受到你到底要追求什么样的东西。我们能看到50多岁的人天天养鱼养花，就算20年都没变，是吧？
1: 对
0: 吧？我们看到那个追求欲望的，那追求豪车的，追求名利的，或者追求职场上怎么样失去自我的人，他的结局是什么？对吧？
1: 对，
0: 那也许就有的呢，可能就是有的可能就发达了或者怎么样，有的可能就家都没了。
1: 他不是他的发达呀，他是一定会坠落的。
0: 是的，
1: 你知道吧？
0: 我就说他发达之后坠落，你是不是看到了？或者他现在正在发达，坠落什么时候坠落还不知道？
1: 你看啊，张居正。他这一辈子是很从下往上一直走的上坡路，一直做到首辅，然后这个小皇帝的这个养大，包括这个就是等于说他全说了算了。报复在哪？报复他的后代身上。
0: 对，
1: 张居正一死，小皇帝一亲政，把他们家，对不对？这个人是我以前尊重，要像父亲一样尊重的人。这么厉害的一个张居正，好了，弄一帮兵过围着2个月。全部饿死在里边，惨不惨？报复在孩子身上
0: 了。是的，所以
1: 能连老带小，所有的人，饿死在里边。哎呦，你看看张居正，就是
0: 他对权力的这种欲望，
1: 对，就是对权力的欲望，就是你抓了。

0: 么，他抓的权利。
1: 嗯，
0: 报复的，我跟你说，那个报复的烈度跟你当年所享受的是对等的。
1: 嗯嗯，
0: 是不是这样？
1: 是的。
0: 你看，很多人这一公布一抓贪官，多大的官儿，哐嚓一下，60多岁、70岁进监狱了。
1: 嗯，
0: 超没家产，冲归国库，这8个字放到脸上，我的天哪！你这一辈子
1: 还有啊，还有
0: 全归零。
1: 还有就是我感觉到，就是在这个自媒体的这个时代，以前可能是这种没有这种自媒体，你可能有些事情，我今天早上还在想这个事儿，就是你看这个自媒体，它就无限放大，或者它是有痕迹的。你以前做过什么，说过什么，然后你可能掩饰。你掩饰的再好，你掩饰的再好，你总有被扒开那一天。然后我就感觉到，哎呦，就是要坦坦荡荡做个人，不要说有，我们觉得有时候，就是说个谎话呀，或者说什么，你可能谎话说习惯了之后，你就不知道哪句是真，哪句是假了。然后我觉得还是做一个
0: 不会说谎话的人。
1: 还是做一个真诚一点的人会比较好一些，就不会这么累，不会心这么累。
0: 活到我跟你说，说到不累就行了。
1: 嗯嗯，
0: 你像曹操那就他们这种搞政治的，他就是靠谎言起来的，那他就也不累，他也能自成系统。你知道吧？你说这个凭着良心，
1: 你有他心脏这么强大吗？
0: 你说这个凭着良心走的普通老百姓，那你找到各自的系统，你知道吧？每个人呢，按照自己的系统来。有的人他就年轻漂亮，我就是吃这个饭的，年轻漂亮，我当个模特，然后我当个演员，等到老了我开个模特学校，有这样的很多啊。
1: 那这没什么，
0: 这没有什么，我就是靠我这个姿色咋地了？
1: 但是有人靠姿色是另外一个，
0: 对
1: 吧？
0: 就是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不论你走哪条路，所谓鱼有鱼道，虾有虾道，这个蟹有蟹道，你只要你自己那一套能够自洽，不违法，你这个违法的东西可能一时没逮到你，日后总有人举报，总有露出马脚，那前面都亏了，那就亏大发了。你说我现在退休了，把我抓进去，你不亏大发了吗？对吧？孩子孙子都跟着受牵连，所有的钱都给没收了，那不亏大了吗？所以我说的意思是，别就是搞到最后亏大了，你就从这个经济角度算计，不能去冒那个险。对不对？
1: 没有必要
0: 啊，没有必要。你要是把这个兴趣不放在这个身外之物上，就像这个以前这个范仲淹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刚才说的权力、钱，这个什么，名包、名车、名表，那都是物，不以物喜。
1: 我觉得哈，我觉得现在真的有时候不用背包，有时候你背一个布包，我觉得装东西最方便。
0: 对，
1: 对吧？
0: 对，而且呢，还就是随手洗，丢了也不可惜。
1: 对，
0: 你拿个包20000多。你想想，
1: 你是为他服务的吧？
0: 那就是
1: 被他所累嘛，
0: 被控了嘛，那
1: 被他控制了。
0: 器材控就是有人说退休了以后，很多人变成器材控，买这个长镜头、短镜头、三脚架扛着到哪去拍，拍了啥？就是大龙湖，我星期天我跑步，我早上看，就冲着那个湖那么长的焦，他的天哪！
1: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哈。
0: 他那个镜头啊，是拍世界杯的时候就拉，离世界杯多快了，你知道吧？高速，然后他拍的啥？瞄了半天，然后那飞起来一个那个鸟，啪咔咔咔，
1: 必须得拍那个鸟。
0: 连拍，
1: 我现在想想为什么要拍那个鸟了？因为他只有拍那个鸟，才能显示他那个相机的性能。你要拍静止的，他拍不出来，就没法用。
0: 等了好长时间。这是就是大龙湖边上就有，还有呢，就是一大早我看就是盘个腿在那个就是桥凳上，不知道坐多长时间了，身上全是露水，干嘛呢？就是冥想，浑身都湿了的冥想，就是还有跑步的，挥汗如雨，就是总而言之各有各的道，只要你自己
1: 坚持，
0: 还融进去了，坚持也不能作为一种，一旦变成责任又毁了，我这成责任了，我今天下个雨，你看外边雨那么大，不行，我今天非得去跑，回来给你淋病了。刚才我看有一个朋友在发朋友圈，我又跑步去了，然后湿透了不是吗？没事，一半是这个汗水，一半是雨水，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我就没说。实际上你的毛孔都张开了，
1: 没必要，
0: 你那不容易得病吗？对吧？当然了，他自己觉得好就好，对吧？
1: 他自己觉得开心就好，
0: 那就好，
1: 对吧？
0: 就是所以就是要有自己的系统，要自洽，就怕那个为别人活。你说这个责任就是为别人活的，啥叫责任呢？责任一定有施于你责任那一方。你说那没有，就是我自己心里的责任。你心里的责任就是你的价值观。你的价值观给那我这个不得把孩子带好啊，我不得把孙子带好啊，我不得把宠物照顾好啊。
1: 我觉得这个东西、
0: 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
1: 从我自己感觉到，我可能本来是这样的，但是我感觉到你为别人付出是没有意义的，为付出这么多是没有意义的。你可能做
0: 你发现了，你我跟你讲，不玩。 不晚。
1: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
0: 你现在发现不晚，其实你十年前都该发现。
1: 就是
0: 十年前也更该发现。
1: 就是你为别人付出啊，
0: 不晚不晚
1: 或者是什么焦虑啊，或者什么，我觉得是没有意义。嗯、
0: 没有意义吧？
1: 就是你可能会带来一些副作用。
0: 对
1: 啊，
0: 副产品。
1: 嗯，
0: 你要是真的是我愿意做这个事儿，
1: 嗯，
0: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
1: 嗯，
0: 那你就不会在乎结果。
1: 嗯，
0: 结果好也好，结果坏也好，没关系。
1: 嗯，
0: 对不对？你比如说你带孩子，我带孩子是干嘛的？我是法定监护人啊，
1: 嗯，
0: 这是法律给你的一个定义。什么叫法定监护？监护这个主要的成长是他自己，我是辅助的，
1: 嗯，
0: 对吧？他有危险，我给他往正方向走一走。他现在需要考学，没有钱，我给他出点钱，够了，
1: 嗯，
0: 就行了。
1: 是，就关键的时候，
0: 对吧？
1: 关键的时候，
0: 你非得要
1: 这
0: 你这样不行，你这个衣服必须穿这个，你今天这个饭必须，
1: 嗯、
0: 你干啥的是吧？你就不能给我找对象、
1: 嗯？
0: 你这个今天跟他谈，那今天我就死给你看。
1: 嗯、
0: 你那是干啥的、
1: 嗯？
0: 很多父母横加干涉，弄得你自己也累，他也累。
1: 嗯、
0: 你管得太宽了，
1: 嗯，
0: 对不对？你就做到基本的六十分就管，剩下
1: 就把自己管好就行了，
0: 把自己摘出来，
1: 把自己管好就行了。
0: 哎，对了，
1: 嗯，
0: 把自己摘出来之后还不能没有事儿干，
1: 嗯，
0: 摘出来还得有个事儿干，
1: 嗯，
0: 无论干啥，
1: 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
0: 哎，
1: 就是你不管干什么，刚才我们就是在广告的时候就谈啊，你养花啊，或者弹琴啊，
0: 养猫养狗
1: 唱歌呀、
0: 啊哎，
1: 或者旅游啊，然后下棋、啊、
0: 做志愿者，
1: 什么都行。你有人。你看我在网上也看到有人说我退休之后我就想挣钱，
0: 管
1: 那就行，
0: 管
1: 对吧？
0: 那
1: 挣钱也是
0: 那副产品，挣到的钱是副产品，
1: 嗯嗯嗯、
0: 那副产品还挺大的，这不才好吗？
1: 你挣到的钱，你说是那个，其实更主要的就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你看我们有时候在街上看到六七十岁的一些老人或者七八十，他也在做生意，
0: 但是你这个
1: 他乐在其中，
0: 这个哎，我跟你说、嗯，乐在其中很重要。
1: 嗯，
0: 怕的是你一边做生意一边觉得苦，叫苦叫累，哎呦，
1: 嗯、
0: 我怎么弄、
1: 嗯？
0: 我不挣钱，我怎么弄？
1: 嗯、
0: 我下一顿。你如果是苦在其中的话，你就没必要干了。
1: 嗯、对对，是的、
0: 哎，你知道吧？可别把那个责任像这个
1: 如果说
0: 大慈悲一样背在身上。
1: 如果说你挣钱会觉得苦的话，你不如花那个3000块钱，然后省着点花，然后把自己解放出来
0: 就
1: 行了，
0: 对
1: 吧？
0: 就是说一千道一万，那个叫你觉得难受的、
1: 嗯、
0: 叫你睡不着觉的那个事儿，
1: 嗯，
0: 就别干了。
1: 嗯，
0: 除了那个事儿之外，嗯，路子还很宽，选择还很多。
1: 嗯。
0: 对不对？
1: 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哈，就是其实有很多退休的老人啊，就是他在上老年大学啊，或者是在做什么其他事情的时候，就是他还是把这个工作当中一套再拿到老年大学去，
0: 你这麻烦，
1: 然后我要站在 C 位，
0: 这麻烦了，
1: 对，
0: 开始勾心斗角了。
1: 对，我今天给他玩，我不给他玩了，
0: 嗯、对，
1: 然后又怎么怎么样，又把这个
0: 入戏太深了，
1: 对，又把这个年轻的时候、
0: 嗯、
1: 或者小时候，对，又带到过老，我就觉得就没有必要，
0: 这是不正之风，
1: 对吧？对吧？嗯，
0: 这样的话你也不开心，别人也不开心，
1: 嗯，要玩嘛就玩的纯粹
0: 一
1: 些、
0: 哎，
1: 一
0: 个老年大学弄得勾心斗角，
1: 嗯、
0: 弄得乌烟瘴气，
1: 嗯嗯、
0: 团伙之间你他搞活动咱不去。我搞活动你敢不来、哎、弄的啥呢是、
1: 嗯、
0: 哎呦、
1: 嗯、
0: 我见过真的有、
1: 嗯、真的是
0: 哎呦天哪我就觉得你都这把年纪了还看不透人生是咋回事吗、嗯、
1: 对还有就是就比如说退休了之后你有退休工资然后比如说你再去代课啊或者什么的也都很正常、
0: 啊、
1: 但是有时候又开始弄这些职场上的一些事儿了、
0: 哎、呦
1: 也觉得就没有必要了
0: 没必要了
1: 对吧
0: 对
1: 嗯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啊、
0: 嗯
1: 我们也觉得这两天啊天气不太好所以呢还是要减少出门。
0: 对天气不好呢、
1: 嗯、
0: 就静心学习
1: 对对
0: 提升自己好好思考、
1: 嗯。不要说我天气不好我也要坚持去锻炼、
0: 啊、
1: 没有必要没有必要。你在家里我觉得你跟着练个八段锦啊练个气功啊或者是扭一扭跳一跳也行、
0: 哎、
1: 对不
0: 对、
1: 哎、对。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
0: 嗯、
1: 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北风转偏西风5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 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

0: 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转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偏北风转偏西风五级，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7月1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转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6: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6: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6: 药食同源深蕴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6: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希儿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在业内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啊，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实践方法啊，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8: 哎，你好，希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嗯，朱老师，随着您来到我的节目啊，
8: 哎，
7: 就是每天分享讲解的，那都是围绕着呼吸。

0: 补钠的方式方法，
1: 嗯
0: 啊，调节身体的这个状态哈。
1: 对对，
0: 可以说这个理念方法啊，打破了很多人的传统的观念和认知，
1: 是吧？
0: 哎，更是凸显了咱们国家传统医学的智慧呀、啊。
1: 嗯，当今时代，当今社会吧，
0: 嗯，
1: 可能更多的人呢、啊，往往追求的是一些啊所谓的先进的一些理念。
0: 高科技，嗯，
1: 是吧？可能人们更注重于这方面，
0: 对
1: 啊。但是我们千万别忘了啊，不管科技、技术，还是我们的认知，
0: 嗯，
1: 如何的提高，如何的发展，你别忘了，它一定是有根基和基础在那儿了。而且呢，往往从医学角度来说，这也是我经常所提到的一个问题，不是说呢。越先进的啊一些所谓的技术和方法，
0: 嗯
1: 啊，就代表着能把很多的病症就会解决的越好，这个肯定不是绝对的，
0: 嗯，
1: 肯定不是绝对的。但是呢，我们必须得承认呢、啊，医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的确呢，让咱们现如今来讲，很多的病症方面的治疗，的确是有了很多很多的。大幅度的一个提升，
0: 嗯
1: 啊，咱们的生命和生存质量的确也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保障，
0: 嗯，对
1: 啊，所以说千万千万啊，不能认为啊一些老的东西啊，或者是一些旧的东西，在今天高科技时代，我们就应该把它摒弃了。你不能忘了根在哪呀？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呀？所以说呢，中医老祖宗。啊，给咱们留下的宝贵智慧啊，一些好的经验方法，也正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思想观念的影响，时代的快速发展呐、啊，到现如今呢，咱们自己的国人并没有很好的能把它运用的太多，能真正好的留下来的也没有多少了。
0: 确实是，就是我们应该说这个年轻人这一代。他所能知道的学习到的中医的相关知识太少了，
1: 对啊，
0: 嗯，
1: 就是仅存的一些书本上的一些固定的东西了嘛，
0: 对，
1: 是吧、
0: 嗯、
1: 所以说可能有这个出国经历的人，或者有在国外生活的人，
0: 嗯，
1: 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呢、啊、我们也发现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的国人对中医的认可度感觉有所下降。
0: 其实
1: 在国外呢，
0: 在国外大家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很高，
1: 哎，
0: 尤其是像针灸啊、嗯、推拿呀、拔罐啊这些，而且立竿见影的就帮助他轻松了。
1: 对呀、啊，而且就是咱们的中药、嗯，你看看，在国外，
0: 嗯，
1: 人家研究咱们国家这个中药，比咱们的技术还要好，效果比咱们的还要好。
0: 对，
1: 你说咱们自己东西被老外学去了，因为很多人说出国旅游啊，出国去玩啊。说回国的时候呢，他必带的一样东西就是药，你不管是针对哪方面的，实际上呢都是咱们的自己的中药，但是他为什么喜欢在国外去买？说同样是这个治疗某一种病的中药，中成药，甚至可能名字都没啥大的差别，你看这个方子里面成分和国内的几乎都一样，但是呢你看看他吃完以后，人说了就感觉比咱们国内这个效果要好一些。
0: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1: 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一就是什么呢，还是我们自己研究的东西到最后我们没有好好的重视它，去发掘它，
0: 嗯
1: 啊，追求的可能更多是利益层面的，所以说这个里面可能涉及到问题就多了。但是呢归其原因就一个事儿，也就是说中医啊它没有错，我们老祖宗留下很多好的方法，咱们自己到现如今国人能够应用好的不是太多，但是大部分被老外学去了，人家应用的比咱们还活灵活现。
0: 嗯，
1: 咱就说最简单，像现如今都知道是开刀手术这事儿。
0: 嗯，
1: 打麻醉、开刀手术，很多这个危急的病、重症，你看找中医根本解决不了，人家西医通过及时的开刀手术，哎，就给救命了。
0: 对，
1: 哎，他就认为这个很了不起、高大上啊。实际上啊，这个西方医学这个开刀手术的技术。你要从根儿上讲，这技术从哪儿来的？都是从咱们这儿偷着学过去的
0: 啊，是从我们这儿学走的。
1: 当然了，为啥说咱们5000年文化了不得呀？
0: 嗯，
1: 最简单，

0: 还说是开刀手术这事儿，咱说华佗可能都知道，说名医华佗，
1: 对，
0: 这咱们国人都知道，
1: 对，华佗，
0: 就华佗的医术，那可以从历史到今天，可以说脍炙人口了，所以大家伙叫神医华佗。那么华佗实际上呢，是咱们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是开创了外科手术的先河。
1: 嗯。
0: 不是说中医没有外科，不是说中医不会手术，中医实际上在华佗时期东汉末年1800年前人家就可以进行什么开腹手术，就脾脏脏腑的一些摘除手术，这个不管是在三国志当中还是说在青囊经当中都是有记载的。
1: 哇，这可真是1800年呢！
0: 你想想，1800年前还有老外什么事儿啊？
1: 嗯，
0: 啊，为啥说华佗的医术高明呢？都知道华佗典型的发明了一个了不起的东西，是吧？
1: 麻沸散。
0: 麻沸散。
1: 嗯，
0: 啊，这很多人知道。
1: 对，
0: 对吧？而且这麻沸散也可以这么讲，也是目前世界上知道最早的是纯中药成分的一个麻醉剂呀。我们这个看电视剧，你看这个《三国演义》里面，你看《三国演义》讲啥呢？有一段是讲这个华佗为这个关羽刮骨疗毒啊，是吧？这一段可能很多朋友都很熟悉。
1: 对，
0: 而且呢，可能是这个影视剧吧，啊，最终目的是什么？他为了突出这个曹操啊这种多疑的性格。
1: 嗯，
0: 所以说呢，华佗。啊，不管是给关羽刮骨疗毒，还是说华佗为曹操治这个头风病，啊，这在影视剧当中我们都看到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采用的都是什么？运用这种外科的方法，是吧？把这个腐肉刮掉，然后把里面的毒刮出来，
1: 嗯，
0: 然后呢，告诉曹操这个头风病里面什么生咸了，要把头颅打开，把这咸取出来。
1: 是做开颅手术嘛？
0: 对吧？最早的开颅手术嘛。
1: 嗯，
0: 说这个曹操这个病呢。他就能好。曹操一听啊，这华佗你可了不得，怎么的你还要这个拿斧头把我脑袋劈开啊？那你不是要害孤一样吗？
1: 嗯，
0: 那能了得吗？我坚决要把你刺死，你这要害我。其实影视剧要突出啥呢？就是突出这个曹操生性多疑，不相信别人啊。华佗呢其实是想为他治病，给他开颅啊，但是呢曹操认为呢他是要杀死他，所以说反之他把这个华佗给杀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们有不少人呢、啊、在这方面就有误解，说这个一代名医啊最终呢是让曹操给杀了啊，因为啥杀的就记住这个影视剧里面这个片段了。那实际上啊，从真正的历史上来讲啊，华佗的死并不是因为他拿着斧子要把曹操的脑袋劈开啊，给他开颅
1: 啊，不是这个原因。
0: 对，不是这个原因
1: 啊。
0: 实际上呢，华佗真正的死因是啥呢？是华佗呀，实际上呢，他想当官，想从政。你看是不是很有意思
1: 啊？
0: 你看他是个大夫，
1: 这还没听过
0: 啊，医术还很高、
1: 嗯。
0: 但是在华佗的内心当中，实际上呢，他不是想做一个好医生，
1: 而是想当官，
0: 哎，想当个好官
1: 啊。
0: 因为华佗的出身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士人，是个学士，而且学术是很了不得的。所以说这个人为啥说厉害，他不光是医术精湛，学术而闻名天下呀。
1: 啊，医学只是他的会的一部分而已。
0: 哎、只是他格外的一部分。但是有一点呢，别忘了在当时是啥，在汉代那个年间呢，医生这个职业实际上是不入流的，他不像今天这医生很吃香。在那时候医生不入流啊。史书上呢归入叫方剂传当中，也就是在当时东汉年间各个行业各项技术、
1: 嗯、
0: 他给归纳了一本书叫方剂传。但是这里面有说到了，就假如说你医术再高啊，你这套医术你写不到这个方剂传里面，不可能单独给你出医传，
1: 就是他没有地位，
0: 没
1: 有社会地位、
0: 哎、对，你排不上名次、
1: 哦、
0: 啊。所以说华佗对自己医生的身份呢也是一直耿耿于怀吧，他感觉呢不是啥光荣，他认为这是个挺可耻的事情。
1: 嗯
0: 啊，所以说他怎么办呢，他就想着我一定要走上仕途啊。结果就是在想法走仕途的过程当中，他犯了一个大错。这个错呢也是变相的暴露了他在道德上还是

0: 存在着缺陷的，而病死呢，也是为了走这个仕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就为了当官命丢了。
0: 哎，实际上是这么回事。
1: 嗯，
0: 咋回事呢？这里面啊，当时《三国志》记载的很清楚啊。
1: 嗯，
0: 哎，就是当时魏王曹操的确他是患有这种头疼的毛病，叫头疼病，的确有。啊，到后来呢，这个病呢就总发生，很严重。啊，始终呢，别人治呀也是效果都不太好。
1: 嗯，
0: 在当时很多人都知道华佗医术高明啊，所以说曹操当时派人啊就找到了华佗。华佗一看到曹操当时的病情，就说了，说什么呢？此尽难济，还是公治，可言岁月。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呢，告诉曹操说你这病啊，短时间内肯定是难以治好。
1: 嗯
0: 啊，需假以时方可
1: 啊，就是得需要长时间治。
0: 哎，你得有个准备。
1: 嗯，
0: 意思我得陪在你身边，我慢慢给你治，你这病就能治好。实际上呢，华佗当时就是有个心思啊，这不机会来了吗？是吧？如果我去了就给曹操的病给治好了，那我想走仕途很难呐。如果我能陪在他身边，把他的病治一段时间，是不是？哎，做做工作呀。
1: 嗯，
0: 是吧，拉近拉近关系啊，那可能很容易就当官了。这是他当时的一个想法啊。所以说他说这个病呢，假以时日方可。所以说曹操呢也一听也可以，那就治吧，就这样。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这华佗呢的确啊也没少的这个谄媚啊，或者是用尽了很多的一些心术和办法。什么意思啊？就是想当官嘛。其实曹操很清楚。
1: 嗯
0: 啊，他知道华佗的心思，但是呢，曹操始终也没有给华佗一个明确的回复。但时间长，你想想，一来二去的，这华佗感觉啊，这给主公治这病啊，治了这么长时间，我都表达出我的心意了，
1: 也没提拔我。
0: 对呀，这主公也没有明确给我回复，给我弄个一官半职做一做呀。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啊，他就感觉有点没啥耐心了。
1: 啊
0: 啊！然后呢，他就开始呢，找理由找借口，不想在他身边了。
1: 嗯
0: 啊，有点灰心了。怎么说呢？当时跟曹操提出个借口，叫“当得家书，方欲是还尔，乃归家”。啊，也就是说家里出事了。
1: 嗯
0: 啊，我得回去一趟。就这么的呢，这个华佗回家以后呢，就放弃了当时这个走仕途的一个想法了。一看呢，都接近到曹操身边了，这曹操也没有表态，那还别人谁能给他官做呀？所以说他就没这个想法了。但是曹操这边呢，他这病还没好，
1: 没治完呢，
0: 没治完呢。
1: 嗯，
0: 怎么办呢？那曹操还得派人来找华佗啊，说你家里不来家书了吗？不有事儿你需要处理吗？
1: 嗯，
0: 对吧？那处理的怎么样了？完事之后你得回来给我继续看病啊。华佗当时心里已经对曹操失望至极了，又撒谎啊，假辞以妻子生病需要人照应，所以说多次曹操派人，他也多次都给婉拒不回去了
1: 啊。
0: 也是越是这样呢，可能在华佗的心里吧，这是咱们现在的分析啊，在当时咱不清楚，但是通过现在分析我们能看出这个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华佗感觉是什么呢？你曹操总是反复的来人找我，
1: 嗯，
0: 那还说明啥呀？
1: 你需要我，
0: 你需要我，
1: 嗯，
0: 还是说明我的医术还是可以的，
1: 嗯，
0: 我原来本着是我回家之后了，我都心死了，我不想走仕途了，我看你不给我机会，但是呢，我回家以后呢，你一次次派人来找我回去给你看病，那说明你这个病可能别人还看不好，
1: 说明我有用，
0: 说明我还是有用，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就将计就计。对，华佗又想了个想法，那我就总说我妻子染病在身，我没办法去，我拖延拖延你，是吧？你曹操不是不知道我内心当中什么想法，
1: 嗯，
0: 你什么时候你答应我了，你说好吧，华佗你来吧，我给你封个官职，好，那我马上，是吧？我三天就能赶到，我一天恨不得就能回去，马上给你病就治好了。这所以他当时可能啊，这咱分析的啊，那《三国志》当中是怎么讲呢？也就是说数次欲期不归，究其本意，乃意图要挟曹操谋取官职。你看，要今天分析不就这意思了吗？是吧？也就是说，你总找我，哎，那说明我还有能力。 那我就拖延拖延你，我就逼着你就范。

0: 你啥时候给我官了，我啥时候就回去给你看病。
1: 这真赤裸裸的要挟
0: 是吧？你看看，
1: 嗯，
0: 所以说这曹操这边呢，一看哦，好啊，那我多次的，不管是口谕啊，还是手书啊，要求你回来，你多次都是说妻子染病无法脱身。这时候曹操其实心里有点怀疑了，啊，就感觉华佗也许说的不一定是真话，
1: 嗯，不是这么回事儿。
0: 对，而且这个时候有人暗地里禀告曹操。告诉他什么，说华佗撒谎，已经查了，说家中他妻子啊并无疾患在身呐、啊。你想想，那曹操听完是不是得大怒啊？
1: 那肯定的
0: 啊！那你骗我还了得？那不欺君吗？
1: 嗯
0: 啊，所以说的决定亲自要派一个近臣干啥？你去查一查去，你看看这华佗到底跟没跟我撒谎。而且在派这个人查证之前呢，他还小心的先征求了一下很多人意见呐、啊。
1: 嗯
0: 啊。说如果这个华佗你们查的时候他没有撒谎，真是他的妻子染病在身，那怎么办？那就赐他小豆40斗啊，那时候呢相当就是给小豆相当于和钱差不多了，钱财差不多了，那粮食太珍贵了，而且是小豆嘛，赐小豆40斗，而且什么叫宽假限日，就继续给他假期，
1: 嗯，
0: 什么时候你媳妇的病好了你再回来，反之如果若其虚诈便收送狱中。
1: 你要骗人的话就给你抓起来。
0: 对。那你想想咱都知道，那说得很明白，他就是骗人嘛。
1: 嗯。
0: 结果人家一查，哎呀，华佗是在撒谎。那结果可想而知，肯定把华佗就收进狱中了。相当于谎言揭穿了。
1: 嗯。
0: 那下狱意味着什么？这么大个事儿，那不相当于就等着赐死呢吗？
1: 对。
0: 所以说等到华佗这个被捕下狱以后啊，他也知道坏了，自己犯大罪了，也知道没有生的机会了。所以说在他在狱中啊，就把自己的一生吧，所有的医术所学他都给写下来了。
1: 啊、
0: 他感觉呢想给这个后人后世吧留点东西，太可惜了，要不然没有后人了。
1: 嗯，
0: 当时给起个名叫什么，叫青囊书，现在叫青囊经。这部著作当中就包括了什么？他的麻沸散
1: 啊，麻沸散，
0: 包括剖腹治病的方法，都在青囊书当中都详细给他记录下来了。而且当时还偷偷的交给了这个狱卒啊，告诉他呢，希望呢他死以后能够把他带出去，能够呢传于后世啊，能够教会更多的人呐、啊。
1: 嗯，
0: 可是结果呢，这个狱卒啊偷偷的把他写的这部青囊书。给了谁呢？给了当时西域的一个特使，
1: 给外国人了
0: 啊？为啥给了？因为这个西域特使当时给了狱卒一笔钱财
1: 啊、哦，
0: 他给卖了，
1: 卖了，嗯，
0: 啊、西域是知道的，西域当时分为什么？在东汉时期叫西域36国呀，
1: 嗯，
0: 什么楼兰呐、龟兹啊、什么疏勒呀，你包括今天新疆大部分，是吧？而且呢，还有一些中亚的一些国家，当时都属于西域嘛。但是具体当时啊，说这部青囊经书，是几经流转，都怎么个流转，最终都是流转到哪儿，这个没法具体详细查明。
1: 嗯。
0: 但是在后来这个中世纪的中期，突然间欧洲发明了麻醉剂。
1: 啊，那是不是从我们这儿学去的呢？
0: 所以你看看，欧洲人突然间发明出了麻醉剂。
1: 嗯。
0: 而且当时欧洲人也讲了，他们麻醉剂的发明是参照于什么青囊经当中学到的，
1: 这就是从我们这儿
0: 你看看
1: 买走的嘛，
0: 你看看这就这么就流出去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三国志当中明确的就记载了关于青囊经出自于谁啊，那不就出自于华佗吗？
1: 哎呀可惜了，
0: 对吧？不就是后来他流落到西域、嗯、他失传了，
1: 嗯，
0: 传来传去最终传到欧洲人那儿了，人欧洲人发明了麻醉的技术，开腹手术的技术都从这儿给学会了。
1: 嗯，
0: 而且人家很早就开始应用了，的确这技术厉不厉害，了不得，对吧？的确挽救太多人的生命了，也可以说打开了医学历史发展全新的重要一页啊。也正因为这样，你看现在不有个词儿什么叫青囊相助啊。
1: 啊，青囊相助是这个青囊经来的。
0: 啊，我们怎么形容青囊相助？说我们想帮一个人，对一个人认可，
1: 嗯，
0: 啊，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一切，我全拿出来帮助你，
1: 对，
0: 叫青囊相助。

0: 是吧？所以说实际上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是咱们国家一家先贤华佗的青囊经书助力了什么西方医学，或者是在今天来说咱不能说西方，叫世界医学吧，对吧，它影响着世界，影响了什么世界医学的发展，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啊。
1: 那也就
0: 是青囊相助吗？
1: 外科的鼻祖应该是华佗呀。
0: 当然啦，当然啦，所以说说一千到一万呢，在现在来讲，你看看通过这个故事吧，或者是历史吧，还是这个曹操就是心胸狭隘，是吧？对吧？你说你说跟华佗一般见识，你就给他个官还能如何呢？对吧？你如果说当时你不杀华佗，那你说这个外科手术的开创，那是不是属于咱们国家？是不是比西方的先进的多得多呀？
1: 那早啊，
0: 太早了，是吧？
1: 那可就真是太厉害了。
0: 对呀、
1: 啊，
0: 咱们就是领先者呀，
1: 对，
0: 对不对啊？因为当时你看看，因为当时这个曹操手下呀，有个很厉害的谋臣，看过三国的都知道谁呀？荀彧啊，荀彧当时就为华佗求过情啊。怎么讲的？叫驼术十功，人命所悬，亦罕有之。什么意思啊？就华佗呀，他的医术的确是真功实学的。所以说呢，应该把他留下来，能救很多人的性命。
1: 给他求情了。
0: 对呀，包括能救孤家你的性命啊。是吧？你不能把他杀了。但是曹操不从啊。曹操当时怎么讲？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也，啥意思？曹操气的不行，就那意思，天下不能留着这种鼠辈啊！曹操说完这句话了，就可以表达出了对华佗这种恨意也好，还是说必杀华佗之心也好，都已经表露出来了。也就决心要让华佗死了。
1: 哎呀，这个华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是吧？
0: 对呀、啊，你反之来讲。就像咱们现今天来讲，你看作为一个医生，如果说你通过你的技术吧，把治病救人当做你走上仕途要挟的一种手段，对吧？你做一些拖延，那你说这个实事求是讲，这不就是有损医德吗？
1: 这没有医德，
0: 对吧？你反正来讲，你不容易害人性命吗？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曹操对他看不起，恨之入骨，你要从现实来讲，这也是在情理之中啊，所以说这个在华佗死了以后啊，那曹操的头风病那肯定啊
1: 没治好，
0: 华佗当时没想着一下子给他治好，他还是经常发作，但是即使这样，你看曹操始终也不后悔，并且还说到什么呢，佗能欲死，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源耳。这话一说呀，那就相当于一针见血呀，就说出了当时华佗这个心思，华佗被杀的原因都给一句话都说明了。所以说可叹呐，这华佗是一代神医，医术固然一流，但是你想他跟当时曹操想玩弄权术，那未免太小瞧曹操了。
1: 确实是啊，
0: 对吧？但是呢，史书当中也有记载说曹操到最后的时候有没有说后悔杀死华佗呢？实际上呢，三国志当中也有一段啊，说曹操实际上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后悔杀华佗，在什么时候后悔呢？是在他的爱子仓叔，仓叔是谁？咱很多学过历史应该知道，
1: 曹冲是吗？
0: 对，曹冲是吧，字仓叔嘛，也就是这个曹冲在病重的时候啊，这曹操说句话，说吾悔杀华佗，令此而强死也。
1: 后悔了，
0: 哎，这个时候他有点后悔了，因为呢，他最喜欢的就是曹冲啊，
1: 真是
0: 是吧？
1: 华佗不死，这儿子能活着，
0: 对呀，就能救曹冲啊，
1: 对，
0: 但没有用了啊，已经死了，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所以但是能体现出他还是有后悔了，
1: 对，
0: 所以说在后来包括这个曹丕怎么讲呢？说如果仓叔在，他这个太子能不能当上，那恐怕都是。成问题了，他写得很清楚，因为曹冲比他优秀的多呀，对吧？如果曹冲不死，他很难当太子了。所以说华佗这个怎么讲呢，当时呢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小心思，但是呢反而误了性命，自己死了，还连带着 他的著作麻沸散，包括他精湛的外科的手术技术都流落到西域，
1: 这个真是太可惜了哈，
0: 被老外学去了，
1: 嗯，
0: 是吧，这是很大的损失啊，这是令人很大的一个惋惜叹息的事情。
1: 对，
0: 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历史的典故，这是老外偷学咱们的技术，最终人家成为这个 number one 了，是吧，
1: 是，
0: 包括现在咱们大家熟悉这个人工呼吸，
1: 嗯，
0: 这大家都很熟悉吧，人不管是你突然间发生心脏骤停了、溺水了、中毒了，或者突然晕厥了、休克了、这时候医生还没赶来之前如果给这个人紧急做人工呼吸，管用不管用啊？
1: 嗯，管用啊，
0: 肯定管用，是吧？
1: 管用，嗯，
0: 哎，通过被动的捏鼻子、嘴对嘴的给他吹气儿，再加上胸部的节律性按压，实现脏腑气机。你看，这不也是这个原理和外界气机的交换吗？
1: 嗯，
0: 关键时候还真就能救人性命。
1: 对呀、
0: 啊，对吧？这是什么原理呀、啊？西医讲了，就是通过施救者嘴对嘴进行吹气，然后呢，咱们这个肺呀、就会吸入到被动的进入到很多的氧气嘛，
1: 嗯，
0: 啊，那个氧气是不是就会通过肺呼吸道，是不是就会进入到血液啊？这时候就会给心脑细胞被动的供氧啊，防止由于长时间的缺氧导致细胞发生死亡啊。而且在按压胸部的过程当中，促进体内二氧化碳这个废气往外排呀、避免二氧化碳在体内大量的驻留啊，二氧化碳在体内驻留的越多，细胞死亡的越快呀、说简单，不就是通过外力替代辅助的自主呼吸，维持身体器官的供氧，防止缺氧导致这些心脑组织细胞的一个死亡吗？
1: 对，因为他自己不能喘气儿。
0: 对呀、就得被动的方法嘛。
1: 对对对，
0: 呼吸嘛，
1: 别人帮他喘气儿。
0: 对，实际上这套理论呢，从哪来？也是通过中医学来的
1: 啊，也是通过中医学的
0: 啊。因为中医运用这个人工呼吸最早的记载啊，最后在哪儿也能追溯到东汉时期张仲景的《金匮要略》
1: 啊，有。这个历史的出处的、
0: 有出处的，《金匮要略》当时啊记载了针对于失觉的救急方法。
1: 什么叫失觉呀、
0: 失觉呀、就失去的失，晕厥的厥，
1: 嗯
0: 啊，但是它不是代表着死，假死现象，就我们现在讲这个什么晕厥了、休克了、
1: 晕了，
0: 哎，它就假死现象，《金匮要略》叫失觉。
1: 啊啊啊
0: 啊！这个《金匮要略》怎么讲呢？说这个针对于失觉现象。吹气令入的方法啥意思啊？就是口对口给病人吹气，
1: 嗯，
0: 来救治失觉的患者。你看看，这不就是今天的人工呼吸吗？
1: 嗯，
0: 到了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方当中，进一步扩展了这套急救的办法，也就是在口对口吹气的同时，还要反复的打开鼻孔，按其胸部，并且用主管吹其两耳辅助呼吸。你看看在孙思邈的时候把这套方法就更进一步完善了。
1: 这听着跟现在的说的我们做人工呼吸心肺复苏这个方法很像、
0: 哎，对对对、就是从这儿学来的，
1: 就是从这儿学的、
0: 心肺复苏的原理你看看，不就是被动性强制按压心肺的位置，
1: 嗯，
0: 进行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很好的一个交换吗？心肺的气机实现了与外界交换以后，心肺功能短时间内就能迸发出活力，让人恢复知觉。所以呢，现在很多人讲说中医啊没有急救的办法，急救全靠西医。殊不知啊，西医的急救办法都是从中医这儿学来的。
1: 哎呀，这个真是我们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这个历史渊源，
0: 都不知道这事。
1: 嗯，
0: 所以说他们这个医学你算呗，西方医学诞生到现在才几百年的历史，
1: 嗯，
0: 对吧？我们中医你看看，别说别，就急救的方法啊，最早出现使用到现在都是2000多年前就有了。
1: 嗯，
0: 你包括我们现在熟知的掐人中、针刺放血，这都是中医2000多年前就有了。你看现在西医把这个人工呼吸这套急救的方式怎么样啊？人家把它传播到全世界，世界通用了。
1: 对，
0: 是吧？
1: 嗯，
0: 但是很少人知道啊，这可是完全出自于我们中国人自己老祖宗的智慧、
1: 真是不知道这个历史，您不讲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
0: 是吧？
1: 嗯，
0: 你说就这个方法看似很简单，你说他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危难之间呢？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中医认为啊，气是维持生命活动最根本的能量。那中医当中这个气啊分为很多了，像元气啊、中气呀、营气、胃气呀等等吧。那这里边那个

0: 中气就是与咱们呼吸功能是密切相关的。中气咋回事啊？就是肺吸入到咱们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这个氢气，现代话叫氧气。
1: 氧气。
0: 哎，和脾胃咱们运化水谷精微之后产生的精气结合到一块儿，就叫中气了。这中气在哪儿呢？基于在胸中，负责干啥？推动呼吸和血液循环呐。如果这个中气不足，运行不畅，就容易导致呼吸微弱、气短的症状啊。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的？
1: 对，
0: 司呼吸呀。哎，是咱们人体和外界交换气体一个最重要的器官。所以肺的功能强弱是直接影响气的生成和运行啊。我们这个呼吸，它可不仅仅是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的一个简单的生理过程，是与脏腑气机的升降出入最直接相关的，是维持生命活动最重要的环节呀。所以说这人工呼吸管用。那么中医最早把人工呼吸这套方法叫什么？叫吹气儿，叫助气儿，叫补气儿，不就是通过外力的辅助，帮助患者重新建立中气的运行吗？恢复肺的一个呼吸功能吗？这不就是外力助气的行为吗？啊，帮助患者重新启动气的升降和出入，帮助恢复肺气的宣发和肃降的功能，让患者能够恢复肺脏自主的呼吸能力。肺的呼吸能力有了，你想想心脑之气是不是就都有了，就能实现意识的恢复啊。对吧，还有这个打呼噜这个事儿。你说这个打呼噜，我想问问喜儿，你说打呼噜这事儿，你认为它算不算病？
1: 这打呼噜我觉得这个事儿太普遍了。
0: 是很普遍现在。
1: 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其实都有打呼噜这问题，是吧？其实我自己我知道我也打呼噜。而且为什么知道呢？是因为我有时候打呼噜就憋醒了。我感觉是不是如果说这个打呼噜能把自己憋醒，这个就是不正常了，是不是也是有点问题的？这个有危险吗，楚老师？
0: 你如果说打呼噜，能经常把自己憋醒了。
1: 对，我有时候一下子给自己憋醒
0: 了。我告诉你，那就是病了。
1: 我感觉可能跟我胖有关系吧。
0: 不单纯啊，如果你就记着，任何人都一样啊，如果你鼾声如雷，经常睡眠当中因为鼾声打呼噜给自己憋醒了，这一定是病，这是很危险的，有窒息的危险。之前头两天不聊过呼吸暂停综合症啊。对吧？有窒息的危险呢。所以说呢，你要现在来讲是啥呢？就是严重的呼吸系统障碍性疾病了。
1: 哎呦，那这我还真得看看，注意
0: 啊！现在患病的人群极其广泛，而且致死率也是很高的一种病。那西方医学认为啥？这种病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啊？像你刚才说肥胖，因为这个肥胖啊，它这个脖子啊，这个脂肪啊，就比较多嘛。脂肪堆积，它就压迫气道嘛，它就导致呼吸障碍了。
1: 你憋住了。
0: 哎，对，还有因为这个鼻中隔偏曲啊，扁桃体或者是这个腺样体，它有肥大的情况。
1: 也是有压迫的。
0: 它就还是压迫嘛。包括还有的人的这个下颌呀，它是往后缩，这也会压迫嘛。舌体肥大，这都会导致呼吸障碍，甚至鼻息肉、过敏性鼻炎。导致鼻腔狭窄，这都容易导致什么？打呼噜、呼吸暂停、甲状腺功能减退啊，肢端肥大症，这也是导致睡眠过程当中呼吸暂停的问题。还有的现代医学讲什么呢？就是睡眠过程当中啊，咽喉部位这个肌肉啊，张力不足，张力下降，然后这个气道塌陷，它就阻碍呼吸了。长期饮酒的损伤呼吸中枢神经，也容易导致呼吸暂停、呼吸障碍等等，这都是主要原因。所以说呢，能从现代医学讲啊，这个打呼噜，你看这发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正因为它这个发病原因多种多样，因此在西医方面，它治疗的难点也是很大的。
1: 确实没听过这打呼噜怎么治啊？
0: 是不是没听过有啥特效药吧？
1: 没听过，
0: 是吧？你轻度患者只能通过啥呢？调整调整睡姿，侧身睡觉，是吧？肥胖的怎么办？减减肥。有鼻炎的用点激素的控制控制炎症，减轻鼻腔肿胀。如果打呼噜严重怎么办？实在不行就进行手术吧。鼻腔矫正啊，或者是整个咽腔给它扩大呀。或者佩戴什么调压式的呼吸机。

0: 啊，这还得带个呼吸机，
1: 啊、严重的。
0: 嗯，
1: 但是即使这样，你看看他这打呼噜问题始终也是解决不掉，效果也很不理想。那么针对这个问题，你看在中医这个治疗方面啊，相对来说它就简单很多
0: 啊，中医可以治啊，
1: 而且很简单。中医把这打呼噜叫啥？不就叫鼾症吗？
0: 嗯，
1: 对吧？主要原因是啥？中医讲的是什么？脏腑气机失调，气血运行不畅，以及痰湿壅滞造成的，就这几个方面。你比方说啊，咱就举例一下，肺气不利的啊，有的人中医叫肺气不利，因为肺主气管呼吸嘛，开窍于鼻嘛。
0: 嗯，
1: 如果这个肺功能不好，肺气不足，肺气失利，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就失常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气道受阻，呼吸不畅，就容易引起鼾声。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可能一些外邪，我们的呼吸方式不正确，风寒之邪入体了，入肺了，啊，就外部的风寒之邪，这些邪气进来了，导致肺热壅盛，从而出现肺气不利的情况。还有一种什么呢？这个脾虚痰湿。也容易导致打呼噜。
0: 嗯，
1: 脾主运化水湿啊，如果脾湿，如果说脾虚湿运了，水湿内停了，湿浊之气聚到一块排不出去，就成痰，这痰湿还出不来，上涌于咽喉部位，它就容易阻塞气道，哎，就容易导致打呼噜。
0: 嗯，
1: 所以这种患者一般都是体型比较偏胖的，你看这舌苔比较厚腻，而且总是伴有乏力、气虚、食欲不振这些问题。
0: 我是不是就是

0: 同时六字诀当中有呼字音要发出来。
1: 嗯。
0: 啊，就在呼气的时候腹部向内收缩，同时口中发呼字音，尽量延长呼气的时间。你就这样啊，缓慢均匀的来吸气来呼气，然后维持站桩马步的动作。一次做多少呢？你做10到15分钟。
1: 嗯，
0: 到后期你循序渐进，一次能做半小时是最好的。就这套浑圆站桩的呼吸吐纳方法，针对痰湿壅盛导致这种鼾声响亮的、痰多粘稠的、胸闷胀满的，还是舌苔白腻、体型偏胖、身体乏力，就这些人群最实用。你坚持每天做都有大收获，让你睡得香甜，不再鼾声响亮。
1: 嗯嗯，
0: 哎，就这方法，
1: 这个我回去试试，
0: 是吧？就这方法，你看看谁用谁管事。
1: 嗯
0: 啊，很好的。还有是啥呢？就是这个肺气不利型的导致打呼噜的。啥叫肺气不利？是啥症状呢？你看这个打呼噜的时候时轻时重，一会儿声小一会儿声大的。
1: 嗯，
0: 而且这种人容易感冒，经常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这就说明他肺气不利导致的。那这时候就得宣肺益气，得通利鼻窍。要想吃点药，你像这个玉屏风散呐、苍耳子散，这都可以。食疗呢，用点啥呢？黄芪、百合、杏仁儿。然后不管是咱们是煲汤啊，你是各种做什么，这个家里你愿意吃什么素烩汤啊，还是什么这个你吃点鸡汤啊，
1: 嗯，
0: 啊，你在煲汤的时候加点黄芪、百合和杏仁儿。这是食疗的方法，但是不管你是通过药疗还是食疗，这种类型的你必须得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功法，
0: 才行，必须得结合它啊，吸清吐浊啊，宣肺益气，通利鼻窍。那这个呼吸的方法，调整气息的动作要领也是很简单，怎么做呢？
1: 嗯，
0: 双腿分开自然站立，或者你身体端正的坐着。静坐都可以啊，两个手交叉贴在胸前，用鼻子自然缓慢的吸气，吸5秒钟，然后呢你用嘴缓慢的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发六字口诀当中嘶字音
1: 啊，发嘶
0: 嘶，哎，呼气的时候把嘶字音要发出来。为啥呢？因为嘶字这个口诀的发声对应的是我们的肺脏，宣肺气，降肺浊，所以在呼气过程当中，你发嘶字音，可以轻微的出声或者无声状态也可以，但是把这个嘶要发出去。
1: 嗯，
0: 呼气的时间控制多长时间？控制6秒钟时间内把这口气呼完。那这里面有个要点的动作得配合一下，就是在做这个嘶字诀呼气的时候啊。双手从胸前向两侧要展开，掌心向外缓缓的要推出去
1: 啊，这有个动作，
0: 哎，就像我们开两扇门一样，掌心向外给它推出去，然后在吸气的时候呢，我们双手再缓缓的再收回来，继续的交叉贴在咱们的胸前。
1: 嗯，
0: 所以说呼吸的时候啊，是在两侧展开推出，一定是沿着两侧展开和推出，就这样反复的呼吸配合动作，一次也是10分钟到15分钟都可以。啊，你每天你多做几次，啊，针对这种肺气不利导致的，打呼噜、鼾声时轻时重的，一感冒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就这人群，宣肺益气、通利鼻窍，简单实用的好方法。你当天做完之后，马上就有改善，非常快。还有肝郁气滞也有这样的人群。
1: 嗯。
0: 什么样的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呢？你看他打呼噜的时候啊，患者讲，哎呀，他自己总感觉这胸口像憋闷啊，肋叉子都感觉疼，而且情绪波动很大，总感觉这个咽喉啊像有异物感似的，有啥东西总是在嗓子了
1: 卡着
0: 东西的，
1: 嗯，
0: 很难受。这样肝郁气滞。这种情况就得疏肝解郁，就得什么理气通络。用点啥呢？用点这个柴胡疏肝散，或者食疗呢，用点玫瑰花加佛手，就这两样。

0: 泡点茶，代茶饮来喝。
1: 嗯。
0: 但是啊，即使说你有药物或者用代茶饮，还是你别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啊，仍然要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要诀。
1: 这跟前面那两个又不一样了
0: 啊，类型不一样了，但是呼吸吐纳的功法要做，吸天地宇宙万物的精气，除体内脏腑淤浊淤结之浊气。针对这种类型的鼾声打呼噜人群啊，我前天呢教过大家一次，不难，坐着也行，躺着也行，全身放松，两个手轻轻放在腹部了，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这个时候肚子呢自然就鼓起来了，想象啊，冥想啊，你吸的这个气沉入到哪儿？沉入到丹田了，肚脐往下三寸不就丹田吗？
1: 嗯，
0: 尽量把气给吸满，叫慢吸气。呼气的时候用嘴往外呼，腹部呢缓慢的向里收，尽量把这气给它呼尽了，但是呼也要慢一点啊。同时意念当中要想象着淤结这些气都是在往外排。还有要诀，六字诀当中呼气的时候发什么？发虚字音
1: 啊，这个发虚了、
0: 哎、呼气的时候把虚字音发出来。
1: 嗯，
0: 两个眼睛圆睁，尽量呢用力睁眼睛，干啥？疏肝。每次啊三到五组，一呼一吸为一组，每次三到五组，就这么坚持做。
1: 嗯，
0: 所以这个呼气的时候虚字音千万别忘了啊，很重要，它是专攻肝郁的，吸精气，呼浊气，疏肝理气，缓解情绪啊，还能促进气血的运行啊，很好的缓解肝郁气滞引起像胸闷的、累疼的、烦躁的、睡觉打呼噜的，伴有这种胸闷累疼、咽喉异物，就这些问题，你看这不都是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吗？
1: 对
0: 啊，
1: 嗯，
0: 难。还有的这个打呼噜啥，就肾气不足导致的，这种人是啥样的啊？打呼噜的时候你看他声音不是尖，是声音特别低沉发闷。哎，你看有的人打呼噜啊像哨鸣一样，像打哨一样。
1: 嗯。
0: 但是他这种人是什么呢？肾气不足的时候声音低沉。而且呢晚上啊夜间还尿频。睡就打呼噜，醒就尿尿。腰膝酸软，胃寒肢冷的。这时候咋办？就得补肾纳气，得温阳固本呐、啊。你像金匮肾气丸啊，右归丸，这都可以。食疗你看吃点核桃啊，吃点黑豆啊，山药炖点汤喝呀，这都可以。
1: 嗯，
0: 当然了，这些方法只是辅助的手段，重要的核心内容要做的必须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你必须要坚持去做。
1: 嗯，
0: 那么针对肾气不足造成这种打鼾，这种声音闷沉，夜尿频多，腰膝酸软的，胃寒肢冷，手脚冰凉的啊，那呼吸吐纳固本培元，我同样也总结一套叫逆俯式的一个呼吸方法。
1: 逆俯式的。
0: 逆俯式的。
1: 嗯。
0: 身体放松站立或者静坐你都行。两个手握拳干啥呢？背到后面搓啥？搓咱们后腰眼儿。啊，同时去搓。然后用咱们的鼻子缓缓的去吸气，注意要点。吸气的时候腹部要向内收了，而不是向外鼓了。把气吸满以后用嘴缓慢的呼气。缓慢的长呼，在呼吸的过程当中嘴里要发六字诀呼的音，要把呼这个字的音要发出去
1: 啊，发呼。
0: 哎，同时这个时候这个腹部要向外鼓了，把气儿呼进，再进行腹部的收缩，鼻子再开始缓缓的吸气，吸满了用嘴长呼慢呼，发呼字音，肚子向外鼓，也就这么做，反复的这种吸呼呼吸干啥，就这套方法就是补肾纳气，温固肾阳，解决睡觉你鼾声低沉，夜间尿频，腰膝酸痛，手脚冰凉，就这些问题。
1: 嗯，
0: 你看吧，你看看这些方法是不是人人谁都可以操作呀？
1: 对，很简单
0: 是吧，你不需要费什么劲儿，也不需要花什么钱，你说这是不是都好办法啊，这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啊。
1: 对。
0: 这是啥、啊、是实际上归根结底，这不还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智慧吗？我呢你看看用了20来年的时间，我反复的去推敲实践去总结，最终我把很多这些好的方法归纳到一块儿了。又进行了一些创新和改进，最终还是要归于大量的实践呢、啊。很多人的实践之后，我才得出宝贵的心得呀。
1: 嗯，
0: 所以说我把这些好方法我介绍给大家，让咱们所有的人呢都能熟练的掌握使用。目的是啥呀？不就是实现健康体态的长久保持？你说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1: 嗯，真是哈、啊、咱们又学到知识了啊，太好了。而且这都是最简单的最实用的干货呀。
0: 对呀、
1: 啊。哎，咱们现在收听节目的这些家人朋友们哈、啊、如果说你也是睡觉打呼噜啊，或者是我们已经是有呼吸暂停综合症的了。啊，这些朋友们，尤其是患有刚才楚老师说的这几种类型的这些朋友们，大家一定是啊参照楚老师教授大家的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把它学好做好。
0: 嗯，对。
1: 哎，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找到获得健康的密码，实现身心的自然统一。
0: 对
1: 啊，咱们一起跟着楚老师去学习去做啊，大家一定是会得到大收获的。
0: 嗯、没错没错。
1: 嗯，今天的节目呢是又到时间了哈，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记不住的啊，没学会的，这都没关系哈，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获得呢指导帮助。啊，我们也非常感谢啊楚老师的精彩的分享。你辛苦了哈。
0: 哎，不客气。
1: 那咱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会。
0: 好的，明天咱们再见。
2: 时光如水流过在他们脸庞，曾被忽略的。
3: 他是谁？
4: 我儿子。
5: 我丈夫。
6: 我爸爸。
3: 他的职业是
4: 军人。
5: 军人。
6: 爸爸是解放军。
3: 他当兵多久了？
4: 8年了。
5: 3年。
6: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3: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4: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6: 太久不回家了。
3: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4: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5: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6: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3: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0: 累，不懂后退，只会奉陪，只想尝到挑战的滋味。吃一点亏，一无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2: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1: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

0: 法权益。
1: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0: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2: 北京时间的12:02，欢迎收听给你说法。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徐州市公证处的公证员张伟。张伟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很高兴呢再次连线和大家再聊一聊关于公证的那些事儿。今天呢跟大家还是聊一聊关于遗嘱的一些法律问题。说到遗嘱，很多人呢都会觉得不吉利，特别是老年人会避而不谈，但是事实上遗嘱是一份充满爱与责任的一些法律文书，它能够确保您的财产按照您的意愿分配，避免亲人因遗产产生纠纷。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遗嘱的重要性以及如何科学地订立遗嘱。首先呢跟听众朋友来讲一下遗嘱的一些基本知识。第一，什么是遗嘱？民法典规定，自然人可以按照法律规定处分个人财产，所以说遗嘱是指遗嘱人生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对其遗产或者其他事物所做的个人处分，并于遗嘱人死亡时发生效力的法律行为。遗嘱人设立遗嘱可以将财产给哪些人呢？可以指定给法定继承人的一个人或者是多个人继承，人数是没有限制。也可以立遗嘱将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送到国外去读书了，也很少回来，后来孩子在国外也成家有了孩子，也定居在国外了那么在国内这老两口的日常的起居生活包括平时生病都是由老爷子的侄子在照顾，老两口为了感谢他侄子的照顾立了一个遗嘱，把自己在国内的几套房产都留给了他的侄子来继承。老人的子女还健在，他的子女是他的法定继承人，他的侄子并不是他的法定继承人，但老人通过立了个遗嘱指定财产由他的侄子来继承，那么他侄子就是遗产的继承人了。还比如有一些情况立了遗嘱将遗产留给了自己的母校或者是某个科研机构，这些都是可以有的。遗嘱共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遗嘱是单方法律行为，即遗嘱是基于遗嘱人单方面的意思表示即可发生预期法律后果的法律行为，立遗嘱不需要其他人知道，也不需要其他人的配合，自己就是可以单独来立遗嘱。我们的工作中呢，也会遇到一些老年人会咨询，说我立这个遗嘱是不是需要跟我的孩子们商量一下，说一下，争取一下他们的意见，这个是没有必要的。第二个特征就是遗嘱人必须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是不具备遗嘱能力的，不能够设立遗嘱。遗嘱是民事行为，设立人必须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依照我国现行的一些法律规定哈，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才有设立遗嘱的行为能力及遗嘱能力，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不具有遗嘱能力，因此遗嘱人必须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无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立的这个遗嘱是无效的。遗嘱人是否有遗嘱能力是以遗嘱设立时为准，在设立遗嘱时遗嘱人有遗嘱能力的，其后虽然丧失遗嘱能力，遗嘱也不因此够失去效力，反之是已然的。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的解释一中第28条是有明确的规定，遗嘱人立遗嘱时必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即使本人后来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仍属无效遗嘱。遗嘱人立遗嘱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后来成为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是不影响遗嘱的效力的。遗嘱的第三个特征是设立遗嘱是不能够进行代理，遗嘱的内容必须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应由遗嘱人本人亲自作出，不能由他人代理，如是代书的遗嘱也必须是由本人在遗嘱上签名。第四个特征是遗嘱是遗嘱人死亡时才发生。

法律效力的行为。因为遗嘱是遗嘱人生前以遗嘱的方式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归属问题所做的处分，死亡前还可以加以变更撤回，所以遗嘱必须以遗嘱人的死亡作为生效的条件。如果遗嘱人没有事实死亡，而是在具备相关的法律条件下，经有关利害关系人的申请，由人民法院宣告死亡之后，遗嘱也是发生法律效力，利害关系人可以处分遗嘱当事人的财产。如果在短期内遗嘱人重新出现，那相应的财产可以退还遗嘱人。如果时间较长，比如超过两年以上，以及财产出现了无法退还的情况，的受益人应当对遗嘱人的基本生活在其受益的范围内提供帮助，但法定义务人是不受此限制的。大家如果想咨询关于立遗嘱的相关的公证业务或者是其他的公证业务呢，还可以前往公证处咨询或者是电话咨询。为了方便大家咨询公证业务，这里呢我们把我们徐州公证处的几个办证地点和联系方式呢跟听众朋友们来说一下哈。我们徐州市徐州公证处目前设置三个办证点。第一个办证点是位于徐州市云龙区复兴南路128号，也就是老的恒天朝大酒店，地铁3号线天桥站1号出口北隔壁，步行5米即到哈。咨询电话是85699507，咨询电话是85699507。第二个办证点是位于徐州市泉山区中山南路52号，在交通银行的北隔壁，就是我们原来老司法局大院，也是原来的老报社所在哈。咨询电话是85693019，咨询电话是85693019。第三个办证点是坝子街产权处办证中心。位于徐州市鼓楼区中和大厦的3楼爱牙医院的北隔壁，咨询电话是83575010，咨询电话是83575010。大家如果有需要咨询或者是办理公证业务的，可以就近前往咨询办理，也可以拨打咨询电话呢来进行咨询啊。好，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这个遗嘱的形式啊。我国的民法典列了6种遗嘱，咱先讲第一种是自书遗嘱。自书遗嘱必须用立遗嘱人全文亲笔书写签名，并且要注明制作的年月日。自书遗嘱是不需要见证人在场见证，既具有法律效力。那公民在遗书中涉及死后个人财产处分的内容，确实为死者真实意思的表示，由本人签名并注明了年月日，又无相反证据的，可以按自书遗嘱来对待。自书遗嘱是不需要证人，就当然的它具有这个遗嘱的效力，这一点不同于代书遗嘱啊，需要证人来证明。就有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哈，就是一个老年人自书遗嘱，想把自己的房子留给自己的小儿子，可是他并没有签名，法院最终就判决老人的这个遗嘱就是无效的，最终呢老人的这个遗产是按照法定继承来办理。所以立遗嘱要严格的按照在法律规定的形式来办理啊，否则是无效的。第二个遗嘱形式是代书遗嘱。代书遗嘱是由他人代笔书写的遗嘱，代书遗嘱通常是在遗嘱人不会写字或者是因病不能写字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代书遗嘱应当有2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个见证人代书，并由遗嘱人、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签名并且注明年月日。所以说代书遗嘱符合的条件是，第一，需由遗嘱人口授遗嘱内容，并由一个见证人代书；第二，需有2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第三，需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在遗嘱上签名并注明年月日。遗嘱的第三种形式就是打印遗嘱。打印遗嘱应当有2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的每一页都需要签名并且注明年月日。打印遗嘱是指的遗嘱人通过电脑制作用打印机打印出来的遗嘱。打印遗嘱有效的要件，第一个是遗嘱是电脑制作。

打印机打印出来的一个文本形式。第二，打印遗嘱是应当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第三，遗嘱人和见证人在遗嘱文本的每一页都需要签名。第四，还要注明年月日，就是打印遗嘱生效的四个要件。第四种遗嘱形式是录音遗嘱。录音遗嘱是指遗嘱人用录音的形式制作的自己口述的遗嘱。为防止录音遗嘱被人篡改或者是录制假的遗嘱弊端的发生呢，民法典就规定了，以录音形式设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见证的方法可以采取这个书面或者录音的形式。录音遗嘱制作完毕后，应当场将录音遗嘱封存，并由见证人签名注明年月日。这个录音录像遗嘱呢，其实是一种很新型的遗嘱方式，是指以录音录像方式录制下来的遗嘱人的口述的遗嘱，其实就是一种视听遗嘱的形式。录音录像遗嘱呢，应当符合以下几个要件哈。第一个，是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第二，由遗嘱人亲自叙述遗嘱的内容，内容呢应当具体，对有关财产的处分应当说明财产的基本情况，说明财产在遗嘱人死亡后归什么人继承。遗嘱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第三个要件就是遗嘱人见证人将有关视听资料封存并签名注明日期，以确定遗嘱的订立时间。第四，当众开启录音录像遗嘱，在继承开始后，在参加制作遗嘱的见证人和全体继承人到场的情况下当众启封，维护录音录像遗嘱的真实性。具备这些要件的录音录像遗嘱是发生法律效力的。第五个遗嘱的形式是口头遗嘱。遗嘱人在危机的情况下是可以立口头遗嘱的。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机情况解除之后呢，遗嘱人能够以书面或者是录音录像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便无效了。口头遗嘱是完全靠见证人表述证明，极其容易发生纠纷。因此呢，法律规定遗嘱人只能在危急的情况下才可以立口头遗嘱，并且是必须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机情况解除之后，遗嘱人能够以书面或者是录音录像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便无效了。最后一个也是第六个遗嘱的形式，就是我们公证遗嘱。公证遗嘱呢，是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办理遗嘱公证呢，是需要立遗嘱人亲自到户籍所在地的公证机关申请办理，不能够委托他人。如果遗嘱人因病或者是其他的特殊原因不能够亲自到公证机关办理遗嘱公证时，可要求公证机关派公证员前往遗嘱人所在地办理。值得注意的是，立遗嘱人如果要变更或者是撤回原公证遗嘱，也必须是由原来的公证机关来办理。公证遗嘱是指通过法律规定的公证形式订立的，有关订立的程序和形式呢，都是由咱们法律规定的遗嘱。根据我国公证法第二条的规定，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一种活动。上面六种的遗嘱形式，除了自书遗嘱和公证遗嘱之外呢，其他四种遗嘱的形式都是需要见证人在场见证的。这里的见证人呢，我们也是有一些基本的条件，有那么几种人是不能够担任见证人的。第一种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其他不具有见证能力的人，比如说是未成年人或者是有智力残疾、精神残疾的人是都不能够担任见证人的。第二种人就是继承人、受遗赠人，这一点我觉得应该非常好的理解。本来财产就是留给继承人或者受遗的人的，你再作为见证人，这个见证的效力呢就是有待商榷了。第三个是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比如继承人或者是受遗赠人的配偶、子女等，还有继承人、受遗赠人的债权人、债务。

0: 主人、共同经营的合伙人，这些都是有利害关系的人，都是不能够作为见证人的。
1: 嗯，好，我们先稍作休息。
2: 徐州公证处温馨提示：办理继承、委托、合同协议、留学、商务、移民、旅游相关公证业务，请拨打热线电话8569-9507、8569-3019、8357-5010。
1: 好，北京时间的12:17啊，欢迎继续收听《跟你说法》。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徐州市公证处的公证员张伟，我们继续有请张伟。
0: 嗯，好，下面我们来接着讲一下遗嘱的一些注意的事项。第一点是要注意的是，遗嘱需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遗嘱必须是遗嘱人处分其财产的真实的意思表示，因为意思表示真实是民事行为有效的一个必要条件。遗嘱是否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原则上应该以遗嘱人最后于遗嘱中做出的意思表示为准。如果是受胁迫欺骗所立的遗嘱，那是无效的，伪造的遗嘱也是无效的。遗嘱是被篡改的，那么被篡改的那一部分内容也是无效的。第二个注意事项是，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这个规定它是属于一个强行性的一个规定啊。遗嘱取消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继承权呢，是不能够有效的。遗嘱人未保留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遗产份额，遗产在处理时应当为该继承人留下必要的遗产，所剩余的部分才可参照遗嘱确定的分配原则处理。继承人是否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应当按照遗嘱生效时，也就是遗嘱人死亡时，该遗嘱人的具体情况来确定。第三个注意事项就是，遗嘱中所处分的财产需为遗嘱人的个人财产。遗嘱既是遗嘱人处分其个人财产的民事行为，就只能够就遗嘱人的个人的一个合法财产来做出处置。遗嘱人以遗嘱来处分的属于国家的、集体的或者是他人所有的财产的，该遗嘱的该部分内容呢，应当是认定无效的，这一点应该非常好的理解啊。第四个注意事项就是，遗嘱需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的民事行为是无效的。遗嘱是若是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其内容也是违反了社会公德呢，那也是不能够有效的。第五个注意事项就是，遗嘱人立完遗嘱之后是可以撤回变更遗嘱的内容的，或者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是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举个例子说，比如说你立完遗嘱之后把这个房产想给自己的儿子，然后后来是你又在这个遗嘱生效之前你又将这个房产出售给其他人了，这也就是对视为对这个遗嘱内容的一个撤回。第六个注意事项是，为方便立遗嘱，公证遗嘱不再具有优先性。即便已经在公证处立了遗嘱，其在之后又订立了新的有效的遗嘱，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也就是充分尊重了立遗嘱人的真实意思。那我们现实生活中对于立遗嘱呢，经常会有一些误区，比如说第一种情况，我还年轻，还不需要立遗嘱。在现实生活中呢，意外和疾病啊，都是我们无法预测的。提前对自己的财产做一个规划呢，也是对我们家人的一种负责啊。第二种情况就是，遗嘱写好了之后就可以一劳永逸了。遗嘱是可以根据你的家庭情况的变化，应当及时进行更新的。比如说一些法律事实，比如说结婚、离婚、子女的出生等，或者父母过世了。相对于之前的遗嘱呢，就可以进行适时的更新。第三种情况是，公证遗嘱的效力最高，其他形式都是无效的。2021年民法典颁布之后呢，公证遗嘱的最高效力就已经没有了，所有形式的遗嘱只要符合法定的要件，均具有同等的效力。但是公证遗嘱它在证据效力上还是相对要更强一些。据相关部门的一些统计哈，超过60%的遗嘱在遗产纠纷中是被法院认定为无效的。造成这点的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普通人，特别是老年人哈，对于遗嘱订立的形式。

0: 制和相关的法律要求不了解，最终导致在法律上是没有效力，老人的这个心愿也不能够得以实现。所以呢，我们如果想要立遗嘱，一定要严格的按照法院的形式去立遗嘱。首先第一步，我们可以先梳理一下你自己的合法财产，列出一些房产啊、存款等，这些财产一定是个人的合法财产。比如说房产，遗嘱中一定要按照房证上的地址来书写。如果是夫妻共有的房产，另遗嘱人是不能够在遗嘱中处分属于配偶的那一部分产权份额的。有些老的房证哈，现在只有一个人的名字，但的确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那根据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呢，也是属于夫妻共有财产。第二步就是选择遗嘱的形式，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自书、代书或者是公证遗嘱都是可以的。我们之前也刚讲过，虽然民法典已经把这个公证遗嘱的最高效力给去掉了，但是公证遗嘱呢，在证据效力上还是相对更强一些。如果你对其他遗嘱的形式你自己把握不准，你也可以选择来到公证处来办一个公证的遗嘱，由专业的人员来给你把关。第三步就是妥善保管，遗嘱这个做好之后，可交由信任的亲友、律师或者是我们公证处代为保管，并告知继承人的存放位置。因为遗嘱是立于遗嘱人死亡时才生效，所以可能遗嘱立好了之后会放在自己手里很多的年，妥善保管呢就有尤为重要了。不要遗嘱在还没有生效的遗嘱就丢了，那就比较麻烦。订立遗嘱不是终点，而是对咱家人爱的一个延续，它不仅能够避免纠纷，更能让您的意愿得到尊重，也是建议大家尽早规划，定期更新。大家如果想咨询关于立遗嘱的相关的公证业务或者是其他的公证业务，可以前往我处咨询或者是电话来咨询。为了方便大家咨询公证业务呢，这里呢我们把徐州市徐州公证处的几个办证地点和联系方式跟大家讲一下啊。第一个办证点是位于徐州市云龙区复兴南路128号，也就是老的恒天朝大酒店，地铁3号线天桥站1号出口北隔壁，步行5米即到。咨询电话是85699507，咨询电话是85699507。第二个办证点是位于徐州市泉山区中山南路52号，在交通银行的北隔壁，原来老的司法局大院的，也是原来的老报社。咨询电话是85693019，咨询电话是85693019。第三个办证点是坝子街产权处办证中心，位于徐州市鼓楼区中和大厦的3楼，爱牙医院的北隔壁啊。咨询电话是83575010，咨询电话是83575010。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公证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或者办理的，您可以前往这3个地点，或者是拨打咨询电话来咨询办理。徐州市徐州公证处将会以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更加惠民便民的政策，为更多的群体解决自身的问题。徐州市徐州公证处将一如既往地做好本职工作，深化为民服务举措，持续提升公证业务质量，诚心实意为老百姓办实事、解难题，做老百姓身边贴心的法律人。听众朋友们，今天就先给大家聊这么多，感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1: 好的，非常感谢张伟的介绍，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4: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

0: 一生最光荣的事。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3: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2: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3: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2: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6: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7: 7月28号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6: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7: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

0: 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首先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大家，凡是打进电话报名成功，即可免费领取蚊香囊一个。蚊香囊由艾叶、酱香、乳香、没药、花椒、沉香、安息香、苏合香、零陵香、檀香、木香、丁香、藿香等道地名贵香料组方，您可以放在床边、挂在车里或者随身携带，只要闻一闻就能调五脏、通心神、芳香开窍、祛病延年。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你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通过收音机相约相聚了。说最近呢，我们再讲一个比较特殊的用药方法，用现代的话说就是给药的方式。什么呢？闻味服药，也叫做闻药服气。你看啊，在古代吃药之所以叫服药，就是因为最早用药就是靠闻味的啊，把药装在一个小袋子里贴身带着，闻味治病。那这个味为什么能治病？中医认为不同的味带着不同的气，这个气是可以干扰体内的气运行的。说到这儿啊，我们复习一个很重要的知识点，中医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来着？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说这个大家还记得吗？中医是核心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气。气要足，气要通，人才能健康。 所谓的五脏，其实就是气的五大功能。所谓的病，就是气不足，或者是气走错了路，或者呢，感染了邪气。经常闻带着邪气的味儿，那就要生病。反过来，经常闻好的味儿，就可以补好的气，就可以驱赶那些坏的病气邪气。所以这个闻药服气啊，确实是一种很好的用药方式。最起码呀，它也是治病的一个手段，是不是？那些个陈年老病啊，靠单一的手段，说我们打针啊，吃药啊，其实已经很难治愈了，甚至很难见效了。它需要什么呢？多管齐下，就很多方法配合着一起用。那闻药服气呢，也是这些手段中的一个，而且呢，我觉得啊，它是挺重要的一个。哎，你用好了，效果是很厉害的。那么，为什么闻药味儿能治病啊？对吧？还是要用到咱们那个健康的大道理、大规律。中医啊，就有这个好处，无论什么事儿，它一定是在一个大的规律之下的。这个最大的规律是什么？就是之前咱讲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医啊，所有的知识，所有的方法，一定跟气有关。哎，气是中医最大的核心，是人的命根子。那不有一句话吗？说人得气而活，失气而亡，对吧？这有气儿你就活着，没气儿你就得死。气旺人就旺，气衰呢，自然人就生病。这个大家伙还都记得是吧？那么这个味儿，同样的，它也是气的表现。气虚了，气走差了，人会发出不同的味儿。前面我们说了，说为什么有一词儿叫气味儿啊？就是不同的味儿，是不同的气造成的。或者说，不同的味儿代表了不同的气，代表了你身体里气的状态。味儿不对了，啊，就说明气不对。反过来，纠正了味儿，也就纠正了气。大家合计合计，是不是这个道理？就好像一个垃圾堆啊，说垃圾堆里面，那肯定会滋生些个什么细菌呐、病毒啊，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对吧？这些东西就会散发出臭味，是不是？前面我们讲到了，臭气也是分很多种的，对吧？有腐臭，有甜臭，有酸臭。那么所有的臭都代表着邪气。那我们把垃圾堆打扫出去，清理出去，用消毒水撒一撒，然后呢再撒点香水，或者是点那么一束艾草，是不是这个臭气就没有了？没错啊，先清理了邪气的源头，再用香气去驱逐臭气。生活中啊，我们就是这么做的。那身体里面也是一样，用不同的香味去除各种的臭味，臭味没了，病根儿，也就是邪气啊，也就没有了。这就是用药味治病的原理。其实你看看那些个心脑血管病的急救药，你仔细琢磨琢磨，全都离不开香料。你举例子啊，安宫牛黄丸，它离不开香料。安宫牛黄丸里面有麝香，对吧？你再有质保丹。

丹里面有麝香和安息香，那紫雪丹里面呢有木香、沉香、丁香，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苏合香丸。那更不用说了，苏合香丸嘛，当然是大量的用了苏合香，对不对？哎，全都是要用到香料，为什么呢？就是用这个香的正气去去除体内的寒湿邪气，去除那些个湿浊痰盂。那随着咱们课程不断的深入，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向我咨询调制香囊的方法，更有不少人一直想请我带头给大家配置一批香囊出来。为什么想让我配呢？因为一方面啊，香囊方子不太好组，不知道组什么样的方子更适合咱们个人的体质，是吧？另一方面呢，就是药材的问题。那么香药的市场啊，这么讲吧，鱼龙混杂，什么价格都有，有贵的，有便宜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想要买到正品太不容易了。说这一点呢，它还不像是山药、大枣这一类的药材，我们买不到道地的药材，可能只是没有效果，还不至于损害身体，是吧？但香药可不一样，它因为发挥出独特的香气而得名，是吧？所以想要伪造冒充他们，就必须要用香精泡它，并且还要染色。这个上香上色的过程啊，无形当中很多有毒有害的东西它就添加进去了。可以说啊，香药一定要用好的，用正品的，你买到好的对身体呢是个加分项，买不到好的就有可能是减分项了。但是这些香药想要买到真的，价格说实话啊太贵了。我们拿檀香来说，檀香到底珍贵在哪儿啊？就是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呢，效果特别的好，在《本草纲目》中就曾记录过，说檀香可以治噎嗝吐食。你像我们吃饭噎了、打嗝了、上吐下泻了，檀香都可以治。另外，如果我们取一点檀香放入嘴里嚼一嚼，你就会发现它有点辛辣之味，辛辣入肺，对于阴邪有肃杀的作用，它这个作用很强。你看生长檀香树的地方，周围三四十米所有的花草树木都不生虫害病，那我们把它佩戴在身上可以防蚊虫，服下去呢也有去体内寄生虫的效果，也可以治疗胃肠道的瘟疫，就是说胃肠道的细菌、病毒、一些微生物，檀香呢可以是杀死它们。但是它还不止治疗这些啊，中医总结檀香的功效啊，是行气温中、开胃、散寒、止疼。注意这个行气啊，说什么叫行气呢？就是让这个气呢能够顺畅的运行起来。那如果气运行不起来，说中医叫什么呢？叫气滞，对不对？很多病啊都是因为气滞造成的。其中大家很熟悉的一个病啊，现在人得的很多的。

我说的是他的新材啊，价格多少钱一克呢？即便找熟人也要400多一克。这还不是道地的印度的老山檀的檀香木，而是澳大利亚那边的新品种，也就20-30年就能成材的那一种。那真正的印度老山檀的檀香，就是入水可以沉底的那种，价格呢还要按品质翻5-10倍以上。你想一想，咱要用它来入药，这个成本得多高。当然了啊，檀香木就是檀香树的边材，它的价格呢要便宜的多了，因为比较常见啊。但一般咱们产地的批发价在多少钱左右呢？差不多一克20块钱左右的样子。这还只是批发价，你说你这中间谁批发来了，他不得转手吗？那转两手到批发商了，每一手啊，不多说啊，提个10%吧，一克24多了，对吧？终端的药店把货进来了，他要干什么？他要挣钱呢，他也有成本呢，什么房屋租金、水电、装修、人工、压货等等，这都是成本。所以哪怕是翻一倍的价格，说卖个5-60块钱一克啊，那不费劲的。那这个我跟你讲，这都是良心价钱了，你到70-80甚至100的都很普遍。那这个还是檀香，要是沉香的话可能还要更贵。一般的沉香啊，一克10000块钱左右，这个市场行情还是有的，差不多就要有10几倍，接近20倍黄金的价格了，是不是？所以说真不是咱普通老百姓能承受得起的。可能有的人呢不理解啊，说沉香有什么稀奇的，那么怎么能够这么贵呢？你看我们前面讲过，咱们中国呀有沉、檀、龙、麝四大名香的说法，其中沉香排第一位，是吧？比其他三个都要珍贵。那么它到底珍贵在哪儿啊？很多人不知道。那来源于是两方面，哪两方面呢？一方面也就是效果特别的好，《本草纲目》里面就有记载，说沉香有补肾调中、益精壮阳、暖腰膝、补五脏、止转筋、吐泄冷气的功效。那你像清朝人编写的《医林纂要》当中呢，也明确的说沉香可以坚肾、补命门、温中、燥脾湿、泄心、降逆气，凡一切不调之气皆能调之。就是说沉香啊，不仅可以补肾壮阳，还可以把身体里面一切不协调、不走正道的气血全都能够调理过来，这个作用是非常厉害的。你看前面我们讲过肿瘤是怎么形成的，实际上就是气血不走经络了啊，不走经络了，不正经了导致的。而沉香呢，可以让身体里面所有不走正道的气血回归正途。所以说对于预防和治疗这种恶性病啊，其实作用是非常巨大的。那说完了效果，接下来我们讲它的成香条件。说想要形成啊，条件可以说是非常苛刻的。我们拿四大名香当中的其他三香来对比一下。你看麝香，它是雄麝求偶的时候分泌出来的。龙涎香，它是抹香鲸肠道分泌物。檀香呢，是檀香树的新材。虽然有十檀九空心儿的这个说法啊，但毕竟还是有不是空心儿的，都是自然的。

产物，对吧？但是沉香呢，它要想成香啊，要复杂的多得多，它需要多种偶然的因素一起，外加上几百上千年的沉淀，最终才有可能成香。你这么说嘛啊，一块好的沉香，注意啊，我说的是天然形成的，差不多要经过三道灾害的洗礼，才有可能成香。那这一第一道灾害啊，是要经受得住风雨雷电的灾害，需要呢雷把它击中了，或者是风把它刮断了，在它的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口，这个伤口的地方才有可能会形成沉香。那沉香树为了保护自己，会在伤口处呢分泌一些带有芳香气味的树脂出来，这些树脂呢就像是人的血液一样，里边有凝固成分、营养成分以及杀菌消炎的成分，用于保护和修复自己。可是呢，随着树脂的分泌，它的香味和丰富的营养会吸引很多的虫蚊和细菌微生物过来吸食它，采集树脂。所以这第二道灾害啊，就是要能扛住这些细小生物的感染和入侵啊，这其实才是结香的重要环节。在正常的情况下呢，真菌从蚁很容易被树脂里面的抗炎分子所杀死，所以往往形不成太大的规模，只有极个别的极偶然的情况下，这些虫蚁真菌才会在沉香树内不断的扩大感染，不断与树体内的各种因子相互搏杀，只有这样树才会持续不断的产生芳香树脂，而且不断的被里面的凝固因子凝结在树的脉络里面。这个反复的感染、反复的扩散、反复的搏杀、反复的凝固，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最终才有可能形成沉香的雏形。说为啥是雏形呢？因为此时的沉香只能叫香，而不能叫沉。真正能让它蜕变，从普通的香变成沉香的是什么呢？是要经过时间的洗礼。就是在树的自然寿命到期了以后，死掉了，或者是这段树枝再度因为自然灾害折了、断了，埋进土里或者掉进水里，成百上千年，经过土地的侵蚀，树木脆弱的部分怎么样？腐朽掉了、烂掉了、分解掉了、没了，最终仅凌屋下黑漆漆、不起眼的一段残破的朽木，不断地散发出异香，这才形成了真正的沉香。那当然了啊，现在随着技术越来越先进，外加上巨大的市场利益的驱动下呀，一些人工的沉香诞生了。具体的方法呢，就是在沉香树上人工造成一些伤口，让沉香分泌芳香物质出来，然后经过五到十年的分泌期，把它呢采集下来，也当作沉香去卖。效果虽然比真正的沉香啊要差许多倍啊，但毕竟也算是沉香，这样的沉香呢价格就便宜许多了，一克呢差不多是500块钱左右就可以买到真的。但是对于我们想要制作这个香囊的话来说，仍然是没有办法承受的，对吧？我还是只是说沉香、檀香两个成分，想要做一个理想的香囊、香包，不可能只有这两种，对吧？肯定会有很多种香料，每一种香药呢，当然不可能都有沉香、檀香那么贵啊，有便宜。

有贵的，但是咱们综合配伍下来，组一个香囊，价格肯定是不菲的。所以呢，我说啊，要是让我给配一个，真是个困难事儿。还好啊，幸运的是什么呢？有个行内人就给我出了个主意。他说，冯老师，其实完全不用这么麻烦。说我们安国啊，就有一家企业专门生产香囊的。从我们小时候就知道这个，很多老人家里面都有这个，拿来文药治病救命，效果公认的好，而且用料啊也都可以肯定，全都是真材实料。最主要啊，人家厂家非常聪明的地方在于什么呢？从来不去药商那里去进原材料啊，不去那儿进原价的药材，而是去药厂里面采购人家剩下的香料。论药效，他们和真正的好药材没有任何差别，只不过是人家剩下的这些不用了啊，就被他收购过来组成这个蚊香囊方子。所以说啊，成本要比市场单独采购低上不少，因为这个才让我们有这个渠道和机会接触到这个蚊香囊。关于这个蚊香囊啊，它有一个核心，两大优势，三大作用。一个核心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总结的古代中医文药服气，闻味治病的基础理论。两大优势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安国药厂生产。我们知道啊，安国是中国四大药都之一，和安徽亳州、河南禹州以及江西樟树齐名。这其中属安国的历史是最悠久，交易最大，药材的品种啊最齐全。所以有句话怎么说？说这个草到齐州方成药，药到安国始生效。说这个齐州啊是安国的古称，啥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中药啊来到安国之前只能算是草，来到安国之后，经过安国老药工师傅们的精心炮制加工，才能让它成为真正的药，发挥出药的功效。可见安国在中药市场的重要地位，而且在安国当地还有一个神明，是位药王，香火是非常鼎盛，当地人非常感激他，感怀他，认为安国是受到了他的影响才能发展到今天的地步。这位药王爷是谁呢？并不是虚构出来的人物，而是实打实的历史名人，叫做披童。披童不同于不但是武将，而且医术还特别的高超，在军队里面就为这个士兵们治病，平时没事的时候还为老百姓免费看病。那披童去世以后呢，人们感念他老人家的恩惠，就给他修了坟，建了庙，当成药王神来供养。那现在我们去安国的话，还能见到药王庙，有2000年历史了，据说非常灵验啊。在历史上有很多的达官贵人都来他这儿求过健康，而且都治好了，于是乎留下了很多披童显灵赐药的佳话。因为灵验，他还因此呢被官方封的药王，这个是有历史记载以来啊第一个真正的官方册封的药王。那么关于这个蚊香囊呢，相传啊也是和披童啊显灵治病有关。在安国当地啊还流传着一首打油诗啊，不知道是哪朝哪代传下来的呢，反正很早以前就有传唱，说生病得灾不用慌，药王庙前闻药响，做成囊悬于家里听荷塘，老人闻了身体健，小孩闻了吃饭香。

全家老小每日闻，长寿无余保安康。所以啊，我们看到安国的老人家里面都会挂一些个蚊香囊，定期的说两个月三个月换一回，一直保持家里面始终有药香味。那蚊香囊的第二大优势就是通过蚊药服气，起效速度快， 0.3 秒就能进入血液，40秒就能流转全身。说这种速度在其他传统服药方法当中可以说是没有对手的，所以针对急重症的患者就有很好的一个急救用途。这就是蚊香囊的第二个优势，利用率高，起效快。那关于蚊香囊的作用啊，其实有很多，但具体下来呢，我就给总结了一下啊，三大作用。说哪三大作用呢？第一个，调五脏，通心神。所以这个蚊香囊建议大家怎么用呢？啊，晚上的时候可以挂在卧室的床边，安稳心神，有助于睡眠。白天的时候可以随身携带，提神醒脑，还能预防心脑意外的发生。家里有子女开车的，可以把这个蚊香囊挂在车里，闻着这个味儿啊，人就特别的精神，不容易犯困。一个开车的人不犯困，相信大家都能明白这个意义有多大，对吧？有多少车祸是因为司机犯困出的，对吗？当然啊，咱们绝对不是说挂上这个东西，你就可以怎么着，肆无忌惮的疲劳驾驶了。那当元神劳累到一定的程度，就你挂啥都没用。毕竟咱们这个东西是个养神的中药，而不是那种刺激神经的兴奋剂，对不对？疲劳驾驶是万万不可以的，只是说正常情况下，人上了一天的班啊，有点劳累了，开车回家，他的精神好一点，安全性就高一点，对吧？讲完了蚊香囊的第一个作用，接下来讲第二个作用。说第二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芳香通窍，尤其对于咱们脑血管疾病的预防有很好的作用。你像是老年痴呆、帕金森、脑萎缩之类的，有这么一个蚊香囊挂在家里，它这个蚊香开窍的作用对这些病的预防很有帮助。那这些问题啊，在中医理论当中都是神魂受损的病啊。说到这儿啊，就想起一个事儿，说在安国有一个老太太，就靠每天闻这个香囊，明显感到记忆力恢复了很多，提笔忘字，做菜忘饭盐，下了楼不记得是不是关门，就这种事儿少了很多。你看，这就是蚊香囊的直接的一个作用。说再有，说这个芳香通窍还体现在哪儿呢？保命救急上。所以你看，为什么古代有救命锦囊的说法？其实啊，就是因为锦囊在我们危急关头确实有可能救我们一命。所以说你看古人为什么流行带香囊，不只是改善体味、祈福辟邪的作用，更有蚊香服气、芳香通窍、保命救急的目的。所以啊，在这里呢，我十分推荐大家把这个小小的蚊香囊挂在家里、车里，或者是带在身上，作用呢还是真的蛮大的。无论是日常的调理身体，还是关键时刻的保命救急，效果好的不敢想象。在真的危急关头，咱们哪怕家里备着几粒安宫牛黄丸，备着速效救心丸，可是如果患者牙关紧闭，你打不开，那也没办法，是吧？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救命的蚊香囊，那就不一样了，可以在关键时候最起码能拖延一些时间，

0: 给救护车的到来争取一些时间，还是能够起到这个作用的，但是能做到的。说再有蚊香囊的第三个作用啊，那就是什么呢？长寿了。这个呢，咱们看一下安国市的人均寿命就知道了，比发达国家的人均寿命还要高，属于是世界前列。这就说明了蚊服药剂的好处，同时呢，也说明了安国老百姓佩戴蚊香囊的好处。那大家想一想啊，长寿究竟是什么？长寿首先有一个大的前提，什么前提呢？不生病，或者是少生病，对吧？因为你身上的问题越多啊，就意味着咱们未来面临的风险就越大。比方说，咱们有心脑血管疾病，颈部动脉有个斑块，你说这个斑块对于我们身体而言会不会是一种风险啊？将来万一哪一天脱落了，进入到脑袋了，脑梗就出现了，致死率致残率都是非常的高，是不是？同样的，冠状动脉斑块会不会这样呢？也会。所以说啊，你身上的问题越多啊，你遇到的风险就越高。风险越高呢，你想健康啊，想长寿的愿望是不是就要落空了？而蚊香囊呢，你别看它其貌不扬，但是经常用它的人寿命变长了，这个是肯定的。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身体里面各种各样的风险是不是控制住了，降低了？那这些风险和隐患又是什么带来的呢？刚才我们说是各种各样的病带来的，对吧？说明咱得病的几率啊变小了。这就说明啊，蚊药服气可以让我们少生病不生病，让我们啊减少许多意外风险和隐患，从而呢达到让我们长寿的目的，是吧？这是多少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儿吧。你看中医有一句话常说，说上医治胃病，中医治郁气之病，下医治乙病。就是说真正好的大夫实际上是能够让人不生病的。而蚊香囊的长寿作用其实就是让人少生病不生病，健健康康，无病无灾，对吧？那这两天呢，我跟安国生产蚊香囊的老总沟通过。这位老总呢，因为做这种蚊香生意，所以呢还挺佛系的一门个人。人家呀经常到寺庙里进香，而且都是用的名贵的好香。一听说我也是中医大夫，心里总惦记着这些忠实的听众，人家就说了，说烧香拜佛同样也是要积攒功德的，对吧？所以这个蚊香囊在钱方面人家没有特别的苛刻，只不过数量不多，人家呢只给了999袋蚊香囊，我呢也给人家象征性的转过去了一笔钱以表谢意。所以这事儿啊咱们就敲定了，从现在开始你呢就可以打电话报名领取了。只要报上名的每个人我负责送你一袋蚊香囊。说这里面的药材，艾叶啊、酱香、乳香、没药、花椒、沉香、安息香、苏合香、零陵香、檀香、木香、丁香、藿香，全都是真材实料。如果你自己买保真的话，那价格一定是不菲的。但这次呢咱不用花这个钱，一分钱都不用你花，而且你能拿到的都是真材实料，是我送给你的。那你拿到以后，无论是挂在家里头啊，还是挂在床头、挂在车里，或者随身携带，都是可以的，能调五脏、通心神、芳香开窍、保命救急，还能让你长寿延年。也算是我老冯头啊，跟大家相识这么久， 送给大家的一个健康福袋，所以呢打电话报名。
1: 感谢冯。
2: 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减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3: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2: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3: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2: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1: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6: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1: 新增曲谷花海、藏戏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6: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7: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8: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9: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

0: 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2: 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希儿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在业内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啊，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实践方法啊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5: 哎，你好，希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楚老师，随着您来到我的节目啊，就是每天分享讲解的，那都是围绕着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调节身体的这个状态啊。
5: 对对。
4: 可以说这个理念方法啊，打破了很多人的传统的观念和认知。
5: 是吧？
4: 更是凸显了咱们国家传统医学的智慧啊。
5: 当今时代，当今社会吧。可能更多的人呢，往往追求的是一些所谓的先进的一些理念，
4: 高科技，
5: 是吧？可能人们更注重于这方面，
4: 对
5: 啊。但是我们千万别忘了啊，不管科技、技术，还是我们的认知，如何的提高，如何的发展，你别忘了，它一定是有根基和基础在那儿了，而且呢，往往。从医学角度来说，这也是我经常所提到的一个问题，不是说呢越先进的一些所谓的技术和方法，就代表着能把很多的病症就会解决的越好，这个肯定不是绝对的，肯定不是绝对的。但是呢，我们必须得承认呢，医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的确呢，让咱们现如今来讲，很多的病症方面的治疗的确是有了很多很多的大幅度的一个提升，咱们的生命和生存质量的确也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保障。但是呢，如果从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而言，就比如说中医，而现在很多人也提出了说中医呢也要搞现代化，甚至人讲什么呢，中医一定要有力的去结合西医， 这个我并不反对，但是我反对的一点是什么呢？有些人呢是要数典忘祖。为什么这么说呢？
6: 嗯，
5: 因为他认为啊，很多中医的根基的东西，很多中医以前名医名家啊留下的一些智慧经验，还有一些方法，他认为在现如今呢啊赶不上时代的脚步了，认为在现如今呢不好使了，不管用了，应该摒弃，应该淘汰了。我认为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
6: 嗯
5: 啊，因为什么是中医啊？像中医呢，它最伟大的一面是什么？就是源自于我们的生活，是从生活当中，我们从生产劳动的实践当中总结出的、摸索出的所有的，全是这些宝贵的实践和经验呢。它不是说单独的从文字上、从书本上的一些理论，更多的注重的是生活当中的各种常识和实践的总结。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医学讲究啥呀？讲究叫什么？叫临床
6: 啊！
5: 你不管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你这个医生的技术水平怎么样？不是说你书本的知识你背的滚瓜烂熟，而是呢你在实际的治疗过程当中，你在接待患者、对待各种疾病的时候啊，你能总结出多少有效的方法和经验来？这个是最重要的，叫经验之谈呐。
6: 嗯，
5: 所以说中医是什么？中医就是经验。神农尝百草一直到现如今3000年往上，甚至说5000年也不为过。
6: 嗯，
5: 你想想几千劳动当中一代又一代人总结出的宝贵的经验和智慧，才让咱们中华民族是吧炎黄子孙啊一代又一代人的什么生息繁衍，这不全是中医的智慧吗？全是中医先人医家的经验，才让咱们的生命得到很好的延续吗？
6: 嗯，对
5: 啊，所以说千万千万啊，不能认为啊一些老的东西啊，或者是一些旧的东西，在今天高科技时代我们就应该把它摒弃了。你不能忘了根在哪呀，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呀。所以说呢，中医老祖宗啊给咱们留下的宝贵智慧啊，一些好的经验方法，也正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思想观念的影响，时代的快速发展呢，到现如今呢，咱们自己的国人并没有很好的能把它运用的太多，能真正好的留下来的也没有多少了。
6: 确实是，就是我们应该说这个年轻人这一代，他所能知道的、学习到的中医的相关知识太少了。
5: 对啊，
6: 嗯，
5: 就是仅存的一些书本上的一些固定的东西了嘛。
6: 对，
5: 是吧？
6: 嗯，
5: 所以说，可能有这个出国经历的人，或者有在国外生活的人，
6: 嗯，
5: 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呢，我们也发现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的国人对中医的认可度感觉有所下降。
6: 其实
5: 国外呢，
6: 在国外大家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很高，
5: 哎，
6: 尤其是像针灸啊、
5: 嗯、
6: 推拿呀、拔罐啊这些，而且立竿见影的就帮助他轻松嘛。
5: 对呀、啊，而且就是咱们的中药、
6: 嗯，
5: 你看看在国外，
6: 嗯，
5: 人家研究咱们国家这个中药，比咱们的技术还要好，效果比咱们的还要好。
6: 对，
5: 你说咱们自己东西被老外学去了。因为很多人说出国旅游啊，出国去玩啊，说回国的时候呢，他必带的一样东西就是药。你不管是针对哪方面的，实际上呢都是咱们的自己的中药。但是他为什么喜欢在国外去买？说同样是这个治疗某一种病的中药、中成药，甚至可能名字都没啥大的差别。你看这个方子里面成分和国内的几乎都一样，但是呢你看看他吃完以后，人说了就感觉比咱们国内这个效果要好一些。
6: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5: 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一就是什么呢，还是我们自己研究的东西到最后我们没有好好的重视它，去发掘它，
6: 嗯
5: 啊，而人家学的呢，他把它学过去以后，他认为这是好东西，这是宝贝，人家在这方面能够用心的、精心的去做。

0: 研究啊，人家能把各种药材啊、组方啊、成分呢 还是炮制的这些方法呀，人家能遵照什么咱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些方法，人家能认真执行去做。
1: 嗯
0: 啊，而咱们认为什么呢，无非也就这些东西嘛，是吧，怎么快怎么来，怎么简单怎么来，怎么出量怎么来，追求的可能更多是利益层面的。所以说这个里面可能涉及到问题就多了，但是呢归其原因就一个事儿。也就是说中医啊它没有错。我们老祖宗留下很多好的方法，咱们自己到现如今国人能够应用好的不是太多。但是大部分被老外学去了，人家应用的比咱们还活灵活现。
1: 嗯
0: 啊，最可怕的是什么，人家学会之后了，应用了，还变成他们的理论思想了。也就是说你老外把咱们一些中医宝贵的东西学去以后，人家换了一种说法以后，哎呦，咱们现在很多现代的这些人呢一听就感觉高大上了。他就认为你看人老外这个理论和观点了不得，
1: 先进
0: 啊，是吧，老外的基础方法就更先进了。
1: 嗯，
0: 实际上他不知道大多都跟咱们中医老祖宗偷偷学去的。咱就说最简单，像现如今都知道是开刀手术这事儿。
1: 嗯，
0: 打麻醉、开刀手术，很多这个危急的病、重症，你找中医根本解决不了，人家西医通过及时的开刀手术，哎，就给救命了。
1: 对，
0: 哎，他就认为这个很了不起、高大上啊。实际上啊，这个西方医学这个开刀手术的技术，你要从根儿上讲，这技术从哪来的？都是从咱们这儿偷着学过去的。
1: 啊，是从我们这儿学走的。
0: 当然了，为啥说咱们五千年文化了不得呀？
1: 嗯，
0: 最简单，还说就开刀手术这事儿，咱说华佗可能都知道，说名医华佗。
1: 对，
0: 这咱们国人都知道。
1: 对，华佗。
0: 就华佗的医术，那可以从历史到今天，可以叫脍炙人口了。所以大家伙叫神医华佗。那么华佗实际上呢，是咱们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是开创了外科手术的先河。
1: 嗯，
0: 不是说中医没有外科，不是说中医不会手术，中医实际上在华佗时期东汉末年1800年前人家就可以进行什么开腹手术，就脾脏脏腑的一些摘除手术。这个不管是在三国志当中还是说在青囊经当中都是有记载的。
1: 哇，这可真是1800年呐、
0: 啊！你想想，1800年前还有老外什么事儿啊？
1: 嗯，
0: 啊，为啥说华佗的医术高明啊？都知道华佗典型的发明了一个了不起的东西，什么？
1: 麻沸散。
0: 麻沸散。
1: 嗯，
0: 啊，这很多人知道。
1: 对，
0: 对吧？而且这麻沸散也可以这么讲，也是目前世界上知道最早的是纯中药成分的一个麻醉剂呀、啊。也就是患者在接受手术过程当中使用麻沸散以后，能让患者什么竟如醉死一般，就像喝醉了一样，没知觉了，没有痛苦。我们这个看电视剧，你看这个三国演义里面，你看三国演义讲啥呢，有一段是讲这个华佗为这个关羽刮骨疗毒啊，是吧，这一段可能很多朋友都很熟悉。
1: 对，
0: 而且呢可能是这个影视剧吧，啊，最终目的是什么？他为了突出这个曹操啊这种多疑的性格。
1: 嗯，
0: 所以说呢，华佗啊，不管是给关羽刮骨疗毒，还说华佗为曹操治这个头风病啊，这在影视剧当中我们都看到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采用的都是什么？运用这种外科的方法，是吧？把这个腐肉刮掉，然后把里面的毒刮出来，
1: 嗯，
0: 然后呢告诉曹操这个头风病里面什么生痫了，要把头颅打开、
1: 嗯、
0: 把这痫取出来，
1: 做开颅手术嘛，
0: 对吧，最早的开颅手术嘛，
1: 嗯，
0: 说这个曹操这个病呢他就能好。曹操一听啊，这华佗你可了不得，怎么的，你还要这个拿斧头把我脑袋劈开，是吧，那你不是要害孤一样吗？
1: 嗯，
0: 那能了得吗，我坚决要把你刺死，你这要害我。其实影视剧要突出啥呢，就是突出这个曹操生性多疑，不相信别人啊。华佗呢其实是想为他治病，给他开颅啊，但是呢曹操认为呢他是要杀死他，所以说反之他把这个华佗给杀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们有不少人呢、啊、在这方面就有误解。

0: 佛的出身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士人，是个学士，而且学术是很了不得的。所以说这个人为啥说厉害，他不光是医术精湛，学术而闻名天下呀。
1: 啊，医学只是他的会的一部分而已。
0: 哎、只是他格外的一部分。但是有一点呢，别忘了在当时是啥，在汉代那个年间呢，医生这个职业实际上是不入流的，他不像今天的医生很吃香。在那时候医生不入流啊，史书上呢归入叫方技传当中，也就是在当时东汉年间各个行业各项技术、他给归纳了一本书叫方技传。但是这里面有说到了，就假如说你医术再高啊，你这套医术你写不到这个方技传里面，不可能单独给你出一传，
1: 就是他没有地位，
0: 没
1: 有社会地位、
0: 对你排不上名次、所以说华佗对自己医生这身份呢也是一直耿耿于怀吧，他感觉呢不是啥光荣，他认为这是个挺可耻的事情。所以说他怎么办呢，他就想着我一定要走上仕途啊。结果就是在想法走仕途的过程当中，他犯了一个大错。这个错呢也是变相的暴露了他在道德上还是存在着缺陷的，而并此呢也是为了走这个仕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就为了当官命丢了。
0: 哎，实际上是这么回事。
1: 嗯，
0: 咋回事呢，这里面啊当时三国志记载的很清楚啊。
1: 嗯，
0: 哎，就是当时魏王曹操的确他是患有这种头疼的毛病，叫头风病，的确有啊。然后后来呢这个病呢就总发生很严重啊，始终呢别人治呀也是效果都不太好。
1: 嗯，
0: 在当时很多人都知道华佗医术高明啊，所以说曹操当时派人啊就找到了华佗。华佗一看到曹操当时的病情就说了，说什么呢，此尽难济，还是公治，可言岁月。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呢告诉曹操说你这病啊短时间内肯定是难以治好。需假以时日方可。
1: 啊，就是得需要长时间治。
0: 哎，你得有个准备。
1: 嗯，
0: 意思我得陪在你身边，我慢慢给你治，你这病就能治好。实际上呢华佗当时就是有个心思啊，这不机会来了吗，对吧，如果我去了就给曹操的病给治好了，那我想走仕途很难呐。如果我能陪在他身边把这病治一段时间，是不是，哎，做做工作呀，是吧，拉近拉近关系啊，那可能很容易就当官了。这是他当时的一个想法啊。所以说他说这个病呢假以时日方可。所以说曹操呢一听也可以，那就治吧，就这样。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这华佗呢的确啊也没少的这个谄媚啊，或者是用尽了很多的一些心术和办法。什么意思啊，就是想当官嘛。其实曹操很清楚。他知道华佗的心思。但是呢曹操始终也没有给华佗一个明确的回复。但时间长你想想，一来二去的，这华佗感觉啊，这给主公治这病啊治了这么长时间，我都表达出我的心意了，
1: 也没提拔我。
0: 对呀、这主公也没有明确给我回复，给我弄个一官半职做一做呀。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啊他就感觉有点没啥耐心了。然后呢他就开始呢找理由找借口，不想在他身边了。有点灰心了。怎么说呢，当时跟曹操提出个借口，叫当得家书方欲是还尔乃归家。也就是说家里出事了。我得回去一趟。就这么的呢，这个华佗回家以后呢就放弃了当时这个走仕途的一个想法了。一看呢都接近到曹操身边了，这曹操也没有表态，那还别人谁能给他官做呀，所以说他就没这个想法了。但是曹操这边呢他这病还没好。
1: 没治完呢。
0: 没治完呢。怎么办呢，那曹操还得派人来找华佗啊，说你家里不来家书了吗，不有事儿你需要处理吗。对吧，那处理的怎么样了，完事之后你得回来给我继续看病啊。华佗当时心里已经对曹操失望至极了，又撒谎啊，假辞以妻子生病需要人照应。所以说多次曹操派人他也多次都给婉拒不

0: 回去了。
1: 啊，
0: 也是越是这样呢，可能在华佗的心里吧，这是咱们现在的分析啊，在当时咱不清楚，但是通过现在分析我们能看出这个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华佗感觉是什么呢，你曹操总是反复的来人找我，
1: 嗯，
0: 那还说明啥呀，
1: 你需要我，
0: 你需要我，
1: 嗯，
0: 还是说明我的医术还是可以的。
1: 嗯，
0: 我原来本着是我回家之后了，我都心死了，我不想走仕途了，我看你不给我机会，但是呢我回家以后呢，你一次次派人来找我回去给你看病，那说明你这个病可能别人还看不好，
1: 说明我有用，
0: 说明我还是有用。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就将计就计。华佗又想了个想法，那我就总说我妻子染病在身，我没办法去，我拖延拖延你，是吧，你曹操不是不知道我内心当中什么想法。
1: 嗯，
0: 你什么时候你答应我了，你说好吧华佗你来吧，我给你封个官职，好，那我马上，是吧，我三天就能赶到，我一天恨不得就能回去，马上给你病就治好了。这所以他当时可能啊，这咱分析的啊，在三国志当中是怎么讲呢，也就是说数次欲期不归，究其本意，乃意图要挟曹操谋取官职。你看啊，今天分析不就这意思了吗，是吧，也就是说你总找我，哎，那说明我还有能力，那我就拖延拖延你，我就逼着你就范，你啥时候给我官了，我啥时候就回去给你看病。
1: 这真赤裸裸的要挟、啊、
0: 是吧，你看看。
1: 嗯，
0: 所以说这曹操这边呢一看，哦好啊，那我多次的不管是口谕啊还是手书啊要求你回来，你多次都是说妻子染病无法脱身。这时候曹操其实心里有点怀疑了啊，就感觉华佗也许说的不一定是真话。
1: 嗯，不是这么回事儿、
0: 啊。对，而且这个时候有人暗地里禀告曹操，告诉他什么时候华佗撒谎，已经查了，说家中他妻子啊并无疾患在身呐、啊。你想想，那曹操听完是不是得大怒啊？
1: 那肯定
0: 的啊，那你骗我还了得？那不欺君吗？
1: 嗯，
0: 啊，所以说的决定亲自要派一个近臣干啥？你去查一查去，你看看这华佗到底跟没跟我撒谎。而且在派这个人查证之前呢，他还小心先征求了一下很多人意见呢、啊。
1: 嗯
0: 啊，说如果这个华佗你们查的时候他没有撒谎，真是他的妻子染病在身，那怎么办？那就赐他小豆40斗啊。那时候呢，相当于就是给小豆相当于和钱差不多了，钱财差不多了。那粮食太珍贵了，而且是小豆嘛，赐小豆40斗，而且什么叫宽假限日，就继续给他假期。
1: 嗯，
0: 什么时候你媳妇的病好了，你再回来。反之，如果若其虚诈，便收送狱中。
1: 啊，你要骗人的话，就给你抓起来。
0: 对，那你想想，咱都知道，那说的很明白，他就是骗人嘛。
1: 嗯，
0: 结果人家一查，哎呀，华佗是在撒谎。那结果可想而知，肯定把华佗就收进狱中了，相当于谎言揭穿了。
1: 嗯，
0: 那下狱意味着什么？这么大个事儿，那不相当于就等着赐死呢吗？
1: 对。
0: 所以说，等到华佗这个被捕下狱以后啊，他也知道坏了，自己犯大罪了，也知道没有生的机会了。所以说，他在狱中啊，就把自己的一生吧，所有的医术所学，他都给写下来了。
1: 啊，
0: 他感觉呢，想给这个后人后世吧留点东西，太可惜了，要不然没有后人了。
1: 嗯，
0: 当时给起个名儿叫什么，叫青囊书，现在叫青囊经。这部著作当中就包括了什么，他的麻沸散
1: 啊，麻沸散，
0: 包括剖腹治病的方法都在青囊书当中都详细给他记录下来了。而且当时还偷偷的交给了这个狱卒啊，告诉他呢，希望呢他死以后能够把他带出去，能够呢传于后世啊，能够教会更多的人呐、啊。
1: 嗯，
0: 可是结果呢，这个狱卒啊偷偷的把他写的这部青囊书给了谁呢？给了当时西域的一个特使，
1: 给外国人了
0: 啊？为啥给了？因为这个西域特使当时给了狱卒一笔钱财
1: 啊、哦，
0: 他给卖了，
1: 卖了，嗯。
0: 啊，那西域是知道的，西域当时分为什么，在东汉时期叫西域36国呀，
1: 嗯，
0: 什么楼兰呢、龟兹啊、什么疏勒呀，你包括今天新疆大部分是吧，而且呢、还有一些中亚的一些国家，当时都属于

0: 西域嘛。但是具体当时啊，就这部青囊经书是几经流转，都怎么个流转，最终都是流转到哪儿，这个没法具体详细查明。
1: 嗯，
0: 但是在后来这个中世纪的中期，突然间欧洲发明了麻醉剂。
1: 啊，那是不是从我们这儿学去的呢？
0: 所以你看看，欧洲人突然间发明出了麻醉剂。
1: 嗯，
0: 而且当时欧洲人也讲了，他们麻醉剂的发明是参照于什么青囊经当中学到的。
1: 这就是从我们这儿
0: 你看看
1: 买走的嘛。
0: 你看看，这就这么就流出去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三国志当中明确的就记载了关于青囊经出自谁啊，那不就出自于华佗吗？
1: 哎呀，可惜了，
0: 对吧？不就是后来他流落到西域，他失传了。
1: 嗯，
0: 传来传去，最终传到欧洲人那儿了。人欧洲人发明了麻醉的技术，开腹手术的技术都从这儿给学会了。
1: 嗯，
0: 而且人家很早就开始应用了。的确，这技术厉不厉害？了不得，对吧？的确挽救太多人的生命了，也可以说打开了医学历史发展全新的重要一页啊。也正因为这样，你看现在不有个词儿，什么叫青囊相助啊？
1: 啊，青囊相助是这个青囊经来的。啊，
0: 我们怎么形容青囊相助？说我们想帮一个人，对一个人认可，
1: 嗯，
0: 啊，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一切，我全拿出来帮助你，
1: 对，
0: 叫青囊相助，是吧？所以说实际上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是咱们国家一家先贤华佗的青囊经书，助力了什么西方医学，或者是在今天来说，咱不能说西方，叫世界医学嘛。
1: 嗯，
0: 对吧？它影响着世界，影响着什么？世界医学的发展，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啊！
1: 那也
0: 就是青囊相助吗？
1: 外科的鼻祖应该是华佗呀。
0: 当然啦，当然啦、嗯、所以说说一千到一万呢，在现在来讲，你看看通过这个故事吧，
1: 嗯
0: 啊，或者是说历史吧，还是这个曹操就是心胸狭隘，是吧？对吧？你说你说跟华佗一般见识，你就给他个官还能如何呢？对吧？你如果说当时你不杀华佗，那你说这个外科手术的开创，那是不是属于咱们国家？是不是比西方的先进的多得多呀？
1: 早啊，
0: 太早了，是吧？
1: 那可就真是太厉害了。
0: 对呀，
1: 嗯，
0: 咱们就是领先者呀，
1: 对，
0: 对不对啊？因为当时你看看，因为当时这个曹操手下呀，有个很厉害的谋臣，看过三国的都知道谁呀？荀彧啊，
1: 嗯
0: 啊，荀彧当时就为华佗求过情啊。怎么讲的？叫驼树十公，人命所悬，一寒有之。什么意思啊？就华佗呀，他的医术的确是真功实学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应该把他留下来，能救很多人的性命。
1: 给他求情了。
0: 对呀，包括能救孤家你的性命啊。
1: 嗯，
0: 是吧？你不能把他杀了。但是曹操不从啊。曹操当时怎么讲？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也，啥意思？曹操气的不行，就那意思，天下不能留着这种鼠辈啊。曹操说完这句话了，就可以表达出了对华佗这种恨意也好，还是说必杀华佗之心也好，都已经表露出来了。
1: 嗯，
0: 也就决心要让华佗死了。
1: 哎呀，这个华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是吧？
0: 对呀、
1: 啊，
0: 你反之来讲，就像咱们今天来讲，你看作为一个医生，如果说你通过你的技术吧，把治病救人当做你走上仕途要挟的一种手段，对吧？你做一些拖延，那你说这个实事求是讲，这不就是有损医德吗？
1: 这没有医德，
0: 对吧？你反之来讲，你不容易害人性命吗？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曹操对他看不起，恨之入骨。你要从现实来讲，这也是在情理之中啊。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在华佗死了以后啊，那曹操的头风病那肯定啊
1: 没治好。
0: 华佗当时没想着一下子给他治好，他还是经常发作。但是即使这样，你看曹操始终也不后悔，并且还说到什么呢？佗能欲死，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源耳。这话一说呀，那就相当于一针见血呀，就说出了当时华佗这个心思， 华佗被杀的原因都给一句话都说明了。
1: 嗯，
0: 所以说可叹呢，这华佗是一代神医，医术固然一流，但是你想他跟当时曹操想玩弄权术，哎，未免太小瞧曹操了吧。
1: 确实是啊，
0: 对吧？
1: 嗯
0: 啊，但是呢，史书当中也有记载说，曹操到最后的时候有没有说后悔杀死华佗呢？实际上呢，《三国志》当中也有一段啊，说曹操实际上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后悔杀华佗，在什么时候后悔呢？是在他的爱子仓叔。仓叔是谁？咱很多学过历史应该知道，
1: 曹冲是吗？
0: 对。曹冲是吧，字仓叔嘛，
1: 嗯
0: 啊，也就是这个曹冲在病重的时候啊，这曹操说句话，说吾悔杀华佗，令此而强死也，
1: 后悔了。
0: 哎，这个时候他有点后悔了，
1: 嗯
0: 啊，因为呢，他最喜欢的就是曹冲啊，
1: 真是
0: 是吧？
1: 华佗不死，这儿子能活着，
0: 对呀、啊，
1: 嗯，
0: 就能救曹冲啊，
1: 对，
0: 但没有用了。啊，已经死了，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所以但是能体现出他还是有后悔了。
1: 对，
0: 啊，
1: 嗯，
0: 所以说在后来，包括这个曹丕怎么讲呢？说如果仓叔在，他这个太子能不能当上，那恐怕都是成问题了。
1: 嗯，
0: 他写得很清楚，因为曹冲比他优秀的多呀、啊，对吧？如果曹冲不死，他很难当太子了。所以说华佗这个怎么讲呢？当时呢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小心思。但是呢、嗯、反而误了性命，自己死了，还连带着他的著作麻沸散，包括他精湛的外科的手术技术都流落到西域。
1: 这个真是太可惜了哈。
0: 都被老外学去了。
1: 嗯。
0: 是吧，这是很大的损失啊，这是令人很大的一个惋惜叹息的事情。
1: 对。
0: 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历史的典故，这是老外偷学咱们的技术，最终人家成为这个 number one 了。是吧？
1: 是，
0: 包括现在咱们大家熟悉这个人工呼吸，
1: 嗯，
0: 这大家都很熟悉吧？人不管是你突然间发生心脏骤停了、溺水了、中毒了，或者突然晕厥了、休克了、嗯，这时候医生还没赶来之前，如果给这个人紧急做人工呼吸，管用不管用啊？
1: 嗯，管用啊，
0: 肯定管用，是吧？
1: 管用，嗯，
0: 哎，通过被动的捏鼻子、嘴对嘴的给他吹气儿，再加上胸部的节律性按压。实现脏腑气机，你看这不也是这个原理和外界气机的交换吗？
1: 嗯，
0: 关键时候还真就能救人性命。
1: 对呀、
0: 啊，对吧？这是什么原理呀、啊？西医讲了，就是通过施救者嘴对嘴进行吹气，然后呢，咱们这个肺呀、啊、就会吸入到被动的进入到很多的氧气嘛。
1: 嗯，
0: 啊，那个氧气是不是就会通过肺呼吸道，是不是就会进入到血液啊？这时候就会给心脑细胞被动的在供氧啊。防止由于长时间的缺氧导致细胞发生死亡啊，而且在按压胸部的过程当中，促进体内二氧化碳这个废气往外排呀，
1: 嗯，
0: 避免二氧化碳在体内大量的驻留啊，二氧化碳在体内驻留的越多，细胞死亡的越快呀。说简单，不就是通过外力替代辅助的自主呼吸，维持身体器官的供氧，防止缺氧导致这些心脑组织细胞的一个死亡吗？
1: 对，因为他自己不能喘气儿。
0: 对呀、啊，就得被动的方法嘛。
1: 对对对，
0: 呼吸嘛，
1: 别人帮他喘气儿。
0: 对，
1: 嗯，
0: 实际上这套理论呢，从哪来？也是通过中医学来的
1: 啊，也是通过中医学的
0: 啊。因为中医运用这个人工呼吸最早的记载啊，最后在哪儿也能追溯到东汉时期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啊。
1: 啊，有这个历史的出处的，
0: 啊、有出处的《金匮要略》当时啊记载了针对于失觉的。救急方法。
1: 什么叫失觉呀、
0: 啊、失觉呀、啊、就失去的失，晕厥的厥。
1: 嗯。
0: 啊，但是它不是代表着死，假死现象。就我们现在讲这个什么晕厥了，休克了、
1: 啊。晕了。
0: 哎，它一定假死现象。金匮要略叫失觉。
1: 啊啊啊。
0: 啊，这个金匮要略怎么讲呢？说这个针对于失觉现象，吹气令入的方法。啥意思？就是口对口给病人吹气。
1: 嗯。
0: 来救治失觉的患者，你看看，这不就是今天的人工呼吸吗？
1: 嗯，
0: 到了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方当中，进一步扩展了这套急救的办法，也就是在口对口吹气的同时，还要反复的打开鼻孔，按其胸部，并且用主管吹气两耳辅助呼吸。 你看看在孙思邈的时候把这套

0: 方法就更进一步完善了。
1: 这听着跟现在的说的我们做人工呼吸心肺复苏这个方法很像啊。
0: 哎，对对对，就是从这儿学来的，
1: 就是从这儿学的。
0: 哎，这个心肺复苏的原理你看看，不就是被动性强制按压心肺的位置，进行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很好的一个交换吗？心肺的气机实现了与外界交换以后，心肺功能短时间内就能迸发出活力，让人恢复知觉。所以呢，现在很多人讲说中医啊没有急救的办法，急救全靠西医。殊不知啊，西医的急救办法都是从中医这儿学来的。
1: 哎呀，这个真是我们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这个历史渊源，
0: 都不知道这事。
1: 嗯，
0: 所以说他们这个医学你算呗，西方医学诞生到现在才几百年的历史，对吧？我们中医你看看，别说别，就急救的方法啊，最早出现使用到现在都2000多年前就有了。你包括我们现在熟知的掐人中、针刺放血，这都是中医2000多年前就有了。你看现在西医把这个人工呼吸这套急救的方式怎么样啊？人家把它传播到全世界，世界通用了。
1: 对，
0: 是吧？但是很少人知道啊，这可是完全出自于我们中国人自己老祖宗的智慧啊！
1: 真是不知道这个历史，您不讲，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
0: 是吧？
1: 你
0: 说就这个方法，看似很简单，你说他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危难之间呢？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中医认为啊，气是维持生命活动最根本的能量。那中医当中这个气啊，分为很多了，像元气呀、宗气呀、营气、胃气呀等等吧。那这里边这个宗气就是与咱们呼吸功能是密切相关的。宗气咋回事啊？就是肺吸入到咱们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这个清气，现在话叫氧气。
1: 氧气。
0: 哎，和脾胃咱们运化水谷精微之后产生的精气结合到一块就叫宗气了。这宗气在哪儿呢？基于在胸中，负责干啥？推动呼吸和血液循环呐。如果这个中气不足，运行不畅，就容易导致呼吸微弱、气短的症状啊。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的？
1: 对，
0: 司呼吸呀、
1: 啊。
0: 哎，是咱们人体和外界交换气体一个最重要的器官，所以肺的功能强弱是直接影响气的生成和运行啊。我们这个呼吸，它可不仅仅是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的一个简单的生理过程，是与脏腑气机的升降出入最直接相关的，是维持生命活动最重要的环节呀。所以说这人工呼吸管用。那么中医最早把人工呼吸这套方法叫什么？叫吹气儿、叫助气儿、叫补气儿，不就是通过外力的辅助帮助患者重新建立宗气的运行吗？恢复肺的一个呼吸功能吗？这不就是外力助气的行为吗？啊，帮助患者重新启动气的升降和出入，帮助恢复肺气的宣发和肃降的功能，让患者能够恢复肺脏自主的呼吸能力。那肺的呼吸能力有了，你想想心脑之气是不是就都有了，就能实现意识的恢复啊。对吧？你还有这个打呼噜这个事儿。你说这个打呼噜，我想问问喜儿，你说打呼噜这事儿，你认为它算不算病？
1: 这打呼噜我觉得这个事儿太普遍了。
0: 是很普遍现在。
1: 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其实都有打呼噜这问题，是吧？其实我自己我知道我也打呼噜。而且为什么知道呢？是因为我有时候打呼噜就憋醒了。我感觉是不是如果说这个打呼噜能把自己憋醒，这个就是不正常了，是不是也是有点问题的？这个有危险吗，楚老师？
0: 你如果说打呼噜，能经常把自己憋醒了。
1: 对，我有时候一下子给自己憋醒了。
0: 我告诉你，那就是病了。
1: 我感觉可能跟我胖有关系吧。
0: 不单纯啊，如果你就记着，任何人都一样啊，如果你鼾声如雷，经常睡眠当中因为鼾声打呼噜给自己憋醒了，这一定是病，这是很危险的，有窒息的危险。之前头两天不聊过呼吸暂停综合症啊，对吧？有窒息的危险呢。所以说呢，你要现在来讲是啥呢？就是严重的呼吸系统障碍性疾病了。
1: 哎呦，那这我还真得看看，注意注意啊！
0: 现在患病的人群极其广泛，而且致死率也是很高的一种病。那西方医学认为啥？这种病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啊？原来你刚才说肥胖，因为这个肥胖啊，它这个脖子啊，这个脂肪啊就比较多嘛，脂肪堆积，它就压迫气道嘛，它就导致呼吸障碍了，
1: 你憋住了。
0: 哎，对，还有因为这个鼻中隔偏曲啊，扁桃体或者是这个腺样体，它有肥大的情况，
1: 也是有压迫，
0: 它就还是压迫嘛，包括还有的人的这个下颌呀，它是往后缩，这也会压迫嘛，舌体肥大，这都会导致呼吸障碍，甚至鼻息肉、过敏性鼻炎导致鼻腔狭窄，这都容易导致什么打呼噜、呼吸暂停、甲状腺功能减退啊、痔疮肥大症，这也是导致睡眠过程当中呼吸暂停的问题。还有的现在也讲什么呢，就是睡眠过程当中啊，咽喉部位这个肌肉啊张力不足，张力下降，然后这个气道塌陷，它就阻碍呼吸了，长期饮酒的损伤呼吸中枢神经，也容易导致呼吸暂停、呼吸障碍等等，这都是主要原因。所以说呢，能从现代医学讲啊，这个打呼噜，你看这个发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正因为它这个发病原因多种多样，因此在西医方面，它治疗的难点也是很大的。
1: 确实没听过，这打呼噜怎么治啊？
0: 是不是你没听过有啥特效药吧？
1: 没听过。
0: 是吧？你轻度患者只能通过啥呢？调整调整睡姿，侧身睡觉。是吧？肥胖的怎么办？减减肥。有鼻炎的用点激素的控制控制炎症，减轻鼻腔肿胀。如果打呼噜严重怎么办？是实在不行进行手术吧，鼻腔矫正啊，或者是整个咽腔给它扩大呀，或者佩戴什么调压式的呼吸机
1: 啊，这还得带个呼吸机，
0: 是严重的，但是即使这样，你看看他的打呼噜问题始终也是解决不掉，效果也很不理想。那么针对这个问题，你看在中医这个治疗方面啊，相对来说它就简单很多
1: 啊，中医可以治啊，
0: 而且很简单。中医把这打呼噜叫啥？不就叫鼾症吗？对啊。主要原因是啥？中医讲是什么？脏腑气机失调，气血运行不畅，以及痰湿壅滞造成的，就这几个方面。你比方说啊，咱就举例一下，肺气不利的啊，有的人中医叫肺气不利，肺主气管呼吸嘛，开窍于鼻嘛，如果这个肺功能不好，肺气不足，肺气失利，肺的宣发速降功能就失常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气道受阻，呼吸不畅，就容易引起鼾声。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可能一些外邪，我们的呼吸方式不正确，风寒之邪入体了，入肺了，就外部的风寒之邪，这些邪气进来了，导致肺热壅盛，从而出现肺气不利的情况。还有一种什么呢？这个脾虚痰湿也容易导致打呼噜。脾主运化水湿啊，如果脾湿，如果说脾虚湿运了，水湿内停了，湿浊之气聚到一块排不出去，就成痰，这痰湿还出不来，上涌于咽喉部位，它就容易阻塞气道，就容易导致打呼噜。所以这种患者一般都是体型比较偏胖的，你看这舌苔比较厚腻，而且总是伴有乏力、气虚、食欲不振这些问题。
1: 我是不是就是这个类型？
0: 是吧？你要有这些症状，基本就接近了。要脾虚痰湿导致的，还有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就肝主疏泄，如果说情志不畅，肝气郁结了，那你想想，肝气郁结是不是气机运行就不畅了？这时候就容易导致咽喉部这个肌肉紧张，气道就容易发生狭窄，容易就引发鼾症。还有肾气不足的，肾是先天精气之根，主纳气的，如果肾脏精气亏虚，外界天地精气不能与之补充和交换，就会导致什么肾脏的硕纳无力啊，这就会导致呼吸浅表，气不归根，在夜间就容易出现鼾声。这种情况一般老年人长期劳累的，年老体弱的，肾精耗损过重的，容易出现这种问题。还有一些外邪的侵袭，也风寒风热，这些外邪侵袭咽喉鼻窍，导致收缩痉挛，出现气道不畅，出现这种暂时性的打呼噜。 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中医认为这是几种类型。
1: 嗯，那楚老师，这个既然说中医上就总结出这么多类型了哈，那么中医针对这个鼾症啊，就是打呼噜问题，那怎么治它这个效果好呢？
0: 嗯，这个得根据不同的症型得分辨了，你采用相应的一些调理方法
1: 啊，得辨证
0: 啊。你看我刚才说这个，比方说这个痰湿壅盛的，
1: 嗯，
0: 体内痰湿之气郁结阻碍气血运行嘛，那影响呼吸障碍。这样的人一般啥样的，就打呼噜的鼾声特别响亮，而且痰多还粘稠，总是感觉胸肋胀满的感觉，而且舌苔白腻，体型还肥胖，总是身体乏力。
1: 嗯，
0: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得健脾，就得化痰，就得宣肺，还要通窍。你比方说常见的这个方药啊，你像这个二陈汤，
1: 嗯，
0: 半夏15克，橘红15克，白茯苓9克，生姜2片，甘草5克，就这几样加水煎服，你就喝这个干啥呀？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然后呢，或者通过一些食疗吃一吃也很好
1: 啊，食疗也可以，
0: 薏仁啊，
1: 嗯，
0: 茯苓啊，陈皮，就这几样放在一块干啥？给它煮粥，不管是咱们大米粥、小米粥，煮粥的时候这几样放里点，这就可以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啊、对，但是啊，不管是你通过这个二陈汤还是吃食疗，同时你还得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功法，调息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个功法，
0: 一定要做的。
1: 嗯，
0: 这呼吸吐纳很重要啊。那个、啊、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清吐浊，把这个痰湿郁结的浊气，你要把它给它呼出去。所以我呢也是总结制定了一个很管用的啊呼吸吐纳的好方法，就针对这种类型的啊，我刚才讲到这种类型的鼾症的、打呼噜的，干啥？站浑圆桩。
1: 哎，楚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学一学。
0: 哎，身体放松站立。平心静气，双腿分开与肩同宽啊，膝盖你微微的弯曲，也就半蹲，像蹲马步一样。两个手的双手食指交叉扣到一块儿，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就像抱球一样，就像抱篮球啊、抱足球啊，抱一个大点的球体，环抱的这种状态，举到哪儿？举到咱们的胸前。这个时候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腹部要自然的鼓起，把气吸满。这个时候再张口，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的时候，这个腹部注意啊，要收缩。同时，六字诀当中有呼字音要发出来。
1: 嗯，
0: 啊，就在呼气的时候，腹部向内收缩，同时口中发呼字音，尽量延长呼气的时间。你就这样啊，缓慢均匀的来吸气，来呼气，然后维持站桩马步的动作。一次做多少呢？你做10到15分钟。
1: 嗯，
0: 到后期你循序渐进，一次能做半小时是最好的。就这套浑圆站桩的呼吸吐纳方法，针对痰湿壅盛导致这种鼾声响亮的、痰多粘稠的、胸闷胀满的，还是舌苔白腻、体型偏胖、身体乏力，就这些人群最实用。你坚持每天做都有大收获，让你睡得香甜，不再鼾声响亮。
1: 嗯嗯，
0: 哎，就这方法，
1: 这个我回去试试，
0: 是吧？就这方法，你看看谁用谁管事。
1: 嗯
0: 啊，很好的。还有是啥呢？就是这个肺气不利型的导致打呼噜的。啥叫肺气不利？是啥症状呢？你看这个打呼噜的时候，时轻时重，一会儿声小，一会儿声大的。
1: 嗯，
0: 而且这种人容易感冒，经常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这就说明他肺气不利导致的。那这时候就得宣肺益气，得通利鼻窍。要想吃点药，你像这个玉屏风散呐、苍耳子散，这都可以。食疗呢，用点啥呢？黄芪、百合、杏仁儿。然后不管是咱们是煲汤啊，你是各种做什么，这个家里你愿意吃什么素烩汤啊，还是什么这个你吃点鸡汤啊，
1: 嗯，
0: 啊，你在煲汤的时候加点黄芪、百合和杏仁儿，这是食疗的方法。但是不管你是通过药疗还是食疗，这种类型的 你必须得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啊，这个。

0: 对，也有功法，
1: 哎，还行，必须得结合它啊，细清吐浊啊，宣肺益气，通利鼻窍。那这个呼吸的方法，调整气息的动作要领也是很简单，怎么做呢？
0: 嗯，
1: 双腿分开，自然站立，或者你身体端正的坐着，静坐都可以啊。两个手交叉贴在胸前，用鼻子自然缓慢的吸气，吸5秒钟。然后呢，你用嘴缓慢的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发六字口诀当中狮子音
0: 啊，发狮
1: 狮，哎，呼气的时候把狮子音要发出来，为啥呢？因为狮子这个口诀的发声对应的是我们的肺脏，宣肺气，降肺浊，所以在呼气过程当中你发狮子音可以轻微的出声或者无声状态也可以，但是把这个嘶要发出去。
0: 嗯，
1: 呼吸的时间控制多长时间？控制6秒钟时间内把这口气呼完。那这里面有个要点的动作得配合一下，就是在做这个狮子诀呼气的时候啊，双手从胸前向两侧要展开，掌心向外缓缓的要推出去。
0: 啊，这有个动作，
1: 哎，就像我们开两扇门一样，掌心向外给它推出去，然后在吸气的时候呢，我们双手再缓缓的再收回来，继续的交叉贴在咱们的胸前。
0: 嗯，
1: 所以说呼吸的时候啊，是在两侧展开推出，一定是沿着两侧展开和推出，就这样反复的呼吸配合动作，一次也是10分钟到15分钟都可以。你每天你多做几次啊，针对这种肺气不利导致的打呼噜鼾声时轻时重的，一感冒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就这人群，宣肺益气通利鼻窍，简单实用的好方法，你当天做完之后马上就有改善，非常快。还有肝郁气滞也有这样的人群。
0: 嗯，
1: 啊，什么样的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呢？你看他打呼噜的时候啊，患者讲，哎呀，他自己总感觉这胸口像憋闷啊，肋叉子都感觉疼，而且情绪波动很大，总感觉这个咽喉啊像有异物感似的，有啥东西总是在嗓子这儿的
0: 卡着
1: 东西的，
0: 嗯，
1: 很难受，这样肝郁气滞，这种情况就得疏肝解郁，就得什么理气通络，用点啥呢？用点这个柴胡疏肝散，或者食疗呢，用点玫瑰花加佛手，就这两样。泡点茶，代茶饮来喝。
0: 嗯，
1: 但是啊，即使说你有药物或者用代茶饮，还是你别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啊，仍然要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要诀。
0: 这跟前面那两个又不一样了
1: 啊，类型不一样了，但是呼吸吐纳的功法要做，吸天地宇宙万物的精气，除体内脏腑淤浊淤结之浊气。针对这种类型的鼾声打呼噜人群啊。我前天呢教过大家一次，不难，坐着也行，躺着也行，全身放松，两个手轻轻放在腹部了，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这个时候肚子呢自然就鼓起来了，想象啊，冥想啊，你吸的这个气沉入到哪儿？沉入到丹田了，肚脐往下3寸不就丹田吗？
0: 嗯，
1: 尽量把气给吸满，要慢吸气，呼气的时候用嘴往外呼，腹部呢缓慢的向里收，尽量把这气给它呼尽了，但是呼也要慢一点啊，同时意念当中要想象着淤结这些气都是在往外排。还有要诀，六字诀当中呼气的时候发什么？发虚字音
0: 啊，这个发虚了，
1: 呼气的时候把虚字音发出来。
0: 嗯，
1: 两个眼睛圆睁，尽量呢用力睁眼睛，干啥？疏肝。每次啊3到5组，一呼一吸为一组，每次3到5组，就这么坚持住。
0: 嗯，
1: 所以这个呼吸的时候虚字音千万别忘了啊，很重要，它是专攻肝郁的，吸精气呼浊气，疏肝理气，缓解情绪啊，还能促进气血的运行啊，很好的缓解肝郁气滞引起像胸闷的、累疼的、烦躁的、睡觉打呼噜的，伴有这种胸闷累疼、咽喉异物，就这些问题，你看这不都是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吗？
0: 对
1: 啊，
0: 嗯，
1: 不难。还有的这个打呼噜啥，就肾气不足导致的，这种人是啥样的啊？打呼噜的时候你看他声音不是尖，是声音特别低沉发闷，

0: 你看有的人打呼噜啊，像哨鸣一样，像打哨一样。
1: 嗯。
0: 但是他这种人是什么呢？肾气不足的时候声音低沉，而且呢，晚上啊，夜间还尿频，睡就打呼噜，醒就尿尿，腰膝酸软，胃寒肢冷的。这时候咋办？就得补肾纳气，得温阳固本呐、啊。你像金匮肾气丸啊，肉桂丸，这都可以。食疗，你看吃点核桃啊，吃点黑豆啊，山药炖点汤喝呀，这都可以。
1: 嗯，
0: 当然了，这些方法只是辅助的手段，重要的核心内容要做的，必须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你必须要坚持去做。
1: 嗯。
0: 那么针对肾气不足造成这种打鼾这种声音闷沉夜尿频多腰膝酸软的胃寒肢冷手脚冰凉的啊，那呼吸吐纳固本培元我同样也总结一套叫逆俯式的一个呼吸方法。
1: 逆俯式的。
0: 逆俯式的。
1: 嗯。
0: 身体放松站立或者静坐你都行。两个手握拳干啥呢？背到后面搓啥？搓咱们后腰眼儿啊，同时去搓。然后用咱的鼻子缓缓的去吸气，注意要点，吸气的时候腹部要向内收了，而不是向外鼓了。把气吸满以后，用嘴缓慢的呼气，缓慢的长呼，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嘴里要发六字诀呼的音，要把呼这个字的音要发出去。
1: 啊，发呼。
0: 哎，同时这个时候这个腹部要向外鼓了，把气呼进。再进行腹部的收缩，鼻子再开始缓缓的吸气，吸满了，用嘴长呼慢呼，发呼字音，肚子向外鼓，也就这么做，反复的这种吸呼呼吸，干啥？就这套方法就是补肾纳气，温固肾阳，解决睡觉你鼾声低沉，夜间尿频，腰膝酸痛，手脚冰凉，就这些问题。
1: 嗯，
0: 你看吧，你看看这些方法，是不是人人谁都可以操作呀？
1: 对，很简单，
0: 是吧？你不需要费什么劲儿，也不需要花什么钱，你说这是不是都好办法啊？就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呀？
1: 对，
0: 这是啊，这实际上归根结底，这不还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智慧吗？我呢，你看看用了20来年的时间，我反复的去推敲实践去总结，最终我把很多这些好的方法归纳到一块儿了，又进行了一些创新和改进，最终还是要归于大量的实践呢，很多人的实践之后我才得出宝贵的心得呀。
1: 嗯，
0: 所以说我把这些好方法我介绍给大家，让咱们所有的人呢都能熟练的掌握使用，目的是啥呀？不就是实现健康体态的长久保持？你说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1: 嗯，真是哈、啊，咱们又学到知识了啊，太好了！而且这都是最简单的、最实用的干货呀。
0: 对呀、
1: 啊，哎，咱们现在收听节目的这些家人朋友们哈，如果说你也是睡觉打呼噜。啊，或者是我们已经是有呼吸暂停综合症的了啊，这些朋友们，尤其是患有刚才楚老师说的这几种类型的这些朋友们，大家一定是啊，参照楚老师教授大家的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把它学好做好。
0: 嗯，对，
1: 哎，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找到获得健康的密码，实现身心的自然统一。
0: 对
1: 啊，咱们一起跟着楚老师去学习去做啊，大家一定是会得到大收获的。
0: 没错没错。
1: 嗯，今天的节目呢是又到时间了哈，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记不住的啊，没学会的，这都没关系哈，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获得呢指导帮助啊。我们也非常感谢啊楚老师的精彩的分享。你辛苦了哈。
0: 哎，不客气。
1: 那咱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会。
0: 好的，明天咱们再见。
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 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3: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4: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5: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2: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8: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2: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8: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2: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9: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2日游任你选。

0: 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1949年1月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北平这座悠久的文化古都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也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如今再读北平和平解放的史料，可谓是波澜壮阔，既水到渠成，又暗流涌动，虽变数颇多，但是大势不可阻挡。其中有一些历史细节更耐人寻味，让后人更能理解国民党为何败，共产党为何胜。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北平和平解放的背后有哪些耐人寻味的细节？中国共产党怎样通过军事打击和地下战线做到不战以屈人之兵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北平和平解放的幕后往事。

1948年秋天，中共中央科学分析了全国的形势，同时及时抓住有利时机，在人民解放军总兵力还没有超过国民党军的状况下，当机立断，毅然决定进行战略决战，以此实现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总任务。11月2号，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获得解放，百万东北野战军成为一支强大的战略后备队，为解放平津和华北创造了有利条件。23号，东北野战军主力从锦州、营口、沈阳等地出发，隐蔽向北平、天津、唐山、塘沽地区开进。25号，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景泉率领第一、第二、第六纵队由吉宁地区东进。29号，华北军区第三兵团首先向张家口外围的国民党军发起攻击，到12月2号对张家口形成了包围态势。当时傅作义判断，华北军区部队对张家口的进攻是一次局部行动，决心趁东北野战军还没有入关之际，集中主力首先击破华北军区部队的进攻，接着以逸待劳迎击东北野战军的攻势。于是12月6号、7号，傅作义部最精锐的35军在从张家口回北平的路上，没有兵贵神速连夜赶路，反而是鬼使神差的先后在鸡鸣驿和新保安就地宿营睡了两晚上。要知道，35军当时不是步行，而是开着400辆美制的十轮卡车沿着平张大路走起来的，那个速度可以相当快，而解放军呢，只能凭借双腿来追。有史料记载，35军这两晚睡觉时，周边整夜都是拼命赶来的解放军战士挥镐在冻得坚硬的土地上挖战壕的声音。最终的结果是35军冲破了鸡鸣驿的防线，但是在新保安再也没能冲出去。解放军在围困了新保安15天后发动攻击，经过24小时激战，全歼了35军。当时解放军一共击毙敌人3000多人，俘虏敌人1.26万多人，缴获火炮164门，枪支5500支，汽车377辆，电台6部，军长郭景云开枪自杀。新保安战役规模虽然不大，但是意义非凡，拉开了整个平津战役的序幕。要知道，35军可不是一般的国民党军队，新保安一役，解放军以优势兵力付出了重大伤亡才得以取胜。而当傅作义得知35军全军覆没，军长郭景云自杀之后，捶胸顿足，痛苦不安，把自己关在屋里流泪。可以说，35军的覆灭基本上摧毁了傅作义拥兵自重、与我党讨价还价的自信。我们今天再回首新保安之战，能够发现国共双方当时啊都犯了错误，但为什么解放军能够及时纠正，而35军却无药可救呢？解放军能够军令如山，坚决执行。电影《大决战·平津战役》当中有这么一个情节，当毛泽东得知敌35军从张家口东撤欲回北平的消息时，迅速命令堵截敌人，但是杨得志、罗瑞卿、耿彪兵团没有赶上，毛泽东大怒，发了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这个情节啊，的确是史实。毛泽东年谱1948年12月7日记载了这份电报的原文：杨、李过去违背军委多次清楚明确的命令，擅自放弃隔断张宣联系的任务，放任35军东逃是极端错误的，现35军即宣化第一部正向东逃跑，杨、罗、耿应遵军委多次电令阻止敌人东逃，如果该敌由下花园、新保安向东逃掉，则由杨、罗、耿负责。杨、罗、耿都感受到了电报中透出的怒火，以昼夜200公里的速度直插目标。史料记载，当时冷风呼啸，滴水成冰，但是狂奔中的战士们每个人的棉袄都冒着热气，
来不及做饭，战士们就一把一把地嚼着生小米。杨德志部涉过洋河时，士兵棉裤都结了厚厚的冰，但他们成功地把35军困在了新保安。35军的覆灭跟他的军长郭景云的刚愎自用也脱不了关系。这个人的确是一员虎将，打仗不要命，但智商确实缺了那么一点。他奉命撤回北平，却在路上睡了两觉，犯了致命的错误，无疑是过于轻敌。之前35军确实让解放军吃了一些苦头，被困新保安之后，他呼叫傅作义来救，傅作义当然也全力抢救35军这个宝贝疙瘩。但是当援军安春山部距离35军一度只有4公里时，郭景云跟安春山在电话里吵起来了，两个人互相不服。郭景云呢，自恃资历老，不服从安春山的安排，拒绝了最后一次拯救35军和他自己的机会。战场上是瞬息万变的，战机稍纵即逝，一旦上了战场，就看谁能抓住。胜利者不仅仅胜在谋略与勇猛，还有更关键的忠诚、格局、毅力。解放战争刚开始时，国民党军队占据极大的优势，但最终兵败如山倒，主要原因是有令不从，拥兵自重，各自倾轧。早在1947年9月11号，毛泽东在修改新华社社论稿《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一稿时，加了两段话，非常精辟地点出了国民党的死穴。其中一段是：没有前途，没有出路，灰心丧志，慌乱动摇，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贪污腐化，愈陷愈深，互相埋怨，见死不救。这就是整个匪军营垒的现状。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解放天津以后，北平的敌人完全孤立，陷入绝境。这时迫切希望北平和平解放，免于战火的前北平市长何思源受傅作义的委托，担任北平和平谈判的首席代表，为促进北平的和平解放积极奔走。但是他这个举动险些给包括他

长是蒋介石亲自授意的，让保密局长毛人凤指使保密局北平站的特务干的。原本计划在何家附近等到何思源出门的时候予以刺杀，又恐怕凶手不能脱身，于是改成了爆炸的办法。毛人凤把这个任务布置给保密局北平站站长王蒲臣，王蒲臣呢又布置给军统局特务段云鹏。这个段云鹏是河北蓟县人，会武术，曾经是一个兵痞，后来拜燕子李三为师，苦练轻功，练就了飞檐走壁的绝技。1946年加入国民党军统局，中尉军衔。正是这个军统特务曾经给中共北平地下电台造成了重大损失。1947年他曾经发现了中共设在北平的秘密电台。学者郝在金在《中国秘密战》一书中写道，美国提供大批最先进的无线电测向车，帮助国民党侦听中共的秘密电台。北平行员的电检科发现了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但一直不能确定准确位置，于是军统指派段云鹏登墙上房挨户夜查，在京兆东街24号发现密台。史料记载，当时段云鹏每天凌晨时分来到电台信号出现地点，悄悄地窜上房，谁家灯一亮，他就用倒挂金钩的办法在窗外窥视。有一天凌晨五点钟，段云鹏发现院子东屋的电灯亮了，一个男子洗漱完毕后从桌下拿出一个箱子，打开取出耳机戴上。第二天清晨，段云鹏带着特务直接抓住此人，将中共北平地下电台彻底摧毁。西安、兰州、沈阳的秘密电台也相继被破坏，100多名情报员被捕。1949年段云鹏领受了王蒲臣布置的任务以后，1月17日将定时炸弹安放在何家，结果造成何思源的小女儿被炸死，并且伤及何思源本人和家人5人受伤。但特务的暗杀并没有吓到何思源，他不畏强暴，坚定地与其他代表一起去前线跟中共代表谈判，促成了北平的和平解放。毛泽东说他是真正代表了民意。而段云鹏作案后逃往台湾，同年9月潜回大陆搜集情报。1950年11月他又返回台湾，受到蒋介石的亲自接见，升任为保密局上校组长。1954年9月段云鹏奉毛人凤之命再次潜回大陆刺探情报，刚一到广州就被抓捕，他设在大陆的潜伏组因此全遭破获。1967年10月11号段云鹏被处决，结束了他军统特务的一生。在北平和平解放的过程中，除了军事打击之外，中国共产党还通过地下战线来策反傅作义，最终达到不战以屈人之兵的最高境界。当时主要有3路策反人马，一是傅作义的女儿地下党员傅东菊，二是傅作义的舆论工具平民日报采访部主任地下党员李炳全，第三是傅作义的身边人，包括傅作义的拜把兄弟曾延义、老师李厚同、山西同乡杜任之，还有曾经与傅作义义结金兰的抗战英雄马占山等等。他们都从各个方面帮助傅作义认清大局，沟通联系，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北平和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敌军工作的综合成果，创造了著名的北平方式，为以后和平解放湖南、四川、云南、新疆都提供了范例。地下战线策反工作的艰巨性并不亚于战场上真刀真枪的拼杀，这是一场看似平静实则危机四伏的攻心战。傅作义的细微心思，就连一次发火、一次犹豫，都会及时地报到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及时报到西柏坡中共中央。当然傅作义也同时震惊地发现自己身边原来早就布满了共产党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傅作义身边隐藏最深的共产党员严友文。严友文跟傅作义是同乡，担任傅作义

0: 部少将新闻处长、奋斗日报社长、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政工处副处长，是傅作义最信任最器重的幕僚。但是傅作义不知道的是，早在1938年，阎又文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虽然一度与党失去联系，但是他被激活以后，充分显示了对党不变的忠诚。说到这里，有一件有趣的事。1946年7月底，聂荣臻、贺龙联手围攻大同，蒋介石命令陆军围城打援的厉害，于是采用了围魏救赵之法，
1: 长期只吃这些精细的主食，肠道就会缺乏足够的纤维刺激，蠕动速度呢容易变慢，排便频率也可能随之降低。这也就是说这个为什么我们现在吃的白米白面蒸出来的馒头特别的松软，特别的白，那就是因为小麦在经过加工研磨过程当中，把里面的麸皮胚芽全部去除掉了，去除了一次不行，再去一次，再去一次不行，再去第二次，所以去第三次。那么一道道工序之后，把一些粗的纤维全部给过滤出来了，所以我们留下来的就是特别精细的部分。也就是说，咱们看到一颗小麦，我们拿这个小麦来举例子哈，这一颗小麦，它的麸皮就是它的外皮，那么它的外皮去除之后，里面就是很少，里面呢实际上还有其他的一些外壳啊，它有外层外皮，有外壳，还有内壳，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所说的膳食纤维，那么经过打磨之后把它去除过滤，就导致这些膳食纤维完全没了，留下的就是特别特别精细的面粉，所以我们现在蒸出来的馒头特别白，是吧？蒸出来的包子也是特别白。那我前两天刷到一条视频，就是咱们这个应该算是一个农村的家庭，那么他呢自己家里种的小麦，于是把这个小麦清洗干净之后，他把整个打磨面粉的过程啊呈现出来，我们看这个小麦是如何变成面粉的。那么清洗干净晾干了以后呢，拿去打面粉，打磨面粉过程第一遍呢打出来的是特别特别黑又粗，颗粒也粗，我们能看出来。第二遍打的时候就把麦麸皮啊，这个机器呢就把麦麸皮和面粉分开了，实际上左边出来的就是面粉，右边出来的是麦麸皮。那么第三遍的时候呢又过滤一遍，基本上这个面粉就能够从感官上看出来稍微有些白了，但是比我们从超市里买到的那种面粉还是要黑一些啊。那么麦麸皮从右边出来了，这个时候麦麸皮呢往往大家都会拿去啊喂鸡啊养殖啊等等，那么剩下的这个我们打剩下的这个白面呢就拿回去蒸馒头，就当我们面食使用，那么蒸出来的馒头确实发黑。这也就是说咱们自己打磨的面，那么它的精细度和我们从超市里购买的那种一袋两袋那个五斤一袋十斤一袋那个面粉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因为那个面粉呢它是经过深加工再次打磨，无数次的打磨之后，打磨过滤之后得出来的产物，所以为什么那个面粉稍微价格要高一些。当然了，这是我们想到的哈，是这种正常的工艺打磨出来的面粉，当然还有一些不排除有一些无良商家在面粉里添加一些其他东西导致这个面粉更白啊。这个话题咱们就不多交流，意思就是告诉各位哈，这个精细的主粮它的营养流失比较严重啊。另外精细主粮进入咱们人体之后消化吸收速度非常快，就会导致血糖水平的迅速升高，为了平衡血糖呢，咱们身体就会分泌大量的胰岛素，那么这种剧烈的波动不仅增加代谢负担，还可能影响肠道菌群的稳定性，不利于维持肠道内环境的平衡状态。第三点就是饱腹感持续时间比较短，因为缺乏膳食纤维的支持，那么精细主食呢在胃里停留的时间短啊，因为它很好消化啊，那个胃黏膜两下就没了，是吧？吃完不久又容易感觉

0: 生饥饿感，导致人们不自觉地进行加餐或者是摄入更多的食物。这种频繁的进食节奏呢，打乱了肠道的休息规律，增加了消化系统的整体工作量。这个大家应该能明白，是吧？所以这就是第一点，精细加工的主食，咱们一定要减量，不能吃太多。第二点就是高油高糖的制作方式需要警惕。市面上常见的油条、油饼、手抓饼啊，还有这个大家喜欢吃的啊糖糕，是吧？这些主食在制作过程当中呢，需要吸收大量的油脂，过多的脂肪进入肠道就会延缓胃排空的时间，加重胆汁的分泌负担。长期食用这类高油的主食呢，容易引起消化不良，甚至导致脂肪代谢紊乱，影响肠道正常功能。第二点，糖分隐藏其中。你像甜面包啊、奶油蛋糕，还有含糖的饼干，它看似是零食，实则常常被当作早餐或者是加餐来食用。那么这些食物当中添加大量的精制糖和反式脂肪酸，高糖环境容易滋生有害菌，破坏肠道菌群结构，引发腹胀、排气增多等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第三点，为了追求色泽诱人、口感蓬松，部分加工主食会加入多种改良剂、防腐剂、香精。虽然符合安全标准，但是长期大量的摄入这些非天然成分，可能会干扰肠道黏膜的正常屏障功能，降低肠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效率。所以这是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到外面去购买加工食品。那么第三点就是单一重复的饮食结构，这也是不可取的。咱们肠道健康依赖于丰富多样的微生物群落，如果说一日三餐顿顿都是同一样主食，比方说我只吃白面只吃白米饭，或者是我只吃白馒头，那食物来源过于单一，肠道细菌呢得不到多样化的这个底物滋养，有益菌种数量都会减少，导致菌群失调。第二点就是不同种类的谷物含有不同的营养成分，像玉米啊，富含有叶黄素，小米呢也含有较多的铁元素，荞麦呢含有丰富的芦丁，长期固定某一种主食就会造成其他谷物持有营养素的缺失，影响全身包括肠道在内的器官机能的运转。第三点，消化酶适应性减弱。咱们人体的消化系统具有适应性，长期处理单一类型的食物，相关消化酶的活性呢，可能就会发生针对性的变化。一旦饮食结构突然改变，或者是偶尔摄入其他类型的食物，咱们肠道可能就会出现不适的症状，比方说腹泻，或者是便秘交替出现的情况。那么第四点呢，就是不易消化的特殊主食要少吃，比方说糯米，前两天刚跟大家讲过，是吧？糯米制品。你看咱们刚过完这个端午节，端午节吃粽子，我相信大家冰箱里现在是不是还有粽子，我们家就有，是吧？那么这个还有年糕、汤圆，它都是由糯米制成的，是吧？那么这种它是支链淀粉含量非常高，这种结构呢使得它们在冷却之后回生变硬啊，极难的被消化酶分解。对于胃肠道功能比较弱的人群来说呢，食用之后极易造成积食、胃胀，甚至诱发急性胃肠炎。所以糯米制品的这些食物要少吃。那么另外呢，未煮熟的豆类是有毒性的，这个咱们都知道啊，是吧？大家在煮这个，比方现在豆角上市了，还有边豆，是吧？啊，豆类的食物比较多。那么这类食物呢，咱们在烹饪过程当中一定要充分的加热啊，让它把本来植物当中凝结的这种啊叫皂苷，一定要把它全部煮熟之后去除掉。那么这些物质具有轻微的毒性，它会直接刺激胃肠道黏膜，引起恶心、呕吐、腹痛等等这些中毒反应，严重的还损伤到肠道健康。另外第三点就是隔夜复热的主食 变质的风险。你像米饭啊、面条啊等等，主食呢在室温下存放过久，就容易滋生蜡样、芽孢杆菌这些致病菌。即使经过高温复热，部分的细菌产生的毒素也没有办法被消除。这类啊，食用这类隔夜的主食呢，轻则引起腹部不适，重则导致严重的食物中毒事件。也就是说，咱们米饭，比方这个季节天比较热，你没有及时把它拿到冰箱里，可能隔夜放到厨房一夜，特别热，这个时候它就像发酵一样，米饭就会发黏。你拿出来之后一闻，有一股馊味，这种米饭是不能再吃了，包括面条也是。所以维护咱们的肠道健康呢，并非要彻底的告别某一种食物，而是要学会聪明的选择和搭配，把精细粮换成粗细搭配。也不是说让你只吃粗粮啊，实际上只吃粗粮呢，前段时间跟大家也交流过，它也不科学，是吧？一定要粗细搭配，减少油炸和高糖主食的频率，丰富主食的种类，注意烹饪的火候与新鲜度，这些都是切实可行的方法。那位曾经顿顿离不开白面馒头的老人，在调整饮食结构，增加杂粮的比例之后，减少了油脂面食之后，不仅排便变得规律了，整个人也显得精神焕发。所以肠道作为咱们人体的第二大脑，值得更科学，用更科学的方法来去呵护它。所以啊，从今天的一餐一饭开始吧，咱们做出小小的改变，就能够为长久的健康打下坚实基础。
1: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2: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1: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2: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4: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5: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6: 当然有了。
5: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6: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4: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7: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跟大家聊第二个话题，说一说咱们一天里这个哪个时间段测量血压最准确。很多人都没选对啊，那么有的人可能会选在早上，有的人可能会选在中午，有的人可能会选在下午，也有人可能会选在晚上啊，或者是夜间。你到底哪个时间段测量的血压才是我想要的数值呢？其实咱们中国呢确实是一个高血压大国因为咱们人口基数也比较大，所以这个患有高血压疾病的患者呢也不在少数。所以我们更应该多更多的关注一下，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的血压更平稳。高血压确实它不是什么就是立刻要你命的这种疾病，但是它的并发症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我们只要发现自己有高血压，通过药物

生活方式的调理，它完全可以达到一个正常值啊，甚至它可以陪伴我们终身，前提是一定要控制好它。控制不好的话呢，会导致这个后果我们都知道哈，在这里就不跟大家再做过多的赘述。我们先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对于这个需要监测血压的朋友来说，选择合适的时间点是至关重要的。生活中常见这样的情况啊，你看一位50多岁的男士，平时呢自我感觉良好，偶尔在下午感到头晕啊，便去测量血压，数值偏高让他焦虑不已。而另一位同龄的人呢，坚持在固定时段测量，数据平稳，心态也更为从容。那么这种差异往往源于测量时机的不同，而非身体本身出现了剧烈波动。掌握科学的时间规律，能够让日常监测变得更有参考价值。那么怎么才能掌握这个科学的时间规律呢？我们首先一定要抓住晨起后的黄金窗口。首先呢，要排除干扰因素。咱们早上起床之后，人体经过一夜的休息，尚未受到饮食、运动或者是情绪波动的影响。这个时候呢，交感神经兴奋度比较低，血管呢也是处于相对放松的状态。这个阶段呢，进行测量能够反映基础血压水平。需要注意的是，测量前应该避免立即进行剧烈活动，要保持平静状态几分钟之后再开始操作，那么这样得到的数据更能代表真实的生理状况。第二点，服药之前的基准线。对于正在接受健康管理的人群而言，晨起服药前的测量是尤为关键的。这个时间点的数据呢，可以帮助判断夜间血压控制情况以及药物持续作用的效果。如果在服用相关管理措施之前数值就偏高，可能提示需要调整一下方案。记录这一时刻的读数啊，包括心率是吧，我之前跟大家讲，咱们测量血压一定要学会记录，就每一天什么时段测量，记录下来数值是多少，心率是多少，能为长期观察提供稳定的对比基准，避免被外界临时因素所误导。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把握傍晚时段的稳定期。那么咱们日间活动，它是一个综合的反馈，在傍晚。傍晚时分通常就是下班回家稍作休息之后，这个时候呢，身体已经完成了白天的主要的活动负荷。这一时间点的血压值反映了全天工作压力、体力消耗以及情绪变化的综合影响。与晨起的数据来对比，它能够展示血管在经历一天挑战之后的应对能力。如果这个时候数值异常升高，往往意味着日间负荷过重，或者是调节机制出现了疲态。疲态就是疲惫的意思哈，疲惫的状态。那么第二点，睡前的准备参考依据。你看这三点都是刚才讲到的，晨起那是什么？排除干扰因素，那是我们人体的一个最基本的血压值。那么第二点就是服药之前的基准线啊。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说傍晚时段，就是下班以后的测量这个数值呢，它是一个咱们这个时段的稳定期。那么第三点就是我们说到的哈，睡前的这个数值了，它会作为一个参考依据。晚餐之后一段时间，距离睡眠呢还有数小时，是另一个理想的观测窗口。这个时候呢，肠道消化工作趋于平缓，情绪呢也会逐渐的从白天的紧张当中释放出来。在这个节点呢，获取的数据有助于评估晚间休息质量的风险。如果数值持续啊，处于高位，可能需要审视晚餐结构是否过于厚重，或者是是否存在过度用眼的情况，从而及时的调整生活节奏。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说要避开常见的测量误区了。首先，一定要避免刚运动完立刻测量。很多人在跑完步或者是健过身之后，出于好奇马上查看这个血压数值，那么这种做法呢，并不科学。因为肌肉活动和心率加快会直接推高读数，导致结果虚高。正确的做法呢，就是至少休息半个小时。

0: 时，等到呼吸平稳，心跳恢复正常之后再进行测量，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数据真实反映血管的压力，而不是暂时的生理反应。第二点就是不要在情绪激动的时候操作，比方说在争吵、大笑或者是极度紧张的时候，体内激素水平会发生剧烈变化，直接影响着血管的收缩程度，这个时候测量的结果呢，往往不具备代表性啊，容易造成不必要的恐慌。遇到这种情况，咱们应该先通过深呼吸或者是静坐让心情平复下来，等到情绪完全稳定了再重新进行测量，这才能获得有意义的参考信息。第三点就是切记在饭后立刻测量，因为进食之后呢，大量的血液流向消化系统以辅助食物分解吸收，这个时候啊，暂时改变全身血液分流，特别是在摄入高盐或高脂食物之后，血管负担加重，毒素容易出现偏差，所以建议测量的时间一定要安排在餐后一小时以上，等到咱们消化过程进入到平稳期再进行，这样既能够避开生理性的波动，又能够准确地评估整体的健康状况。坚持在晨起和傍晚这两个关键时段进行测量，那么大家是不是已经听明白了？咱们在测量血压的时候，是吧，能够早上和晚上能够构建起完整的血压变化的图谱，通过长期记录，咱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身体在不同状态下的反应模式，及时地发现潜在的趋势。健康管理工作贵在持之以恒，选对时间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养成规律的习惯。这也就是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咱们要拿着小本子记录下来，每一天早上起床6点钟，好，我休息5分钟，好，坐在这儿，准备测量血压，数值记录下来，高压多少，低压多少，心率多少，就这三种，就这三个数值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到了晚上傍晚的时候，现在是晚上6点，好，我现在坐在这个桌子之前5分钟，休息5分钟啊，平稳5分钟，然后开始测量血压，高压多少，低压多少，心率多少，一定要把心率记下来啊。那么第二天同样的时间，早上6点晚上6点来测量血压，那么长时间以后，时间长了以后，咱们就可以把它形成一个图谱，甚至您自己都可以画出来，到底我的血压是很平稳，还是一天一天的降低，还是一天一天的升高啊？根据不同的测量结果去寻找你的啊这个心内科或者是神经内科的医生，让他帮您来去调整药物。所以每一次精确的测量呢啊，都是对自己身体的一次深入了解。愿咱们每个人都能掌握科学方法，从容地面对健康指标，享受安稳舒适的生活节奏。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 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减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2: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4: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2: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4: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来了，健康驾到。
1: 好医院怎么去？
0: 好医生哪里找？
1: 欢迎收听大医生来了，健康学堂。
2: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呢，给大家说一条生活小常识啊，问一下各位，你们家里油烟机里的废油是不是都给倒掉呢？啊，您知道它还有什么用法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咱们一起学习一下哈。实际上，咱们做过饭的人都知道，在做饭过程当中经常会出现大量的油烟，那么这些油烟呢，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是一种伤害，是吧？所以为了避免此类问题的出现，很多人都会在家里安装抽油烟机，尤其是现在很多都是大功率油烟机，只要把油烟机打开之后，炒菜的时候产生的油烟味呢就会被吸走，那么这样我们的身体健康呢也会得到保障。由于油烟机本身就是用来吸油烟的，所以说使用时间长了以后难免会出现大量的废油。就为什么咱们在炒菜的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个油烟，它实际上都是一些油颗粒被油烟机吸入。这个油颗粒我们怎么能看到它呢？比方说您在炒完菜之后，咱们的这个周围，就是您的锅的周围，包括我们的灶台周围，是不是全部都是一些油粒？那些小颗粒我们每一次炒完菜都要去清理一下，是吧？都要把它擦一遍。但是更多的这个油在我们爆炒的过程当中产生的油烟呢，被吸进了油烟机。很多人看到这些废油，就是油烟机它有一个过滤废油的一个油盒，是吧？就是这些油呢吸入到油烟机之后，它通过那种滤网慢慢的流下来，流到油盒当中。大家是不是一看到第一个反应就是直接把它倒掉？哎，这就是废油嘛，是吧？之所以这么操作呢，原因也非常简单，因为这些废油不仅会影响到油烟机的使用效率，而且呢还会影响到美观。如果您也这么做的话，简直就是太浪费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学习一下啊，这些看似无用的废油起作用远比我们想象当中的更大，只要把它合理的利用之后，就能够解决生活当中的大麻烦。哎，到底什么大麻烦呢？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哈，您家里的家具是不是木质的？首先它可以养护我们木质家具。有些人在买家具的时候

喜欢选择一些木质家具。由于这些家具的原材料本身就是木材，所以也需要定期对其进行养护。啊，如果使用专门的保养油，啊，就有点太过浪费了。告诉各位，我们家就是买的那种专用保养油，那一瓶油大概是120块钱，实际上它只有100毫升，特别少。那么您在擦这个家具一圈，擦完之后就几乎就用完了。这个时候就轮到抽油烟机的废油上场了。它虽然是废油，但是保养的效果并不比专用的保养油差，还不用花一分钱。实际上我前天的时候，上周五的时候，不是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不是编把这个稿子拿箱给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哈，结果呢不是没有时间了嘛，是吧？那么我晚上的时候就做了一个测试，家里的家具是吧，用这个油烟机的废油擦了一下。大家可能比较担心，哎呀，这里面这个气味多难闻呢，我也是有这样的担心起初哈。后来擦完一遍之后，用干毛巾再去擦的时候，几乎就没有什么味道了。而我们的家具看上去油光发亮，确实可以起到这样的保养作用。啊，前提是千万不要用的太多，用太多的话呢，可能就会有一些气味。还有一点，这个油脂呢，这个油烟机里的油，把它收集的时候，一定要收集上面的清亮的油，下面那些有沉淀物的，稍微有一些脏的那个油脂还是要把它倒掉的。这是第一点，可以擦我们的家具。第二个也是我比较喜欢的啊，这个它可以用来养花草。很多朋友都喜欢在家里种一些花花草草，比方我也是。然后在这个养殖过程当中呢，啊，需要为这些花草施一些肥料，是吧？我们家这个花草只有你只有施肥料，它才能长得更加茂盛。其实抽油烟里这个机里的这个废油，它也可以用作化肥来进行使用。由于这种废油里面集合了什么玉米油、大豆油啊、花生油啊啊等等，咱们家里只要您使用什么油，它就会抽出来就是什么油，因为它是个混合物，多种油类，所以自然就形成一个有机物质，可以给咱们的植物生长提供充足的营养。尤其是什么，告诉各位，家里如果您家里有这个那种兰花啊，君子兰，它特别适合用这个油。因为这种花呢，它特别喜欢油脂类的东西，我们在给它啊追肥的过程当中，比方使用花生啊、葵花籽，还有就是用一些油脂类的蓖麻籽，把它炒熟了埋到花盆里，对于这个花的长势特别好。嗯，它的叶子也会油光发亮啊。咱们把这个油直接浇到花草里啊，当然一次不能浇太多哈，还是不能浇太多，最好呢把它稀释一下，浇到花盆里去啊，让这个根呢稍微吸收一些这个油脂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给它施肥施到的啊，这个葵花籽，炒熟的葵花籽，或者是这个蓖麻籽，是吧，或者是麻籽，它的同样的作用。那麻籽的吸收呢，到了这个君子兰的根里，那就是非常的微量。而我们油烟机里的废油呢，它就是直接就是油啊，立刻就会被根系吸收。但是提醒各位，不能浇太多，一次浇一点就可以，而且呢半个月浇一次就可以了啊。这是另外一个功效，就是用于养花草。还有一个功效，用作润滑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家里面的门窗金属部件或者是衣柜的门锁，如果长时间不使用的话，可能会出现生锈的问题。那么在使用过程当中呢，还会产生咔咔作响的噪音。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很多人都会习惯性的拿一些润滑油涂抹在上面，那么经过润滑之后，噪音就会变得很小，甚至消失，而且使用起来还更方便啊。要是家里没有润滑油的话，咱们就可以使用油烟机上面的废油来替代啊，用手工来保养。所以虽然油烟机上面的油看起来毫无用处，但是它本质上的是也是油啊，既然是油

0: 这些油看起来就很脏，怎么才能够去还能去油污呢？其实这就是这个方法的巧妙之处，它可以做到以油去油，不需要任何一滴水就可以把顽固的油渍取出干净。方法也非常简单，只需要用抹布蘸取一些这些废油，将把它涂抹在均匀的涂抹在顽固的污渍处来进行摩擦，不用多久这些顽固污渍就会消失不见啊。如果您不相信的话，咱们可以尝试一下哈。那目前呢，我所尝试的就是用它来擦家具，我尝试一下特别好，真的很好用，尤其是家里那个木质的家具，它可以形成一层保护膜，而且呢零就相当于是没有任何的投入，零投入，我不需要再去买那种家具的专用油了。但前提是这个油不能存放时间太长，每一次倒下来的时候，接出来的时候我就用完就把它丢掉，剩下的不要再要了，或者是把它倒到花盆里养花，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但是我觉得特别有道理，所以下一步我要尝试一下用来养花啊。再一个就是用润滑油，可以把它当成润滑油来使用。那么这个呢我也没尝试过，实际上以后也可以尝试，包括我们家里的门啊，或者是柜子门，时间长不用它就会产生了一种啊嘎嘎的响声，是吧？那么这个时候用它来去做一个尝试，我觉得也是很有必要的啊，尝试一下，如果真的有用的话，那么以后就知道了，哎，油烟机里的废油以后就不能再浪费了。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处理，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他是谁？
4: 我儿子，
5: 我丈夫，
6: 我爸爸。
3: 他的职业是
4: 军人。
5: 军人。
6: 爸爸是解放军。
3: 他当兵多久了？
4: 8年了。
5: 3年。
6: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3: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4: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6: 太久不回家了。
3: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4: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5: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6: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7: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8: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9: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8: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9: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8: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0: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还有一点时间，那么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啊饮食健康哈。我们都说这个癌症，谁都不想得癌症，实际上我们也都知道啊，咱们饮食过程当中有很多一些食物它是不利身体健康的，比方说咸菜，它是在腌制过程当中会产生亚硝酸盐，我们也都知道亚硝酸盐可能会致癌，只是说可能，但每个人的机体不同，是吧？那除了咸菜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癌症源头呢？

是不是我不吃这些菜我就不得癌症了？不一定。当然得癌的这个患有癌症的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除了饮食因素之外，但是我们能做的是什么？比方说遗传因素我改变不了，我的基因突变我改变不了，但是我的饮食习惯可以改呀。我明明知道这种食物它对身体不利，它有可能会它是致癌物，那我还去吃它，或者是我甚至每天都在吃，我经常吃啊。再一个就是，所以你患癌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就是这样个道理。所以今天跟大家最后一点时间交流一下啊，实际上癌症的源头咸菜并没有上榜，大家也不要觉得哎呀谈咸菜色变，第一名大家或者天天都在吃，很多人都认为咸菜是癌症的罪魁祸首，因为有亚硝酸盐。其实有些食物比咸菜更危险，可能出现在你每天的餐桌上。这些隐藏在日常饮食当中的健康隐患往往被忽略。首先第一点，高温烹饪产生的有害物质首当其冲，烧烤煎炸的食物，因为肉类尤其是肉类在高温烧烤或者煎炸的时候会产生多种有害化合物。咱们徐州为什么这么出名，为什么突然间成了网红城市，那就是因为烧烤而出名啊。就连某些相声演员都在讲徐州是烧烤的发源地，我们汉画像石上就可以看到这个汉代人那个时候就开始进行烧烤。那现在我们知道高温在肉类在高温烧烤的时候产生有害化合物，这些物质可能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所以我们知道它是有害化合物，也知道它吃了之后可能对身体不利，偶尔解解馋可以，但是长期大量的食用那就需要谨慎了。所以这个呢，烧烤和煎炸的食物排在第一位。第二个，油烟问题，咱们家庭烹饪的时候产生的油烟也要值得关注，高温下的油脂会发生复杂的变化，建议使用这个大功率的油烟机，并且保持通风，这一点非常关键。那么这是第一类，第一大类，它的致癌物首先是烧烤煎炸食物，再一个就是油烟。那么第二类，加工肉制品的潜在风险，我们说咱们徐州地区香肠火腿是吧，啊，这些加工肉制品它会添加一些，制作的时候会添加一些物质，这些成分在特定条件下就可能产生不利影响啊。所以当然了，也不是说就你可以不吃了哈，就完全禁食也没有必要，但是需要注意控制它的摄入量，咱们可以搭配一些新鲜的蔬菜一起食用，平衡一下饮食结构。第三类就是霉变的食物，这个就不讲了啊。这个尤其是坚果类的谷物发霉变以后啊，包括咱们的一些蔬菜发霉以后立刻把它丢掉，是吧。第四类就是饮酒，过量的饮酒对身体的一些影响。所以健康饮食的关键在于平衡和适度啊，也就不是说烧烤它就是致癌物我就不吃了，这些美食咱们没有必要，但是食用过程当中要搭配一些新鲜的蔬果。再一个就是减少它的食用量，减少食用的频次，没有必要对这些食物过度的恐慌，但是要有意识的控制高危食品的摄入量。咱们多样化的饮食结构，增加新鲜蔬果的比例，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这才是长久之计。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也请您继续关注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明天的15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税运鹏程，衢州税务勇做衢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衢州，好吃好玩，衢州欢迎你。
4: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5: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6: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7: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8: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衢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衢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9: 大家好，这里是衢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10: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衢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衢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9: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视频号衢州航风热线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8: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9: 好的，提醒大家我们的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了，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0: 嗯，那我们本周的剩下三家上线单位，明天呢是自由接听的时间，我们周三呢是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周四呢是徐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周五呢是睢宁县人民政府，以及我们下周的五家上线单位，周一呢是徐州市红十字会，周二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以及我们的徐州监管分局，周三呢是第一人民医院，周四是国网徐州供电公司，周五呢是邳州市人民政府。
9: 好了，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听众反映问题落实的一些进展情况。有一位听众是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向我们咨询说，小区防火门的门口可以设置停车位吗？那么针对这位听众咨询的问题，我们是联系到了国防动员办公室设施管理处工程师静静。那么他表示说呢，防火门的门口啊设置停车位是否合理，主要要根据当时审批的设计图纸。
11: 人防车位是按照我们之前审批的一些设计图纸来进行完全施工，至于你说这个防火门之跟前能不能设置人防车位，要按照他当时设计的文件上面来实地来勘测看，如果说设计文件上面会体现出来是可以，如果说设计文件上面是没有体现出来是见识有人防车位是不允许有设置车位的。
9: 嗯，另外呢还有网友向我们咨询说啊，安置小区有没有人防车位，租金大概是多少钱。那针对这个问题啊，静静表示说，徐州长区规划范围内新建安置房原则上必须同步修建防空地下室。
11: 目前呢我们是采取按照可以按照就是我们详细规划上面的控制性规划来进行建设。至于人防车位的这个租金呢，我们之前是按照396号文件来进行执行，虽然说这个文件已经到期，但是它并没有作废，所以说目前来说我们还是依照396号文件里面人防工程参照是180块钱一个月，然后可以上浮30%这种标准来进行监督执行。
10: 好，我们的电话8080-9393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9: 你好，这位听众。
12: 喂，你好。
9: 哎，你好，什么问题请讲。
12: 好，你好，你好。
10: 啊，先生，您说，您可以直接说自己想反映的问题了。
12: 哦，我就是这样，我反映问题是，电信给我的套餐的问题啊，他给我不止3回5回，给我的太多了，那他。给我协商，没给我协商好电话微信。
10: 他是改您的套餐是吧？
12: 啊？
9: 嗯，这位听众，您是具体在什么地方？您是在哪？是营业厅的工作人员吗？改是您这个套餐？
12: 哦，是在江苏省徐州市沛县朱寨镇。
9: 沛县朱寨。
12: 朱寨镇改的。
9: 您是说是朱寨镇的这个营业厅的工作人员？私自改您的套餐是这个意思吗？
12: 对，是的，是的。
9: 他给您改了什么样的套餐？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多扣费了还是怎么回事？
12: 第一次是他答应我给的是59套餐。
9: 嗯。
12: 我过了有5、6个月，我的话费扣的多，我一查是190多的，198的可能是。
9: 啊。
12: 我说哪去啊？他说的给你改过来。
9: 嗯。
12: 我又过了几个月一查，他又给我改了个150多的牌子。
9: 嗯。
12: 他有劲的就是说，欺骗不用改过来。再一次投诉他是流量的债。这个流量就是他答应过我4月份，他给我找人给我改的是弄成70亿了。4月份是70亿，5月份是70亿。6月份我一查又变成50亿了，跟你说，你说他跟你说，他又说的有你录音，没就是说没答应你，他连音录下来了，那个我们现场那个加他主动我加4亿，这个流量就是说这个音他没录。
9: 嗯，那您说您跟
12: 他找
9: 啊，
12: 他给我打电话现场， 我不愿意啊，没学上好，他又打电话，就说在电话里威胁，就是威胁，威胁我知道吧？
9: 这个你们协商的内容大概是什么？比方说他是退还您部分费用啊，还是怎么给您把套餐改到某一个？
12: 协商内容是，你答应我的，你咋答应我的，咋给我做？他说的没有这个套餐不了。那没有这个套餐，当时我四月份、五月份，我问他，为什么是这个七十几的？他答应我弄七十几，知道吧？我四月份、五月份他是只用两个月，他第三个月他又给我弄下去了，又不是了。
10: 他你先生您贵姓啊？
12: 我编个姓刘。
10: 刘先生，您当时这个改套餐，他是就是没有征求您的意见，直接在网上还是电话里沟通的就把套餐改了？
12: 但是我是住在人的，这个头上来这个给我打电话，解决这个问题的，他还是住在的，俺都是住在的，他不是我给你改了吧？
9: 是这样，是这样，这位听众啊，就是说他在改套餐之前，有人给你打过电话，比方说我给您推销一个、推荐一个什么样的套餐，就是你是不是愿意改？即使在你没有同意的情况下，他也给您改了，还是说完全没有告知，就直接把您的套餐给改了？
12: 第一次是他给我推荐的
9: 啊，
12: 我也挺合适，我给你改吧
9: 啊，
12: 但是他就打个比方，他给我许的是59套餐，但是他没给我改成59的，他给我说的是198的
9: 啊。好的，就是没有，就是没有按照就是在电话当中给您推荐的或者是约定的那个套餐给您改是吧？改成其他的费用更高的。
12: 哎，对对对。
9: 那您这个情况发生过这么多次，您有没有跟我们电信的，比方说客服啊，他们一万号，他们去投诉反映过这个情况？
12: 我都联系过，但是我也反映的不少，但是都没解决好。我再跟你说，再跟这个人，就是啥吧。他我解决就是打个比方啊，我少花的钱对吧？你欺骗了我这个我这个月，我这个话费啊，我少花的钱，你把这个钱退了我，对吧？这个是合理的，他也退了我了。他为了他发的这个信，什么电信信誉金，他转过来这个钱转给我了，转我就是免了这一次，他说的我告你欺诈我的。我走你的那个啥，我转了你的钱的记录，他都这样说，他就是告我欺诈他的钱。
9: 他给您退费退了多少钱？
12: 退费退了几回了。都是就是用谁保险话打电话都是用钱解决的，知道吧？
10: 那您现在这个诉求是什么？您本来的
9: 诉
10: 求不就
9: 是
10: 退钱吗？
9: 就是、现在也退了一部分的这个费用。
12: 我现在的诉求是你答应我的，给我做七十几，但是现在不是七十几了，你们你得给我做过来再。
9: 就是流量的问题是吧？他答应您是给您这个每月七十几，现在您现在每月流量是多少？
12: 我现在是50几。我反正是第一个是流量问题，第二个是他电话威胁我的问题。
9: 好的，就是一个是流量的问题，再一个是他这个态度的问题是吧？
10: 钱的问题就是已经解决了，对吧？
9: 就是费用方面，您已经没有什么疑问了，已经把这个之前超出的部分退给您了。
12: 费用退了我了，就是但是这个流量就是，他答应我做七十几，但是现在不是七十几。
9: 好，这个情况我们可以去这个反映一下，看看根据您目前这个套餐使用的情况，是不是可以调整到这个七十几，好吗？这个我们来和我们电信公司去反映一下。
10: 好吧。
12: 你就还有个问题，像那种他电话就是说，没协商好，他电话威胁这个
9: 情况，我们也会请这个电信公司去调查了解一下，对，我们会去具体了解一下情况，
10: 好吗，先生？
12: 好嘞，
9: 好的，
10: 好，刘先生，我们就说到这里啊，
9: 好，再见，
10: 好，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9: 你好，
10: 这位朋友，
13: 哎，你好，
9: 哎，请讲，什么问题？
13: 哎，我是邳州市国门首府5号楼的业主，我在房屋那个飘窗那边渗水比较严重。
9: 国美首府小区是吧？您什么时候上房入住的？
13: 我是 3年前都上房，然后呢这最近刚开始装修。
10: 刚开始装修啊？
9: 就是您还没有住是吧？
13: 对对对，
9: 在装修期间。
13: 对对对对、
9: 啊、
10: 那这个装到什么样子了，就是会出现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
13: 现在就是装到最后一部分嘛，做墙皮的时候，然后呢前段时间一直没发觉，也没注意这问题，然后就是现在就是做墙皮的时候呢，这两天不是下雨吗？
10: 嗯，
13: 这两天下雨才发现这个墙皮湿水特别严重，越下雨越严重，现在整面墙全部都湿透了，然后电线也湿了，里面还影响这个线路问题。
10: 你找到这个漏水点了吗？
13: 没找到，我不知道怎么找，然后我给物业反映过了、
9: 嗯、
13: 现在一直得不到解决。
9: 物业上门看了吗？
13: 物业来过一次。
10: 嗯，
13: 然后呢我问他什么原因，他说也不太含含糊糊，说我们也听不懂，然后我说你们得给我们解决啊，对吧、
9: 嗯、
13: 给我们检查一下。
9: 嗯，
13: 他们说这不属于我们。
9: 那属于谁？属于这个开发前。您如果说是3年前上房，这一块应该还是在这个保修期内的，但是具体就是您说的这一块，
13: 对对对，
9: 这个漏水这个渗水情况要具体看一下它这个保修期是多长时间。您反正是哪个位置？阳台是吗？
13: 阳台。
10: 阳台
13: 飘窗的东面墙。
9: 飘窗。
13: 飘窗的东面墙。对，东面墙。
10: 那地方窗户你是新换的吗？
13: 窗户对，新换的。
10: 那有没有考虑这个连接点啊之类这些问题？
13: 那没有。然后就是我们这边就是11楼到16楼这几楼全部都漏水。
10: 哦，
13: 都一样的，
10: 就是大面积出现这个情况对吧？
13: 对，大面积出现了、
9: 嗯、
13: 然后现在迟迟得不到解决。
9: 那这个比方说物业公司里面帮助您去联系一下这个开发企业，请他们这个相关的一些工作人员过来看一下。
13: 他们都反映了，楼下的业主也反映过很长时间了，但是现在一直也没有得到的解决。
9: 您这个楼上楼下这些业主他们是已经入住了是吧？还是说都在这个装修的期间？
13: 他们已经入住了。
9: 入住了。
10: 是几楼到几楼？你再说一遍。
13: 11楼到16楼。
10: 11楼到16楼出现这个情况是吧？
13: 对。
9: 啊，您是住在几号楼啊？
13: 对对对，
9: 几号楼几单元？
13: 我是14楼。
10: 14楼。
9: 您是住在几号楼？就是您这个小区的几
13: 号楼？
9: 5号楼。
13: 5号楼3单元。
9: 5号楼。
10: 像我们一共是多少层？
13: 一共是33层。
10: 一共是33层是吧？然后
13: 对，
10: 只是11到16出现这个情况。
13: 对对对。
10: 嗯。
9: 好的。您这样吧，我们来和我们邳州方面的我们的这个住建部门包括房管部门去反映一下好不好，看看能不能帮助您去联系到这个开发企业。如果说在保修期内的话，肯定是要进行这个具体的一些维修的，这个情况我们先去了解一下好吗？
10: 好吗？
13: 好的。
9: 您这个是在邳州具体是哪个街道办事处啊，或者是哪一个镇？
13: 东湖街道。
9: 东湖。
13: 对，
9: 好的，我们去联系一下再和您沟通好吗？
13: 好的，
10: 好，这么说，
9: 好，
10: 再见，
9: 再见啊。
13: 好的，
9: 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5: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3选1，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16: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7: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6: 你说的对，章鱼哥。
18: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9: 他说啊，什么事儿啊？不是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公司来。
20: 没
19: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20: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21: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19: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21: 哎呀，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19: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22: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五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五小时乘以四周乘以十二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23: 这是山间流水的声音，
24: 这是自然和谐的声音，
23: 这是真情流露的声音，
24: 这是爱与感动的声音。
25: 虽然好久不见了，但是大家都很想念你。
26: 不管有多困难，我们都要一起努力完成。
24: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成功，但是我们相信你。
27: 爸爸，谢谢你为了我让自己变得这么辛苦。
28: 儿子，下班了吧，妈妈做好了饭等你回来。
23: 爱的声音更温暖。
29: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0: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9: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来搜索徐州航风热线，及时和我们进行互动。
10: 我们继续来关注，有市民向我们栏目反映说啊，在铜山区的毛村镇梅庄村小蔡丘东南角的这个空地啊，有随意堆放着很多生活垃圾，而且还存在焚烧的这个情况，并且啊，这附近是没有设置垃圾清道的这个区域。那么对此啊，记者也是联系到了铜山区毛村镇人大主席李丽，那么他告诉记者说啊，在接到市民反映之后，第一时间了解到了现场去了解情况。那么这地块啊，位于梅庄村蔡丘自然村的东侧，是毛村和贾王区两地的交接处，确实存在混合垃圾积存的现象。
30: 这块呢，有一片空地呢，确实存在堆放了一些混合垃圾，有路过的行人呢，可能偶尔会扔烟头了或什么之类的，引起焚烧情况。我们发现之后呢，也立刻组织梅庄村还有物业公司的保洁人员，对所有的垃圾进行了一个清理清运。现在呢，已经全部清理结束，后期呢，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加强管理，督促物业公司增加清运频次，有效实现垃圾的日产日清。同时呢，我们也会根据周边居住的人口数和垃圾量，合理的增辟一些垃圾箱，以满足市民的需求。
9: 好，继续来关注，有听众呢向我们栏目反映说，铜山区汉福雅园小区西门南侧的人行道污水横流，臭气熏天，外溢的污水当中啊混合着油污，导致一些市民摔倒。这个问题呢此前反映过多次，迟迟得不到解决。那么在接到这个反映之后，我们的记者和铜山区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一起到现场进行了调查核实。那么记者

0: 看到啊，大约100米的道路上到处坑坑洼洼，浸满了污水，很多硬井盖被车辆碾压的破损不堪。那么去的当天啊，天气非常炎热，整条路上的气味让人难以忍受。一起来到现场的铜山城管局市政所所长张文义表示说，那么在接到反映之后呢，他们已经会同铜山街道对路面开展了清理工作。
1: 铜山办事处呢，已责成物业公司对它这个污水的进行了一个抽除。我们安排我们环卫处的清洁人员对现场的油污的问题呢，进行了一清扫清除。油污造成污染路面现象，给行人带来通行不便的问题呢，今天上午已清除完毕。
0: 张文义解释说啊，经过初步的查看，沿街商户的污水管网口径较小，那么管网呢经常堵塞，就造成了污水外溢。下一步铜山街道办事处将会牵头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至于这条人行道的权属管辖问题，还有待调取档案资料之后再确定。但是铜山区城管局将会对道路先行修复，预计呢一周之内能够修复到位。张文义。
1: 我们也会同市政养护的队伍进行了现场的实地查看。第一个呢，对于道板的破损问题，我们安排呢，我们的施工队伍呢进行了一个养护，破损的区域我们进行一个修复。对于这个硬井盖的问题，确定这个井盖的权属单位是属于哪个单位，由具体的权属单位进行处理。第二个，确保我们修复的路面和井盖之间处于同一水平面，这个不要存在这个坍塌的防止通行不便的问题。
2: 好，我们的电话80809393依旧为大家开通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反映的问题啊。那有网友通过抖音号向我们反映，在这个沛县五段镇啊，有一些这个公厕年久失修，洗手盆啊是常年无水，包括这个设施破损严重，希望这里能够整改，方便村民使用。那么随后啊，记者是联系了沛县五段镇人大主席封志成，那么他告诉记者说啊，整个五段镇共有80多座公厕，确实有一些公厕也是年久失修，他们下一步啊将在一周之内对所有的公厕进行排查，尽快整改。
3: 我们将对全镇80余座公厕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查，对号入座，举一反三，全面整改，重点抓好呢建成10年以上的公厕的设施更新维护，下一步呢抓好日常的管护，保证全镇公厕设施完备，正常运行。是个别的，有可能是那个建成10年以上的，一些设施的不完善、老旧，所以我们就要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查。我们将在一周内吧，全部排查完毕，凡是有问题的，及时整改到位。
0: 好，再来关注有网友向我们反映说，云龙区响山路与响山南路东南的交叉口啊，有一个超市的门前，商家用很多大花盆在人行道摆了一排，占据人行道，阻碍行人的通行。那这个情况呢，属地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到现场进行了查看，这家店铺啊确实存在着外摆大型花盆占用公共空间的问题。那针对这个情况呢，办事处工作人员已经约谈了店铺的负责人，告知在店外放置多盆景观树占用公共道路的违规行为，并要求该店家严格按照市容条例要求，不得擅自占用公共道路放置物品。那么店铺负责人呢，承诺尽快进行整改，清理占道的花盆。目前呢，这家店铺啊，已经是把占道的花盆有序摆放至自家店的门旁。那么下一步呢，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将会加强对这个店铺门前3包的查询和监督管理，防止类似事情的发生。
2: 我们的电话80809393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4: 喂，
2: 你好，请讲。
4: 我们这个就这个室外雨水管有个管头断掉了。
2: 雨水管坏了是吧？
0: 您说的是什么地方啊，这位听众？
4: 在沛县新都市华亭小区。
2: 沛县
0: 新都市华亭。
4: 对。
0: 您说的这个在什么位置啊？这个管道？
4: 管道在室外雨水管。
0: 室外，比方说几号楼的附近，还是在？
4: 这是一号楼。
2: 11号楼是吧？
0: 21号楼外是吧？
4: 对，
0: 雨水管 那您向物业反映了吗？
4: 反映了，他说这个保修期过了，这个小毛病应该是物业负责维修，大毛病应该是那个咱维修基金修。
0: 就是物业说是已经这个保修期过，那他是。

0: 是什么意思？让我们业主自己来进行承担维修啊？
1: 对，
2: 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外立面那个下水，就是引导那个水管，坏了一个角是吧？
1: 嗯，坏了一个弯头
2: 啊，就坏了一个弯头。
1: 对，
2: 那它这个换起来麻烦吗？是在最下面吗？还是在中间哪个阶段？
1: 在中间，中间。
2: 哦，在中间，它是换起来。
1: 空调板可以踩在空调板上，就能够得到。
2: 哦，这个就是也跟物业沟通过，他可能说这个更换不方便，还是以什么为由？
1: 啊，哎，不方便。一开始他说还修了，现在也不给修了。
2: 嗯，那现在这个管子坏了，这个水是不是？
0: 嗯，这影响是不是很大？
1: 那他上外边，我们是28层楼，现在20层的断掉了。他们上下就6水，乱飘。
0: 就是在20层的那个位置断掉了。
1: 对，有个烟子有个碗头断掉了。
2: 行，那我们是沛县
0: 新都
2: 市
0: 花
2: 亭是吧？嗯，
1: 啊，对，21号楼2单元。
0: 您这个属于哪个街道办事处啊？
1: 属于是南关居委会。
0: 南关居委会，具体是哪个镇或者是哪个街道？您了解吗？
1: 沛城镇。
0: 沛城镇是吧？啊，
2: 沛城镇的。
1: 嗯，南关居委会。
2: 嗯，
0: 好的。这样我们去反映一下，我们通过这个房产服务部门和这个物业去沟通一下，好不好？看看还是就是我们业主还是希望我们物业能够承担起一定责任来，帮助大家去解决这个问题，对吧？通过我们这个业主可能自身很难去解决。好，我们去反映一下，好吗？这位听众。
1: 好的。
0: 好，再见啊。
1: 好的，再见。
0: 好，看一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关注一下我们半点的天气情况。
3: 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5: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4: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5: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4: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7: 2026反诈

0: 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全域旅游，假汪真汪。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2: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4: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5: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6: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7: 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有梦，如果人人沿着这个梦走下去，说不定我们今天将生活在一个都是大师的世界。可惜这并没有发生，因为万事开头难，有人选择安全，因为功成名已就，有人停滞不前。对我而言，创造是一件快乐的事，就像孩子在做一个令自己欢心的游戏，主动摸索，搭建智慧，推倒重来，历练心智，每一次都是新的开始。中国制造2025就是这样一个全新的开始，释放国产品牌心中的自主呐喊，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用行动向世界说出我的态度，中国品牌的态度。致敬中国制造者，我的梦，中国梦。
0: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8: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9: 我是静茹，提醒大家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来搜索徐州航风热线，及时和我们进行互动。
8: 嗯，我们明天呢是有自由接听的时间，周三的时间是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周四呢是徐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周五呢是遵宁县人民政府。好，我们继续来关注 听众反映的问题啊，有听众刘女士向我们咨询说啊，她的亲戚得了乳腺癌，目前正在治疗，因为要独自去抚养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这个经济状况比较困难。听说这个妇联有针对乳腺癌的救助政策，想咨询一下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并且是如何申请。那么对此呢，记者也是联系了徐州市妇女联合会联络部部长刘军，那么他告诉记者说啊，在2026年以至今年，徐州市妇女妇联对低收入的妇女两癌患者的救助途径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呢是中央专项彩票公益基金的支持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第二个呢是妇女争取省财政资金的支持低收入妇女的两癌救助，符合条件的患病妇女给予每人一次性救助10000元。这个申报需要准备的材料有包括个人申报原申请表身份证、户口本、民政系统的低收入证明的截图，包括病情的诊断证明书以及病理报告和这个住院或者是出院小结以及后续治疗的材料。
10: 它的救助条件呢有两个，一个呢咱们县市区民政系统认定的低保特惠低保边缘家庭符合这个条件的成员，第二个呢就是说患病程度必须达到二级以上的医院，对这个乳腺癌呢达到浸润性，对到这个宫颈癌呢要达到这个二 B 及这个以上患病程度这两个条件。每年的这个项目呢申报的时间是这个3月初到这个5月中旬，具体的时间呢还要看咱们这个项目这个实施的有个通知，我们每年都要发一个通知，这个通知呢我们是一直发到我们的这个村和社区。另外呢它这个流程呢就是呢要在这个我们村妇联协助下到我们的镇妇联去这个申报，最后由县妇联通过这个平台上传审核，市妇联呢进一步这个复审，最后呢需要省的这个妇儿工委办公室最后确定你能不能符合这个条件进行是一个终审。
9: 好，继续来关注的听众呢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向我们栏目反映说啊，徐州火车站能不能在站内安装直饮水机，那么现在在这个车站接的水啊太难喝了。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是联系到了中国铁路上海集团有限公司徐州站的副站长刘伟。那么他表示说，目前车站的饮水设备啊是符合相关标准的，而且定期进行维护，旅客呢可以放心饮用。
11: 我们客运车站就是所有的饮水设备都完全符合国家的卫生标准，我们铁路的防疫站定期要对饮水设备进行质量的检查和测试，同时呢我们目前在各个候车室安装的这个饮水设备都是经过加热以后给旅客进行饮用的，同时呢我们对于这个饮水设备我们严格实行2小时巡检制度，同时呢对一些关键部位我们增加了锁闭的控制措施，来保证旅客饮水的安全。
8: 接下来关注听众向我们反映的问题。那有听众通过视频的直播平台向我们反映啊，在原206国道大庙村至贾汪城西段的道路破损严重，想问什么时候可以翻新。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啊，记者是联系到了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相关科室的负责人。据了解，那目前206国道已经是移交给属地进行管理，不在国道省道的管理范围。铜山区公路站党总支书记牛福印是介绍说，
12: 206国道在改线之前是经过铜山区北京路，滨路那一段呢在2025年1月14号从市区交界段一直到前二铺桥已经移交到我们铜山区城管局，然后从前二铺桥到三铺办事处的三铺村这一段已经移交到这个高新区公共事业管理服务中心，前到这个两侧的慢车道确实存在病害，线下我们可以帮助市民来解决这个道路病害维修问题，就是说主动和他们对接一下帮助来解决。
8: 那么另外啊，在贾汪区公路管理站的农路科科长王文新介绍说啊，原206国道贾汪区域的路段也是已经移交过了。
13: 从韩园村到大屋桥这一段，它现在是属于我们农村公路。然后呢，韩园村往北以及这个大屋桥往南的路段是属于城区道路，就是经开区那个管辖范围内。然后对于这个慢车道的问题呢，我们今年也是在农村公路范围内的是，我们已经进行了养护的一些维修。下一步呢，我们可能会争取就是有进一步的这个资金的话，我们话就对这个路段进行进一步的就是加深的维护修理。

0: 好，提醒大家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再来关注的是网友向我们咨询说，黄集镇新兴中学门口的红绿灯能不能装一个正式的红绿灯？那现在呢，北部来车要么逆行一段，要么要绕很远，出行啊上街很不方便，生活受到很多影响。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具体的了解。三二省道黄集镇新兴中学路口呢是人行横道路口，三二省道路口中间设置了反光防撞柱，允许行人及非机动车通行。那么考虑到路口南侧新兴中学的师生安全出行问题，这个路口呢实行右进右出的通行原则，是不允许机动车通行，机动车需要进行绕行。那么目前呢，铜山交管大队在此路口放置了临时交通信号灯，对该路口进行临时性管控。下一步呢，将在这个路口安装正式的人行横道信号灯。这个路口周边的交通比较复杂，从优先确保省道交通安全畅通的需求，以及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人的安全出行的要求出发，这个路口当前呢不适合改造为交叉路口，并设置交叉路口信号灯。
1: 我们的电话8080-9393依旧为大家开通当中，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4: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5: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6: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3: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7: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2: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7: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2: 新增曲谷花海、藏戏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7: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8: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0: 产及退休人员的福利待遇啊，以及的职能，由这个邳州市银杏湖大酒店有限公司继承。那么也是根据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江苏省财政厅，那么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处理意见的通知，也是明确规定，那么所有改革试点的已纳入基金支付的丧葬费一次性抚恤金以及遗属补助暂不在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中的列支，改由所在单位进行负担。那么单位经济有困难的，可向上级主管部门去申请补助。那么也是按照上述规定啊，我们反映人的爷爷的丧葬费一次性的抚恤金以及遗属的补助，应当由承接单位邳州银杏湖大酒店有限公司承担，并且是支付责任费用。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邳州银杏湖大酒店有限公司受到经营状况的影响，周转费用存在比较大的压力，暂时没有能力一次性足额支付这笔费用。那么公司已就丧葬费的支付事宜先后多次通以及当面电话等形式向家属说明这个单位的改革背景、政策以及这个企业的经济情况，共同商讨可支付的这个方案。那么也是在近期啊，经过双方协调，已经达成同意分期支付的方案。那么我们的反映人对处理结果也是表示认可和感谢。
1: 继续来关注，还有网友向我们反映说，他是邳州市义塘镇南代庄村的村民，父亲把宅基地留给了哥哥，他的户口呢在哥哥的户口上，现在他想申请一处宅基地，村里呢一直回复说没有宅基地，他想问一下如何能够查询村里有没有可以分配的宅基地。那经过调查呢，义塘镇南代庄村是下辖七个村民小组，2020年被列为省农房改善村，截至到2023年底已经有450户村民通过农房改善项目完成了住房条件提升，后来是因为项目资金来源变化等多重因素，包括反映人在内的340多户农户的农房改善工作暂缓推进。那么经过走访反映人所在的二村村民代表，并向镇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查询核实，反映人所在的村组目前呢没有存量建设用地可供使用，下一步呢义塘镇将会主动的对接我市的农房改善主管部门，明确南代庄村剩余农户是否继续纳入统一农房改善计划。那如果确定不再统一实施的话，村委会将会依法组织召开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就宅基地需求进行民主讨论，并按照程序申请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那么等到这个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审批批复之后，统筹解决有需求的农户的宅基地问题。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听友反映的问题啊。那今日家住这个睢宁县沙集镇下墟村的陈女士向我们栏目反映啊，自家的住宅一墙之隔的位置，从去年底开始建设厂房，严重的影响了她的生活。我们来听一下。
2: 我们家隔壁原先是废弃小学，他现在盖厂房，从我家房子右边开的大门，在我家后面建的厂房，墙挨墙，把我家窗户全部堵上了。我们没有通风，长期生产的话肯定有噪音，影响我正常生活。
0: 那么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啊，记者是联系了徐州市睢宁生态环境局执法分局，随后执法人员赶到现场开展核查噪声监测。那经过监测，该企业白天生产噪声的等级分贝为59分贝，那么对照生环境局的质量标准中的二类生环境功能区白天的60分贝的限制要求，已经踩到了这个合规的红线边缘，可能出现超标扰民的情况。那么执法人员当场向企业下达了整改告知书，要求企业立刻停止生产包括对这个生产设备进行升级，从源头压低这个噪声的排放。那么目前这个工厂生产状况如何？睢宁县生态环境执法分局局长金颖回复说，
3: 目前呢，他把原来的切割机换成了激光切割机，然后高级工人来对它进行封闭，已经整改到位了。
0: 那么也是为了从根源上去解决邻里的这个纠纷，保障居民的居住权益，属地政府也是多次牵头组织设置企业和陈女士进行协商，

0: 扎吉镇党委政法委委员孙法新告诉记者说，
1: 以居民生产生活环境不受影响为根本，我们沙吉镇和夏围村村委会多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目前呢，这个厂房要离他的住房向后退五米，拆除五米来留足距离，保证不影响居民的通风采光的权益。
2: 嗯，好了，接听热线。您好，这位听众。您好。
3: 啊，你好，
2: 哎，请讲。
3: 主持人你好，我就是问一下，我是茂翠镇的，我想问一下茂翠镇这边个就是董姐这边个什么时候你给装那个钢化燃气？我们现在是用的是罐装的，
2: 嗯，
3: 质量不好。
2: 茂村镇东街是吗？
3: 对，就卖家居店的这一片。
2: 卖家居店啊。您这个之前有没有向这个钢化燃气申请过？他们去现场有没有去这个调研过？
3: 哦，没有。我就想打电话咨询你。
0: 啊，就是还没有跟我们港华去沟通过这个事儿是吧？
3: 啊，对呀。
0: 那行、
2: 嗯、
0: 那我们来帮着联系一下。
3: 这个罐也很贵，140-150一罐。
2: 您这个东街是整个这条街是什么？都是我们的这门面房还是什么？
3: 嗯，我们是住家户。
2: 住家户。啊，大概有多少户您了解吗？
3: 我这个小区是有30户，
2: 嗯，
3: 一共5棚楼。
2: 30户。您是这是一栋楼是吗？
3: 对。
2: 5层楼是吧？
3: 一共5棚，我是住2楼，我们这都是用的罐。
2: 嗯。您这个
3: 质量太差了。
2: 嗯嗯。好的，这样吧，这个情况我们和港华燃气去反映一下，看看他们能不能到现场去了解一下情况，好不好？看看我们具体的这个情况。
3: 哎，对啊，你看他多少钱，给多少钱，
2: 嗯、
3: 看看能装那个钢化燃气、
0: 嗯、
3: 那个质量好呀。
2: 好的，我们去反映一下，再和您联系，好吗？
0: 好吗？
3: 哦，好，谢谢您。
2: 好，不客气啊，好，再见。
3: 好
2: 的，那今天的侧峰会客厅请您来监督就到这儿了。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反映您的问题。
0: 嗯，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中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5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中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5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微博上看到一个讨论话题，讨论的是一个想起来特别美好也有点纠结的事情。假如你今年35岁，拥有存款300万，你愿不愿意放弃眼前所有的一切，回到18岁，一分钱没有的回到18岁，然后把18岁之后的人生重新启动？结果参与讨论的至少90%多的中年人表示100%愿意，甚至有人表示即使欠债也愿意回到18岁，慢慢努力还呗。然后一位网友把这个话题截图发给了他上大二的弟弟，小伙子把这个问题在他的同学群里又问了一下，想不想一睁眼35岁已经拥有存款300万？结果班里好几个男生都高呼太理想了，35岁也不算老，而自己大学毕业后奋斗到35岁也不见得能挣到300万。你看看，生活真的就是大家互相羡慕，没有人对自己此刻的人生是100%满意的。那么你呢？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出行方面。受台风8威外围环流影响， 7月13号至7月15号，我市将出现持续性大风降雨天气，局部路段易出现积水、视线受阻等安全隐患。为切实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徐州公交集团将实时关注我市气象局气象预警信息，动态调整运营班次，实施减班、绕行、提前收班、临时停运等措施。具体调整如下，临时运营调整措施，台风暴雨期间，公交运营坚持安全第一，动态管控，按需调整原则，所有线路根据实时雨情、路况、风力情况实时调整，城乡沿线线路优先管控，途经郊外河堤低洼路段、临水临崖、树木密集路段的城乡公交线路、镇村支线将视风雨强度采取缩线运营、区间运行、临时停运措施，杜绝冒险通行。市区线路灵活调整，市区常规公交线路正常保障基础运力，遇道路严重积水、交通管制等突发情况，将及时采取临时绕行、临时停班、缩短末班运营时间等调整措施。日前，2026年江苏省青少年游泳锦标赛暨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游泳预赛在连云港市圆满落幕。徐州市体育专业运动队管理中心选派的游泳健儿历经七天鏖战，取得17金20银8铜的优异战绩，重点队员均顺利拿到省运会决赛入场券。2026年三伏天即将到来，共计40天，7月15日是入伏首日，徐州也将迎来一年一度的伏阳节。日前，2026彭祖伏阳节指定分会场授牌暨彭祖圣火传递仪式在徐州青年路羊肉馆举行，为即将到来的伏阳消费热潮再添一把文化旺火。据了解，青年路羊肉馆将在整个伏阳季推出惠民活动，让更多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尝到伏阳美味，助力徐州伏阳节的文旅消费热度持续攀升。近期，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灾情牵动人心。日前，邳州市志愿救援队携带专业救援设备与物资，抵达广西贵港市石卡镇西山村，迅速投入救援工作。除了专业救援设备，救援队还准备了方便面、面包、牛奶、矿泉水等应急物资，方便受困群众直接取用。灾情发生后，当地不少热心志愿者都想参与救助，但受限于没有专业水上救援设备，一直没法深入受淹区域。邳州市这支携带冲锋艇的队伍赶到，让当地干部群众十分振奋。据了解，此次邳州市前往广西参与救援的志愿救援队共有11人，并带去价值50000余元的援助物资。再来关注反诈。前两天的一个晚上，湖西派出所接到区域反诈中心紧急高危预警，辖区一女子疑似正在向电信诈骗分子转移大额资金，150000元存款面临全额被骗风险。接到预警指令后，湖西派出所教导员张月、民警左翼立即启动紧急止付拦截预案。而此时，女子已被诈骗话术深度洗脑，对民警的预警劝阻极度抵触，坚称钱款是借给亲属使用，拒绝警方介入干预。时间紧急，民警立即依托大数据深挖线索，发现就在一小时前，女子在辖区火车站将装有现金的行李箱交付给一辆白色网约车送往沭阳。民警迅速联系该网约车驾驶员，成功拦截150000元。经过民警的耐心询问，并结合典型案例以案释法，逐条拆解冒充公检法类电信网络诈骗的话术套路、作案手法，最终女子醒悟过来，道出真相。此前，她接到自称执法人员的陌生来电，对方谎称其涉嫌大额非法资金案件，勒令她立即取出全部个人存款，送往沭阳所谓的办案点位进行资金核验，否则将立即派遣便衣警力对其实施抓捕。警方提醒，凡是自称公检法、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以涉嫌洗钱、涉案资金核查为由，要求群众线下取现、跨区域送款、私下转账的，100%属于电信网络诈骗。 间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受台风的影响，这两天的风雨天气似乎让很多人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本周即将正式入伏。千万不要被眼前的刮风下雨所迷惑，眼前的凉爽是台风出场带来的赠品，风雨过后真正属于这个夏天的热就该正式登场了。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本周前期13号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我市雨量中等，部分地区大到暴雨。中期15号到17号受高空槽和低层切变影响，我市有较明显降水过程。降水期间将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3号、17号风力较大，最大阵风7级左右。本周最高气温34度左右，最低气温20度左右。7月13号的徐州台风警报，今天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中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的气温26度到33度。15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气温26度到34度。明天依旧是风雨照常打卡的模式，空气湿度高，闷热感明显，穿搭方面建议穿短袖 T 恤、薄的长裤、连衣裙这类透气速干的夏季衣物，尽量避免宽松轻薄容易被风吹起的长款衣物，早晚温差小，不用额外带外套，但一定要随身备好雨伞、雨衣等雨具。提醒驾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降雨时路面湿滑，注意保持车距，遇到积水路段或者路口转弯时请注意减速慢行，避让行人。需要注意的是，就算明天以阴天为主，云层也无法完全遮挡紫外线，尤其是雷雨间隙太阳出来后，防晒不能松懈，外出时记得涂抹防晒霜搭配遮阳帽。喜爱运动的朋友可以趁着明天早上或者傍晚无雨时段进行适当的户外活动，一旦下雨应立即停止户外运动，建议选择健身房、室内游泳馆等室内健身运动场所进行适当的运动。饮食方面要注意防暑祛湿，高温高湿体内容易积热湿气，多喝温水、绿豆汤、冬瓜汤清热祛湿，少吃重油重辣的食物，避免加重身体燥热。连续的降雨忽冷忽热容易肠胃不适，生冷冰饮不要一次性大量饮用，空气潮湿衣柜厨房容易反潮，经常开空调除湿模式，减少食物衣物发霉，闷热潮湿的环境极易滋生蚊虫，睡前应做好纱窗防护，喷洒驱蚊液，雷雨天气记得及时关闭门窗，拔掉阳台窗边非必要的电器插头，防范雷击带来的用电隐患。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晴，23度到34度，苏州阴有阵雨，28度到34度，南京小雨转阴，26度到34度，上海多云转阴，28度到35度，杭州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时雷阵雨，27度到37度，青岛多云，局部地区有零星小雨，24度到29度，济南小雨，25度到33度。7月13号的徐州台风警报，今天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中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 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明天的气温26度到33度。1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气温26度到34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跟

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提高效率，完成比完美更重要。

0: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1: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0: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1: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根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3选1，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

领袖，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又是一年毕业季，是高考后对大学生活的憧憬，亦或者是大学毕业之后的全新开始。无论是喜是悲，都已成为过去。难得这样一个假期，不如和朋友们或者是和家人来一场毕业旅行。毕业季哪里才是旅行的好去处呢？向你推荐的第一个适合毕业打卡旅行的地方是湖南长沙。没错，美食就是它的王牌。长沙之所以能够成为如今的网红城市，和美食其实是分不开的。不少人为了这一口美食纷纷的迈开腿来到了长沙。长沙的早晨就是从嗦粉开始，长沙米粉汤底要用猪骨鸡骨熬个通宵，汤底味鲜清澈。长沙人偏爱那种扁粉，更容易吸收汤汁。而且你知道吗，长沙人嗦粉他们重要的是要有马，万物皆可马，微马、炒马任你挑选。什么意思呢？微马就是湖南米粉，尤其是长沙米粉啊，它提前用小火慢炖或者是蒸制好的配菜，出餐的时候直接的舀一勺啊浇在粉上面。炒马呢就是现炒的浇头，简单的说就是你点粉的时候，师傅呢临时用小锅炒出来盖在粉上的配菜。米粉店的配料区那叫一个精彩纷呈，剁椒、酸豆角、萝卜干、榨菜丝，这配料才是长沙米粉的灵魂。嗦完粉怎么能不来一顿湘菜呢？小炒黄牛肉这里才叫正宗，剁椒鱼头这都是经典的湘菜，还有青椒雷皮蛋、清炒丝瓜、口味鸡爪，还有辣味合蒸等等地道的湘菜，鲜辣与下饭就是湘菜的武林秘籍。众所周知啊，长沙是一座不夜城，宵夜自然是不夜城的重头戏。来到长沙的夜市，点臭豆腐、烤牛油、口味虾、糖油粑粑、梭罗、炸串串，即使是后半夜也到处都是人，这夜宵谁看了能不馋呢？长沙作为热门的旅游城市，旅游成本相对适中，它的住宿吃喝都是在可接受范围内，所以不得不说长沙和活力满满的年轻人这种适配度那是杠杠的了。要特别注意的是，住宿呢推荐可以住五一广场附近，因为它离市中心比较近，交通比较便利。你在出去玩的时候就知道你住的地方很方便去各个景点打卡，那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还有就是吃喝玩乐主要就是集中在五一广场、国金中心附近，橘子洲啊、杜甫江阁也值得一去。岳麓山、李自健美术馆、谢子龙影像艺术馆、梅溪湖国际文化中心都在河西，离市中心有点距离，大家想去的话你要提前进行合理的规划。还有就是友情提醒一下，长沙某个知名奶茶店其实到处都是，你没有必要非要死磕一个店。一些网红店铺排队时间不是长而是非常长，建议可以选择错峰吃饭，比如早上下午太阳晒得最厉害的时候。如果你不想排队，也可以挖掘一下啊一些苍蝇小馆。关于长沙，能早去就早去，毕竟太热了。陕西西安，到西安体验什么呢？这就是碳水。同为网红城市的不只是长沙，还有西安。不过呢，很多人也替西安抱不平，古都的厚重沉淀怎么就被网红两个字抹去了呢？然而西安人并不介意这种事儿，早上醒来一碗肉丸胡辣汤，掰点馍泡汤里，这才是正经事。这就是西安人朴实到不能再朴实的本能与浪漫。
他们的原则就是吃饱喝饱啥都挺好。800里晴川的土壤和气候给了小麦良好的生长环境，这也让西安成了名副其实的碳水之都。面食之多，可以随意的排列组合，宽面、细面、油泼面、棍棍面、裤带面、臊子面、菠菜面等等等等。西安的豪迈除了大碗吃面，还有大口吃肉。西安的夜市上最不能错过的就是烤肉，其实就是烧烤，肉汁与调料一起在嘴巴里炸开，爱吃肉的人啊，真的是一种福音啊。现在不是流行什么元宇宙吗？西安人他们有自己的魔宇宙，经典的肉夹馍、羊肉泡馍，还有三鲜煮馍、葫芦头等等，掰馍那就是西安人的小确幸了。关于肉夹馍，西安人也有自己的执着和坚守。辣汁肉夹馍里的肉那就得是猪肉，加了青椒和香菜的通通会被开除肉夹馍籍的。除了豪爽的面食，西安也是有细腻的甜品，最经典的甜食就是净糕啊，细腻的枣泥、豆沙和软劲的糯米一起成了绝佳 CP。 对于喜欢人文历史和美食的学生党来说，西安绝对是双厨狂喜的首选，不用多少钱就能让你吃撑了兜着走，这就是西安的待客之道。要提醒一下，预算够的话，你可以住的离这个钟鼓楼近一些，住那附近夜景很美。如果想节省预算，可以住地铁站附近，西安城市交通还是比较便利的，但是一定要警惕黑车。很多景点都是要提前预约的，例如钟鼓楼啊、大雁塔、兵马俑等等，一定要提前做好功课。兵马俑离市区是很远的，大家要看好攻略，建议想去的同学们配一个讲解器或者是讲解员，不然你看到的除了坑就是泥人。西安也挺热的，夏天下午你可以多安排一些室内的行程，比如逛各种博物馆。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西安出门一定要自备纸巾，不要问为什么，带就行了。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中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转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5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中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转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5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3: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3: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5: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6: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
7: 向往的生活，
6: 向往的生活。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一起来说说，你意识到哪些隐形支出比较可怕，就一平时没想出来过，没在意，忽然一想起来的时候，哟嚯啊，原来是需要有这么一笔支出的。哎，这个心里边都肝颤一下。你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是因为正好有营业厅的工作人员到我们单位楼下来办那个套餐嘛。啊，很多单位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就是你们如果说你们单位人比较多啊，比较大的话，可能这个运营商会到你们的单位来给你们办那个叫什么集团号或者是单位的那个内部号是吧。这样呢就是职工也可以增加人家的业务，另外一个职工之间互相打电话啊什么的都减免了很多啊。这毕竟是我们这个工作通话时长啊是需要一个更合适的价格的。当我办理好之后，突然想起来这么一个问题，妈呀，这个话费我竟然是要交一辈子的。哎，你说吓不吓人？反正自打是有手机开始啊，大家就开始交话费了，对不对？你甭管说一个月是几块呀，还是说连着网络大几百，这个可不便宜啊，友友们，每个月扣一回不太觉得肉疼啊。你要换成一年，你换成十年，友友们，你随便算一算不老少。这个各位运营商，这个我也不怕得罪你们啊，就是我们自己算生活成本，这个可以的哈，对吧？我没有针对任何一个这个运营商啊，我只是说生活当中的这个支出。所以友友们，我知道这个时候应该插一个运营商的广告了，但奈何他们都没有出手啊，那我可就枪扫一大片了啊。是有更合适的套餐可以省点钱，大家就怎么说呢，就别默认你的手机话费就该这么多啊，也时不时的去查一下是不是有些不必要的可以取消呢啊。这些小事儿有的时候累积起来也是一个惊人的隐形支出啊。那今儿下班路上我们就来说说，你意识到哪些隐形支出，妈呀，比较可怕。

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你意识到哪些隐形支出比较可怕。那我直接再提供一个啊，大家赶紧看一下自己的那个，就查一查自己的这个支出。你的 VIP 会员，如果是你真正需要的，你比如说办公的那些，那开着就开着。其实我也想吐槽一下，这个玩意儿挺贵的，尤其是还要我自己个儿花钱上班的，大家可能只用点什么 Office， 我们这个行业可能还要学习剪视频呐、素材库啊，还有很多这个内存啊，包括说其他的，这个支出挺猛的。回到大家都能自查的啊，我觉得你现在可以看看哪些手机软件呀、尤其是看剧的、听歌的，你看是不是有一些次月自动续费的这个选项？要是有的，千万小心钱包，堪比信用卡啊，友友们。那这个支出可隐形了。有的时候你都没有意识到你在花这个钱，一个月两个月可能没啥，一直持续的啊，你却根本没有使用，这不是就亏大了吗？对不对？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就邀请各位都来说一说啊，你忽然意识到生活当中有哪些隐形支出就比较可怕。我觉得您举每个人举一个例子，我觉得就差不多了吧。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1: 十五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重演，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还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3: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2: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3: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扫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5: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都说威宁的凉快是山神的馈赠，更是各族人在高原上的生存智慧。海拔带来的低温让苦荞、洋芋，就是我们说的土豆啊，成为了土地的主角，也孕育出了独特的饮食密码。啊，在这个威宁啊，用这个威宁苦荞粉做皮儿的小粑粑，这个包裹着豆腐呀、火腿和腌菜，在油锅里头给它煎到半透，既有粗粮的清苦，又有馅儿料的鲜香。这一座用这个彝族语啊，被称为乌萨的古城，早在古夜郎时期就写下了传奇。哎，对，夜郎自大那个夜郎，对。当你在板底乡他们的这个寨子里头看到彝族老人跳这个搓太极的时候啊，那些戴着木雕面具模拟着祖先狩猎的粗犷的舞步，忽然就让课本里的乌萨卫城有了呼吸。走街串巷偶遇到彝族的居民，石墙木顶的房子依山而建，就像威宁人对待这片土地的态度，那是顺应自然的，却又在苦寒当中酿出了甜美的生活。

间炸开，辣油的香气顺着喉咙往胃里钻，却不觉得燥。而这把薄荷叶像给羊肉汤提了魂，羊肉片的薄却煮得软烂，带皮的部分嚼起来有微微的弹牙感，连皮带肉裹着米粉吸进嘴里，米粉吸饱了汤汁，咬下去能听见嗦溜的响声。吃到最后一口汤，薄荷叶的清凉还在嘴里打转，竟没觉得半点油腻。夏家米凉粉开了30多年，是妥妥的老字号。桥凉粉，黄色的凉粉块切成菱形，堆在白瓷碗里，像块温润的琥珀。老板舀了勺甜醋淋上去，汁水顺着凉粉流进碗底，混着腐乳和胡辣椒的香气，勾得人胃口大开。第一口桥凉粉的粗粒感在舌尖散开，带着淡淡的苦桥香，甜醋的酸甜味紧跟着涌上来，却不腻人，反倒衬得凉粉格外清爽。腐乳的醇厚和胡辣椒的微辣在舌根打转，吃到最后，碗底的甜醋竟喝出了蜂蜜般的回甘。值得一提的是，他家甜醋是自家泡的，威宁的甜桥醋，泡够3个月才敢开坛。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两天有小伙伴在问我说的，哎，是这周去的吗？连云港没有，哪有这一周？不，就上一周他们问我，不是，是这一周啊，今天星期一对吧？礼拜六，就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啊，我们去连云港玩，好不好？我们其实是连云港同发两个团，一个是一日游，还有一个是两日游。一日游的是小东老师带队，他的线路呢就是有从咱们徐州走，然后到阳山岛、桃花涧、孔望山，然后呢就是等到下午的时候就返程了。我们不。我是希望能够玩得更松弛一些，然后可以玩到更多的这样的内容嘛，所以我会选择在那住一天，就是两日游。我们也会到阳山岛，会到桃花涧，然后我们吃完午饭之后，我们下午要到海州古城，我们可以去看看，很值得一看的。另外呢，晚上的话我们就不集体吃饭了啊，我得跟大家说清楚，晚上我们在沿河巷，带着大家到沿河巷去。沿河巷这个被称为这个北方的夫子庙啊，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哈，就是反正热热闹闹的，然后呢也有

当地的一些有特色的美食啊，我们可以去尝一尝逛一逛。晚上呢我们入住的是四钻酒店，我还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开元旗下的一个什么酒店啊，这个吃住的话包括说我们坐的车都是挺好的。第二天早晨呢我们在酒店早早用完餐之后我们就去孔望山。原来呢我们的导游说让大家就是多睡一会儿啊，可以歇一歇，我们可以上午更消停一些。哦，我说不，我希望就是因为夏天嘛，天还是会比较热，我们就尽量早起，然后呢就是趁着天相对凉快的时候我们到孔望山去玩，快到中午的时候啊，玩那么两三个小时吧啊，我们就可以撤了，我们就返程了。友友们，其实呢这两日游返程还要几个小时嘛，大概下午到家。两日游的这个行程其实我觉得丰富度更高，但是松弛度依然是在的，友友们不会特别累，你们放心。不说别的，就我这个体能我根本是跟不上那种太累的，好吧。那我们刚才把那个行程跟大家说了一下，我来说一下报名的电话联系方式还有费用，好不好。我们两日游的话是369啊，因为大家也知道暑期了嘛，就是无论是我们住啊什么的，这个费用肯定是和平常不太一样的，它和这个节假日几乎是一样的意思。暑期又是这个相对热门的这种海岛城市嘛，要沿海城市，所以这个369是我们一位成年人的价格。包含了你往返徐州的大交通的费用，所有景点的费用，包括住宿的费用，还有一餐午餐正餐的费用，这个都是包含在里面了。另外孩子如果不占床的话，它是有着额外的优惠的，而且还真优惠不少。如果你要是报一日游的话，它就没有住的这个费用了吧。另外景点相对也少，对不对，就是我们两天的景点肯定比一天景点多嘛，所以这个成人的价格一天是158。三岁以下小孩的话他们会有额外的这个费用，你们可以问一下我的同事。电话号码我来说一下 ,181-5188-0125。181-5188-0125，来问一下我的同事就可以。如果说你们是我们节目的老听众啊，是我和这个蔡蔡的这个老粉的话，你要是觉得这个电话号码记不住，你可以在我们节目的那个互动群里面，吃货群、吃货二群，包括健美群啊，包括说我们的一些其他的这个活动群里边，你们只要留言，我能看得到，我就给你们来留电话号码或者来解答你们的问题，好不好？我们基本上报的差不多了。我再来说一下，这次不带大团，相对来说是小一点的团，更精致一些的这样的团。我们还有为数不多的空位子，反正尤其是两日游这个我带队的我更清楚一点，剩的位子不多。如果说你想和家里人一块儿到那儿去轻轻松松的，也不需要你去做什么攻略，也不需要你自己去开车费功夫，你就跟着我们乐乐呵呵的去玩就挺好。哎，那你就可以来咨询报名一下 ,181-5188-0125, 181-5188-0125。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吧，在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中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5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中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5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除以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免签。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他是谁？
4: 我儿子，我丈夫，
5: 我爸爸。
3: 他的职业是
4: 军人。军人。
5: 爸爸是解放军。
3: 他当兵多久了？
4: 8年了。3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3: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4: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3: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4: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6: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7: 你好，师傅，上哪儿去？
8: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7: 下车慢一点，带好自己的东西啊。
9: 车轮飞驰，温暖无限，用心行车，用爱传递。这里是雷锋车队。
7: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好长时间没有和大家分享雷锋车队的故事了哈。那今天礼拜一，我知道大家都挺辛苦的，那咱们就趁这个时候放松一下，来听听雷锋车队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故事哈。前两天呢，来自于河北沧州的一家三口在徐州经历了一场虚惊一场。 这是怎么回事呢？来说说。前两天上午啊，有一家三口打了出租集团苏 CDH6818 的出租车到徐州博物馆，打了车咱就下车就到那儿了呗。哎，走进博物馆大门，你想想，他停那儿，他还得这个得爬坡呢啊，等到走到博物馆大门的时候，这也得一会儿了吧？就想着拍个照吧。哎，结果就发现小孩这个一家三口，这其中的这个小孩妈妈的手机啊，就落在出租车上了。应该是这样，因为上车的时候他们是用手机叫车的啊。情急之下，他就赶紧的给丢失的手机拨打过去啊，电话很快就接通了。驾驶员呢是咱们的郭兆辉师傅，他说手机在我这儿保管好好的，你们放心。怎么回事呢？说郭师傅把这个乘客送达之后啊，因为他也没接。

的立刻接到下一个活，所以呢把车停靠在路边稍微整理一下后排座椅，结果就发现了落在后排座椅上的手机。他第一时间跟公司的管理人员进行报备，并且把手机妥善收好，准备去上缴。结果呢就又很快哎，接到这个失主来电了，郭师傅就和对方约定了方便的这个送还地点，很快就把手机啊给人送到了这个指定地点去了。拿着失而复得的手机，哎，这失主一家真的是特别感激啊，要给这个郭朝辉师傅给他发那个红包表示感谢。郭师傅婉言谢绝了啊，很诚恳说这是我们每一位出租车司机应该做的事啊，能帮你们找回失物呢，我自己也很开心啊。我们再来说一个生死时速的事情。大约三天前吧，啊，就是十号的时候，今天十三对吧？十号的时候，就在中午，刚过了中午吧，啊，咱们徐州街头又出现暖心的一幕。徐州市出租汽车集团雷锋车队的驾驶员苗刚，在偶遇了一名胳膊严重受伤的乘客的时候，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上演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死时速。当然，他接上了病人之后，在保证安全驾驶的前提下，把原本需要十多分钟的路程硬压到了六分钟，把他伤员紧急送到了医院。苗师傅又帮着扶伤员进急诊室啊，得到这个医护人员救治之后，苗师傅才默默地离开了。咱就说这么一个举动，不仅为伤者赢得了宝贵的救治时间啊，更是用实际行动擦亮了雷锋车队的金字招牌。

既然今天和大家来说说雷锋车队的故事啊，我忽然想到了，就是前两天晚上大概有十点多吧，一位来自于郑州的刘女士在高铁站乘坐了咱们赵磊师傅的车啊，前往矿大南湖校区。这个赵师傅把他给送到了这个矿大之后啊，转身就走了，人还得跑别的活呢，是不是？在凌晨，妈呀，突然接到了110的电话，询问他车上是不是有个行李箱。啊，赵师傅说，那您等一下，我查查呀，后座没有啊。然后又到后备箱里一看，哟，果然有一个被遗忘的这个行李箱了。随后呢，警方在征得了赵师傅的同意之后呢，把这个联系方式啊告知了这位乘客刘女士。五分钟之后，刘女士就给赵师傅打来电话，啊，就很焦急跟他说的，这一趟我从郑州来就是来徐州参加博士入学考试的啊，你看要考咱们矿大，你知道吗？完了，他说的这个行李箱的学习资料第二天一早就要用。得知这么情况之后，赵师傅丝毫没犹豫，跟他说别着急，我现在就给你送去，绝不耽误你明天早上用。你要知道说这话的时候那都是凌晨了。随后呢，赵师傅就一路驱车赶往刘女士的下车地点和她会合。就是看着失而复得这个行李箱，刘女士也是非常激动哈。事后呢，在她考完之后啊，就是还特别给咱们的出租集团打来了这个电话啊，对于赵磊师傅这种拾金不昧、热心助人的事迹再三的感谢。咱们就说嘛，生活当中哪可能天天都是大事儿，但是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小事儿，就可以温暖我们每一位乘客的心。而且对于很多外地人来说啊，在徐州打车之后看到了徐州的出租车司机哈，都是这么好的这个服务的话，对于我们徐州来讲，那也是赢得了非常棒的口碑。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6: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5: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6: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白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0: 说着聊着，到了今天节目尾声的一段时间了。今天问大家，你有没有意识到哪些生活当中啊，有哪些隐形支出比较可怕？就是当你想起来的时候，哇，就真的觉得后背一紧。天哪，我平时都没在意这些呀。其实我们想要的结果就是这样子哈。我们来看看各位怎么说。林氏说的水果。现在的刺客太多了，去超市200块钱我都能出来，水果店没200块钱，你怎么说呢？你都买不着啥。对，我最近一段时间都到都不在水果店买水果了，菜市场买水果，我觉得又便宜又好吃的。我真不知道这个水果店的水果为什么那么贵啊？我同样的感觉啊。这个点不是吃西瓜的点吗？啊，咱们这个摊上不都卖的是一块，有最低的是8毛的，反正我遇见的这些啊，还有1.5块的。那为什么到水果店里头要4.5块呢？还有卖4.5块的。那天我们听众还在群里边说，天哪，这个瓜得甜成什么样？一口下去糖尿病啊。啊，这真是的，也不知道凭啥啊！咱不说别的了，艾拉说的，我能说内衣吗？动不动就100多板儿，你这是普通内衣啊？但凡就是你身材稍微棒一点的，你看没有500-600的你都打不住。我真没跟你瞎扯啊，真的。再来看看苍溪口说的，面包也好贵啊，感觉都看齐北上广深的物价了啊。面包好像就是挺贵的，上次我还看到网络上在讨论这个问题，说面包为什么会贵啊。再来看看草莓奶昔说的，奶茶吧，有时候外卖平台有优惠，就点杯奶茶10几块，但明明一顿早饭才几块钱。P 四鹏说的，所有的女性朋友们，卫生巾真的好贵啊！他说我都不用再算红糖水、暖宝宝和止疼片，一个月也得40-50。啊，女人就应该对自己好一点啊！我在这儿我要特别说一下啊，之前我在节目里边就说了，女性生理期，你如果说自己知道啊有这个生理痛的话，那你就要在，就如果说你生理期相对来说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有规律，那你就要在你生理期的前一天开始吃止疼片，吃这个布洛芬，真的，你不要过量吃，但是你要提前一天就开始吃，否则你的这个痛经是没有办法得到缓解的。而红糖水和白糖水和其他的糖水是一样的，它只是糖水而已，并不能止疼，明白了吧？
1: 携手
0: 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啊，拜拜。
2: 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除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有天。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中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5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中东部地区 雨量小到中等。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7: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7: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8: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 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6: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3: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7: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3: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五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8: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 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4 点，环比回升 0.4 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6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6 点，环比回升 0.3 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 0.6 点，西部地区回升 1.3 点，东北地区回升 1.1 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 127.3 点，环比稳步回升 0.5 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0: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三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 1.2 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9: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6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四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10: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十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1: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2: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两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11: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2: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3: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14: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一个中药。
13: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八成，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

0: 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1: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0: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1: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2: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5: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6: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7: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6: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8: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3: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 23.75% 提升至 45%。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六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3: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

0: 危机阶段。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击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3: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 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1: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 42.78 摄氏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烈狱开放，烽火不见山，永远值得。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中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5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中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

0: 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5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本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您的关节健康。
2: 说到这关节问题啊，咱们很多听友或多或少的存在，比如说去楼下菜市场买趟菜不过十分钟，却要精心计划。首先是下楼，看似轻松，但是对于关节不好的朋友，每下一阶台阶啊，膝盖都像是在敲小鼓，隐隐作痛，必须侧着身子先让不疼的腿下，然后呢疼痛的腿再跟着下。本来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现在得要用上五分钟。而到了菜场摊位前面站了没两分钟啊，膝盖就发僵发木，得不时的左右换着腿，像金鸡独立一样。那回家上楼啊更是艰难了，左手是菜，右手呢还必须扶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而有的时候啊，毫无征兆的疼痛来袭，腿啊疼得一软，整个人差点都要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生活啊实在是困难啊。
1: 没错，有些朋友无奈选择了送菜上门，可这价格高出不少，菜吧也没自己挑得满意，就这么个小小的一个买菜的事情，就折射出咱们这关节健康有多重要了。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这关节的问题还是得早发现早干预，所以不少朋友都知道可以吃氨糖。
2: 说到这个氨糖啊，其实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这里啊，我们得提醒大家，氨糖吃对才有效，吃错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氨糖的核心作用是对早中期的关节问题有比较好的帮助，但对于咱们老胳膊老腿的朋友来讲，单纯的补充氨糖可就不够了。
1: 可不是嘛，初代的氨糖啊，它是针对一点，作用单一，是为修复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但其实我们除此之外还需要抗炎、镇痛、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协同增效，这就得考虑选择新一代的骨关节营养素了。就拿咱们一直在推荐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来说，它一片里面除了传统的氨糖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这整整十种，可以说是协同作战，全面覆盖。
2: 对，如果说啊，您以前吃氨糖像是给退化的关节只补充砖块，那么你吃这款氨糖啊，就像是组建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来对关节进行系统性的翻修和维护。因为我们大部分朋友都会随着软骨损伤而产生炎症加剧，然后呢，积液越来越多，疼痛越来越难忍受，自然啊，活动会减少，带动肌肉开始萎缩，腿脚无力，关节呢更加支撑不住了，从而又加剧了软骨的再次损伤，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想改善肯定啊需要全面考虑，打出组合拳。
1: 所以大家不妨来试试刚才我们提到的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它的十种营养素针对你的关节是在全面补充，而且补得快补得准，关键费用还低，市场价格每瓶149元，今天我们让您体验每天不到2块钱的惊喜福利。只要您此时此刻拨通我们的订购热线，厂家针对前20名订购的听友一对一的补贴到位，每瓶到手价格只要29元。热线电话现在正式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
2: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咱们改善关节问题啊，可不是简简单单不疼了就满足了。您啊，得答应我们，一定要按周期来吃。今天能享受这个29元一瓶的价格，也是咱们厂家考虑到听友们长期按市场价149元一瓶吃，经济负担有压力。那我们既然享受到了福利，就一定要一鼓作气，坚持100天。您说对不对？这次活动。

0: 啊，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一定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
1: 你看，咱们热线一公布，这来订购的电话就开始响了。我们看到张叔叔说，他得订上两组，给这自己的关节好好补补营养。原因啊，是他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就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膝盖弯曲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旁边花坛边上，弓着腰忍着疼系好。而且这么一疼之后啊，腿就立刻感到没劲儿。张叔叔说自己67岁，大好河山还没看够，这腿脚得保养好。
0: 我这里看到啊，75岁的赵奶奶也是订购了两组。她说啊，自己的关节啊比天气预报都准，最近阴雨天多，膝盖和手指关节就开始从隐隐作痛变得酸胀沉重，像有无数根小针啊在同时扎。原来啊也是吃过氨糖的，今天听到节目里的介绍，恍然大悟，原来关节需要的不仅仅是氨糖，更需要多种营养素的共同养护。更何况每天不到2块钱的花费，坚持吃也是很轻松。
1: 我还看到梁阿姨说，最难受的是晚上关节的疼痛，每一个姿势都坚持不了20分钟。她经常半夜坐起来靠着床头，老伴儿心疼的给她揉腿，却不敢用力。老两口是睡也睡不好，一个关节问题把身体都拖垮了。今天听到节目，梁阿姨说，你这个氨糖吃了就能不疼吗？要是能我就定。
0: 大家的心情啊，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谁想天天动不动就关节胀痛，受这份罪呢？但是啊，我们也得告诉大家一个事实，你的关节啊之间的软骨，它的生长速度比你指甲长的速度要慢得多，所以大家订购这款胫骨状氨糖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一阵子停一阵子，别当止痛药。咱们啊要经历周期的调理，没有耐心钱就白花了。再次提醒大家，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
1: 有朋友问，刚才我们提到了要按周期订购，那怎么吃呢？每天该吃多少呢？这个问题大家听好，如果觉得自己比较严重呢，可以每天3粒，早上一粒为关节开工加油，中午一粒巩固成绩，晚上一粒为夜间修修补补。
0: 没错，所以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是7瓶、12瓶、24瓶的在订购。毕竟啊，今天的活动非常给力，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最低只要29元，每天不到2块钱，每档只有20个名额，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
1: 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今天这款胫骨状氨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每档只有20个名额。您现在要做的事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享受每天不到2块钱的改变。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
0: 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啊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啊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 以前啊，孙子孙女

0: 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啊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今天别再犹豫了，立刻拨打热线参与起来，营养关节拥抱健康，400-969-6868，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订购成功。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4: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很简单，来自陶喆。一个人是不是真喜欢你，并非看他说什么，而是看他为你放弃什么。就算嘴里说100次爱你，却丝毫不付诸行动，那就是信口开河。就算摆出一副生死相随的样子，却一点都不愿放弃，那就是想蒙混过关。真爱不是随便说说，而是看你付出多少。爱情不是一张嘴，而是一辈子。我是小彤，接下来的老歌会以他独特的方式与你的灵魂悄然对话。Stop， 停下来吧，来自 Spice Girls。

Stop， 停下来吧，来自 Spice Girls。 如今再听 Stop， 依然会被那份活力打动。青春不该被快节奏裹挟，感情更不该敷衍了事，慢下来享受才是对生活最好的态度。在快节奏的当下，偶尔按下 Stop 键，找回那份敢爱敢恨、敢于说不的青春底气。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

0: 电，户外要当心。
1: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2: 还记得这个味道，
1: 让你非常想念？
2: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1: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0: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3: Fly me to the sun,
0: 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
3: 好时光。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中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转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5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中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多云到阴，

0: 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5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4: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5: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6: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3: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得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 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8: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7: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8: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7: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外孙女来家里了，没来之前就给我打电话，我很高兴，于是趁他还没到的时候，我亲自下厨给外孙女炒了一大桌子菜，素菜肉菜都有，他平时不忌口吃肉，所以特意炒了外孙女以前最爱吃的几样菜，红烧牛尾、油焖大虾、锅包肉，这都是他以前的最爱，每次上老爷这儿必点这些菜。我自己不吃肉，可是孩子来了得吃点顺口的，吃上不含糊，但我嘴上可没轻饶他。等他到的时候，我跟我外孙女讲，我说你这小丫头片子，终于想起你姥爷了，多长时间没过来看我了，有半年了吧。我外孙女当时就服软了，她说姥爷您别生气，我平时工作您又不是不知道，在律师事务所上班，忙得脚打后脑勺，赶上每周的节假日，我还得上健身房锻炼，最近正减肥呢。我说你也不肥，你减啥肥呀？你要是想减肥，我这有减肥的药方，喝一个月瘦15斤一点问题没有，还没啥副作用，但是你现在这身体条件不用再瘦了，挺标准的。 其实实事求是的说，我外孙女儿属于微胖身材，但是我们老人都认为胖点好，胖点有福气。另外一点，老人看自家孩子咋看咋顺眼，只要身体没啥毛病，不用刻意减肥。但是他说不行，不减肥老得太快。他说我也是四十好几的人了，肉皮都松了，出皱纹了，必须得运动减肥补水。说着他就从他的车里拎出一个超大号的水杯，说是水杯，其实叫水桶更合适。那桶是带把的，像极了咱们平时刷卡在小区里接矿泉水的那个水桶，比那小，但小不了多少，目测得有2升左右。那水桶都快赶上他腰粗了。他拎起那水桶，趁着跟我说话的间隙，扬起脖子，咕咚咕咚的就喝了一大口水进去。我很纳闷，我说你弄一个正常的水杯喝水不行吗？咋还弄这么大一家伙事儿？他说老爷您不懂，这水杯叫吨吨桶，是健身房专用的，上边带有刻度，喝水时就按照这个刻度喝，给身体大量补水。他又说了，一个人一天至少得喝8杯水，有了这个就不用频繁接水了。这一罐子就是一天的量，我每天必须要把这个一罐子水喝没。听到这儿我就听不下去了，我说孩子，谁告诉你一天必须喝8杯水的？谁这么讲的？冬天和夏天一样吗？老年人和中年人、年轻人一样吗？阴虚体质和阳虚体质的人一样吗？完全不一样。那么为什么要一刀切，一定要喝8杯呢？这就是拿一个方法当金科玉律，然后一成不变的去用。

解了它背后的原理，用到自己身上必须重新调整，千万不能大家说要怎么样我们就照搬照做，那不行，那就大错特错了。这就像是老房子破了不住人，您要把老房子里边能用的木料都拆下来装到新房子里，肯定要按照新房子的标准把木料削削减减重新加工一遍才行。我给人治病也是如此，如今人们的体质不同了，所处气候环境跟过去也不一样，所以过去的药方拿到现在给现代人治病必须要调整成分、含量、比例，每年都得微调。胡家老膏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这方子看似简单，就五味药材，但是五种药材的比例，每年熬药的时机，提前一天，还是延缓三天、五天、半个月，得根据当年的气候、环境、雨水量和刮风的天数来定，每年都得调整。调整完，不敢说能打100分。但是95到90。

钱不少挣，从年轻时候就贪黑乞讨，卖命挣钱，干到65岁就不行了，干不动了。以前从来不正经吃饭，也不准点睡觉，把心血熬干了。结果他的问题就出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心脏，另一个是肝。心脏周围大大小小的血管，总共下了11个支架，这11个支架里头有6个是医生告诉他必须下的，不下不行了，威胁生命。因为他之前得过心梗，抢救过2回，所以知这6个架是在情理之中的，一点毛病挑不出来，剩下的5个支架可知可不知。医生的建议是你先观察着，看看有没有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心绞痛等心梗的症状，等超过75%再过来治也赶他。但是这位爷没答应，我这患者直接跟大夫讲，你就手直接给我支上吧，省着我下次再来不差这5个、6个支架的钱。因为家里有钱呐，过去下支架都很贵，不像现在国家给百姓谋福利出政策了，非常一般的普通家庭也能支得起，过去是非常贵的。但是贵贱不论，我的原则始终没变，心血管支架能不支最好不支，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往自己的血管里头放异物，除非是急救。如果说心肌梗死非常危急，吃啥药都不好使了，那么你可以治，且必须得治，保命要紧。除此之外，能用老高维护的，只要维护得住，吃上以后症状减轻了，就证明老高在你的身上显效，显效就要坚持，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越用越好的，让你血管里堵的面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直到消失。如果血管都不堵了，从70%减少到55%，从55减少到25、15，您还支架干啥呀？是不是这个道理？但这位患者当时没考虑这些，首先他不在意手术费和支架的钱，第二点，当时他还没用上老高，不知道老高的好，于是他就选择了前者，分3次把11个支架下到了身体里。这11个支架都是进口的，一个就是35,000，下11个将近40万。花这么多钱在咱们眼里是钱，在他那儿没当回事儿。他说，胡老，我当时没想太多，就认为只要钱花了病就能好，可是万万没想到支完11个支架不但没治好心脏，还添了其他的毛病。心毛病我一会儿紧接着就说，先说心脏。心脏

支完架以后出现了两个问题。首先是胸闷，胸闷比放支架之前症状减轻了，以前上来那股子憋闷的劲儿，就像要死了要过去了似的。胸口窝对着心脏的位置如同搁着一块大石头，死沉死沉地压在心脏上边。但是过去这种压大石的感觉有时有赏，虽然憋得难受，可是挺一会儿就过去了。现在支完架以后是什么感觉？难受的地方往上走了，不重重压着胸口，而是像有人用手掐住了咽喉一样，气往上来了，但是到咽喉这个位置又卡住了，而且犯病的次数比以前更多更频繁。虽然痛苦的感觉比之前轻，但是次数上来了，增加了，所以痛苦的总量跟以前比几乎没变。另外患者还出现一个症状，晚上不能平躺，一躺下就咳嗽，嗓子眼里总是有东西，总望出咳白色的黏痰，睡不好觉。这是做完支架后心绞痛和心肌缺血导致的一些变化。心脏支架虽然把心周围血管稍稍解放了一点，但是它供血能力仍然非常脆弱。然后跟心脏一块吃瓜烙的是肺，肺为滑盖，照着心脏，离心脏最近，心脏不好，肺就喘气不顺，肺内有痰，而且这个痰如果治肺的话肯定不管事，还得从病根入手，提高心脏的功能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关于这两个毛病，一个是胸闷，另外一个夜间平卧时咳嗽，我在用胡家老高帮他治疗的时候很快就好转了。他当时吃上老高不到一周，晚上就能睡整宿的觉了，也不咳嗽了，平躺侧卧就连趴着睡都不会咳嗽，心气足了，能上来气了。之后连着又用了两个月，有人用手掐着咽喉的感觉也消失了，心脏的症状一直到停药到现在也没再犯过。但这位江西的患者最难治的地方不在心脏，也不在肺，而是肝。他支完心脏支架的第二个月就查出来有肝硬化，以前也知道自己肝不好，但是每次检查得到结论都是脂肪肝。他以前饭局多，喝酒多，再加上作息时间不规律，就导致了脂肪肝。但谁也没想到，心脏做完手术之后，这肝还不行了，而且仅仅过去两个月，就得上了肝硬化。正常来说，从脂肪肝到肝硬化得十年到三十年的过渡期，但是五脏六腑是一个大家庭，心脏和肝脏相生相克，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心脏不行了，出大问题，肝脏也捞不到好。患者找我看病时，他已经肝硬化了，而且大便出血不止，在当地的医院治，10天花了8万块钱治疗费，仍然没好。于是他家亲属托人找我，实际上是想请我用胡家老膏给他治出血的。我了解了他这些情况之后，我说别光治出血了，便血只是表症，肝硬化和心脏病一锅烩，我一块给他治好行不？患者当时因为失血过多，不太清醒，处于半昏迷状态。患者的爱人问我，胡大夫，那得花多少钱呐？我说用不了多少钱，1万8块钱治得利利索索的。患者爱人长舒一口气，好像办成了一件大事。他说，我以为您这个北京来的专家治疗费用肯定不会低，不得10万20万啊。我说用不上那么多，抢钱呢，老百姓上哪儿挣那么多钱去？凭啥要那么多钱？咱也没保家卫国做多大贡献，就是本本分分的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工作。我治病不能说不要钱，不要钱不现实，要钱要高价更不对劲儿。我能做的就是我这个人不收钱了，不收诊费，不要挂号费。老高是纯中药熬出来的，中药的成本您得给我，这是理所应当的。咱们胡家老高的价格全国各地都统一，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一般家庭都能用得起，吃得起药就能治得起病，就能好，其他不用分心。我只要说能治的，您治就是了。吃老膏按周期吃，不愁它不好。肝硬化患者用老膏的同时需要多喝水，多喝是为了配合治疗，而不是像我外甥女儿那样平白无故的瞎喝。我让家属给患者准备一个保温瓶，2000毫升的。我交代家属1天的时间慢慢喂给他，老高1天吃4遍，早中晚加睡前，吃完老高多喝水。结果等我第2天再去看他的时候，发现他舌苔的芒刺儿已经消除了，也开始拉大便，前头黑色后头黄色正常便，不便血了。第3天让家属继续喂老高，继续喝水，直到第4天，病人自己就能站起来了，心脏不难受，肚子不难受，身上也有劲儿了。1周以后就办了出院手续。他的肝硬化是在坚持用药的第4个月开始，各项指标完全正常的，4个月连脂肪肝都没了，肝脏完全正常，肝功很标准。1年之后我告诉患者，我说你可以停药了，他不停，他说我1天不喝胡家老膏我就心里没底，喝上就像上了

0: 保险似的，出门办事贼踏实。他还说，胡家老高不仅帮我医好了病，强壮了体格，还拓展了业务，拓宽了自家牛羊肉的销路。现在他逢人就跟人介绍胡家老高。做买卖的老板，尤其上岁数的，哪有身上没病的？有病，他就建议人家试试胡家老高，一试还真就好使，几乎百试百灵。就这样，这老弟把胡家老高当成敲门砖，他给人介绍胡家老高，结果好多客户用老高把病治好了，那就相当于救命之恩呐，有恩情在，关系能不牢靠吗？所以他事业也越做越大。这老先生现在比几年前更富有了，身体也越来越棒，谁见到他都给他竖大拇哥，感谢他帮助自己找回了健康。这是多大的福报啊！修行人修几十年上百年都修不来的。最后也送大家一句话，我们不管干啥，不管您有多高的身份地位和成就，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一副好身体，身体出现问题时要及时止损，止损的同时，如果用老高的话，他还会再进一步帮你增强，这个增强是多角度多维度的，不仅在肉身上帮你增强，在咱们的主观意识上让我们更加自信，更加有底气，那么未来对于我们来说就有无限的可能了。所以希望大伙儿自修多福，各自权衡，自己把握吧。只要把这次机遇抓住了，没有不成的事。好了，我就说这些，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您好。
0: 哎，你好啊。
2: 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高已经3个多月了，用的效果可好了。
0: 嗯。
2: 我身体好了好多，我特别高兴。我也是您的忠实粉丝。您每期的节目嘛，我都在听，我也非常喜欢您，胡老。
0: 好的，好的啊，您请讲。
2: 胡老，我电话打进来了，我就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吧。
0: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2: 你看我今年62岁，我吧有低血压，我这个低血压都好多年了。
0: 嗯。
2: 可能这也跟我年轻的那个时候就是饮食不注意有关吧。生活也没有好的习惯，你说就闹下这个病了。
0: 啊，
2: 我血压最低的时候高压才73，低压才52。
0: 嗯，太低了啊，血压。
2: 嗯，常年都是一些头晕迷糊，就是特别难受。
0: 嗯，
2: 然后后来我还有。

0: 心肌缺血，也干不了啥活，就干点啥吧，就感觉胸口吧就翻闷，还气短。严重的时候，就是你上个厕所排个大便都不敢使劲，一使劲就心慌。有时候你想躺一会儿，突然就感觉胸口又疼又闷，就得站起来才能缓解一点。
1: 你看看，这些个表现都是和您血压过低有关系啊。脑供血不足，心脏供血不足，全身啊血液都供血不足了，就可以造成这样的一些个症状，就是这个病引起来的啊。
0: 我这个血压低吧，睡觉有时候也感觉就像有个重东西压在我胸口这块一样，我头也晕，严重的时候吧，我就不敢蹲下，蹲下就一起来，就眼前就冒金星，就天旋地转的，啥也，哎呀，就没干，就感觉一天可累可累了，人也没精神头，胳膊腿儿吧也没力气，哎呀，这给我难受的，真是要命啊！啥一天也干不了，记性也差，一天老拿东忘西的呀。就是后来吧，偶然的一次机会，我在广播里就听到侯老师你在讲胡家老糕了，说这
1: 是
0: 个修复本源，有百年传承，我听着觉得也挺有意思，我听能有半个月吧，我就觉得我不能光听，我就想试试了，就这么我就买了一些，但是没想到这胡家老糕真的是用对了，让我真的是太惊喜了。
1: 你现在感受到了吧？胡椒老
0: 对
1: 糕它
0: 呀，
1: 的效果是不是啊？
0: 是，我记得我拿回来用到第四天的时候，我就有感觉，你说咋的？头脑清醒一些了，走路比以前有点力气了。等我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身上就有劲儿了，家里简单的家务活啊，我也能帮老伴儿干了，整个人吧都可有活力了，脑袋也清亮了，就是蹲一下起来，我也不遭罪了。我量了一
1: 你看
0: 下
1: 多
0: 血
1: 快！
0: 压。高压112，低压70。哎呀妈！我一看上到这么好，当时真是给我高兴坏了。
1: 哈哈，血压值已经上来了，这是最从根本上来解决了。所以说，胡椒老糕它的效果是太好了，是吧？
0: 对呀，等我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心肌缺血也好了，也不胸口发闷了。我想躺下歇一会儿吧，也不心慌了。就连晚上睡眠质量都提升了不少。我这平时出去遛个弯儿，围着小区走一大圈儿，哎，这些都行了，
1: 你
0: 记
1: 看
0: 性
1: 多
0: 也变
1: 好！
0: 好了。之前吧，有啥事儿我都得用个本子记下来，要不然我到街上想买点啥东西，到地方都得给忘了，记不住了。现在根本用不着拿笔记本的，我这脑袋记啥记得可清楚了。就
1: 你看
0: 家
1: 多
0: 现
1: 好！
0: 在找点什么东西，老伴儿记不住，都得先问我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啊！
0: 胡老，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糕也就3个多月吧，血压已经非常平稳了，高压在118左右，低压75左右。我是真没想到胡家老糕也能把我这个低血压调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有劲儿，一天比一天有劲儿的。
1: 你看多好啊！
0: 现在晚上吃完饭没事的时候，我还能出去跟老伴儿一起去跳跳广场舞呢。谁看到我都说我这精神头也这么好呢？他们都问我怎么恢复这么好，我这不就给他们介绍这个胡家老糕，还有您的讲座。现在他们每天也和我一起听您的节目，他有的人也跟我都一起用上胡家老糕了，而且吧，也说用的效果非常好。
1: 你看多好啊
0: 我是真得感谢胡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让我能吧有今天的生活，我一定会跟着您一直走下去，让我的
1: 好
0: 身体
1: 吧，
0: 吧也能更好。我真的
1: 这
0: 都
1: 是，
0: 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在这里给您鞠一躬吧。
1: 哎呀，别这样啊，老朋友，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感谢的，应当感谢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胡家老糕啊。胡家老糕它有它的真功实效，能够从本身来解决，本源回归了，身体就好了。
0: 本源回
1: 那么
0: 归
1: 什么
0: 了。
1: 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所以说，胡家老糕为什么这么好？ 为什么能解决这么

0: 些个问题，不仅是您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还有颈椎的问题，那其他的一些个疾病，心肝脾肺肾都会得到相应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所以咱们应当啊高兴起来啊，充分用上胡椒老膏，都会得到比您现在还好的效果，坚持吧老朋友啊。
1: 哎，好的，谢谢您胡老，我一定会坚持的、
0: 啊、对，坚持用吧啊。
1: 好，
0: 胡椒老膏会把咱们身体的这个状况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让咱们老年人越发的健康，越发的高兴啊，这是他必然的结果。祝福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哎，好，谢谢胡老。
0: 好，就这样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打电话跟我来联系，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啊。
1: 好，我一定会的，那就谢谢您了胡老。
0: 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再见吧啊。
1: 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我是黑龙江齐哈尔的患者。
0: 哦，
3: 我特别感谢你带来这个胡家老高啊，得说让我摆脱这个疾病的痛苦啊，我都不敢回想，要不是遇见你啊，我可能早就放弃治疗了。我能有今天呢，我得好好谢谢你胡老。
0: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3: 嗯，
0: 哎，
3: 是。
0: 哎，您可以把您的病情跟我说一下吗？好吗？啊，
3: 好，胡老师啊，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3: 我有颈椎病，还有这个心脏病。
0: 哦、
3: 我这个颈椎病啊，得有十多年了。一开始 啊，得说没那么严重。
0: 嗯。
3: 就是有点疼，有点麻木啥，肩膀发皱。
0: 嗯。
3: 时间一长啊，越来越重了。就转动有响声，低头感觉就扯得头还晕。
0: 嗯。
3: 扯得胳膊、肩膀呢都僵硬。
0: 嗯。
3: 转到了，有时候。再这个转头啥的，就是发麻，特别是这个厉害的是啥的，像针扎一样疼啊，后背也疼
0: 啊啊啊！
3: 到晚上躺着睡觉啊，也没办法，因为翻身啥的，这肩膀子脖子都疼。哎呀，那会儿啊，那遭罪呀、啊，那一会儿不说吧，那太痛苦了。当时那挺遭罪那几年呐。
0: 嗯，我能理解您的病情啊，哎。
3: 嗯，说实在，家人一看呢，我挺遭罪了，就折腾啊，刷牙啥都费劲。就这么的，赶紧领我上医院了。
0: 嗯、
3: 一排片大夫说给我排一片，说这个颈椎骨质增生。
0: 哦。
3: 哎，当时吧也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治疗，给我开点药，提供一副那个牵引器，让我回家坚持做，坚持吃药。可是啊，我吃了一周的药啊，也没啥效果。哎呀，我就感觉更闹心了，天天上火。
0: 嗯。
3: 完，我就做些那针灸、拔罐，哎呀都不好使，当时缓解，回家就犯。
0: 嗯，
3: 后来我的心都凉了，治他干啥呀？不治了，把日子过好得了。
0: 没有信心了，是吧？
3: 嗯，胡老，后来我就听了你的讲座了。我当时听完你讲座，有一种啥感觉呢？他突然就感觉这是一下子这个亮了似的，就像那个光一下子照到我身上，有希望了。
0: 嗯
3: 嗯嗯。哎，我就是觉得你讲的好，讲的实在，有不少人用这胡老这个胡家老高都用好了。
0: 啊。
3: 嗯、就这么用上胡家老高了。刚吃上五六天吧，我就感觉呀、
0: 嗯，
3: 哎，我就没那么麻了，就是呢，虽然还有这麻木的感觉，但是，就有那种那个针刺的疼了。
0: 嗯。
3: 哎，我就让我就是感觉是好受不少，我就接着吃，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的胳膊能抬起来了，脖子不那么僵硬，软乎多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啊，变化相当大，太好了。
3: 嗯，转头啊比较灵活了，后背啊不疼了。吃了三片的时候啊、
0: 嗯、
3: 就是这甩着胳膊白回头啥的没问题了，起码是自己穿衣裳刷牙啥的都没事了。
0: 嗯，
3: 我吃上这胡椒老高一直到现在也就五六个月，我这颈椎呀、一点没疼过、现在要开始是跳跳广场舞特别好啊，太棒了，胡老啊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我真为你高兴啊老朋友，是吧、
3: 是。再一个胡老师，就我这个心脏啊、有房颤三四年了、刚开始吧有一点就憋气气儿不够用，我都不觉咋地儿 可你这还可以干点啥，可就这个跟这颈椎病一样啊，越来越严重，包括那严重都上不来气儿啊，憋气儿气儿不够用，心慌胸闷的。这严重那回吧，我就迷迷糊糊的晕倒了，心脏一分钟说是跳那个跳一百多下，我的妈呀，那个心脏哆嗦的跟塞糠似的。那时候
0: 快速防颤，
3: 不知不觉的就晕倒了。当时可吓人了，得亏家人的第一时间发现我，给我送医院了。要不我哥在家呀，人都没了。胡老师，现在想想我当时都有点后怕呀。
0: 那可不是啊，快速防颤是非常危险的，可以引起心跳停止啊。
3: 这不是我吃了胡椒老高以后啊，我这个心呐、总算放下了，吃了也就不到半个月，这气儿啊平稳多了，气够用，心不能慌了。用两个来月的时候啊，心率啊一分钟也就是66到70下左右了，
0: 那正常了、是不是、
3: 挺好，
0: 太好
3: 了，反正气够用，心不慌，不憋气了。可以吧，帮老伴儿捅捅饭，做个汤熬粥啥的都可以做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
3: 是
0: 啊，说明咱们心率失常得到非常好的控制了啊。太好了，
3: 家里人老伴儿啥还不让整，孩子啥的说你可别整了，得磕着碰着，你再犯病啥的，可咋整？我说没事，
0: 孩子都害怕了，是吧？
3: 是，这不用挺好吗？接着用，这不用了五个多月，我这房颤一直没犯过，跟正常人一样，心也不嘚瑟，也不抖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3: 也不迷糊了，头也不晕了，晚上睡觉啥的，睡眠都挺好。你看，现在有时候出去溜达，回来了跳跳广场舞，有时候买点零食吃的哈。一口气上三楼、一点事都没有了。所以说呀，
0: 好，
3: 今天打电话感谢你胡老师。
0: 好、
3: 要不是因为你呀，我现在呀说实在还活在痛苦之中啊。如果没有胡家老高啊、我这每天算咋遭罪呢。我能有今天生活呀、必须得感谢你，得谢谢你呀。我也祝愿你这个身体越来越好，身体健康啊、胡老师。
0: 没错啊。您所以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您选用胡家老高，您选用对了。
3: 对，
0: 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对您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主要是胡家老高啊，回归了本源以后，就抓住疾病的这个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病的源头找到以后，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就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这点很重要，对不对？
3: 对，
0: 老朋友，我都为你高兴啊！
3: 是
0: 你选用的药选用对了，咱们继续使用，以后会得更明显的效果，没有问题，好吗，老朋友？
3: 好，胡老，我就听你的，我接着用。
0: 好，祝您健康快乐。
3: 好嘞，谢谢胡老啊！
0: 啊，再会，
3: 好，
0: 老朋友，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终于跟你通电话了。胡家老高效果用的挺好啊。虽然我用的时间不长，还不到三个月，但是确实感觉到也腿脚啥利索多了。所以说我这挺高兴的，迫不及待给您打电话。 也是跟你说说我。

0: 的情况呢。
1: 哎，好的。
0: 你用咱这个胡家老高之前呢，这病给我折磨的死去活来的，这是谁不得病谁不知道，得那都痛风啊，真遭罪，这点的疼的受不了啊，这止疼药啊没少吃，但是也不见好，而且那个肾脏也不好
1: 啊，
0: 头两年呢，这小腿呀、啊，这肿啊，这一整啊就胖了，一样一个坑啊，后来脚面还肿啊，都穿不上鞋，有时候还疼啊。哎呀，就脚掌也疼，就挨着那个脚趾那地方都起包了，起那筋包了，
1: 够厉害的，是吧？
0: 是啊，哎，这方法想老多了，吃药老多了，这两条腿又疼又沉，不能走路都，走路就感觉就用脚后跟走，大家伙看着啊，哎呀，那个都笑话我，给我起外号，都叫我唐老鸭，你说气人不？
1: 哎、
0: 我这样的他还在欺负我。
1: 嗯，
0: 早上起来这脸也肿，手也胖的，手攥不上拳头、
1: 啊，
0: 这手脚都变形了，看着都吓人呢、
1: 嗯。
0: 我说这不完了吗？
1: 嗯，很悲观是吧？
0: 哎呀，可不是，到医院去检查，尿酸是420，
1: 嗯，
0: 尿蛋白有两个加号，有痛风还有肾炎。
1: 嗯，
0: 哎呀，当时让这病啊给我整懵了。
1: 嗯，
0: 哎呀，怎么就这么严重呢？稀糊涂检查完以后开始吃药吧。哎呀，这痛风发作不怎么频繁了，但还能控制，但是越到后来越严重，吃那消炎药、抗炎药，也得这个病之后啊，这不敢吃那不敢吃，你说啥也不让吃，你说这，哎呀，这不知道吃啥好了，你说就让多喝点水，但就这么的控制效果也还不是很好，也没少跑医院呢，大北京的医院也去看了，钱是
1: 办法都用了是吧？
0: 钱没少花。那看了跟没看一样，都忽悠人，你说，呀，但是我这个人是既吃不记打，听见说啥买呀，我就动心了，没一个管用的，这我也没办法，疼得难受啊，都要命了。
1: 以前呢，您用的药是比较多的，但是您没用过这个胡家老膏，没有接触过胡家老膏，所以没有尝试到这个胡家老膏它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啊？
0: 是啊。这不是您这个胡家老膏，还是我老同学推荐我的。我上学时我俩关系就好，所以说他治的好，他用的好，那我就放心呢。我就二话没说就订了30盒的。
1: 哦，
0: 这胡家老膏我吃了没到3天就觉着感觉有变化。原来我每天都迷迷糊糊想睡觉啊，眼睛总是睁不开似的，一天呢也没个精神头，胡思乱想。吃完这胡椒老膏，晚上睡觉踏实了。
1: 嗯，
0: 早上起来有精神头了。也没有那睡不醒的样子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0: 是，我觉得这药还真行，见效挺快。我就有信心了。这胡椒老膏吃一个来月的时候，这腿脚肿啊就消差不多了，还有脸呢，早起来也不肿了。我老伴还说呢，看着我瘦了不少。我说这哪瘦啊？这是肿消下去了。
1: 对，消肿了是吧？
0: 是，这胡家老膏效果太好了，这回我真是选对药了。现在吃了有3个来月了。这脚从肿啊消以后也不疼了。走路啊，看脚能沾地儿了。溜达都正常，走路不摇晃了。
1: 你看看
0: 一瘸一拐的了。我还发现这个肾炎呢，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好了，腰也不疼了。尿尿啊，有劲儿了，一点症状都没有了，难怪这胡家老膏这么难买。
1: 相应的这些个疾病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了啊！
0: 是，这回我这个有信心了。呀，这么好的药，你说这不好买，谁不想能赶紧用上，赶紧好起来呀？所以我刚才，我刚才给您打电话之前，我又预定了50盒。
1: 哦，
0: 这回我得是趁热打铁。一鼓多气，坚持好了，
1: 这是对的啊，用吧。
0: 不但我好，我还想让老伴儿啊也一起吃上
1: 啊。
0: 只要人健康了，什么都有了。人要是没了，跟你做金山那你有啥用？什么都白扯。
1: 说的这句话是非常对的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是不是啊，老朋友？
0: 是胡老师，所以说感谢您。我还得感谢我那个好朋友老同学。要是没有你们呢，我根本用不上这么好的药。哎呀，更没有今天的好日子。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一下这个货源分配的问题。你说我是在小

0: 小城市，也能分到这个份额特别的少，但是我知道用呼家老高的病友特别多，也这次啊就这么一点药真的不够分呢，所以希望您能在厂家反馈一下这个问题啊。胡老，
1: 现在呼家老高非常紧张啊，大家都想着来购买呼家老高来治疗他的一些疾病，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嗯，咱们说啊，呼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好呢？就是呼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咱们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说对不对？我恭喜您 啊。
2: 所以说我这个感谢胡老。
1: 别客气，祝福您，也祝福您夫妻两位都用胡家老高都会得到健康，好不好？啊，
2: 好的，
1: 好了，
2: 朱老师，我这身体好了，我也要给这个介绍更多的人用上胡家老高。
1: 好，您这种想法那就更好了。好，
2: 是是是是，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啊，
2: 哎，
1: 有什么问题
2: 谢谢
1: 您多打电话给我啊，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啊？
2: 好，
1: 哎，
2: 好好，谢谢胡老师，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哎，
2: 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中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5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中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5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

0: 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0: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7: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首先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大家，凡是打进电话报名成功，即可免费领取蚊香囊一个。蚊香囊由艾叶、酱香、乳香、没药、花椒、沉香、安息香、苏合香、零陵香、檀香、木香、丁香、藿香等道地名贵香料组方，您可以放在床边、挂在车里或者随身携带，只要闻一闻就能调五脏、通心神、芳香开窍、祛病延年。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

0: 技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你好。
1: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通过收音机相约相聚了。说最近呢，我们在讲一个比较特殊的用药方法，用现代的话说就是给药的方式。什么呢？闻味服药，也叫做闻药服气。你看啊，在古代吃药之所以叫服药，就是因为最早用药就是靠闻味的啊，把药装在一个小袋子里贴身带着，闻味治病。那这个味儿为什么能治病？中医认为不同的味儿带着不同的气，这个气是可以干扰体内的气运行的。说到这儿啊，我们复习一个很重要的知识点。中医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来着？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说这个大家还记得吗？中医是核心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气。气要足，气要通，人才能健康。所谓的五脏，其实就是气的五大功能。所谓的病，就是气不足，或者是气走错了路，或者呢感染了邪气。经常闻带着邪气的味儿，那就要生病。反过来，经常闻好的味儿，就可以补好的气，就可以驱赶那些坏的病气邪气。所以这个闻药服气啊，确实是一种很好的用药方式。最起码呀，它也是治病的一个手段，是不是？那些个陈年老病啊，靠单一的手段，说我们打针啊、吃药啊，其实已经很难治愈了，甚至很难见效了。它需要什么呢？多管齐下，就很多方法配合着一起用。那闻药服气呢，也是这些手段中的一个。而且呢，我觉得啊，它是挺重要的一个。哎，你用好了，效果是很厉害的。那么为什么闻药味能治病啊？对吧？还是要用到咱们那个健康的大道理、大规律。中医啊就有这个好处，无论什么事儿，它一定是在一个大的规律之下的。这个最大的规律是什么？就是之前咱讲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医啊，所有的知识，所有的方法，一定跟气有关。哎，气是中医最大的核心，是人的命根子。那不有一句话吗？说人得气而活，失气而亡，对吧？这有气儿你就活着，没气儿你就得死。气旺人就旺，气衰呢，那自然人就生病。这个大家伙还都记得是吧？那么这个味儿，同样的，它也是气的表现。气虚了，气走差了，人会发出不同的味儿。前面我们说了，说为什么有一词儿叫气味儿啊？就是不同的味儿，是不同的气造成的。或者说，不同的味儿代表了不同的气，代表了

你身体里气的状态，味儿不对了啊，就说明气不对。反过来，纠正了味儿，也就纠正了气。大家合计合计，是不是这个道理？就好像一个垃圾堆啊，说垃圾堆里面，那肯定会滋生些个什么细菌呐、病毒啊，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对吧？这些东西就会散发出臭味，是不是？前面我们讲到了，臭气也是分很多种的，对吧？有腐臭，有甜臭，有酸臭。那么所有的臭都代表着邪气。那我们把垃圾堆打扫出去，清理出去，用消毒水撒一撒，然后呢再撒点香水，或者是点那么一束艾草，是不是这个臭气就没有了？没错啊，先清理了邪气的源头，再用香气去驱逐臭气。生活中啊，我们就是这么做的。那身体里面也是一样，用不同的香味去除各种的臭味，臭味没了，病根也就是邪气啊，也就没有了。这就是用药味治病的原理。其实你看看那些个心脑血管病的急救药，你仔细琢磨琢磨，全都离不开香料。你举例子啊，安宫牛黄丸，它离不开香料。安宫牛黄丸里面有麝香，对吧？再有至宝丹里面有麝香和安息香，那紫雪丹里面呢有木香、沉香、丁香，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苏合香丸，那更不用说了。苏合香丸嘛，当然是大量的用了苏合香，对不对？哎，全都是要用到香料。为什么呢？就是用这个香的正气去去除体内的寒湿邪气，去除那些个湿浊痰盂。那随着咱们课程不断的深入，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向我咨询调制香囊的方法，更有不少人一直想请我带头给大家配置一批香囊出来。为什么想让我配呢？因为一方面啊，香囊方子不太好组，不知道组什么样的方子更适合咱们个人的体质，是吧？另一方面呢，就是药材的问题。那么香药的市场啊，这么讲吧，鱼龙混杂，什么价格都有，有贵的，有便宜的，而且最主要的是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想要买到正品太不容易了。说这一点呢，它还不像是山药、大枣这一类的药材，我们买不到道地的药材，可能只是没有效果，还不至于损害身体，是吧？但香药可不一样，它因为发挥出独特的香气而得名，是吧？所以想要伪造冒充它们，就必须要用香精泡它，并且还要染色。这个上香上色的过程啊，无形当中很多有毒有害的东西它就添加进去了。可以说啊，香药一定要用好的，用正品的。你买到好的，对身体呢是个加分项；买不到好的，就有可能是减分项了。但是这些香药，想要买到真的，价格说实话啊，太贵了。我们拿檀香来说，檀香到底珍贵在哪儿啊？就是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呢，效果特别的好，在《本草纲目》中就曾记录过，说檀香
可以

止疼。注意这个行气啊，说什么叫行气呢？就是让这个气呢能够顺畅的运行起来。那如果气运行不起来，说中医叫什么呢？叫气滞，对不对？很多病啊都是因为气滞造成的。其中大家很熟悉的一个病啊，现在人得的很多的什么呢？冠心病。冠心病啊是非常典型的气滞血瘀，气的运行不畅通造成的病，那檀香呢可以行气，哎，它就可以解决很多气滞的毛病。那在临床上呢，我用檀香木辅助治疗冠心病，效果挺不错的，而且檀香啊还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养神的药材。那也正是因为檀香有这么多的功效，现在真正的檀香，注意啊，我说的是它的新材啊，价格多少钱一颗呢？即便找熟人也要400多一颗。这还不是道地的印度的老山檀的檀香木，而是澳大利亚那边的新品种，也就20-30年就能成材的那一种。那真正的印度老山檀的檀香，就是入水可以沉底的那种，价格呢还要按品质翻5到10倍以上。你想一想，咱要用它来入药，这个成本得多高。当然了啊，檀香木就是檀香树的边材，它的价格呢要便宜的多了，因为比较常见啊，但一般咱们产地的批发价在多少钱左右呢？差不多一克20块钱左右的样子。这还只是批发价，你说你这中间谁批发来了，他不得转手吗？那转两手到批发商了，每一手啊，不多说啊，提个10%吧，一克24多了，对吧？终端的药店把货进来了，他要干什么？他要挣钱呢，他也有成本呢，什么房屋租金、水电、装修、人工、压货等等，这都是成本。所以哪怕是翻一倍的价格，说卖个5-60块钱一克啊，那不费劲的。那这个我跟你讲，这都是良心价钱了，你到70-80甚至100的都很普遍。那这个还是檀香，要是沉香的话可能还要更贵。一般的沉香啊，一克10000块钱左右，这个市场行情还是有的，差不多就要有10几倍接近20倍黄金的价格了，是不是？所以说真不是咱普通老百姓能承受得起的。可能有的人呢不理解啊，说沉香有什么稀奇的，那么怎么能够这么贵呢？你看我们前面讲过，咱们中国呀有沉、檀、龙、麝四大名香的说法，其中沉香排第一位，是吧？比其他三个都要珍贵。那么它到底珍贵在哪儿啊？很多人不知道。那来源于是两方面，哪两方面呢？一方面也就是效果特别的好，《本草纲目》里面就有记载，说沉香有补肾调中、益精壮阳、暖腰膝、补五脏、止转筋、吐泄冷气的功效。那你像清朝人编写的《医林纂要》当中呢，也明确的说沉香可以坚肾、补命门、温中、燥脾湿、泄心、降逆气，凡一切不调之气皆能调之。就是说沉香啊不仅可以补肾壮阳，还可以把身体里面一切不协调、不走正道的气血全都能够调理过来。

这个作用是非常厉害的。你看前面我们讲过，肿瘤是怎么形成的，实际上就是气血不走经络了啊，不走经络了，不正经了导致的。而沉香呢，可以让身体里面所有不走正道的气血回归正途。所以说对于预防和治疗这种恶性病啊，其实作用是非常巨大的。那说完了效果，接下来我们讲它的成香条件。说想要形成啊，条件可以说是非常苛刻的。我们拿四大名香当中的其他三香来对比一下。你看麝香，它是雄麝求偶的时候分泌出来的。龙涎香，它是抹香鲸肠道分泌物。檀香呢，是檀香树的新材。虽然有十檀九空心的这个说法啊，但毕竟还是有不是空心的，都是自然的产物，对吧？但是沉香呢，它要想成香啊，要复杂的多得多，它需要多种偶然的因素一起，外加上几百上千年的沉淀，最终才有可能成香。你这么说嘛啊，一块好的沉香，注意啊，我说的是天然形成的，差不多要经过三道灾害的洗礼才有可能成香。那这一第一道灾害啊，是要经受得住风雨雷电的灾害，需要呢雷把它击中了，或者是风把它刮断了，在他的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口，这个伤口的地方才有可能会形成沉香。那沉香树为了保护自己，会在伤口处呢分泌一些带有芳香气味的树脂出来，这些树脂呢就像是人的血液一样，里面有凝固成分、营养成分以及杀菌消炎的成分，用于保护和修复自己。可是呢，随着树脂的分泌，它的香味和丰富的营养会吸引很多的虫蚊和细菌微生物过来吸食它，采集树脂。所以这第二道灾害啊，就是要能扛住这些细小生物的感染和入侵啊，这其实才是结香的重要环节。在正常的情况下呢，真菌虫蚁很容易被树脂里面的抗炎分子所杀死，所以往往形不成太大的规模，只有极个别的极偶然的情况下，这些虫蚁真菌才会在沉香树内不断的扩大感染，不断与树体内的各种因子相互搏杀，只有这样树才会持续不断的产生芳香树脂，而且不断的被里面的凝固因子凝结在树的脉络里面。这个反复的感染、反复的扩散、反复的搏杀、反复的凝固，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最终才有可能形成沉香的雏形。说为啥是雏形呢？因为此时的沉香只能叫香，而不能叫沉。真正能让它蜕变，从普通的香变成沉香的是什么呢？是要经过时间的洗礼。就是在树的自然寿命到期了以后，死掉了，或者是这段树枝再度因为自然灾害折了、断了，埋进土里或者掉进水里，成百上千年经过土地的侵蚀，树木脆弱的部分怎么样腐朽掉了、烂掉了、分解掉了、没了，最终仅凝固下黑漆漆不起眼的一段残破的朽木，不断地散发出异香，这才形成了真正的沉香。那当然了啊，现在随着技术越来越先进，
外加上巨大的市场利益的驱动下呀，一些人工的沉香诞生了。具体的方法呢，就是在沉香树上人工造成一些伤口，让沉香分泌芳香物质出来，然后经过5到10年的分泌期，把它呢采集下来，也当作沉香去卖。效果虽然比真正的沉香啊要差许多倍啊，但毕竟也算是沉香，这样的沉香呢价格就便宜许多了，一克呢差不多是500块钱左右就可以买到真的。但是对于我们想要制作这个香囊的话来说，仍然是没有办法承受的，对吧？我还是只是说沉香、檀香两个成分，想要做一个理想的香囊香包，不可能只有这两种，对吧？肯定会有很多种香料，每一种香药呢，当然不可能都有沉香、檀香那么贵啊，有便宜的，有贵的，但是咱们综合配伍下来，组一个香囊，价格肯定是不菲的。所以呢，我说啊，要是让我给配一个，真是个困难事儿。还好啊，幸运的是什么呢？有个行内人，就给我出了个主意。他说：“冯老师，其实完全不用这么麻烦。说我们安国啊，就有一家企业，专门生产香囊的。从我们小时候就知道这个，很多老人家里面都有这个，拿来文药治病，救命，效果公认的好，而且用料啊，也都可以肯定，全都是真材实料。最主要啊，人家厂家非常聪明的地方在于什么呢？从来不去药商那里去进原材料啊，不去那儿进原价的药材，而是去药厂里面采购人家剩下的香料。论药效，他们和真正的好药材没有任何差别，只不过是人家剩下的这些不用了啊，就被他收购过来，组成这个蚊香囊方子。所以说啊，成本要比市场单独采购低上不少，因为这个才让我们有这个渠道和机会接触到这个蚊香囊。关于这个蚊香囊啊，它有一个核心、两大优势、三大作用。一个核心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刚才我们总结的古代中医文药服气、闻味治病的基础理论。两大优势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安国药厂生产。我们知道啊，安国是中国四大药都之一，和安徽亳州、河南禹州以及江西樟树齐名，这其中属安国的历史是最悠久，交易最大，药材的品种啊最齐全。所以有句话怎么说，说这个草到齐州方成药，药到安国始生香。说这个齐州啊是安国的古称，啥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中药啊来到安国之前只能算是草，来到安国之后，经过安国老药工师傅们的精心炮制加工，才能让它成为真正的药，发挥出药的功效。可见安国在中药市场的重要地位，而且在安国当地还有一个神明，是位药王，香火是非常鼎盛，当地人非常感激他，感怀他，认为安国是受到了他的影响才能发展到今天的地步。这位药王爷是谁呢？并不是虚构出来的人物，而是实打实的历史名人，叫做披童。披童不同于不但是武将，而且医术还特别的高超，在军队里面就为这个士兵们治病，平时没事的时候还为老百姓免费看病。那披童去世以后呢，人们感念他老人家的恩惠，就给他修了坟，建了庙，
当成药王神来供养。

那现在我们去安国的话，还能见到药王庙，有2000年历史了，据说非常灵验啊。在历史上有很多的达官贵人都来他这儿求过健康，而且都治好了，于是乎留下了很多批同显灵赐药的佳话。因为灵验，他还因此呢被官方封的药王，这个是有历史记载以来啊第一个真正的官方册封的药王。那么关于这个蚊香囊呢，相传啊也是和批同啊显灵治病有关。在安国当地啊还流传着一首打油诗啊，不知道是哪朝哪代传下来的呢，反正很早以前就有传唱，说生病得灾不用慌，药王庙前闻药香，做成囊悬于家里厅和堂，老人闻了身体健，小孩闻了吃饭香，全家老小每日闻，长寿无余保安康。所以啊，我们看到安国的老人家里面都会挂一些个蚊香囊，定期的说两个月三个月换一回，一直保持家里面始终有药香味。那蚊香囊的第二大优势就是通过蚊药服气，起效速度快，0.3 秒就能进入血液，40秒就能流转全身。说这种速度在其他传统服药方法当中可以说是没有对手的，所以针对急重症的患者就有很好的一个急救用途。这就是蚊香囊的第二个优势，利用率高，起效快。那关于蚊香囊的作用啊其实有很多，但具体下来呢我就给总结了一下啊，三大作用。说哪三大作用呢？第一个，调五脏通心神。所以这个蚊香囊建议大家怎么用呢？啊，晚上的时候可以挂在卧室的床边，安稳心神，有助于睡眠。白天的时候可以随身携带，提神醒脑，还能预防心脑意外的发生。家里有子女开车的，可以把这个蚊香囊挂在车里，闻着这个味儿啊，人就特别的精神，不容易犯困。一个开车的人不犯困，相信大家都能明白这个意义有多大，对吧？有多少车祸是因为司机犯困出的，对吧？当然啊，咱们绝对不是说挂上这个东西，你就可以怎么着，肆无忌惮的疲劳驾驶了。那当元神劳累到一定的程度，就你挂啥都没用。毕竟咱们这个东西是个养神的中药，而不是那种刺激神经的兴奋剂，对不对？疲劳驾驶是万万不可以的，只是说正常情况下人上了一天的班啊，有点劳累了，开车回家，他的精神好一点，安全性就高一点，对吧？讲完了蚊香囊的第一个作用，接下来讲第二个作用。说第二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芳香通窍，尤其对于咱们脑血管疾病的预防有很好的作用。你像是老年痴呆、帕金森、脑萎缩之类的，有这么一个蚊香囊挂在家里，它这个蚊香开窍的作用对这些病的预防很有帮助。那这些问题啊在中医理论当中都是神魂受损的病啊。说就说到这儿啊，就想起一个事儿，说在安国有一个老太太，就靠每天闻这个香囊，明显感到记忆力恢复了很多，提笔忘字，做菜忘饭盐，下了楼不记得是不是关门，就这种事儿少了很多。你看，这就是蚊香囊的直接的一个作用。说再有，说这个芳香通窍还体现在哪儿呢？保命救急上。所以你看，为什么古代有救命锦囊的说法？

0: 实啊，就是因为锦囊在我们危急关头，确实有可能救我们一命。所以说，你看古人为什么流行带香囊，不只是改善体味、祈福辟邪的作用，更有闻香福气、芳香通窍、保命救急的目的。所以啊，在这里呢，我十分推荐大家把这个小小的闻香囊挂在家里、车里，或者是带在身上，作用呢还是真的蛮大的。无论是日常的调理身体，还是关键时刻的保命救急，效果好的不敢想象。在真的危急关头，咱们哪怕家里备着几粒安宫牛黄丸，备着速效救心丸，可是如果患者牙关紧闭，你打不开，那也没办法，是吧？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救命的闻香囊，那就不一样了，可以在关键时候最起码能拖延一些时间，给救护车的到来争取一些时间，还是能够起到这个作用的，它是能做到的。说再有闻香囊的第三个作用啊，那就是什么呢？长寿了。这个呢，咱们看一下安国市的人均寿命就知道了，比发达国家的人均寿命还要高，属于是世界前列。这就说明了文服药器的好处，同时呢，也说明了安国老百姓佩戴闻香囊的好处。那大家想一想啊，长寿究竟是什么？长寿首先有一个大的前提，什么前提呢？不生病，或者是少生病，对吧？因为你身上的问题越多啊，就意味着咱们未来面临的风险就越大。比方说咱们有心脑血管疾病，颈部动脉有个斑块，你说这个斑块对于我们身体而言会不会是一种风险啊？将来万一哪一天脱落了，进入到脑袋了，脑梗就出现了，致死率、致残率都是非常的高，是不是？同样的，冠状动脉斑块会不会这样呢？也会。所以说啊，你身上的问题越多啊，你遇到的风险就越高。风险越高呢，你想健康啊，想长寿的愿望是不是就要落空了？而闻香囊呢，你别看它其貌不扬，但是经常用它的人寿命变长了，这个是肯定的。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身体里面各种各样的风险是不是控制住了，降低了。那这些风险和隐患又是什么带来的呢？刚才我们说是各种各样的病带来的，对吧？说明咱得病的几率啊变小了。这就说明啊，闻药服气可以让我们少生病，不生病，让我们啊减少许多意外风险和隐患，从而呢达到让我们长寿的目的，是吧？这是多少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儿吧。你看中医有一句话常说，说上医治胃病，中医治郁气之病，下医治已病。就是说真正好的大夫实际上是能够让人不生病的。而闻香囊的长寿作用其实就是让人少生病，不生病，健健康康，无病无灾，对吧？那这两天呢，我跟安国生产闻香囊的老总沟通过，这位老总呢，因为做这种闻香生意，所以呢还挺佛系的一么个人，人家呀经常到寺庙里进香，而且都是用的名贵的好香。一听说我也是中医大夫，心里总惦记着这些忠实的听众，人家就说了，说烧香拜佛同样也是要积攒功德的，对吧？所以这个闻香囊在钱方面人家没有特别的苛刻，只不过数量不多，人家呢只给了999袋闻香囊，我呢也给人家象征性的转过去了一笔钱，以表谢意。 所以这事儿啊咱们就敲定了。从现在开始你呢就可以打电话报名领取了。只要报上名的每个人我负责送你一袋蚊香囊。说这里面的药材艾叶啊酱香乳香没药花椒沉香安息香苏合香零陵香檀香木香丁香藿香全都是真材实料。如果你自己买保真的话那价格一定是不菲的。但这次呢咱不用花这个钱一分钱都不用你花而且你能拿到的都是真材实料。是我送给你的。那你拿到以后无论是挂在家里头啊还是挂在床头挂在车里或者随身携带都是可以的。能调五脏通心神芳香开窍保命救急还能让你长寿延年。也算是我老冯头啊跟大家相识这么久送给大家的一个健康福袋。所以呢打电话报名。
1: 感谢冯老师又给广大听友准备了一次福利。凡是打进电话报名成功即可免费领取蚊香囊一个。蚊香囊由艾叶酱香、乳香、没药、花椒、沉香、安息香、苏合香、零陵香、檀香、木香、丁香、藿香等道地名贵香料组方。您可以放在床边、挂在车里或者随身携带，只要闻一闻就能调五脏、通心神、芳香开窍、祛病延年。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0: 同事你好。
2: 喂，请问是冯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呦你好啊
0: 好
2: 这电话真是可不容易打进来了挺幸运的我今天可算是打通了
0: 是吧
2: 我觉得呀我和你真是挺有缘的
0: 那可不嘛你看我不常说嘛有缘人自会来相会呀 啊
2: 是是是但有个事我就是想请教你
0: 哎您太客气了你说
2: 这些天呢这一直在听你叫那个蚊香囊说是能调五脏通心神还能芳香开窍
0: 对
2: 保命救急是不是真的呀
0: 那可不嘛你看我刚讲完这个蚊香囊啊是安国那边祖传的方子艾叶加上12味道地名贵香料檀香啊沉香啊苏合香安息香就这些全都有啊都是真材实料而且啊我这次给大伙争取的是999袋免费送给大家你就放心吧啊
2: 哎呦那可太好了、那说啥我也得把命保上你得帮帮我呀冯老师
0: 好
2: 我呀叫李艳兰一定帮我顶上一定给我一袋啊
0: 行你放心你别着急啊既然电话打进来了跟我讲一讲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76了
0: 哦76岁了那这么的啊一会儿呢让我的学生单独把你的详细地址电话呀给他寄牢靠了啊完了之后呢就给你安排邮寄给你邮寄到家这点你就放心不过老大姐呀、我看你对这个蚊香囊这么上心是不是家里有人等着着急用了
2: 哎呦真让你给说着了我真的是太耐了你帮帮我吧冯老师我家老伴呀、他是脑梗并且呢他心脏也不好脑袋呀也不好在这个脑梗之后他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我听你讲那个蚊香囊能通心神芳香开窍
0: 对
2: 觉得特别特别的适合我老伴所以呢我就是着急想要这个蚊香囊
0: 理解理解啊那你老伴儿多大年纪了
2: 我老伴儿比我大2岁
0: 大2岁那他这个病多少年了
2: 现在都3年多时间了
0: 哦
2: 他那个 整后一整啊，这个病危危的。

0: 也站不起来，瘫痪在床了，体软塌塌的，根本就不听使唤。吃饭呢，他只能吃流食，还并且呢，他吃的特别慢。这半碗小米粥啊，哎呀，真的是都得半个小时都吃不进去。这一喝水就渴，呛
1: 啊，
0: 喷的满哪都是。
1: 你瞅瞅。
0: 说话也是说不清楚，乌拉乌拉的。你也不懂他要什么，不顺着他的意思就骂人。那个声音还老大了，在床上吃，床上拉的。哎呀，这一天呐、没完没了的给他收拾，还让人他妈骂。这有时候啊，哎呀，真的不想活了。
1: 你这个病人的这个心理啊，他很焦灼，所以说你遭受这些苦难，我理解啊。你这日子确实是不容易，那他除了这些，神智方面怎么样？认不认识人呢？
0: 别提了，这有的时候连我都不认识了。儿子名字都叫不上来，他睡觉也不行，直接睡不着，他睡不着觉，他老闹腾。
1: 那是必然的。
0: 冯老师，哎呀，你说，我听你讲了那么些天，
1: 啊。
0: 你说这个心神一乱，什么病都来了，又是失眠，又是发脾气，又是记性不好。我老伴呀，这不就是典型的神乱了吗？这个五行当中不是说能调五脏、通心神吗？这檀香、沉香、安息香这些，不就是养心安神的吗？
1: 哎，大姐这一听啊，你听的是真仔细，没错啊。你老伴现在这些情况，不认识人，乱发脾气，睡觉还闹腾，在中医看来呀，就是心神受损、神魂不安的表现。之前我也讲过，心神是全身的总指挥，神一乱，全身都跟着乱。蚊香囊里头这个安息香，就是专门安神助眠的。檀香呢，行气开胃；沉香补肾调中；苏合香芳香通窍。这些香药的药气从鼻子进去，直接就能通到这个心神那儿去了。那你呢？拿到手你就把它挂在老伴儿的床头，让他天天闻着，对他这个神志的恢复啊，情绪的稳定，肯定是有帮助的啊。
0: 对对对，我就是听了你讲的这些，才这么着急要这个香囊。你说的那个顺治皇帝的故事，吞了香囊，心神就开了。
1: 对，
0: 难怪那些老人也是天天闻这个香囊。我就想着呀，我老伴这个情况，闻不就也能呛点吗？
1: 所以说你看，蚊香囊这个东西啊，别看它不起眼儿，天天闻着，药气进入心脾、心神，慢慢就安稳了。而且大姐啊，除了蚊香囊，你老伴这个情况，根本问题还是血管淤堵、脑梗后遗症嘛。说到底就是淤阻在脑袋里边了，影响了这个运动神经、语言中枢，所以他这个属于瘀症。之前我们讲了，所有的瘀症都要化瘀调肝，这也是必要要做的啊。
0: 你说的太对了，冯老师。
1: 嗯，
0: 之前我不是听你讲这个高山红景天吗？说是专门化瘀的。我就想问问你，我老伴喝的它行不行啊？
1: 那肯定行啊。而且高山红景天还有一个好处，它能够镇静安神。像你老伴睡觉不好闹腾，高山红景天也能帮上忙。另外他血压高，你给他加上天麻、钩藤一样十克，然后再加点什么呢？三七花。三七花有五朵就行了啊，一起煮水喝，帮他把血压稳一稳。而且这里面三七花是调肝的，然后再借着蚊香囊的这个药气调五脏、通心神，就这么内外结合的调理，一定会没问题的啊。
0: 好好好，我记住了。太谢谢你了，冯老
1: 不
0: 师。
1: 用客气啊。
0: 哎呀，我听你这么一说，这心里敞亮多了。我老伴有救了，那个蚊香囊你可记住，一定一定的给我留一点啊。
1: 你放心啊，一定会让我的学生把你的信息记好，给你安排上。啊，这能帮到你，我也很高兴。我等你的好消息啊。
0: 好嘞，谢谢你，冯老师。
1: 不用客气，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再见。
2: 感谢冯老师。节目最后再次提醒大家，凡是打进电话报名成功，即可免费领取蚊香囊一个。

0: 糖油、艾叶、酱香、乳香、没药、花椒、沉香、安息香、苏合香、零陵香、檀香、木香、丁香、藿香等道地名贵香料组方。您可以放在床边，挂在车里，或者随身携带，只要闻一闻就能调五脏、通心神，芳香开窍，祛病延年。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1: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中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转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5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中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转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5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

0: 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80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2: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1: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2: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5: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年，
4: 请您静候收听。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希儿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在业内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啊，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实践方法啊，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7: 哎，你好，希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楚老师，随着您来到我的节目啊，就是每天分享讲解的，那都是围绕着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调节身体的这个状态啊。
7: 对对。
6: 可以说这个理念方法啊，打破了很多人的传统的观念和认知。
7: 是吧？
6: 更是凸显了咱们国家传统医学的智慧啊。
7: 当今时代，当今社会吧。可能更多的人呢，往往追求的是一些所谓的先进的一些理念，
6: 高科技，
7: 是吧？可能人们更注重于这方面，
6: 对
7: 啊。但是我们千万别忘了啊，不管科技、技术，还是我们的认知，如何的提高，如何的发展，你别忘了，它一定是有根基和基础在那儿了，而且呢，往往。从医学角度来说，这也是我经常所提到的一个问题，不是说呢越先进的一些所谓的技术

0: 术和方法，就代表着能把很多的病症就会解决的越好，这个肯定不是绝对的，肯定不是绝对的。但是呢，我们必须得承认呢，医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的确呢，让咱们现如今来讲，很多的病症方面的治疗，的确是有了很多很多的大幅度的一个提升。咱们的生命和生存质量的确也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保障。但是呢，如果从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而言，就比如说中医，而现在很多人也提出了说中医呢也要搞现代化，甚至人讲什么呢，中医啊一定要有力的去结合西医，这个我并不反对。但是我反对的一点是什么呢，有些人呢是要数典忘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认为啊，很多中医的根基的东西，很多中医以前名医名家啊留下的一些智慧经验还有一些方法，他认为在现如今呢赶不上时代的脚步了，认为在现如今呢不好使了，不管用了，应该摒弃，应该淘汰了。我认为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因为什么是中医啊，像中医呢，它最伟大的一面是什么，就是源自于我们的生活，是从生活当中，我们从生产劳动的实践当中总结出的，摸索出的，所有的全是这些宝贵的实践和经验呢。它不是说单独的从文字上，从书本上的一些理论，更多的注重的是生活当中的各种常识和实践的总结。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医学讲究啥呀，讲究叫什么，叫临床你不管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你这个医生的技术水平怎么样，不是说你书本的知识你背的滚瓜烂熟，而是呢你在实际的治疗过程当中，你在接待患者对待各种疾病的时候你能总结出多少有效的方法和经验来，这个是最重要的，叫经验之谈呐。所以说中医是什么，中医就是经验，神农尝百草一直到现如今3000年往上，甚至说5000年也不为过。你想想几千年的人类发展史，人们在生产劳动当中一代又一代人总结出的宝贵的经验和智慧，才让咱们中华民族是吧炎黄子孙一代又一代人的什么生息繁衍，这不全是中医的智慧吗，全是中医先人医家的经验，才让咱们的生命得到很好的延续吗。
1: 对。
0: 所以说千万千万不能认为一些老的东西或者是一些旧的东西，在今天高科技时代我们就应该把它摒弃了。你不能忘了根在哪呀，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呀。所以说呢，中医老祖宗给咱们留下的宝贵智慧啊，一些好的经验方法，也正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思想观念的影响，时代的快速发展呢，到现如今呢，咱们自己的国人并没有很好的能把它运用的太多，能真正好的留下来的也没有多少了。
1: 确实是，就是我们应该说这个年轻人这一代，他所能知道的学习到的中医的相关知识太少了。
0: 对啊，就是仅存的一些书本上的一些固定的东西了嘛。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可能有这个出国经历的人，或者有在国外生活的人，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呢，我们也发现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的国人对中医的认可度感觉有所下降。
1: 其实
0: 在国外呢，
1: 在国外大家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很高，尤其是像针灸啊、推拿呀、拔罐啊这些，而且立竿见影的就帮助他轻松了。
0: 对呀、而且就是咱们的中药你看看在国外人家研究咱们国家这个中药比咱们的技术还要好，效果比咱们的还要好。
1: 对、
0: 你说咱们自己东西被老外学去了，因为很多人说出国旅游出国去玩 说回国的时候呢，他必带的一样东西就是药，你不管是针对哪方面的，实际上呢都是咱们的自己的中药。但是他为什么喜欢在国外去买？说同样是这个治疗某一种病的中药、中成药，甚至可能名字都没啥大的差别，你看这个方子里面成分和国内的几乎都一样，但是呢你看看他吃完以后，人说了就感觉比咱们国内这个效果要好一些。
1: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0: 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一就是什么呢，还是我们自己研究的东西到最后我们没有好好的重视它，去发掘它，而人家学的呢，他把它学过去以后，他认为这是好东西，这是宝贝，人家在这方面能够用心的精心的去做去研究啊，人家能把各种药材啊、组方啊、成分呢 还是炮制的这些方法呀，人家能遵照什么咱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些方法，人家能认真执行去做。而咱们认为啥呢，无非也就这些东西嘛，是吧，怎么快怎么来，怎么简单怎么来，怎么出量怎么来，追求的可能更多是利益层面的，所以说这个里面可能涉及到问题就多了。但是呢归其原因就一个事儿，也就是说中医啊它没有错，我们老祖宗留下很多好的方法，咱们自己到现如今国人能够应用好的不是太多，但是大部分被老外学去了，人家应用的比咱们还活灵活现。最可怕的是什么，人家学会之后了，应用了，还变成他们的理论思想了。也就是说你老外把咱们一些中医宝贵的东西学去以后，人家换了一种说法以后，哎呦，咱们现在很多现代的这些人呢一听就感觉高大上了，他就认为你看人老外这个理论和观点了不得，
1: 先进
0: 啊，是吧，老外的技术方法就更先进了。实际上他不知道大多都跟咱们中医老祖宗偷偷学去的。咱就说最简单，像现如今都知道是开刀手术这事儿，打麻醉、开刀手术，很多这个危急的病、重症，你找中医根本解决不了，人家西医通过及时的开刀手术，哎，就给救命了。
1: 对，
0: 哎，他就认为这个很了不起、高大上啊。实际上啊，这个西方医学这个开刀手术的技术，你要从根儿上讲，这技术从哪来的？都是从咱们这儿偷着学过去的。
1: 啊，是从我们这儿学走的。
0: 当然了，为啥说咱们五千年文化了不得呀？最简单，还说是开刀手术这事儿，咱说华佗可能都知道，说名医华佗。
1: 对，
0: 这咱们国人都知道。
1: 对，华佗。
0: 就华佗的医术，那可以从历史到今天，可以叫脍炙人口了。所以大家伙叫神医华佗。那么华佗实际上呢，是咱们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是开创了外科手术的先河。不是说中医没有外科，不是说中医不会手术，中医实际上在华佗时期东汉末年1800年前，人家就可以进行什么开腹手术，就脾脏脏腑的一些摘除手术，这个不管是在三国志当中还是说在青囊经当中都是有记载的。
1: 哇，这可真是1800年呐、
0: 你想想1800年前还有老外什么事啊？为啥说华佗的医术高明啊？都知道华佗典型的发明了一个了不起的东西，什么？
1: 麻沸散。
0: 麻沸散。这很多人知道。
1: 对。
0: 对吧？而且这麻沸散也可以这么讲，也是目前世界上知道最早的是纯中药成分的一个麻醉剂啊。也就是患者在接受手术过程当中使用麻沸散以后，能让患者什么竟如醉死一般，就像喝醉了一样，没知觉了，没有痛苦。我们这个看电视剧，你看这个三国演义里面，你看三国演义讲啥呢，有一段是讲这个华佗为这个关羽刮骨疗毒啊，是吧，这一段可能很多朋友都很熟悉。
1: 对，
0: 而且呢可能是这个影视剧吧，最终目的是什么，他为了突出这个曹操啊这种多疑的性格。所以说呢华佗啊，不管是给关羽刮骨疗毒，还是说华佗为曹操治这个头风病啊，这在影视剧上我们都看到了。
1: 对。
0: 对吧，采用的都是什么，运用这种外科的方法，是吧，把这个腐肉刮掉， 然后把里面的毒刮出来，
1: 嗯，
0: 然后呢告诉曹操这个头风病里面什么生涎了，要把头颅打开，把这涎取出来，
1: 不是做开颅手术嘛，
0: 对吧，最早的开颅手术嘛，
1: 嗯，
0: 说这个曹操这个病呢他就能好。曹操一听啊，这华佗你可了不得，怎么的你还要这个拿斧头把我脑袋劈开啊，那你不是要害孤一样吗，
1: 嗯，
0: 那能了得吗，我坚决要把你刺死，你这要害我。其实影视剧要突出啥呢，就是突出这个曹操生性多疑，不相信别人啊。华佗呢其实是想为他治病给他开颅啊，但是呢曹操认为呢他是要杀死他，所以说反之他把这个华佗给杀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们有不少人呢在这方面就有误解，说这个一代名医啊最终呢是让曹操给杀了啊，因为啥杀的就记住这个影视剧里面这个片段了。但实际上啊，从真正的历史上来讲啊，华佗的死并不是因为他拿着斧子要把曹操的脑袋劈开啊，给他开颅
1: 啊，不是这个原因。
0: 对，不是这个原因
1: 啊。
0: 实际上呢，华佗真正的死因是啥呢，是华佗呀实际上呢他想当官想从政，你看是不是很有意思
1: 啊，
0: 你看他是个大夫，
1: 这还没听过
0: 啊，医术还很高，嗯，但是在华佗的内心当中实际上呢他不是想做一个好医生，
1: 而是想当官，
0: 哎，想当个好官
1: 啊。
0: 因为华佗的出身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士人，是个学士，而且学术是很了不得的，所以说这个人为啥说厉害，他不光是医术精湛，学术而闻名天下呀。
1: 啊，医学只是他的会的一部分而已，
0: 哎，只是他格外的一部分。但是有一点呢别忘了，在当时是啥，在汉代那个年间呢，医生这个职业实际上是不入流的，他不像今天的医生很吃香，在那时候医生不入流啊。史书上呢归入叫方技传当中，也就是在当时东汉年间各个行业各项技术，嗯，他给归纳了一本书叫方技传。但是这里面有说到了，就假如说你医术再高啊，你这套医术你写不到这个方技传里面，不可能单独给你出一传，
1: 就是他没有地位，
0: 没有
1: 社会地位，
0: 哎，对，你排不上名次，
1: 哦，
0: 啊，所以说华佗对自己医生这身份呢也是一直耿耿于怀吧，他感觉呢不是啥光荣，他认为这是个挺可耻的事情，
1: 嗯
0: 啊，所以说他怎么办呢，他就想着我一定要走上仕途啊。结果就是在想法走仕途的过程当中他犯了一个大错，这个错呢也是变相的暴露了他在道德上还是存在着缺陷的，而并此呢也是为了走这个仕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就为了当官命丢了，
0: 哎，实际上是这么回事，
1: 嗯，
0: 咋回事呢，这里面啊当时三国志记载的很清楚啊，
1: 嗯，
0: 哎，就是当时魏王曹操的确他是患有这种头疼的毛病，叫头风病，的确有啊，到后来呢这个病呢就总发生很严重啊，始终呢别人治呀也是效果都不太好，
1: 嗯，
0: 在当时很多人都知道华佗医术高明啊，所以说曹操当时派人啊就找到了华佗，华佗一看到曹操当时的病情就说了，说什么呢，此尽难济，还是公治，可言岁月。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呢告诉曹操说你这病啊短时间内肯定是难以治好，
1: 嗯
0: 啊，需假以时日方可
1: 啊，就是得需要长时间治，
0: 哎，你得有个准备，
1: 嗯，
0: 意思我得陪在你身边，我慢慢给你治，你这病就能治好。实际上呢华佗当时就是有个心思啊，这不机会来了吗，是吧，如果我去了就给曹操的病给治好了，那我想走仕途很难呐，如果我能陪在他身边把这病治一段时间，是不是，哎，做做工作呀，是吧，哎，拉近拉近关系啊，那可能很容易就当官了，这是他当时的一个想法啊。所以说他说这个病呢假以时日方可，所以说曹操呢一听也可以，那就治吧，就这样。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这华佗呢的确啊也没少的这个谄媚啊，或者是用尽了很多的一些心术和办法，
1: 嗯，

0: 在他身边了，
1: 嗯，
0: 啊，有点灰心了。怎么说呢？当时跟曹操提出个借口，叫当得家书，方欲是还儿，乃归家。啊，也就是说家里出事了，
1: 嗯，
0: 啊，我得回去一趟。就这么的呢，这个华佗回家以后呢，就放弃了当时这个走仕途的一个想法了。一看呢，都接近到曹操身边了，这曹操也没有表态，那还别人谁能给他官做呀？所以说他就没这个想法了。但是曹操这边呢，他这病还没好，
1: 没治完呢，
0: 没治完呢。
1: 嗯，
0: 怎么办呢？那曹操还得派人来找华佗啊，说你家里不来家书了吗？不有事儿你需要处理吗？
1: 嗯，
0: 对吧？那处理的怎么样了？完事之后你得回来给我继续看病啊。华佗当时心里已经对曹操失望至极了，又撒谎啊，假辞以妻子生病需要人照应，所以说多次曹操派人，他也多次都给婉拒不回去了。
1: 啊，
0: 也是越是这样呢，可能在华佗的心里吧，这是咱们现在的分析啊，在当时咱不清楚，但是通过现在分析，我们能看出这个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华佗感觉是什么呢？你曹操总是反复的来人找我，
1: 嗯，
0: 那还说明啥呀？
1: 你需要我，
0: 你需要我，
1: 嗯，
0: 还是说明我的医术还是可以的，
1: 嗯，
0: 我原来本着是我回家之后了，我都心死了，我不想走仕途了，我看你不给我机会，但是呢，我回家以后呢，你一次次派人来找我回去给你看病，那说明你这个病可能别人还看不好，
1: 说明我有用，
0: 说明我还是有用，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就将计就计。对，华佗又想了个想法，那我就总说我妻子染病在身，我没办法去，我拖延拖延你。是吧，你曹操不是不知道我内心当中什么想法。
1: 嗯。
0: 你什么时候你答应我了，你说好吧华佗你来吧，我给你封个官职。好，那我马上是吧，我三天就能赶到，我一天恨不得就能回去，马上给你病就治好了。这所以他当时可能啊，这咱分析的啊，在三国志当中是怎么讲呢，也就是说数次欲期不归，究其本意，乃意图要挟曹操谋取官职。你看啊，今天分析不就这意思了吗？是吧，也就是说你总找我啊，那说明我还有能力，那我就拖延拖延你，我就逼着你就范，你啥时候给我官了，我啥时候就回去给你看病。
1: 这真赤裸裸的要挟
0: 是吧，你看看。
1: 嗯，
0: 所以说这曹操这边呢一看，哦好啊，那我多次的不管是口谕啊还是手书啊要求你回来，你多次都是说妻子染病无法脱身。这时候曹操其实心里有点怀疑了啊，就感觉华佗也许说的不一定是真话。
1: 嗯，不是这么回事儿。
0: 对。而且这个时候有人暗地里禀告曹操，告诉他什么，说华佗撒谎，已经查了，说家中他妻子啊并无疾患在身呐、啊。你想想那曹操听完是不是得大怒啊，
1: 那肯定的。
0: 啊，那你骗我还了得，那不欺君吗？
1: 嗯。
0: 啊，所以说的决定亲自要派一个近臣干啥，你去查一查去，你看看这个华佗到底跟没跟我撒谎。而且在派这个人查证之前呢，他还小心地征求了一下很多人意见呢、啊。
1: 嗯。
0: 啊。说如果这个华佗你们查的时候他没有撒谎，真是他的妻子染病在身，那怎么办？那就赐他小豆40斗啊，那时候呢相当于就是给小豆相当于和钱差不多了，钱财差不多了，那粮食太珍贵了，而且是小豆嘛，赐小豆40斗，而且什么叫宽假限日，就继续给他假期。
1: 嗯，
0: 什么时候你媳妇的病好了你再回来，反之如果若其虚诈便收送狱中。
1: 啊，你要骗人的话就给你抓起来、
0: 啊、对。那你想想咱都知道，那说的很明白，他就是骗人嘛。
1: 嗯，
0: 结果人家一查，哎呀，华佗是在撒谎，那结果可想而知，肯定把华佗就收进狱中了，相当于谎言揭穿了。
1: 嗯，
0: 那下狱意味着什么？这么大个事儿，那不相当于就等着赐死呢吗？
1: 对。
0: 所以说等到华佗这个被捕下狱以后啊，他也知道坏了，自己犯大罪了，也知道没有生的机会了。所以说他在狱中啊就把自己的一生吧所有的医术所学他都给写下来了
1: 啊。
0: 他感觉呢想给这个后人后世吧留点东西，太可惜了，要不然没有后人了。

0: 当时给起个名儿叫什么，叫青囊书，现在叫青囊经。这部著作当中就包括了什么，他的麻沸散
1: 啊，麻沸散，
0: 包括剖腹治病的方法都在青囊书当中都详细给他记录下来了。而且当时还偷偷的交给了这个狱卒啊，告诉他呢，希望呢他死以后能够把他带出去，能够呢传于后世啊，能够教会更多的人呐。
1: 嗯，
0: 可是结果呢，这个狱卒啊偷偷的把他写的这部青囊书给了谁呢，给了当时西域的一个特使，
1: 给外国人了
0: 啊。为啥给了？因为这个西域特使当时给了狱卒一笔钱财
1: 啊，
0: 他给卖了，
1: 卖了。嗯，
0: 那西域是知道的，西域当时分为什么，在东汉时期叫西域三十六国呀。
1: 嗯，
0: 什么楼兰呢、龟兹啊、什么疏勒呀，你包括今天新疆大部分是吧。而且呢、还有一些中亚的一些国家，当时都属于西域嘛。但是具体当时啊，说这部青囊经书是几经流转，都怎么个流转，最终都是流转到哪儿，这个没法具体详细查明。
1: 嗯，
0: 但是在后来这个中世纪的中期，突然间欧洲发明了麻醉剂
1: 啊，那是不是从我们这儿学去的呢？
0: 所以你看看，欧洲人突然间发明出了麻醉剂。
1: 嗯，
0: 而且当时欧洲人也讲了，他们麻醉剂的发明是参照于什么青囊经当中学到的，
1: 这就是从我们这儿
0: 你看看
1: 买走的嘛。
0: 你看看，这就这么就流出去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三国志》当中明确的就记载了关于青囊经出自谁呀、啊？那不就出自于华佗吗？
1: 哎呀，可惜了，
0: 对吧？不就是后来他流落到西域，他失传了。
1: 嗯，
0: 传来传去，最终传到欧洲人那儿了。人欧洲人发明了麻醉的技术、开腹手术的技术，都从这儿给学会了。
1: 嗯，
0: 而且人家很早就开始应用了，的确这技术厉不厉害，了不得，对吧？的确挽救太多人的生命了，也可以说打开了医学历史发展全新的重要一页啊。也正因为这样，你看现在不有个词儿，什么叫青囊相助啊？
1: 啊，青囊相助是这个青囊经来的。
0: 你看看
1: 啊，
0: 我们怎么形容青囊相助？说我们想帮一个人，对一个人认可，
1: 嗯
0: 啊，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一切我全拿出来帮助你，
1: 对，
0: 叫青囊相助，是吧？所以说实际上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是咱们国家一家先贤华佗的青囊经书助力了什么西方医学，或者是在今天来说咱不能说西方，叫世界医学吧。
1: 嗯，
0: 对吧？它影响着世界，影响着什么世界医学的发展，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啊。
1: 那也
0: 就是青囊相助嘛，
1: 外科的鼻祖应该是华佗呀。
0: 当然啦，当然啦、所以说说一千到一万呢，咱现在来讲，你看看通过这个故事吧，
1: 嗯，
0: 或者是历史吧，还是这个曹操就是心胸狭隘，是吧？对吧？你说你说跟华佗一般见识，你就给他个官还能如何呢？对吧？你如果说当时你不杀华佗，那你说这个外科手术的开创，那是不是属于咱们国家？是不是比西方的先进的多得多呀？
1: 那早啊，
0: 太早了，是吧？
1: 那可就真是太厉害了。
0: 对呀，
1: 嗯，
0: 咱们就是领先者呀，
1: 对，
0: 对不对啊？因为当时你看看，因为当时这个曹操手下呀，有个很厉害的谋臣，看过三国的都知道谁呀？荀彧啊，
1: 嗯
0: 啊，荀彧当时就为华佗求过情啊，怎么讲的？叫佗术十功，人命所悬，一含有之。什么意思啊？就华佗呀，他的医术的确是真功实学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应该把他留下来，能救很多人的性命，
1: 给他求情了。
0: 对呀，包括能救孤家你的性命啊，
1: 嗯，
0: 是吧？你不能把他杀了，但是曹操不从啊。曹操当时怎么讲？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也。啥意思？曹操气的不行。就那意思，天下不能留着这种鼠辈啊。曹操说完这句话了，就可以表达出了对华佗这种恨意也好，还是说必杀华佗之心也好，都已经表露出来了。
1: 嗯，
0: 也就决心要让华佗死了。
1: 哎呀，这个华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是吧？
0: 对呀、啊、你反之来讲，就像咱们现今天来讲，你看作为一个医生，

0: 如果说你通过你的技术吧，把治病救人当做你走上仕途要挟的一种手段，对吧？你做一些拖延，那你说这个实事求是讲，这不就是有损医德吗？
1: 这没有医德，
0: 对吧？你反正来讲，不容易害人性命吗？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曹操对他看不起，恨之入骨，你要从现实来讲，这也是在情理之中啊。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在华佗死了以后啊，那曹操的头风病那肯定啊
1: 没治好，
0: 华佗当时没想着一下子给他治好，他还是经常发作。但是即使这样，你看曹操始终也不后悔，并且还说到什么呢，佗能欲死，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源耳。这话一说呀，那就相当于一针见血呀，就说出了当时华佗这个心思，华佗被杀的原因，都给一句话都说明了。
1: 嗯，
0: 所以说可叹呐，这华佗是一代神医，医术固然一流，但是你想，他跟当时曹操想玩弄权术，哎，未免太小瞧曹操了。
1: 确实是啊，
0: 对吧？
1: 嗯
0: 啊，但是呢，史书当中也有记载说，曹操到最后的时候有没有说后悔杀死华佗呢？实际上呢，《三国志》当中也有一段啊，说曹操实际上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后悔杀华佗，在什么时候后悔呢？是在他的爱子仓叔，仓叔是谁？咱很多学过历史应该知道，
1: 曹冲是吗？
0: 对。曹冲是吧，字仓叔嘛，
1: 嗯
0: 啊，也就是这个曹冲在病重的时候啊，这曹操说句话，说吾悔杀华佗，令此而强死也，
1: 后悔了。
0: 哎，这个时候他有点后悔了。
1: 嗯
0: 啊，因为呢，他最喜欢的就是曹冲啊，
1: 真是
0: 是吧？
1: 华佗不死，这儿子能活着，
0: 对呀、啊，
1: 嗯，
0: 就能救曹冲啊。
1: 对，
0: 但没有用了。啊，已经死了，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所以但是能体现出他还是有后悔了。
1: 对，
0: 啊，
1: 嗯，
0: 所以说在后来，包括这个曹丕怎么讲呢？说如果仓叔在，他这个太子能不能当上，那恐怕都是成问题了。
1: 嗯，
0: 他写得很清楚，因为曹冲比他优秀的多呀，对吧？如果曹冲不死，他很难当太子了。所以说华佗这个怎么讲呢？当时呢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小心思。但是呢，反而误了性命，自己死了，还连带着他的著作《麻沸散》，包括他精湛的外科的手术技术，都流落到西域。
1: 这个真是太可惜了哈！
0: 被老外学去了，
1: 嗯，
0: 是吧？这是很大的损失啊，这是令人很大的一个惋惜、叹息的事情。
1: 对，
0: 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历史的典故，这是老外偷学咱们的技术，最终人家成为这个 number one 了。是吧？
1: 是，
0: 包括现在咱们大家熟悉这个人工呼吸，
1: 嗯，
0: 这大家都很熟悉吧？人不管是你突然间发生心脏骤停了、溺水了、中毒了，或者突然晕厥了、休克了，这时候医生还没赶来之前，如果给这个人紧急做人工呼吸，管用不管用啊？
1: 嗯，管用啊，
0: 肯定管用，是吧？
1: 管用，嗯，
0: 哎，通过被动的捏鼻子、嘴对嘴的给他吹气儿，再加上胸部的节律性按压。实现脏腑气机，你看这不也是这个原理和外界气机的交换吗？
1: 嗯，
0: 关键时候还真就能救人性命。
1: 对呀、
0: 啊，对吧？这是什么原理呀、啊？西医讲了，就是通过施救者嘴对嘴进行吹气，然后呢，咱们这个肺呀、啊、就会吸入到被动的进入到很多的氧气嘛。
1: 嗯，
0: 啊，那个氧气是不是就会通过肺呼吸道，是不是就会进入到血液啊？这时候就会给心脑细胞被动的在供氧啊。防止由于长时间的缺氧导致细胞发生死亡啊，而且在按压胸部的过程当中，促进体内二氧化碳这个废气往外排呀，
1: 嗯，
0: 避免二氧化碳在体内大量的驻留啊，二氧化碳在体内驻留的越多，细胞死亡的越快呀。说简单，不就是通过外力替代辅助的自主呼吸，维持身体器官的供氧，防止缺氧导致这些心脑组织细胞的一个死亡吗？
1: 对，因为他自己不能喘气儿。
0: 对呀、啊，就得被动的方法嘛。
1: 对对对，
0: 呼吸嘛，
1: 别人帮他喘气儿。
0: 对，
1: 嗯，
0: 实际上这套理论呢，从哪来？也是通过中医学来的
1: 啊，也是通过中医学的
0: 啊。因为中医运用这个人工呼吸最早的记载，啊，最后在哪儿也能追溯到东汉时期张仲景的《金匮要略》
1: 啊。有 这个历史的出处的、
0: 有出处的，《新归要略》当时啊记载了针对于失觉的救急方法。
1: 什么叫失觉呀、
0: 失觉呀、就失去的失，晕厥的厥，但是它不是代表着死，假死现象，就我们现在讲这个什么晕厥了、休克了、
1: 晕了，
0: 哎，它一种假死现象，《新归要略》叫失觉。这个《新归要略》怎么讲呢？说这个针对于失觉现象。吹气令入的方法啥意思啊？就是口对口给病人吹气，来救治失觉的患者。你看看，这不就是今天的人工呼吸吗？到了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方当中进一步扩展了这套急救的办法，也就是在口对口吹气的同时还要反复的打开鼻孔按其胸部，并且用主管吹其两耳辅助呼吸。你看看在孙思邈的时候把这套方法就更进一步完善了。
1: 这听着跟现在的说的我们做人工呼吸心肺复苏这个方法很像、
0: 哎，对对对、就是从这儿学来的，
1: 就是从这儿学的、
0: 心肺复苏的原理你看看，不就是被动性强制按压心肺的位置，进行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很好的一个交换吗？心肺的气机实现了与外界交换以后，心肺功能短时间内就能迸发出活力，让人恢复知觉。所以呢，现在很多人讲说中医啊没有急救的办法，急救全靠西医。殊不知啊，西医的急救办法都是从中医这儿学来的。
1: 哎呀，这个真是我们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这个历史渊源，
0: 都不知道这事。所以说他们这个医学你算呗，西方医学诞生到现在才几百年的历史。对吧，我们中医的你看看，别说别就急救的方法啊，最早出现使用到现在都2000多年前就有了。你包括我们现在熟知的掐人中、针刺放血，这都是中医2000多年前就有了。你看现在西医把这个人工呼吸这套急救的方式怎么样啊，人家把它传播到全世界，世界通用了。
1: 对，
0: 是吧？但是很少人知道啊，这可是完全出自于我们中国人自己老祖宗的智慧啊！
1: 真是不知道这个历史，您不讲，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
0: 是吧？
1: 你
0: 说就这个方法，看似很简单，你说他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危难之间呢？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中医认为啊，气是维持生命活动最根本的能量。那中医当中这个气啊，分为很多了，像元气呀、中气呀、营气、胃气呀等等吧。那这里面这个中气就是与咱们呼吸功能是密切相关的。中气咋回事啊，就是肺吸入到咱们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这个清气，现在话叫氧气。
1: 氧气。
0: 哎，和脾胃咱们运化水谷精微之后产生的精气结合到一块就叫中气了。这中气在哪儿呢？基于在胸中，负责干啥？推动呼吸和血液循环呐。如果这个中气不足，运行不差，就容易导致呼吸微弱、气短的症状啊。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的？
1: 对，
0: 司呼吸呀、哎，是咱们人体和外界交换气体一个最重要的器官。所以肺的功能强弱是直接影响气的生成和运行啊。我们这个呼吸，它可不仅仅是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的一个简单的生理过程，是与脏腑气机的升降出入最直接相关的，是维持生命活动最重要的环节呀。所以说这人工呼吸管用。那么中医最早把人工呼吸这套方法叫什么？叫吹气儿、叫助气儿、叫补气儿，不就是通过外力的辅助帮助患者重新建立中气的运行吗？恢复肺的一个呼吸功能吗？这不就是外力助气的行为吗？啊，帮助患者重新启动气的升降和出入，帮助恢复肺气的宣发和肃降的功能，让患者能够恢复肺脏自主的呼吸能力。那肺的呼吸能力有了，你想想心脑之气是不是就都有了，就能实现意识的恢复啊。对吧，你还有这个打呼噜这个事儿。你说这个打呼噜，我想问问喜儿，你说打呼噜这事儿，你认为它算不算病？
1: 这打呼噜我觉得这个事儿太普遍了。
0: 是很普遍现在。
1: 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其实都有打呼噜这问题。

0: 对，其实我自己我知道我也打呼噜
1: 啊
0: 啊，而且为什么知道呢？是因为我有时候打呼噜就憋醒了。
1: 哦哦，
0: 哎，我感觉是不是如果说这个打呼噜能把自己憋醒，这个就是不正常了，是不是也是有点问题的？这个有危险吗，楚老师？
1: 你如果说打呼噜，
0: 嗯，
1: 能经常把自己憋醒
0: 了。对，我有时候一下子给自己憋醒
1: 了。我告诉你，那就是病了。
0: 我感觉可能跟我胖有关系吧。
1: 嗯，不单纯啊。如果你就记着，任何人都一样啊。如果你鼾声如雷，
0: 嗯，
1: 经常睡眠当中因为鼾声打呼噜给自己憋醒了，这一定是病，这是很危险的，有窒息的危险。之前头两天不聊过呼吸暂停综合症啊，对吧？有窒息的危险呐、
0: 啊。
1: 所以说呢。你要现在来讲是啥呢？就是严重的呼吸系统障碍性疾病了。
0: 哎呦，那这我还真得看看，注意注意
1: 啊！就现在患病的人群极其广泛，
0: 嗯
1: 啊，而且致死率也是很高的一种病。那西方医学认为啥？这种病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啊？
0: 嗯，
1: 像你刚才说肥胖，因为这个肥胖啊，它这个脖子啊，这个脂肪啊就比较多嘛，
0: 嗯，
1: 脂肪堆积它就压迫气道嘛，它就导致呼吸障碍了。
0: 你憋住了，
1: 哎，对，还有因为这个鼻中隔偏曲啊，扁桃体或者是这个腺样体，它有肥大的情况，
0: 也是有压迫，
1: 它还是压迫吗？
0: 嗯，
1: 啊，包括还有的人的这个下颌呀，它是往后缩，这也会压迫吗？
0: 嗯，
1: 舌体肥大，这都会导致呼吸障碍，甚至鼻息肉、过敏性鼻炎导致鼻腔狭窄，这都容易导致什么打呼噜、呼吸暂停、甲状腺功能减退啊、肢端肥大症。这也是导致睡眠过程当中呼吸暂停的问题。还有的现在一些讲什么呢，就是睡眠过程当中啊，咽喉部位这个肌肉啊张力不足，张力下降，然后这个气道塌陷，它就阻碍呼吸了。
0: 嗯，
1: 啊，长期饮酒的损伤呼吸中枢神经，也容易导致呼吸暂停、呼吸障碍等等，这都是主要原因。所以说呢，能从现代医学讲啊，这个打呼噜你看这发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正因为它这个发病原因多种多样，因此在西医方面它治疗的难点也是很大的。
0: 确实没听过这打呼噜怎么治啊，
1: 是不是没听过有啥特效药吧？
0: 嗯，没听过，
1: 是吧？你轻度患者只能通过啥呢，调整调整睡姿，侧身睡觉，
0: 嗯，
1: 是吧？肥胖的怎么办，减减肥，有鼻炎的用点激素的控制控制炎症，
0: 嗯，
1: 减轻鼻腔肿胀。如果打呼噜严重怎么办，是实在不行就进行手术吧，啊，鼻腔矫正啊，或者是整个咽腔给它扩大呀，
0: 嗯，
1: 或者佩戴什么调压式的呼吸机
0: 啊，这还得带个呼吸机，
1: 啊、严重的，
0: 嗯，
1: 但是即使这样，你看看他的打呼噜问题始终也是解决不掉，效果也很不利啊。那么针对这个问题，你看在中医这个治疗方面啊，相对来说它就简单很多
0: 啊，中医可以治啊，
1: 而且很简单，中医把这打呼噜叫啥？不就叫鼾症吗？
0: 嗯，
1: 是吧？主要原因是啥？中医讲的是什么？脏腑气机失调，气血运行不畅，以及痰湿壅滞造成的，就这几个方面。你比方说啊，咱就举例一下肺气不利的啊，有的人中医叫肺气不利，因为肺主气管呼吸嘛，开窍于鼻嘛。
0: 嗯，
1: 如果这个肺功能不好，肺气不足，肺气失利，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就失常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气道受阻，呼吸不畅，就容易引起鼾声。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可能一些外邪，我们的呼吸方式不正确，风寒之邪入体了，入肺了，啊，就外部的风寒之邪，这些邪气进来了，导致肺热壅盛，从而出现肺气不利的情况。还有一种什么呢？这个脾虚痰湿，也容易导致打呼噜。
0: 嗯，
1: 脾主运化水湿啊，如果脾湿，如果说脾虚湿运了，水湿内停了，湿浊之气聚到一块排不出去，就成痰，这痰湿还出不来，上壅于咽喉部位，它就容易阻塞气道，哎，就容易导致打呼噜。
0: 嗯，
1: 所以这种患者一般都是体型比较偏胖的，你看这舌苔比较厚腻，而且总是伴有乏力、气虚、食欲不振这些问题。
0: 我是不是就是这个类型
1: 啊？你要有这些症状基本就接近了。
0: 嗯，
1: 要脾虚痰湿导致的。 还有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这肝主疏泄，如果说情志不畅，肝气郁结了，那你想想肝气郁结是不是气机运行就不畅了，
0: 嗯，
1: 这时候就容易导致咽喉部这个肌肉紧张，气道就容易发生狭窄，容易就引发汗症。还有肾气不足的，肾是先天精气之根，主纳气的，如果肾脏精气亏虚，外界天地精气不能与之补充和交换，就会导致什么肾脏的摄纳无力啊，这就会导致呼吸浅表，气不归根，在夜间就容易出现汗声。这种情况一般老年人长期劳累的，年老体弱的，肾精耗损过重的，容易出现这种问题。还有一些外邪的侵袭，也风寒风热，这些外邪侵袭咽喉鼻窍，导致收缩痉挛，出现气道不畅，出现这种暂时性的打呼噜。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中医认为这是几种类型。
0: 那楚老师，这个既然说中医上就总结出这么多类型了哈，那么中医针对这个鼾症啊，就是打呼噜问题，那怎么治它这个效果好呢？
1: 这个得根据不同的症型得分辨了，你采用相应的一些调理方法
0: 啊，得辨证
1: 啊。你看我刚才说这个，比方说这个痰湿壅盛的，体内痰湿之气淤结阻碍气血运行嘛，那影响呼吸障碍。这样说人一般啥样的，就打呼噜的鼾声特别响亮，而且痰多还粘稠，总是感觉胸肋胀满的感觉，而且舌苔白腻，体型还肥胖，总是身体乏力。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得健脾，就得化痰，就得宣肺，还要通窍。你比方说常见的这个方药啊，你像这个二陈汤，半夏15克，橘红15克，白茯苓9克，生姜2片，甘草5克，就这几样加水煎服，你就喝这个，干啥呀？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然后呢，或者通过一些食疗吃一吃也很好
0: 啊，食疗也可以，
1: 薏仁啊，茯苓啊，陈皮，就这几样放在一块儿，干啥？给它煮粥，不管是咱们大米粥、小米粥，煮粥的时候这几样放里点儿，这就可以了，
0: 就这么简单。
1: 对，但是啊，不管是你通过这个二陈汤还是吃食疗，同时你还得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功法，调息的方法
0: 啊，这个也有个功法，
1: 你一定要做的。这呼吸吐纳很重要啊，你得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清吐浊，把这个痰湿郁结的浊气你要把它给它呼出去。所以我呢也是总结制定了一个很管用的啊呼吸吐纳的好方法，就针对这种类型的啊，我刚才讲到这种类型的鼾症的、打呼噜的，干啥？站混元桩。
0: 楚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学一学。
1: 身体放松站立，平心静气，双腿分开与肩同宽啊，膝盖你微微的弯曲，也就是半蹲，像蹲马步一样。两个手的双手食指交叉扣到一块儿，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就像抱球一样，就像抱篮球啊，抱足球啊，抱一个大点的球体，环抱的这种状态，举到哪儿？举到咱们的胸前。这个时候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腹部要自然的鼓起，把气吸满。这个时候再张口，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的时候，这个腹部注意啊，要收缩，同时六字诀当中有呼字音要发出来。就在呼气的时候腹部向内收缩，同时口中发呼字音，尽量延长呼气的时间。你就这样啊，缓慢均匀的来吸气，来呼气，然后维持站桩马步的动作，一次做多少呢？你做10到15分钟。到后期你循序渐进，一次能做半小时是最好的。就这套浑圆站桩的呼吸吐纳方法，针对痰湿壅盛导致这种鼾声响亮的、痰多粘稠的、胸闷胀满的，还是舌苔白腻、体型偏胖、身体乏力，就这些人群最实用。你坚持每天做都有大收获，让你睡得香甜，不再鼾声响亮。就这方法，
0: 这个我回去试试，
1: 是吧？就这方法，你看看谁用谁管事。

0: 很好的。还有是啥呢？就是这个肺气不利型的导致打呼噜的。啥叫肺气不利？是啥症状呢？你看这个打呼噜的时候时轻时重，一会儿声小一会儿声大的。
1: 嗯。
0: 而且这种人容易感冒，经常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这就说明他肺气不利导致的。那这时候就得宣肺益气，得通利鼻窍。要想吃点药，你像这个玉屏风散呐、苍耳子散，这都可以。食疗呢，用点啥呢？黄芪、百合、杏仁儿。然后不管是咱们是煲汤啊，你是各种做什么这个家里你愿意吃什么素烩汤啊，还是什么这个你吃点鸡汤啊，
1: 嗯，
0: 你在煲汤的时候加点黄芪、百合和杏仁儿，这是食疗的方法。但是不管你是通过药疗还是食疗，这种类型的，你必须得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功法。
0: 才行，必须得结合它，吸清吐浊，宣肺益气，通利鼻窍。那这个呼吸的方法，调整气息的动作要领也是很简单，怎么做呢？
1: 嗯。
0: 双腿分开，自然站立，或者你身体端正的坐着，静坐都可以啊。两个手交叉贴在胸前，用鼻子自然缓慢的吸气，吸5秒钟。然后呢，你用嘴缓慢的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发六字口诀当中，嘶字音，
1: 啊，发嘶，
0: 嘶，呼
1: 嗯，
0: 气的时候把嘶字音要发出来。为啥呢？因为嘶字这个口诀的发声对应的是我们的肺脏。宣肺气，降肺浊，所以在呼气过程当中，你发嘶字音，可以轻微的出声或者无声状态也可以，但是把这个嘶要发出去。
1: 嗯。
0: 呼吸的时间控制多长时间？控制6秒钟时间内把这口气呼完。那这里面有个要点的动作得配合一下，就是在做这个嘶字诀呼气的时候啊。双手从胸前向两侧要展开，掌心向外缓缓的要推出去。
1: 啊，这有个动作。
0: 就像我们开两扇门一样，掌心向外给它推出去。然后在吸气的时候呢，我们双手再缓缓的再收回来，继续的交叉贴在咱们的胸前。
1: 嗯。
0: 所以说呼吸的时候啊，是在两侧展开推出。一定是沿着两侧展开和推出，就这样反复的呼吸配合动作，一次也是10分钟到15分钟都可以。你每天你多做几次，针对这种肺气不利导致的，打呼噜、鼾声时轻时重的，易感冒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就这人群，宣肺益气、通利鼻窍，简单实用的好方法。你当天做完之后，马上就有改善，非常快。还有肝郁气滞也有这样的人群，
1: 嗯，
0: 什么样的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呢？你看他打呼噜的时候啊，患者讲，哎呀，他自己总感觉这胸口像憋闷啊，肋叉子都感觉疼，而且情绪波动很大，总感觉这个咽喉啊像有异物感似的，有啥东西总是在嗓子这儿
1: 卡
0: 卡着
1: 着，
0: 东西似的，
1: 嗯。
0: 很难受，这样肝郁气滞，这种情况就得疏肝解郁，就得什么理气通络。用点啥呢？用点这个柴胡疏肝散，或者食疗呢，用点玫瑰花加佛手，就这两样，泡点茶代茶饮来喝。
1: 嗯，
0: 但是啊，即使说你有药物或者用代茶饮，还是你别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仍然要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要诀。
1: 这跟前面那两个又不一样了。
0: 类型不一样了，但是呼吸吐纳的功法要做。吸天地宇宙万物的精气，除体内脏腑淤浊淤结之浊气。针对这种类型的鼾声打呼噜人群我前天呢教过大家一次，不难，坐着也行，躺着也行，全身放松，两个手轻轻放在腹部了。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这个时候肚子呢自然就鼓起来了。想象啊，冥想啊，你吸的这个气沉入到哪儿？沉入到丹田了。肚脐往下三寸不就丹田吗？
1: 嗯，
0: 尽量把气给吸满，叫慢吸气。呼气的时候用嘴往外呼，腹部呢缓慢的向里收，尽量把这气儿给它呼进了，但是呼也要慢一点啊。同时意念当中要。

0: 想象着郁结这些气都是在往外排。还有要诀，六字诀当中呼气的时候发什么？发虚字音
1: 啊，这个发虚了、
0: 哎、呼气的时候把虚字音发出来。
1: 嗯，
0: 两个眼睛圆睁，尽量呢用力睁眼睛，干啥疏肝。所以每次啊三到五组，一呼一吸为一组，每次三到五组，就这么坚持住。
1: 嗯，
0: 所以这个呼吸的时候虚字音千万别忘了啊，很重要，它是专攻肝郁的，吸精气，呼浊气，疏肝理气，缓解情绪啊，还能促进气血的运行啊，很好的缓解肝郁气滞引起像胸闷的、累疼的、烦躁的、睡觉打呼噜的，伴有这种胸闷、累疼、咽喉异物，就这些问题。你看，这不都是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吗？
1: 对，
0: 啊，
1: 嗯，
0: 不难。还有的这个打呼噜啥，就肾气不足导致的。这种人是啥样的啊？打呼噜的时候，你看那声音不是尖，是声音特别低沉发闷。啊，你看有的人打呼噜啊，像哨鸣一样，像打哨一样。
1: 嗯。
0: 但是他这种人是什么呢？肾气不足的时候，声音低沉，而且呢，晚上啊，夜间还尿频，睡就打呼噜，醒就尿尿，腰膝酸软，胃寒肢冷的。这时候咋办？就得补肾纳气，得温阳固本呐、啊。你像金匮肾气丸啊，右归丸，这都可以。食疗，你看吃点核桃啊，吃点黑豆啊，山药炖点汤喝呀。这都可以。
1: 嗯，
0: 当然了，这些方法只是辅助的手段，重要的核心内容要做的必须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你必须要坚持去做。
1: 嗯，
0: 那么针对肾气不足造成这种打鼾、这种声音闷沉、夜尿频多、腰膝酸软的、胃寒肢冷、手脚冰凉的啊，那呼吸吐纳固本培元，我同样也总结一套叫逆腹式的一个呼吸方法。
1: 逆腹式的，
0: 逆腹式的，
1: 嗯，
0: 身体放松站立或者静坐你都行，两个手握拳干啥呢？背到后面搓啥？搓咱们后腰眼儿，啊，同时去搓，然后用咱们的鼻子缓缓的去吸气，注意要点，吸气的时候腹部要向内收了，而不是向外鼓了。把气吸满以后，用嘴缓慢的呼气。缓慢的长呼，在呼吸的过程当中，嘴里要发六字诀呼的音，要把呼这个字的音要发出去
1: 啊，发呼，
0: 哎，同时这个时候这个腹部要向外鼓了，把气儿呼进，再进行腹部的收缩，鼻子再开始缓缓的吸气，吸满了用嘴长呼慢呼，发呼字音，肚子向外鼓，也就这么做，反复的这种吸呼呼吸，干啥？就这套方法就是补肾纳气，温固肾阳，解决睡觉你鼾声低沉、夜间尿频、腰膝酸痛、手脚冰凉，就这些问题。
1: 嗯，
0: 你看吧，你看看这些方法，是不是人人谁都可以操作呀？
1: 对，很简单。
0: 是吧，你不需要费什么劲儿，也不需要花什么钱，你说这是不是都好办法啊？这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呀、啊、
1: 对，
0: 这是啥，实际上归根结底，这不还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智慧吗？我呢，你看看用了20来年的时间，我反复的去推敲实践，去总结，最终我把很多这些好的方法归纳到一块儿了，又进行了一些创新和改进，最终还是要归于大量的实践呢。很多人的实践之后，我才得出宝贵的心得呀。
1: 嗯，
0: 所以说我把这些好方法我介绍给大家，让咱们所有的人呢都能熟练的掌握使用。目的是啥呀？不就是实现健康体态的长久保持？你说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1: 嗯，真是哈、啊，咱们又学到知识了啊，太好了！而且这都是最简单的、最实用的干货呀。
0: 对呀、
1: 啊，哎，咱们现在收听节目的这些家人朋友们哈，如果说你也是睡觉打呼噜啊，或者是我们已经是有呼吸暂停综合症的了。啊，这些朋友们，尤其是患有刚才楚老师说的这几种类型的这些朋友们，大家一定是。啊，参照楚老师教授大家的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把它学好做好。
0: 嗯，对，
1: 哎，在每一次的呼吸

0: 之间找到获得健康的密码，实现身心的自然统一。
1: 对
0: 啊，咱们一起跟着楚老师去学习去做啊，大家一定是会得到大收获的。
1: 没错没错。
0: 嗯，今天的节目呢是又到时间了哈，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记不住的啊，没学会的，这都没关系哈，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获得呢指导帮助。啊，我们也非常感谢啊楚老师的精彩的分享。你辛苦了哈。
1: 哎，不客气。
0: 那咱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会。
1: 好的，明天咱们再见。
2: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中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5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中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5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5: 他是谁？
6: 我儿子。
7: 我丈夫。
8: 我爸爸。
5: 他的职业是
6: 军人。
7: 军人。
8: 爸爸是解放军。
5: 他当兵多久了？
6: 8年了。
7: 3年。
8: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5: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6: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8: 太久不回家了。
5: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6: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7: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8: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2: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7: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9: 7月28号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7: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9: 新村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7: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0: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93书场现在开讲。
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11: 第138集。
12: 司徒朗当众羞臊混元侠李坤，李坤呢真有点破门帘子挂不住了，不由得火旺上撞，用手点指司徒朗：“呸！我姓司徒的，这个地方还有你讲话的地方吗？你算个什么东西？我李坤念及前情，不管怎么说，咱们似乎是一师之徒，所以我李坤拿师兄那样对待你。咱们甭说别的，自从你占据玲珑岛之后，你都干了些什么？我们运送的物资船队，只要在你玲珑岛过，你不问青红皂白，一律扣留，有这事儿吧？我们从外地运来的马匹牛羊路过玲珑岛，你也见面分一半，你是分文不花，有你这么干的吗？我手下人不服，哎，我李坤睁一个眼闭一个眼，拿你当亲人，你沾点便宜算不得什么。甚至你有时候无理扣留我的船只，扣留我八卦山的弟兄，我也好言相待，始终没跟你翻过脸。没想到你今天做出这种事儿来，咱这么说，你要仍然做那些事儿，我还不问，我还不理，我可以吃亏让人。但是你收留了法禅，收留了韩宝、吴志广，触及了国法了，我不能答应啊，我不能背这个黑锅。我说司徒朗啊，你最聪明不过，你看一看今天是什么形势，你司徒朗再能耐，手大你能捂得过天来吗？韩宝、吴志广还跑得了吗？我希望你看清形势，彻底悔悟，现在你回头还来得及。你发话，把韩宝、吴志广献出来，把国宝交出来，念你是个浑人，我在雍亲王面前多给你加几句美言，或许免去你的罪名。相反的，司徒朗啊，你可要自讨苦吃，休怪我李坤没及时向你提醒。闭住你的臭嘴，我弟兄们哪一个要他的狗命？他这一发话，后边有人说话了：大哥，杀鸡焉用牛刀啊，对付他有我们弟兄几人足矣。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五爷韩忠、韩殿远。再看韩忠， 手擎锯齿飞镰大砍刀点手换小船，飞身行跳到小船上，一掉头是直奔李坤而来。那位说他怎么敢以小反上啊？您那是不了解内情，从表面上看八卦山八位庄主大爷说了算，大爷是一把手吗？这八个人哪来的都有，长短不齐。你别看称兄论弟，实质一转脸儿，谁也不服谁。韩忠自以为就凭我的能耐，应当做八卦山头把金交椅。但是李坤坐下来没办法呀，我强兵不压主，只好委屈委屈给他当副手。假如利用这机会把李坤给废了，俘夺八卦山，说不定我就坐上头把金交椅。那八卦山的地方好啊，修了好几十年呢，什么都现成的，我重返八卦山是坐享其成。你说这人是个野心家不？这就叫利令智昏，光看利没看着害。多么聪明的人呢，也难免犯这毛病。所以古人呢说了那么两句话：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韩忠就是这么一种人，船快如飞，跟李坤的小船打了对头了。韩忠把三角眼一瞪：“大哥，认识小弟吧？老五，嘿嘿，是我。哎呀，怎么说呢？想不到咱们弟兄败了交情的，追其根源，全怨哥哥你骨头太软呐，你耳软心滑呀你。”你一听这佟林把你下马爪了，什么佟林领着那些骚干零碎一拜八卦山，你不知所措了。什么五阵赌输赢，你给自己找借口。你要出卖我们哥们弟兄，你要出卖我们这一万多人，兄弟，我对你是十分不满。我大哥，现在我还叫你一声哥哥，我希望你赶紧回去把你的小包收拾收拾，从此隐居山林，武林之中除名，再别倒腕，再别报号了。你给我们八卦山八个庄主丢人呢，你是贪生怕死之辈呀、啊！这人们不是说，你看看，不怕硬的。虽然你们来了大队人马，司徒郎老哥哥在后头给我们撑腰，这人们挺着胸脯。不畏强暴，不像你似的给佟林这伙人当了哈巴狗，简直我说的这都替你臊的，我脸上都发烧啊！我呀，李坤呐、啊，你还想支吧支吧吧？嗯，如果动手，五爷奉陪。李坤一听这话，从脑瓜顶凉到脚底板儿，嘿。简直世上没有后悔药，要有花多少钱我都买去。心中暗想：好你一个韩忠韩殿元呐、啊，真是忘恩负义之辈！你就忘了15年前，你正走背点儿，你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我把你留在八卦山呢、啊，给你娶妻，给你安排住处。提了小辫往上提拔你，叫你做了第五把金交椅，到头来你是忘恩负义，血口喷人，这种人纯属白眼狼，干脆伸手得了。还没等伸手呢，后边又来一只快船，水打船帮，船压水浪，七快如飞，哗就到了。船头上有一人高声喊喝：“庄主，兄弟，用不着你伸手，闪退一旁，交给愚兄了。” 李坤回头一看，谁呀？北侠秋田。邱佩宇提着大宝剑赶到了，李坤点了点头，小船一没，回归本队，把韩忠就交给北侠了。那说北侠干嘛半截腰插一杠子？有原因。北侠在大船上站着，听李坤跟韩忠两个人谈话，哥哥长兄弟短，哎呀，他听着不爱听。另外他深知混元侠李坤最重义气呀，恐怕的不忍下手。北侠看出来了，今天呢是一场血战，手软不行，雍亲王也不能通过。想到这，点手换小船，才来到两军阵。李坤那是干什么的？一看就明白了，心说也好，我呀真不忍心下手，我这一辈子吃亏让人，只许他不仁，不许我不义，那就让给北侠吧。就这样，李坤回归本队，单说北侠秋田晃掌中碌碌大宝剑一道寒光，呆，韩忠时任老朽否？哈哈啊！北侠客，怎么想跟韩某伸伸手过过招吗？正是，韩忠啊，咱们都是练武的，心里头都有数，你掂掂分量，你那两下是不是我的对手？要觉着不行，你赶紧回去替换旁人，你叫司徒朗过来，你别做他的替死鬼。啊呸！老匹夫休得猖狂，你招刀吧！蹦起来就是一刀，斜肩铲背。北侠往旁边闪身行，跟他就斗在一处。韩忠能耐不？有两下子。这个人要论他的身份武艺，够个侠客。为什么没称侠客呢？就因为这个人那个脾气秉性不怎么地，人缘差劲，没人捧他，所以仅送了个绰号叫清风过柳柳叶猫，形容他身法特别快，不配做个侠客。咱们要说实在的，他这把刀可也真不含糊。大话又说回来了，分跟谁比？跟北侠比的一块差一大截。书说简短，20个回合，北侠剑走上盘，扎他的脸挂双目，啪啪啪就三剑。他一看出手如电，剑走如飞，有点慌张了，用刀背往外一挂宝剑，哪知道北侠是虚招，手腕子一翻，剑尖下滑，呲溜奔前心来了，一道冷气冰凉棒硬，这就到了。韩忠再想躲是势比登天，就听见啊，这一剑直透后心，在后心都露出来8寸多长的剑苗子。北侠手腕子一拧，往回一收宝剑，韩忠是摔倒在船板之上，双手一捂前心，那鲜血顺着手牙缝往外窜。韩忠还说呢，
13: 我没活够，还想活，
12: 还想活呢，漏气了，活什么劲儿？身子一翻，砰一声是跌落江中而死。北侠一皱眉呀，老侠可80多岁了，不爱杀人，今天没办法呀。心说话，同贤弟，倘若你要遭了不测，在天之灵莫散，愚兄算给你出了一口气呀。把宝剑一瞬，鲜血不沾。北侠斗丹天继续骂阵，哪一个还来？

喝酒的酒量最大，陪着北侠没少喝酒，但是今天翻了脸了。这小子见着北侠这大放厥词，北侠是君子受杀不受辱啊，眉头紧皱，点了点头，贺老六，别的话别说了，要给韩忠报仇你就动家伙吧，你以为我不伸手呢？我砸死你！像疯了一样，这条兵刃上呼呼刮风，但是他怎么能是北侠的对手呢？北侠的宝剑也长，光剑苗子四尺多长，适合在这个场合伸手。老英雄抖擞精神，虚然飘摆，那小辫儿都飘起来了。二十多个回合，剑走中盘，扎前心，挂他的两肋。贺老六一看啊，怀中抱月，用狼牙穿往外一扑了。你倒想想，北侠那宝剑切金断玉，雪铁如泥，他这是个普通的兵刃，架得住碰？他往外一扑了，正好碰到剑苗子上，擦亮亮亮亮亮亮，把兵刃削为两半。兵刃这一失去作用了，宝剑接茬往里走，正好在小肚子给削上。我也没活够，他也没活够，那想活也不行了。北侠手腕子一拧，往外一撤剑，死尸晃了晃，是栽倒在江中。北侠一看别打了，杀俩人了，倒脱宝剑，小船掉头是回归本队。老侠个来到船上见雍亲王爷，我回来了，雍亲王还挺高兴，好，好，痛快，痛快，老人家这几手活玩的真漂亮，总算给我们在场的众人出了气了。您累了，请到旁边歇着。第三阵，铁背罗汉法禅，这个老家伙手中提着日月方便连环铲。上了小船来到江心，哇哇暴叫，是破口大骂，指名点姓叫北侠。北侠刚回去能出来吗？正在这时，南昆仑司马道爷转身过来了，无量天尊，爷驾千岁，贫道冤枉。哎呀，老侠客，您受累吧。好好，既然如此，多加谨慎，料也无妨。上小船，船头翘翘着，水打船帮，船压水浪，来到江心，跟铁背罗汉法禅那只小船来个头顶头，船只站住了。道爷把浮尘一豁，慈悲眉道术方便眼冤睁啊，无量天尊，是法禅师父吗？阿弥陀佛，有这么念佛的吗？把法禅都气坏了，脸蛋的肉直崩。啊，我当是谁呢？是司马道爷，正是贫道。法禅师父，我怎么说呢？要说祸打跟头起，坏事就坏在你的身上。法禅呢，你不爱听，贫道也得说，谁让咱们都是出家人？虽然我是三清弟子，你是三宝门下，僧道有别。毕竟咱们都是出家人，都是得道之人，我们不应该

0: 贪恋红尘，妄开杀戒。法禅大师，你回忆一下，你都干了些什么事情？你纵容包庇韩宝、吴志广，才惹出了一系列的麻烦，使多少人毙命，使多少人受伤，多少人受了株连，直到今天你连点悔悟之心你都没有啊！你继续在此作恶，今天你看看眼前的形势，你还能威风几天？贫道不忍心你遭受杀戮，今日出场主要为劝你而来。有道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咱们虽然说不能立地成佛，起码有个大彻大悟啊。法禅呢，你还想伸手吗？你要想走到哪块才算一战？司马空啊，你算个什么东西？我用得着你教训我吗？我走到哪儿算一战，那是我自己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牛鼻子，我不愿意跟你伸手。你回去，你把北侠给我换过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要给老五老六报仇。如果不听，你可要做他的替死鬼。三说两说说翻了，老道也有脾气。司马空点了点头，好吧，好良言难劝该死鬼，贫道开杀戒了。抓，把拂尘一甩，甩给后面的小和尚，就铁扇寺来的，把拂尘给接过去。再看司马道爷，把袖面挽了挽，丝绦勒了勒，探膀臂，摁崩簧，嘎嘣长啷一声，刘彩虹出鞘。这把宝剑这个亮，光芒四射，夺人的耳目，冷气逼人呢。往下一塌腰，练了个仙人指路的架势。法禅，请你进招，你接铲吧你。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感谢您的收听。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中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5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中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5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

0: 一回老家，乡亲们都说，八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5: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4: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5: 新增曲谷花海藏戏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画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7: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8: 第139集，
9: 搂头便批。司马公往旁边闪身，把铲躲过，宝剑往里递，法铲闪身躲过，两个人蹿蹦跳跃就站在一处。80回合没分输赢，那还得说法铲真有两下子，但南侠的宝剑虽快，不敢碰他的方便连环铲，因为那个铲的杆太粗，那是冰铁打造的，把宝剑崩坏了犯不上，就得使巧招赢他，故此耽误时间了。打去打来，道爷拉剑抽身便走，拉了个败势。法禅呢，力令智昏，以为南侠怯战了，拉大铲在后头就追。眼看追得近前，法禅把大铲一立，攒足了10乘10的力量，牛鼻子你给我在这拍下来了，哪只铲也落下来了，南侠踪迹不见。南侠那身子有多快，你都没看清怎么个变化，一闪身跳到他的小船上，躲到法禅的身后。法禅往前使劲，身子往前一抢，来个大猫腰，南侠到他后边，把宝剑一立，心中暗想，贫道真要开杀戒了。一晃手腕的宝剑平扫直奔法禅的脖子，正好法禅呢往上一抬头，这么功夫宝剑就到了。再想躲势比登天，就在这血脖这地方噗，这一宝剑给推上。再看法禅肉乎乎的大脑袋咣当一声摔到台板之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蹦咕噜到水中。南侠抬腿蹬死尸，连人带大铲踹落江中。 南侠身形往后倒退，无量天尊贫道果然开杀戒了。哎呀，这不像出家人。又一想，哎，对呀、啊，杀恶人即是善念呢，有什么不对的呢？对，还得接茬开杀戒，抖精神要斗司徒朗。南侠斩了法禅，引起轰动。雍亲王在坐船之上看得清楚，控制不住悸动的心情。雍亲王站起来了，也忘了身份了，大拇指一挑，好，杀得好，给道爷祭首功一件。他高兴了，世界上的事儿都是对立面，有一面乐，那面就哭，这面高兴，那面得难过，对立统一吗？法禅一死，司徒朗可受不了了，在椅子上一蹦，多高啊，把双轮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好啊，司马空牛鼻子，你慢走，我司徒朗会你。点手换小船，他也上了船了，还没等开船这么个功夫，顺着大江江岔子西南方向刷来了一只快船，船头是站的紫面大汉，怀抱子母鸡爪鸳鸯月，正是佟林佟海春。背后三位道爷，何道元、尚道明、庄道勤，还有几个小老道，还有位道爷古道远没来，古道远奉命巡查玲珑岛，恐怕韩宝吴志广跑了，在外围打埋伏，所以没来。哎呦，有人眼尖呢，就看见了。哎爷，各位，佟侠可没死，回来了。雍亲王伸着脖子，揉着眼睛一看，哎呦，我的海川呢？海川，你到这儿来，我在这儿呢。他声比谁吵吵都大。佟林听得真切，告诉使船的一转舵直奔雍亲王的坐船，小船靠到大船上，佟林一掌身窜上大船，别人先不顾，先看雍亲王啊，把双月一放，佟林倒身下拜，爷让您担心了，海船的你没事吧？你雍亲王还哭了，还佟林鼻子一酸，眼泪也掉下来，爷我怎么会有事呢？您看我头上脚下这不都挺好吗？你哪儿去了？你真叫人担心呢，你知道我怎么熬过来的？海川呢，我不乐意说这丧气话，我总觉着你死了，没想到你还真挺好，怎么回事？跟我说说。爷您别着急，听我说说经过。大伙全围拢过来了，南侠一听佟林回来了，小船掉头也回来了，南侠挤到人群里的，拉着佟林仔细倾听佟林讲述经过。大家听完是又惊又喜呀，人人都长出了一口气呀。雍亲王这是真高兴了，眼睛倍儿亮，哼，吉人自有天相嘛，真不假，南侠算卦算的还真灵，他说没事还真就没事，哈哈哈哈。海川呢，你这一回来你知道我多高兴。佟林说，先等等，我给您介绍几个人，别光自己说话呀。这阵儿把师父师伯请上大船， 这三位高人一字排开来见雍亲王。雍亲王一问呢，哎呀，佟林的

两位老师，佟林的师伯都来了，自然高兴啊。彼此见礼之后，又给在场的各位做了介绍。其实呢，像这有名的人，有的都见过，有的慕名没见过，彼此打过招呼。按佟林这个辈分，以他为衡量，这三位倒也是长辈。其实呢，岁数也差不了什么悬殊，那不行啊，辈儿不能乱，都以长者相称。这时有人看过座位，几位道爷坐下，群雄环立在左右。庄道琴往对面看了看，一皱眉：“无量天尊，爷，贫道罪孽深重啊！全怪我眼珠没长准，看人看离了。我怎么就收了个司徒郎，把我浑身的能耐十之七八传授给他，他拿着我的能耐是为非作歹呀、啊！爷，您忘恩，这个罪魁祸首是跑不了的，交于贫道将功补过。”说着庄道琴点手换小船，亲自出马。这船呢，一直过了江心，来到司徒朗的坐船，是飞身跳上船板。这多宽敞，上什么小船？司徒朗一看是师傅，先是一愣，你还有点不服劲儿呢。后来大面你得交代得过去，司徒朗把日月五行轮背好，跪倒在船板上：“师傅，一向可好？不孝弟子司徒朗叩见恩师。”司徒朗啊，你还认识你这个老师吗？哎呀，师傅，别看您把我出了名了，不念师徒之情，但弟子对老师从来都没忘过呀。您的生辰，您这一切一切，我是铭刻肺腑。如果老师赏脸能到我的玲珑岛，我是奉养老师责无旁贷。师父，您这从哪儿来？司徒郎，你给我起来，你站起来，这怎么回事？你给我解释解释，这为什么？他，哎，好吧，师父容禀，您了别生气啊，其实也多余生气，咱们有什么说什么，是这么回事。他这人还真不会说瞎话，有什么说什么。把韩宝、吴志广、法禅、贺勇、韩忠怎么来到玲珑岛，怎么哭诉前情，怎么求他庇护，怎么说李坤是个软骨头，卖友求荣，等等等等等，把这经过都说了。说是我出于义愤，我热心肠，我要打这个不平，故此我才伸手帮忙，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老人家，您这不听明白了吗？您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孽障，司徒郎啊，你还舔脸说呢？你报答不平，我问问你什么叫不平，你先给我解释清楚。这里边有没有个是非问题？你连是非你都弄不清，哪头黑哪头白你都弄不懂，你插什么手？韩宝、吴志广夜入皇宫盗取国宝，犯了不赦之罪。哦，你就报答这个不平，有人抓他们你护短，有人捕盗你拦着，这就叫报答不平吗？你知道不知道这本身也犯下不赦之罪？你多大的年纪了？你胡子都白了，你不是年轻人呢、啊、你怎么能这样胡作非为？司徒郎，你要能听我的话，咱别说师徒，咱就说朋友吧，能不能跟我到对面拜见雍亲王胤禛，拜见佟林，你把你的错全承认了，
马上收兵撤退，把韩宝、吴志广掀出来，满天乌云可就散了，你落个好收场。如果你要不听，司徒郎啊，你看一看来的都是谁，你是难逃公道，明白吗？司徒郎还真不听邪呢，把脑袋一捂了，两只耳朵扇呼扇呼，脑筋蹦起多高了。我师父，你无情，我不能无义。刚才您了说这番话，我不能接受。我见谁？我见雍亲王认罪，我有什么罪？我有什么罪？我干嘛那么低三下四的装孙子？我向佟林请罪，他算个什么东西的？胎毛未退，乳唇未干，竟敢大言不惭，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他创什么一家？在我这儿他就行不通。老师啊，谁让您传授我武艺来的呢？我这个人不忘本，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也承认您是我老师。现在仍然是一如既往，我请老师您闪退旁边，您看个热闹。我要逗逗佟林，我先问问他，昨晚上他怎么跑的？什么人困在镇海川也跑不了，他怎么就能跑？莫非他泪生双翅飞出我的玲珑岛不成？另外我跟佟林要比划比划，他要用功夫把我降服住了，怎么说都行，赢不了我呀。师父，嘿嘿，讲不了说不起，今天就分个八两半斤。这家又犯驴劲儿了，把道爷可气坏了。好好好好，司徒郎啊，你不用跟佟林比了，来来来，咱俩比比。那我怎么能呢？那我不叫以小反上，我的罪就更大了。司徒郎，你还懂得你犯了罪啊？如果你不敢跟贫道交手，就把韩宝、吴志广献出来。不献呐。我告诉你老师，你别强人所难，我这个人宁折不弯，我说出去的话就算数，要叫我收回万难。可把庄道爷气坏了，这就过来要跟他玩命。正在这时，听身后有人说话：老人家且慢。庄道紧就回头，佟林不知道什么时候点手换小船来到这只船上。佟林到了，师伯，方才司徒郎所说所讲，小侄全听见了。他不是不服我吗？那就听他的，我愿意奉陪当场跟他分上下比输赢。另外师伯您别忘了，强迫不行，强拧的瓜不甜，您就把他压服了，他心里不服气儿。咱们必须使他心服口服。海川呐，庄道金把佟林拉到旁边，压低了声音：海川呐，你不应该来呀。我不是长司徒郎的威风，灭你佟林的锐气。海川，你白给呀你！你绝不是他的对手。他跟我学艺20年，他什么能耐，我心里还没数吗？是，你的武功可也不善，你净露脸了。但你要保持住啊！你要跟司徒郎一伸手，一旦后边的话还没等说呢，佟林一乐：师伯呀，该着丢人，想露脸也露不了；该着现眼，怕也不行。事情头已然逼到这儿了，我宁愿栽到他手里头，我也不能叫他把我镇住啊！师伯，你尽管放心就是了。佟林说到这儿，啪一转身，是直奔司徒郎。

0: 在战场上，人们都聚精会神地看着，佟林那火撞了三撞，又把他压下去了。没拽兵刃之前，佟林冲着司徒朗一抱拳：“司徒老英雄，佟某有礼了。”再看司徒朗那小辫儿都立起来了，脸上的肉奔奔直蹦，两个大耳朵片扇呼了几扇呼，整个是个猴子发怒一样啊，鼻子眼圈都是红的。佟林呐，来得好，刚才你说话我也听清了，那么说你想跟我司徒朗比上下分胜负了？自然了，既然司徒老英雄愿跟佟林比试，我焉有不尊之理。佟林，好好样的，就冲你这一来敢应战，你够个英雄。咱俩打不能白打，咱得赌点什么的。佟林说行啊，您说赌什么？刚才我跟我师父说了，如果你佟林把我给赢了，那你怎么说怎么是呗。就我本身来说，杀剐存留任凭自便，把我绳之以法送到北京交刑部三法司，哪儿都可以，该剐就剐，该砍就砍，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我司徒朗死而无憾。为什么呢？我自己找的，我赖谁呀？那么佟林，你要赢不了我，你怎么办？佟林说：“这么办，我要赢不了您，官司我去打去。韩宝、吴志广，我不要了；翡翠、鸳鸯镯，我不要了。这官司我打去。”爱怎么处置怎么处置，您看怎么样？哎，好好好好好，我各位都听见没？司徒朗就好像啊佟林这话跑了似的，回头跟大伙儿说：“你们都听见吗？”“都听见了，都听见了。”然后他又向对面说：“我对面的朋友，你们都听见没？这佟林说的啊，我也没给他上刑，我也没逼他，他自发心愿自己说的。如果我要把他赢了，官司他打，没我的事儿了，哎，对不对？我希望你佟某人画出一句，不要更改。”佟林冷笑一声：“哈哈，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顶天立地，说话焉有不算之理呀？那好嘞，请吧，谁也别伸手，就咱俩的，慢。”司徒老英雄，我要把你赢了，韩宝、吴志广怎么办？
1: 我交啊，他俩想跑都跑不了，
0: 他俩跑了，我打官司，不行，绝不能叫他们跑了。我希望老英雄说话算数，现在就把这俩人抓住，连国宝我得看看。就放在咱们眼前，我赢了我把他们带走，你赢了我转身就走，我不要，你看怎么样？
1: 哎，好，这样干更有把握一些。来人，把韩宝、吴志广给我绑上。
0: 这一说绑不要紧，手下军兵回头再找韩宝、吴志广是踪迹不见。你说这事儿弄的什么原因？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中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5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中东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后天7月15号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看似普通的萝卜，如何能登上宫廷宴席，甚至成为中医良药的？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六集《萝卜赛人参》。

0: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一种蔬菜随处可见，它价格低廉，模样普通，却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饮食文化和生活记忆里，它就是萝卜。无论是北方寒冬窖藏的看家菜，还是南方早茶餐桌上的精致点心，无论是中医处方里的药用食材，还是宴席上的压轴佳肴，萝卜都以各种姿态融入了我们的三餐四季。它看似平凡，却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从《诗经》中的记载，到唐宋时期的广泛栽培，从民间谚语中的小人参美玉，到宫廷御膳中的精致菜肴，萝卜早已超越了普通蔬菜的范畴，成为承载着中国人生活智慧、饮食文化和历史记忆的特殊存在。我们或许每天都在吃萝卜，却未必真正读懂它。那么萝卜的原产地在哪里？为什么古人会将它与人参相提并论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六集《萝卜赛人参》。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
2: 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萝卜。萝卜属于根茎类蔬菜，属于十字花科萝卜属，一年生或者两年生草本植物。中国是萝卜的原产地之一啊，除了中国以外呢，在地中海东岸、亚洲的西部和中部地区，也是萝卜较早栽培种植的地区。萝卜按其种类，可以分为白萝卜、青萝卜、红萝卜等不同的品种。这里需要强调一点的是啊，这里说的红萝卜，不是我们平时吃的从域外引进的那种胡萝卜。胡萝卜呢，它属于是伞形科胡萝卜属啊，它和中国的本土萝卜

是一个科属的植物。所以今天呢，我们先谈中国本土的萝卜，最后再说从域外引进的胡萝卜。民间对于萝卜有很多的谚语，你比如说萝卜就验茶，喝的大夫满街爬，十月萝卜小人参，冬吃萝卜夏吃姜等等。这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萝卜这种食物除了是蔬菜之外呢，还有特殊的药用价值。我讲一个我自身亲身经历的例子啊。这有一年呢，我得了这个胃病，消化不良，吃完饭之后不消化，找了一位老中医。那么这个老中医呢，给我把完脉之后呢，给我开了一个方子，说你吃汤药吧，先开三副，喝三天，喝完之后呢，你再来找我，照方抓药吧。然后喝了几副中药，哎，果然这个腹胀的感觉就消化了很多。又吃了几副中药之后呢，哎，我的胃病就好了。这么神奇的方子是什么呢？我就看了一下，那里面呢有些中药我认识，但是有一味中药以前我没有见过，它的名字叫做莱菔子。这什么是莱菔子呢？我就上网查了一下，我才知道，哦，原来莱菔子就是萝卜子。为什么这个中药叫莱菔子？是因为古代最初萝卜的学名或者正式的名称叫莱菔，也就是说萝卜这个名称实际上是民间的俗称，它的正式名称应该叫做莱菔。那今天呢，萝卜已经取代莱菔成为萝卜这个植物的正式的名称了，这里面有一个古今转换的问题。那么关于萝卜可以入药的记载，在古代的典籍中呢是屡见不鲜的。除了可以内服之外呢，还可以外用。比如宋朝有一个文人叫做张邦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墨庄漫录》。在这本书里边呢，他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在宋神宗时候啊，王安石变法，每天呢日理万机，很多的大量的政务需要处理。那么这一着急上火，得了这个偏头痛，头疼欲裂，实在是坚持不下来了，他就去给宋神宗啊报告说，不行了，我这个得了这个头痛，无法坚持办公，我得请假回家看病去。那宋神宗说，你别走啊，你这现在这变法的事都是你在主持的，你走了这变法怎么办呢？啊，你不能走，你不是头疼吗？你等着，一会儿我派人给你送药来，你就在这儿等着。王安石这就听皇帝话吧，就不能走。他结果过了一会儿呢，还真的就来了一个小太监，送来了一个小药瓶，然后告诉这个王安石说，王大人，这是皇帝让给你送的皇宫的秘药，您要是左边的头疼，您就把这个药啊从你的右鼻孔滴进去，你要是右边头疼，你就从你的左鼻孔滴进去。王安石就依照这个指示啊，把这个皇家秘药滴进去了。哎，果然过了不久，他这个头疼就缓解，后来就彻底好了。这么神奇的药，这一下子就轰动朝野啊，皇帝亲自给王安石送药，而且送的是谁都没见过的一种药，就是成了一个秘密了。那么有一次呢，苏东坡从黄州回来以后啊，拜访王安石。苏东坡这人好奇啊，他就问王安石说，这个当年呢皇帝给你送的这个治头疼的药啊，听说很灵啊，我也经常犯头疼病，您能不能把这个药的配方秘方告诉我，我不告诉其他人，我这个自己用。这个王安石呢就把这个配方告诉了苏东坡。那么这位外用药的配方是什么呢？就是用生萝卜榨汁，然后呢配着生龙脑滴入这个鼻孔来用。生萝卜好找啊，但是这生龙脑是什么呢？生龙脑是当时从东南亚地区进口过来的一种香料，东南亚地区特产的一种树，树上分泌的树脂，宋人称为龙脑。这萝卜好找，关键是这个生龙脑必须得从国外进口。但是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说明萝卜它的药用价值除了可以内服治疗胃病之外，还可以外用治疗一些这种突发性的疾病，可见萝卜的药用价值是很高的。中国人种植萝卜的历史已经非常悠久了，早在《诗经》中就有关于萝卜的以及同类植物的记载。那么到了这个唐宋时期，萝卜的种植呢就已经遍及了

江南北，特别是在宋朝，因为在宋朝人的这个诗文中啊，萝卜是经常出现的一种蔬菜。例如南宋有一个文人叫做刘子辉的，他在武夷山隐居，他就写过一首原书石咏的诗，其中就提到了萝卜的种植。诗是这样写的，说密壤深根地，风霜已饱经，如何纯白质尽地染微青。密壤啊，就是种植萝卜的这个土壤啊，非常的厚实，非常的肥沃，那么把这个萝卜的种子呢深深的播种到这个土壤里面，深根地嘛，根地就是萝卜的根。风霜已饱经，我们都知道下过霜以后的萝卜是最好吃的，这个时候的萝卜又甜又脆，口感好极了。那么从他的描写来看，他种的是白萝卜，因为如何纯白质嘛，说明他种的这个萝卜通体是白色的，只是在近地的地方稍微有一点点微青，有点点绿色。这说明什么？说明在他那个时代，他已经在武夷山地区普遍的种植萝卜了。南宋诗人杨万里，他呢有一次呢坐船到金陵去，就是去南京，那么在长江上遇到了大风浪，那为了避风啊，他这个船就不能走了，就临时停靠在这个长江一个江心洲上，叫丁家洲的地方，在这里躲风浪住了两天。结果他就意外地发现呢，这个丁家洲这个地方呢简直就是一个萝卜的世界。他的这个诗里面呢是这样描写这个丁家洲的，岛居莫笑三百里，菜把活他千万人，白浪打天风动地，何曾惊着一微尘。要知道南宋的时候啊，一个长江的江心岛上种满了萝卜，按杨万里的说法，这个岛是三百里阔啊，那得是多大一块萝卜田呢？那么种这么多的萝卜，显然不是本地能消化得了的，所以当地人呢，主要是把它贩卖到金陵去，也就是南京。由此可见呢，在南宋的时候，萝卜的栽培已经到了一个很大的规模，已经商品化了。杨万里所避风的这个丁家洲，在历史上啊，可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地方，因为就是在这个江心岛上，在杨万里避风过去80多年以后，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战役，我们称之为丁家洲之战。在南宋咸淳年间，蒙元的军队可是大举攻宋，先是在襄阳进行襄阳保卫战，但是到了咸淳9年的时候，襄阳呢城破失陷，也就是说长江北边的最后一个军事重镇被蒙军占领了。那么元军呢长驱直下，就打到了长江边上。那么南宋的最后的精锐啊，南宋的水军就在丁家洲这个地方摆开战场，以长江天险作为依靠和元军对峙。德佑元年，也就是襄阳城破2年之后，元军呢在这里发动了火攻，就有点像当年的赤壁大战一样，只不过放火的是元军。南宋的精锐水师在这场丁家洲战役中损失殆尽，长江天险被突破，从此呢南宋的灭亡就进入了倒计时。所以杨万里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当年他有这样一种预测，他说白浪打天风动地，何曾惊着一微尘，就是滔天巨浪发生在这个地方，但是呢岛上种萝卜的这些居民，他们呢却处变不惊。这里边有两层意思，一方面他们常年生活在长江之上，他们见惯了风浪，另一方面呢也就是说这种朝代变换呢，这种改天换地的变化呀，其实对于这些岛上种萝卜的老百姓来讲没有任何影响，该种萝卜种萝卜，该卖萝卜卖萝卜。也许杨万里当时已经对后来这个南宋局势的走向有了预测，所以在他生前他就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首诗。随着萝卜的普遍种植，那么在大江南北祖国各地都可以看到萝卜的身影了。那么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这么喜欢种萝卜呢？这是因为萝卜这种食物有这么以下

0: 四个方面的优点。首先是因为萝卜这种植物产量高，它的亩产呢可以达到几千斤甚至上万斤。第二个优点呢，耐存储。萝卜呢收获之后存放起来，只要存放得当，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不坏。我们北方一般是挖一个萝卜窖，把萝卜大量的储存起来，有的干脆就是挖个坑把萝卜埋在土里面，这样的话呢萝卜就能很长时间不坏。当然这里面有一个缺点，就是随着天气转暖以后，埋在土里的萝卜呢会发芽，会变糠，吃起来就没有那么清脆了，这也是它的一个缺点，但是呢它不会坏。第三个特点呢，是萝卜特别适合做成腌菜来吃，萝卜干、萝卜条，甚至整个的腌制成这个酸萝卜、辣萝卜，把萝卜做成腌菜的做法在宋元的时候就已经普及了。元代农学家鲁明善就写过一本《农桑医食错药》的书，里面呢就记载了腌萝卜的具体做法。书是这样说的：萝卜不论多少，削去根须，净洗，以盐插之，放于瓮内腌五六日，下水时敷搅匀，一月后可食，用一二鹅梨则香脆。当时腌萝卜很讲究，不光是把萝卜放到瓮里面就那么简单，还要配一些水果，比如梨丝和萝卜同腌，腌出来之后的萝卜呢又香又脆。这种在这个腌萝卜里面加入水果这种做法，可见呢当时呢在北方腌制萝卜以供这个冬天来食用是一种常见的做法。萝卜的第四个优点呢，是它可以忌饥。什么叫忌饥呢？就是萝卜呢它可以又当菜又当饭，如果这个家里没有粮食了或者粮食不够吃了，那么萝卜还可以当成主食来吃，吃了萝卜同样能够抵抗饥饿。所以元代农学家王珍在《王珍农书》中说，和芦苻，也就是萝卜，南北所通美者，生熟皆可食，凶年亦可忌饥。什么叫凶年呢？就是发生了这个粮食减产饥荒这个年份，凶年。那么到了就是粮食不够吃的时候，可以用这个萝卜来挡一挡啊，就可以忌饥，功用甚广，不可拒数。关于把这个萝卜当成这个忌饥的这个干粮来吃的这种做法啊，现代社会也发生过。你比如这个朝鲜战争打上甘岭战役的时候，我们这个志愿军战士在这个坑道里面坚持作战，但是这个坑道的外面这个运送补给的这个道路啊被敌人的炮火阻断了，战士们在这个坑道里面呢没有水喝，即使有这个压缩干粮啊，但是没有水也吃不下去。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的志愿军的这个指挥员啊，就发挥聪明才智，调集了大量的萝卜送进这个坑道里面去。哎，因为这个萝卜本身水分含量很高，吃了以后照样能够解决饥渴的问题，所以这个萝卜在这个上甘岭战役中就立下了大功了。正是因为萝卜有上述的这些优点，所以它在民间得到了普遍的欢迎，它的种植面积也遍及祖国各地。
1: 一方水土养一方食味，看似普通的食材往往承载着一个民族代代相传的生活智慧与文化心境。萝卜生于乡野，融于市井，早已超越了果腹充饥的单纯功用，成为中华饮食文化里一抹质朴的底色。当它走出烟火灶台，走入书香萦绕的文人天地，便不再只是果腹的食物，更化作了一段岁月印记，一缕闲逸情思。这份扎根于日常的滋味，在文人笔下又被淬炼出怎样别致的风雅佳肴呢？
0: 刚才我们讲了古人如何种萝卜，那么古人如何来吃萝卜呢？南宋的美食家林洪在他的《山家清供》一书中就记载了一道萝卜美食，他把这道美食呢称为梨糖羹。那么关于这道美食他是这样记载的，他说：囊刻于梨糖书院，美食后必出菜汤，清白即可爱，饭后得之，醍醐甘露，味亦及此。寻袍者，只用菜。

于卢浮，细切，以井水煮之烂为度。他把这道菜呢命名为梨堂羹。为什么叫梨堂羹呢？啊，因为梨堂是那个书院的名称。当年呢，他年轻的时候，他在这个梨堂书院里面读书，准备科举考试。那么这个书院里面提供的饮食里面，除了有主食之外，饭后呢，得提供这个羹汤。这个羹汤是怎么做的呢？就是用蔬菜和芦苻，也就是萝卜，切碎，用井水煮，煮烂之后，做成这个萝卜羹。他吃了以后，他觉得很好吃。醍醐甘露，味亦及此啊！醍醐是什么？它是指的一种美食，也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奶油。甘露呢，是古人传说中上天赐予的一种仙露，味美异常。他说这个井水煮萝卜做的这个梨堂羹，比奶油、比天上的仙露还好吃。这里面呢，可能有古代文人的夸张成分。那么为什么这个美食家林洪居然对这个井水煮萝卜这么难以忘怀呢？这里面呢有具体的原因啊。首先呢，是因为他生活的那个环境，梨堂书院，这种书院呢，过去的虽然提供食宿，但实际上呢，条件是很清苦、很差的。那不是有那个著名的例子吗？就是这个北宋的宰相范仲淹，当年他在这个书院里面读书应考，这个生活清苦到什么程度呢？每天只有这个煮的粥和一碟咸菜下饭。范仲淹就把自己这个煮的这锅粥啊，化成四份，早上吃一块，中午吃两块，晚上再吃一块，这就是一天的伙食。所有的菜呢，就是那一小碟咸菜。那么古人由此发明一个成语，叫做断机化粥，形容古代的这些士子们呢，在书院生活之清苦。所以可能正因为如此呢，这些士子们呢，普遍缺乏这个维生素，缺乏蔬菜的供给。还不错的是，他这个书院里面饭后还给你提供一碗萝卜羹。在那种清苦的环境下，他年轻人本身就身体的这种消化能力就强，一吃，哎呀，真味美。所以说美食啊，并不是说那个食物自身有多么昂贵，关键在于你吃的那个情境、那个语境如何。实事求是的讲，萝卜要想做的好吃，还得是和这些荤腥的这些菜搭配起来，比如鸡汤啊、猪油啊，这样一些荤腥之物同做，才可能比一般的白水煮萝卜味道要好。清朝美食家袁枚在他的这个《随园食单》里面，就给我们提供了几道他认为比较好吃的萝卜菜的做法，其中就包括了猪油煮萝卜。做法是这样的：用熟猪油炒萝卜，加虾米煨之，以极熟为度，淋起加葱花，色如琥珀。你看，还是用熟猪油和这个萝卜啊一起来烹饪，来炒制。炒制完之后呢，用高汤来煨，炖煮的时间长一些，他认为好吃。这才是符合常识的萝卜美食的做法。现实中呢，我们接触到的这些与萝卜有关的美食呢，也往往是这样来烹饪的。你比如我在这个读博士期间，我在广州，那么我的这个学校呢，离广州的那个市中心北京路很近啊，有的时候我经常到北京路啊去散步啊、逛街啊。我就记得在北京路上有一家卖这个岭南美食的，叫萝卜炖牛杂。从那儿过的时候，闻到那个炖牛肉的香味儿。那么吃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萝卜是主要的，那个牛杂呢只在里面占很少的一部分。但是呢，他把那个牛杂汤啊给你舀到碗里面，牛杂配着萝卜来吃，热乎乎的，特别在冬天，那是一种享受啊。所以萝卜炖牛杂在岭南地区是一道大家喜欢的美食。另外呢，在广东的这个早茶里面，他们经常用萝卜来做成一种美食，叫做萝卜糕。这个萝卜糕啊，是把萝卜擦丝，擦完丝之后呢，和这个腊肠和这个笋丁和香菇切碎之后呢，在一起同炒，炒熟之后呢，加入粘米粉拌匀之后，打成糕的形状，上笼蒸熟。那几乎是广东人吃早茶的时候必点的一道美食。我们老北京啊，也有一道萝卜美食啊，叫萝卜丝饼。

0: 但是奇怪的是，就是我到了北京的街头，找不到卖这个萝卜丝饼的。所以如果有朋友啊，您要是知道老北京哪有卖这个萝卜丝饼的，您一定告我一声，在这里谢谢您。
1: 从岭南的萝卜炖牛杂、萝卜糕，到老北京的萝卜丝饼。萝卜在南北各地的餐桌上都绽放着独特的风味，成为寻常百姓家的美味。而在中原大地，这看似普通的萝卜更被打造成了宴席上的重头戏，走进了闻名天下的古都洛阳盛宴之中。这道以萝卜为原料的宴席名菜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能成为洛阳水席的灵魂所在呢？
0: 萝卜在中原地区也被当做一道美食来做，比如著名的古都洛阳。你知道洛阳呢有一种特殊的宴席叫做洛阳水席，这是洛阳当地的一个代表性的宴席。这个宴席呢非常隆重啊，它是24道菜组成的，你要是完整的吃一下24道菜，其中呢8道凉菜16道热菜，最先上8道凉菜压着桌，这个时候大家品品茶呀、喝喝酒啊，同时呢等着这个热菜的烹饪。热菜16道，其中有4道叫做大酱，也叫做主菜，有8道是中酱。这4道大酱呢是这个洛阳水席的灵魂，最核心的。那么这4道大酱里面第一个出场的菜肴叫做牡丹燕菜，这道菜呢是洛阳水席的精华中的精华，最具代表性的菜，它的地位非常高啊，几乎所有去品尝洛阳水席的人都要去品尝这道牡丹燕菜。那么洛阳水席为什么叫洛阳水席，为什么要带个水字呢？它的特色就是，第一，大多数菜肴里面都含有大量的汤，就是菜肴只是一部分，这个汤品在这个菜中占了相当大的分量，汤汤水水嘛，这是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它这个菜呀、吃的过程中呢是流水席，吃完一道撤一道，像这个河里的流水一样流动的这也是它被称为水席的原因。那么您说了半天，你说这个牡丹燕菜这么好吃这么有名，它是什么做的呢？说起来可笑，其实它里面主要是萝卜丝。那萝卜丝为什么要叫燕菜呢？因为这个萝卜丝啊，切细碎了之后啊，经过处理，它上来的时候看上去像是燕窝一样。它这个萝卜丝啊，是经过了前期的深加工，根本让你吃不出萝卜丝的味道来。另外，它这个制胜的关键呢，就是它的汤，经过特殊工艺处理的萝卜丝，配上精心熬制的高汤，铸就了这道菜，成为牡丹燕菜。其实它最初的名称啊是叫洛阳燕菜。关于这道菜的来历呢，在洛阳当地啊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说是有一年呢，还是唐朝的时候，武则天的时候，那一年呢武则天称帝，当上了中国第一个女皇帝。武则天就很在意天下人会不会反对她，那么事实上也确实有一些人起兵造反，反对她当皇帝。但是呢在洛阳当地呢，大部分人还是拥护武则天当皇帝的，其中就有一个在洛阳周边种萝卜的这样一个菜农，他的这个萝卜田里面呢，在那年呢就长出了一个硕大无比的大萝卜，说有几十斤重，出现了这样一个无比巨大的萝卜，这是祥瑞啊，这应了上天的祥瑞了。这个菜农就赶快把这个几十斤重的大萝卜送进皇宫里面，告诉武则天，你看您当皇帝，老天爷降了祥瑞了，我这个地里面长出了一个几十斤重的大萝卜。武则天也很高兴啊，是上天支持我呀，那好，就吩咐御厨把这个大萝卜现在给我做成一道菜，我要品尝。这御厨可犯难了，就这一个萝卜我能做出什么菜来呢？冥思苦想，最后就发明了这道洛阳燕菜。果然武则天一吃呢龙颜大悦，从此呢成为宫廷御膳。那怎么后来又变成叫牡丹燕菜呢？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我们当代，就是1973年的时候。1973年的时候，加拿大总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

新闻综合广播。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是北京时间两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在我军战史上，有这么一位人物，不到14岁，他就成为共青团县委书记，刚刚16岁就当了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长，不到18岁就担任了少共国际师的政委，不到26岁就担任了八路军主力115师政治部主任，39岁时成为最年轻的开国上将，并荣。

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48岁时出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这位传奇人物就是开国上将萧华。在长征路上，萧华是怎样成长为引人注目的年轻指挥员的？抗日战争时期，他又怎样成为威震冀鲁边的娃娃司令？解放战争时期，他参与创造的哪些经验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所创作的《长征组歌》是怎样感染国人的？为什么说他是我军从连队政工干部逐级成长为总政治部主任的优秀领导人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萧华从娃娃司令到开国上将。

萧华的原名叫萧怡准，1916年1月21号，他出生在江西省兴国县城郊的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1927年春天，在高等小学堂读书时，他参加了党的外围青年组织赣南青年干社，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理论的学习，他认识到党的奋斗目标不仅仅是为党员争取做人的尊严，更重要的是为中华民族争尊严、求解放，于是改名叫萧华，以明心志。1928年12月，在兴国县李文兰阁中学读初中的萧华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儿童团员的年龄跨入了青年团员的行列。1929年2月，萧华进入毛泽东在兴国举办的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学习，同年他担任共青团兴国县委书记。1930年3月，毛泽东来到兴国，听萧华汇报县青年团的工作，对他的组织才能非常欣赏，当月就把他调到了红四军军部工作，任专职的青年委员。从地方到军队去工作，萧华当然有点怯场。这时红四军代理政委罗荣桓伸出了援手，他首先引导萧华认识红军青年工作的特点。他说，小萧啊，这次毛委员调你到红四军做青年工作，这可跟地方团的工作有区别。地方上主要是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儿童团、少先队，同时搞扩大红军和参战，而部队团的工作作为党的助手，却着重于对青年士兵进行共产主义教育，鼓舞战斗意志，要一切服从战争需要啊。随即罗荣桓指点萧华，立即着手建立红四军各纵队和支队的团组织，配齐青年干部，建立连队的团支部还有小组，再逐步健全团的生活。就这样，在罗荣桓的具体指导下，萧华利用行军作战的间隙积极开展工作，在各级政治机关共同努力下，一个多月时间里，军、师、团各级普遍建立了共青团的组织，红四军的青年工作很快就出现了新局面。1930年6月，以红四军为基础创建红一军团，萧华开展青年工作的平台更大更宽广了。为了让萧华深入了解部队，罗荣桓还让他到基层工作，历任过特务营连政治委员、营政治委员、团政委。因为萧华始终担任政委，同志们都戏称他为政委同志。1932年春天，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共青团中央在中央苏区瑞金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已经重返青年工作岗位的萧华作为红一军团代表出席了大会。当年作为红三军团代表的刘志坚对萧华是佩服有加，后来在回忆文章中他写道，那时萧华同志只有16岁，显得很精明能干，他带领一个10余人的少先队表演了很多精彩的文娱节目，给

意义增添了难得的欢乐。他给我留下最初的印象是有坚定的信念，工作上有魄力，有见识，善于学习，很活跃，充满了乐观精神。大会以后，萧华同志回到一军团当了青年部长，不久又当了总政治部青年部长。我也在三军团当青年部长，因为都是做青年工作的，交往比较多，还常有书信来往。1933年春天，为了抓好部队的青年工作，交流各部队青年工作的经验，总政在江西乐安县凤岗区召开了一次师以上青年干部会议。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王稼祥主任等领导同志都参加了，并对怎样抓好部队的青年工作等问题做了重要指示。但就在大会的第一天，敌人派飞机来轰炸。当时萧华是大会的主持人之一，别看他年纪小，但是在危急状况面前显得非常沉着机智。他跟其他的领导同志一起组织指挥大家就地卧倒，脱离了危险，保证了与会同志的安全。而他所表现出来的组织指挥才能赢得了很多人的赞赏。1933年9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在即，共青团中央在江西宁都成立了少共国际师，萧华被任命为政委。少共国际师是由兴国的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组成，要想把这群大小孩子们锤炼成冲锋陷阵的战士，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在萧华的努力下，这支部队发挥出了惊人的战斗力。1934年4月，团村战斗当中，萧华身先士卒，带着少共国际师跟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格斗。他们跟兄弟部队一起挫败了敌军三个主力师的进攻。1934年秋天，争夺江西广昌南部要地义前镇的战斗打响了，少共国际师也开始配属红三军团指挥，跟刘志坚并肩战斗，并且给刘志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刘志坚后来回忆说，那时战斗太激烈，生活非常苦，整整打了一个多月的仗，部队一边作战一边还得修碉堡、挖工事，天天是风里来雨里去，萧华同志和战士们同甘共苦。那时啊，盐巴和石油很缺，几个月都闻不到肉味，部队因为过度疲劳、营养太差，体力大大下降。萧华同志就带头发动战士们白天在阵地上挖笋子、野菜，晚上点着火把去水田里抓泥鳅、石螺丝，给战士们找一些菜吃，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改善干部战士的生活。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了，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三个月以后，萧华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负责军团组织宣传工作。时间来到了1935年5月中旬，为了迅速抢渡大渡河，中革军委组织了红军先遣队，刘伯承兼任司令员，聂荣臻兼代政委，他们率领红一师第一团，一个工作队，一个工兵排，配备了电台，北上开路，直指安顺场渡口。这其中工作队的负责人就是萧华，负责北上途中的宣传鼓动与群众工作。5月22号，先遣队开进了大凉山，在古麻子附近，移民拦住了去路。正在混乱时，忽然看见谷口扬起了烟尘，几匹马飞驰而来，为首的正是当地移民首领小叶丹的四叔。工作队向这个头人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表明红军借路北上的意思。而从工作队的口中，小叶丹得知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他随即与刘伯承谈判，并且歃血为盟，最后达成协议，小叶丹负责护送红军通过彝族区，这就是被后人所传颂的彝海结盟的故事。而在过大凉山时，萧华协助刘伯承同移民首领小叶丹结盟，使红军顺利地通过了少数民族地区。5月25号的7点多钟，先遣队在安顺场发起了强渡大渡河的战斗，当时是由带领工作队的萧华做战斗动员。
不愧是宣传鼓动工作的行家里手，慷慨激昂地讲了不到五分钟，接着提高嗓门问：同志们，谁愿意坐第一船过去？话音未落，会场上沸腾了起来，所有的人都高喊着坐第一船，嗓门是一个比一个高，一片喊声把大渡河水的响声都压住了。最终由17名勇士组成的突击队强渡大渡河成功。1935年9月，在经历张国焘草地分裂以后，红一方面军余部在甘南岷县哈达铺整编，定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担任支队司令员，毛泽东兼任支队政委，下设三个纵队，而萧华改任第一纵队第一大队政委，与大队长杨德志搭档。从支队纵队领导成员可以看出，那时能担任大队领导已经是红军中有数的人物了。对于跟萧华搭档，杨德志也非常高兴，后来他曾经深情地回忆说：从此开始了我和萧华同志共同的战斗生活。在严酷的岁月里，在频繁的战斗中，萧华同志真是一个难得的好政委。那时他少年英俊，朝气蓬勃，智勇兼备，作战勇敢，雷厉风行，有火一样的革命热情，执行上级指示坚决，处处为士兵做表率，深受部队的爱戴。在作战和工作中，我深切地感觉到他对军事指挥员强而有力的支持。1935年9月，长征到达宁夏固原地区，在行军中发现青石嘴村驻有敌人的骑兵一个团，杨德志跟萧华爬上小山进行观察，见敌人戒备不严，杨德志想打掉他们，他的意见得到萧华的大力支持，他们一起研究了打法，做了紧急部署，接着带着部队猛冲猛打，迅速歼灭了敌人。这是杨德志和萧华共同指挥的第一仗。1935年11月，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西甘泉，他们与徐海东领导的红十五军团会合，党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下辖红一、红十五军团。这时第一大队恢复使用红一团番号，杨德志担任团长，萧华担任政委，两人携手共创辉煌战绩。后来杨德志回忆说，1935年10月，我们团又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当时正是隆冬季节，萧华同志身穿单衣，顶着刺骨的寒风，带着部队冲进了直罗镇。我们跟兄弟部队一起消灭了镇里的敌人，毙敌109师师长牛元凤。在战斗中，萧华不仅作战勇敢，指挥果断，而且善于掌握部队的思想脉搏，及时做思想政治工作，让部队保持高昂的战斗情绪。长征胜利以后，在西征途中，部队紧急出发，连续进行夜行军、强行军，宿营地和具体任务都不向下传达，战士们产生了很多猜疑和疑问。当时萧华带着各级政治工作干部不顾疲劳，一边行军一边检查战斗准备，一边进行宣传鼓动，迅速稳定了部队情绪，激励了斗志。萧华还非常重视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曲子镇战斗以后，部队西进到了七营川、清水河一带，跟东北军和驻国的骑兵军对峙。当时萧华组织部队以多种形式向该军展开了抗日救国宣传活动，最终化敌为友，取得了显著成果。同时萧华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出色地做了团结回民的工作，帮助组织了地方回民自治政府，使当地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而且更难得的是，萧华还善于将上级的意图变为群众的行动。西安事变时，红二师正在陕北景家沟一带休整，当蒋介石被抓的消息传到部队以后，群情激愤，都认为应该把蒋介石杀掉。萧华和杨德志耐心地向部队做宣传解释工作，让干部战士的思想迅速统一到了党中央的决策上来。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萧华出任八路军115师政治部副主任，两个月以后改任115师第343旅政委。

1937年12月，拥有10万大军的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却在日军的进攻面前望风而逃，致使山东15万多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就这么轻易地沦于敌手。山东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历来是兵家的必争之地。于是经略山东提上党中央的议事日程。1938年6月底，115师的曾国华支队和129师的孙继先支队出兵天津以南、旧黄河以北的冀鲁边一带，他们是八路军主力部队进入山东的前锋。到了六七月间，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决定调第343旅政委萧华带一批干部去冀鲁边区，统一领导那里的武装斗争。党中央八路军总部把如此的重任交给萧华，可见对他的赏识和信任。萧华率部进入山东以后，各路抗日武装相配合，先后在新海、南皮、宁津、吴桥一带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冀鲁边的抗战局面得以迅速展开。9月16号，徐向前等给党中央写信，郑重建议金浦路东以萧华等五同志组织军政委员会，萧华为书记，统一军政党领导。同时他还建议八路军总部整编冀鲁边八路军部队，组成八路军挺进总队，由萧华担任司令员。经过研究，八路军总部欣然同意。9月27号，萧华一行抵达冀鲁边区的乐陵县，旋即成立了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组成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萧华担任司令员兼政委。当时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和河北省主席陆中林都对冀鲁边虎视眈眈，为了站稳脚跟，萧华决定采取河神打陆的策略，于是他亲自去惠民县城跟沈鸿烈展开了谈判。这个沈鸿烈啊，是一个老牌政客，曾任奉军舰队司令和青岛市长。他听说萧华不过是一个22岁出头的娃娃司令，就非常轻视，所以萧华离城还有30里远，他就派兵列阵示威，企图吓跑萧华。而萧华进城以后，他又避而不见，打算气走他。但是萧华胸有成竹，不见这位长官而去见群众了。进城以后立即散发给惠民各界慰问信，又进医院里慰问伤兵，同时还去学校讲演。这位娃娃司令的风采让惠民各界倾倒。这时沈鸿烈慌忙安排会见，一番唇枪舌战以后达成了抗日协议。经过这一番较量，沈鸿烈也不得不对萧华连称钦佩。而河北的陆中林见势不妙，就收买了民团孙仲文部进攻萧华。萧华把握战机沉着应战，只用了盐山一仗就定乾坤，将孙仲文部彻底痛歼。一时间冀鲁边的其他民团和草莽们无不望风归附，在萧华的运筹帷幄下，到1939年上半年，冀鲁边区的武装力量已经扩大到了2万多人，并且发展到了津南、鲁北的广大地区。1939年9月下旬，萧华奉命率部转移到鲁西。1941年12月，历任115师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山东分局委员、秘书长。从这时开始到抗战胜利，萧华在山东工作期间，协助罗荣桓指挥山东军民粉碎了日寇的频繁扫荡，积极开展对敌政治攻势，争取了四股伪军先后反正，并且使之改造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在领导整风运动、精兵简政、开展铁的模范党军活动等各项工作中，他坚持从实际出发，保证了各项运动的顺利进行，胜利完成了中央军委提出的各项任务，使得山东抗日根据地不断地巩固发展。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在我军战史上，有这么一位人物，不到14岁他就成为共青团县委书记，刚刚16岁就当了红军总政治部青年部长，不到18岁就担任了少共国际师的政委，不到26岁就担任了八路军主力115师政治部主。

39岁时成为最年轻的开国上将，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48岁时出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这位传奇人物就是开国上将萧华。在长征路上，萧华是怎样成长为引人注目的年轻指挥员的？抗日战争时期，他又怎样成为威震冀鲁边的娃娃司令？解放战争时期，他参与创造的哪些经验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所创作的《长征组歌》是怎样感染国人的？为什么说他是我军从连队政工干部逐级成长为总政治部主任的优秀领导人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萧华从娃娃司令到开国上将。下，1945年9月11号，在日本宣布投降、山东八路军开展大反攻之时，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罗荣桓收到党中央来电，为利用目前国民党及其军队尚未到达东北以前的时机，迅速发展我之力量，争取我在东北之巩固地位，中央决定从山东抽调4个师、12个团，共2.5万到3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并派萧华前去统一指挥。罗荣桓立刻发电给正在济南前线指挥作战的萧华，让他火速受命北上。10月25号，为了加强东北我军地位，毛泽东致电罗荣桓、李作鹏等，请罗、李精密组织渡海，务实每日不断源源北运，山东应出之兵请分别陆行海运，下月必须出完并全部到达辽宁省，那边需用至急，愈快愈好。这时萧华感觉他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到了10月底，从山东开赴东北的部队陆续出发了，在萧华统一指挥下，在罗荣桓的居中运筹下，山东开赴东北的部队做到了毛泽东要求的源源北运。当时毛泽东曾计划增兵东北19万，并感慨地说过，这是又一个几千里的长征啊，派19万军队去东北，这是有共产党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调动。在这计划的19万人中，萧华带去的就有6万左右，后来实际增兵为13万，而萧华统一指挥的6万人就更加珍贵了。10月31号，党中央发出关于组建东北人民自治军的命令，任命林彪为总司令，彭真、罗荣桓为第一、第二政委，萧劲光为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山东北上的部队陆续地编入自治军，而萧华则担任了东满临时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1946年1月4号，根据党中央指示，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并建立了北满、南满、东满、西满4个军区。南满军区方面，程世才担任司令员，萧华担任政委。这时国民党军也大举地进军东北，与我军大打出手。4月6号，为了控制四平本溪，以利停战谈判，毛泽东致电林彪，从四平所发电溪，集中6个旅在四平地区歼灭敌人，非常正确。本溪方面，亦望能集中兵力歼灭进攻之敌1个师。上述2仗如能达胜，东北局面即可好转。程世才、萧华不负厚望，指挥南满军区部队开始了本溪保卫战，曾2次击溃国民党军2个师的进攻，歼敌4000多人。4月14号，毛泽东致电林彪、彭真等人，高度评价说，本溪的胜利必能引起与我有利之变化，望通令全军鼓励士气，粉碎顽军之进攻。

4月15号，毛泽东又致电林彪、彭真，指示说，本溪方面我军望令其速加整理，以便再战。4月26号，毛泽东直接致电程世才、萧华等人，如敌向你们进攻，未能在野战中粉碎其进攻时，你们应以有力一步，例如两个团死守本溪，以主力在外面行动，挫敌锐气，争取时间，以待停战到来，停战时机已不再远。5月1号，萧华致电党中央表示誓守本溪。5月3号，毛泽东直接复电萧华表示嘉许，他说，你们决心保卫本溪，中央甚为欣慰，望鼓励士气争取胜利。因为敌强我弱，本溪最后弃守，但是南满军区部队萧华却让毛泽东非常满意。到了6月，萧华成为南满军区，后来改成辽东军区最主要领导人，担任司令员兼政委。时间来到了1946年的10月25号到11月2号，面对国民党军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新伎俩，萧华指挥辽东军区第四纵队节节抗击敌人的进攻，诱敌深入到本溪东南的新开岭地区，痛歼了号称千里驹的中路之敌第25师，伏敌师长、副师长以下5800多人，创造了东北民主联军首次歼灭国民党一个整师的先例。好消息传来，毛泽东大为欣慰。11月9号，他专门致电萧华等，并要求通报东满、西满，你们此次作战经验很好。一，第一次集中5个团打25个师未能奏效，第二次集中8个团打该师就胜利了。以后作战，凡打大一点的仗，总要集中10团8团兵力，最好能集中12个团打，以期必胜。这是战役上必须集中兵力。二，战术上亦需集中兵力，而后作战，每次均需采用此种方法。但是在国民党军的重兵挤压下，南满部队的活动区域就剩下长白山路的临江、蒙江、长白、抚松4个县，粮食不足，装备兵员补充困难，伤员无处安置，局面极其险恶。1946年11月初，为了加强南满对敌斗争的领导，中共东北局决定成立辽东分局，并加强辽东军区的领导力量，由陈云担任辽东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萧劲光担任军区司令员，而萧华改任军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萧华积极配合陈云、萧劲光，召开了对坚持南满斗争具有历史意义的7道江会议。这次会议解决了南满向何处去的问题，为挽救南满危局、打破敌人的战略部署、最后决胜东北，都有着重大的作用和意义。另外，7道江会议还决定，为了保卫南满地区腹地临江，采取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作战指导方针，主动发动外线进攻，拉开了著名的四保临江的序幕。在作战会议上，萧华建议由南满主力之一四纵整个跳出去，而且跳出去要神不知鬼不觉，充其量让敌以为我是小股穿插，接着出其不意地突然采取爆发方式展开，最好能同时打掉敌人的数个乃至数十个据点，再接下来佯奔敌人的纵深，迫使进攻之敌回调，这样内线作战的其他部队就主动了。萧劲光听了以后一锤定音，对，萧华同志讲得对头。七道江会议以后，猛将韩先楚率领第四纵队闪电出击，向敌人守备的重点宽甸、凤城、赛马集地区以及安神铁路两侧实行了远程奔袭，一鼓作气作战了50多次，拔掉敌人据点40多个，歼敌6000多人。捷报频传，毛泽东非常高兴。1947年1月11号，他在致电林彪等时特地提到，南满四纵20天敌后作战经验亦指明，只有采取勇敢进攻方针才是胜敌之道。
在陈云、萧景光、萧华领导南满军民连续进行四保临江战役的同时，北满军民则进行了三下江南的战役，南北互相策应，先后一共歼敌40,000多人，胜利粉碎了敌人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1948年4月18号，中共东北局决定先打长春，为解放沈阳、锦州解除后顾之忧。5月中旬，为了组织围攻长春，组成了第一前线指挥所，由萧景光担任司令员，萧华担任政委。因为强攻不利，林彪等人决定对长春采取长围久困的方针。在围困长春战役中，萧华同萧景光提出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积极开展政治攻势，最终争取了国民党第60军、新7军先后起义和投诚，和平解放了长春。1948年11月，萧华调任东北野战军特种兵司令员，是我军特种兵最早的领导人之一。这个月底，他率部取捷径夜行小宿，由喜峰口、冷口出冀东，隐蔽地迅速向关内进军，在平津战役中大展了特种兵的威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萧华在1950年3月调任人民空军政委，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携手为空军建设奠基。同年6月，在罗荣桓建议下，他出任了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协助罗荣桓抓好我党执政条件下的总政治部建设。当年底，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他有力地指导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政治工作。1955年，萧华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最年轻的开国上将。1956年12月，萧华被任命为总干部部部长。当时萧华主持的总干部部与总参谋部、训练总监部、总政治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后勤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一起构成了中央军委下设的八总部领导体制。刚刚40出头，萧华就能成为八总部领导之一，可见他在人民军队中的影响力。1959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决定在中央军委常委之下设立一个办公会议，由罗瑞卿、谭政、杨成武、萧华等6人组成，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1964年9月，罗荣桓病逝以后，萧华接任总政治部主任。这时中央军委恢复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这样的三总部体制，而萧华也成为人民军队屈指可数的人物。在总政治部工作期间，萧华坚持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注重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先后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革命英雄主义运动》《关于军队政治工作建设的几个问题》等重要文章，并参与领导制定了1954年4月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连队管理教育工作条例》等重要的规章制度，对于保持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坚持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和政治工作制度做出了贡献。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干部，萧华身居高位，却始终认为自己是革命的幸存者，真正的英雄是那些已经倒下的战友们。1964年4月，萧华因为患肝炎到杭州疗养。作为一名戎马战将，他怎能忍心歇息呢？回忆起那些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倒下去的战友，回忆起那些革命先烈，他经常夜不能寐，决心写一部真实的记述长征的作品，以纪念牺牲的烈士们，歌颂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经过一番思考，他决定写一部组诗。从1964年9月开始，萧华不顾病情，全身心地投入创作。后来他追溯过当时的情景，他说：我写长征组诗，不知道自己掉了多少眼泪，有些段落，比如告别、
尽遵义。

过雪山草地、报喜等等，是一面流泪一面写的。为了创作好《长征组诗》，在杭州西湖水畔的一座小楼里，萧华反复学习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著作中关于长征的论述，研读了一些古今中外的诗词歌赋，不知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转眉升高了四次，体重减轻了好几斤，真正到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地步。两个月以后，组诗基本定稿了。萧华再三斟酌，用了毛泽东七律长征诗的第一句“红军不怕远征难”作为组诗的总题目。1965年3月，萧华把这部组诗交由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四位作曲家陈庚、声茂、唐喝、玉秋谱曲。在谱曲的过程中，萧华抱病连续用10个上午的时间给四位作曲家详细讲述长征的历程，让作曲家们都听得入了迷。回忆起那一幕，声茂动情地说，正患病的萧华将军讲到长征，时而眉飞色舞，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潸然泪下。将军讲到四渡赤水时，惟妙惟肖地勾勒出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壮观场面。将军对长征的细致描述，为我们完成谱曲任务打下了坚实的根基。1965年10月，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之际，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把萧华的组诗搬上了舞台，这就是被誉为红色经典作品之一的《长征组歌》。《长征组歌》以磅礴的气势、动人的情愫、悦耳的曲调迅速流行于全军，继而风靡全国，几十年来已经演出了1000多场，仍然是长演不衰。1966年6月到9月，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将战友文工团带着《长征组歌》跟他出访了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等国，演出了几十场，增进了国际文化交流。萧华所著的《长征组歌》被评为20世纪华人经典音乐作品之一。1977年4月，萧华被中央任命为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并兼任甘肃省委书记。萧华在大西北这一干就是7年，为那里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建立了不朽的业绩。1983年6月，萧华当选为6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分管全国政协提案工作。为了适应新的工作，他写了一首自勉的诗：南征北战，饱尝风霜，青春献给民族解放，壮年织尽祖国锦绣新装，老骥奋发，雄心激荡，四化征程搏风激浪，余晖焕发，同样是满天霞光。在全国政协工作期间，萧华带头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他在北京的一些科研和企事业单位调查时发现，我国现有科技力量的布局和使用方法很不合理，有些单位技术力量密集，有些单位则缺乏，而且由于人事制度上的缺陷，形成了技术力量积压、技术与生产脱节的不合理状况。他认为，要开发技术资源，必须开辟技术市场，使技术带有商品特征，变成有交换价值的东西。在党的12届三中全会上，他把自己的想法整理成了一封5000多字的信交给中央，受到党中央一些领导同志的称赞。1985年8月12号，一代名将萧华在北京逝世，享年70岁。在萧华同志生平中，党中央高度评价了他的一生。萧华同志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培养和锻炼了出色的领导才能，他是我军从连队政工干部逐级成长为总政治部主任的优秀领导人，总结了丰富的政治

工作经验，对我军政治工作有重大建树。他既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又有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能文能武，军政兼优。他多次肩负党的重托，承担开创性工作，取得了卓著的成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140集。
3: 动手的时候，他们还在人群之中观战。后来这事情越闹越大，人们的注意力都在战场上，把他们俩忽略了。这俩小子比鬼的都鬼，比滑的都滑呀。他们一看接二连三竟死人了，吓得寒毛根都发炸，浑身起鸡皮疙瘩呀。韩宝跟吴志广一咬耳朵，我大哥，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呀，看这意思玲珑岛保不住了。我看也玄乎，36计走为上策呀，国内要待不了，干脆上云南，咱出国吧，离开大清国的版图，咱们到西洋去溜达溜达吧。行，这俩小子商量定了。一看大伙全注意战场，谁也没注意他俩，这俩小子就往后吞吞吞吞吞吞吞到飞虎船的后屁股这儿了。再看到左右没人，这俩小子哧溜哧溜下了水了。到水里就是他们的家了，铜铃抓不住他们，这俩小子就仗着水性高，可一进了水，觉着这回万无一失了，这是我们的天下了。游出去个3里5里，找个没人地方一上岸，然后化妆改扮，实不行就毁容，我们也得跑啊，也得带着这翡翠鸳鸯镯，这对镯子要出国之后得卖多少钱，我们俩打着滚花也花不完呢，对不对呢？这俩小子是这么想的，但这回他俩跑不了了。他们觉得他们挺鬼啊，在雍亲王身边背后。

西方大侠于成两只眼睛跟鹰一样一直就盯着他们俩。老头什么也没干，西方侠于成心说，战场上伸手用不着我，我也别闲着，我得干点活。关键问题在韩宝、吴志广身上啊，这俩小子在那儿呢，我就盯着你，我看你往哪跑。这俩小子往后一吞，西方侠就看见了，回身把一轮明月、赵九州、二侠侯杰拽过来了。侯杰就问老哥哥什么事儿，看着没，看着韩宝、吴志广没，看见了，你看他俩要干什么，看那意思往后吞，对，他俩要溜，咱哥俩别闲着，上水里头等他俩去。好吧，这二位大侠谁的招呼也没打，换好水师衣，在船屁股后头就进了水了。这俩人水性太大，一溜水线就不见了，一直从水底下绕到司徒朗坐船的后边，在水里头等着呢。韩宝、吴志广正好下了水了，觉着挺美，那么脚底怎么不得劲儿呢？什么原因呢？让西方侠掐住韩宝的脚脖子，二侠侯杰掐住吴志广的脚脖子，给抓住了。这下入了死扣了，往水里头一拽，另一只手伸出来抠肋扇。西方侠会铁砂掌，单掌开杯及时如焚，二侠侯杰会鹰爪力，那手指都比铁条都硬，这一抠肋扇能轻得了吗？肋条骨都给抠折了，俩人在水里的疼痛难忍，张嘴想喊啊，想不喝又一下，你们说什么声？灌满了。这俩贼呀，才得了应得的结果，让两位大侠拎着脚脖子拉回坐船。等上来之后，像拖死狗一样把他们拖到前边，往地上一放。雍亲王一看，谁这是？爷，这就是海川日思夜想要抓的那俩贼韩宝、吴志广。是啊，都认不出来了，这快点留活口的，进北京还得到案打官司，水推出来把俩人救活。俩人等明白过来，已经叫绳子结结实实给捆上了。与此同时，在韩宝的身上搜出国宝翡翠鸳鸯镯，让雍亲王验证。雍亲王托着掌心一看，对，一点没错，虽然是我爹的镯子，我还借戴过呢，一点不错，妥了妥了妥了妥了。哎呀，海川的真替你高兴啊。可韩宝、吴志广也抓住了司徒朗跟佟林，两个人把话也说绝了，要当场比试上下。西方侠于成、二侠侯杰拿住了盗宝贼韩宝、吴志广，国宝翡翠鸳鸯镯也到了手了。值得祝贺的是，这对玉镯一点损伤都没有。哎呀，大家这个心呐，甭提多高兴了。说过年高兴啊，比那高兴着多少倍去。特别是替佟林高兴。后边洪阳东子，本来司徒朗想要跟佟林决战，听见后边开了锅了。怎么回事？他手提日月五星轮转回身来问手下人，后队发生什么事了？禀报岛主，韩宝、吴志广想逃走没走了，

让人家生擒活拿了。不信你往对面看，大船上那不是吗？捆着呢。哎呦，司徒朗是心慌意乱啊。他一看这个形势对自己太不利了，再打下去是百弊而无一利。这个老家伙挺滑呀，干脆顺坡下驴，把双轮一分，绑一个猛子跳落水中，是逃之夭夭。这得说司徒朗明智，不用说旁人，他老是装到秦宰这盯着呢。又有佟林，又有那几位有名的剑侠，还有天下的英雄，他知道抵挡不住。你别看说横话，他心里也没了底了。这跑是对的，他心里这么想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有三寸气在，什么都有。这点气儿要没了，全完了，玲珑岛他也不要了。他这一跑不战自乱呐、啊！副岛主、偏副寨主、大小头目、喽啰兵开了锅了，投降的投降，交枪的交枪，逃跑的逃跑，雍亲王指挥佟林众人没费一刀一枪就攻占了玲珑岛。这块留的东西老了，李坤李太极马上派庄兵接管玲珑岛的后事，同时宣布不准抢夺，不准杀人，哪一个不听力斩不赦。就把手下人给约束住了。接着雍亲王进了玲珑岛，雍亲王用手拍拍佟林：“海川呐、啊，妥了，我没告诉过你们，该报未报，时刻没到，时刻一到，一切全报。到底咱达到目的了，哎，危今之际，千万把韩宝、吴志广这两个东西看住，他俩要再跑了，这事儿可就麻烦了啊！爷，我明白，爷已派专人负责看押。谁看着？牛小子、虎小子、并类犀牛吴霸、穿云白玉虎刘俊、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左边花刀红玉耳、小蛮子孔秀等人，什么也不干，专门负责看他俩，眼睛都瞪得溜圆，动一动就要他们的命。到了现在，韩宝、吴志广把眼一闭头一低，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吧，也知道跑不了了。那么翻回头再说，雍亲王跟李坤众人一商议，你说留着这个玲珑岛，万一谁要回来再占这地方呢？干脆把这个匪窟彻底的毁灭吧。这件事情交给八庄主田方、田子布负责。火烧玲珑岛啊，这场大火着了十天十夜，把玲珑岛烧为一片焦土。当然玲珑岛上存的那些东西、物质、人员都撤到八卦山，两家合为一家，也就是说李坤还捡了不少外捞。玲珑岛被烧之后，老少英雄撤到铁扇寺大本营休息了两天嘛，天下的英雄纷纷告辞。哎，大伙儿留下为什么呢？留着帮佟林捉拿盗宝贼，现在任务已经完成了。谁家没点事儿？今天走一波，
明天早一波，天下的英雄各自散去。北峡秋田众人一看，海川呐，我们出来的日子可也不短了，望你保重，我要回邱家寨了，家里还有不少事儿等着我呢。佟林再三称谢，北峡岭的弟子徒孙，他这一路人马走了。王师古向佟林辞行，给贝勒爷磕了头，领着人人就回了广东了。南侠司马空回到玉鼎九龙观，大判飞行侠苗泽、演义侠甘雨、甘凤池等等众人都离去了。谁没走啊？镇东侠侯廷、二侠侯杰没走，舍命陪君子，要奉陪佟林到底呀、啊！这您就看出来了，交情有远近，朋友有厚薄。还得说东侠哥俩跟佟林是非常亲近的。他们家没事吗？谁家没事？但是不能走，也陪着雍亲王。佟林这个心呐、啊，逐渐轻松了。可这时候呢，四大剑客也要走了。这些日子跟雍亲王谈得非常投缘，跟佟林相处得更热乎。这天提出了要辞行，佟林是恋恋不舍呀。雍亲王率队把四位老剑客送到铁扇寺山门相互告别。雍亲王跟佟林说，海川呐、啊，代表我多送一程吧。是，佟林在后的相送，送出五里多地来。何道元、尚道明回过头，海川呐、啊，愿你前途珍重，好自为之。你这能耐还可以，不要骄傲自满，在爷的面前要尽心尽职，好好做人。是，老师，弟子牢记，不敢忘。那你就回去吧。不，今天分手，不定何日才能见面，允许弟子再送一程。就这么默默无言，又送出五里地，这就送出十里地来了。太虚上人庄道琴把身形转过来，海川呐、啊，你过来，师伯有几句话跟你说。师伯有话请讲吧。哎，连日来咱爷儿俩这一处啊，我更喜欢你了。我真赞成我两位师弟何道元、尚道明有眼光，怎么就选中了你这么个徒弟？他们跟我谈过以往的经过，还在雪地相遇，过去没有什么接触。哎，你说就选中了。翻回头再看看我那徒弟，我简直是惭愧的无地自容啊。海川，你记得我说过那话吗？师伯欠你的情啊。师伯，您欠我什么呢？您那是客气啊。不是客气，我发自内心这么说的。哎，这不是你送出来了吗？也好，你看看此地空旷无人，真山真水。哎，海川，那边有片平地，咱到那儿歇一歇，爷儿俩再唠扯唠扯，好吧。等到这个地方了，旁边是一片树林，这边是一片沙滩，远处是连绵不断的山岗，风景如画呀。庄道琴坐下之后问佟林，海川，你师父传授你柳叶摸神绵丝掌多少路啊？64路，一招能变几招？一招能变化8招，你都变得上来吗？变不上来，我呀后边还不清楚，
只能变化一半。

0: 庄道清回过头去还挺不满意，问何道元尚道明，我你们要交就交给他全部，他怎么还留一半儿？师兄，我们不是有意留一半，是海川学的太多呀，怕他贪多嚼不烂。哎，我们决定有了机会再传授他另一半。庄道爷一晃脑袋，那又何必呢？海川呐、啊，把衣服脱了，从头到尾练练我看看，我给你指点指点。哎，佟林太高兴了，在四位老剑客面前认认真真练了一套柳叶摸身棉丝掌。四位老剑客在旁边坐着看着，一只佟林收了招了，庄道爷点点头，你就会这些吗？是，后头我不会了，我教给你，你师父保留啊，那不好使，师伯比他们会的多，我是倾囊而赠，认真学啊，看看我怎么练。庄道爷觉着欠情啊，这是补报呢，这是。哎呀，人家这一练，佟林在旁边一看，大吃一惊啊，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觉着自己不含糊，分跟谁比？在师伯的面前天壤之别。佟林是越看越爱看的，眼神都不敢差，认认真真的记着这一招一式。等庄道爷练完了一收招，点手换佟林，海川，我练的怎么样？哎呀，太好了，绝伦无比。可以这么说吧，要跟人家外人说呀，人家笑话。我比你师父练得如何？佟林不敢说旁的，差不多。哈哈哈哈，好孩子真会说话，来，我再练一遍，你再认真地看看啊。庄大爷又练了一遍，练完了问佟林哪招没记清，佟林说出一二三来，庄道爷手把手交给佟林，海川呢、啊、这招怎么使，这招怎么用，如果遇上强敌怎样撤身，怎样以守为攻，怎样打对方个迅雷不及掩耳，咱们的掌法以柔克刚，柔中带刚，按外伤内，这是妙诀呀，你千万不要忘记啊，应该这么使。来，我再给你练一遍，这才叫不保守呢，认认真真交给佟林十遍。这回佟林是牢记没忘啊，闹了半天这柳叶摸身棉丝掌的套路如此精妙，后边还有这么多的绝招呢。您别忘了，佟林要不是二次学艺，将来回到北京3月3亮标会上怎么成名，凭着过去那个能耐赶不上时代的要求了，那就落伍了。幸亏今天有这么个大好的机会，二次学艺。佟林这无形之中这能量哧楞就长了一大块。庄大爷一看时间不早了，海川呐，这也算我补报了你了啊，回去吧，雍亲王还等着你呢，有很多的事情还需要你料理呢，但愿咱们爷们儿迟早有见面那一天。是。佟林擦着眼泪把衣服穿上，在后头还送。哎呀，庄大爷说回去吧，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您把我们送到哪儿去？佟林说再走一轱辘。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

0: 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1: 第141集。
2: 走着走着，四大剑客之四古道远古道爷过来了。哎，开船了，要不再歇一会儿吧？来来，在卧牛青石这儿歇歇腿儿。方才你师伯传授了你柳叶摸身棉丝掌的后半步，我在旁边受益匪浅呐，连我都长了知识了。我再问问你，你双月练得如何？童林说，这双月也是老师教给我的，36路天罡月，翻天36路，也是一招拆八招。
1: 哦，
2: 那你练练，我也看看。哎，童林在四位剑客的面前又练了一趟子母鸡爪鸳鸯双月。等练完了，古道爷说话，就会这些吗？
3: 啊，就会这些，
2: 老师就是这么教的，我也是这么学的。古道爷转脸看了看二位师兄，我二位师兄，你们太保守了，怎么教个海川1/3，还有1/3的绝招您还没教呢？
3: 啊，师弟呀，是这么回事，方才我们不是说了吗，打算都教给他，怕他贪多吃不烂，难以消化，
2: 将来有了机会再把后半截补上，是这么个意思。等什么时候，现在童林正在需要知识，海川呐，怎么办吧，我把那1/3给你补上吧。呵，古老剑客也来的劲儿了，把长大的道袍闪掉，接过子母鸡爪鸳鸯月，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练，佟林是茅塞顿开。哎呀，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成呢？啊，精华拳。我忘了，哎，没关系，说，没记清楚你就问，多咱学会多咱拉倒。比如这1、2、3、5、6、7都怎么练怎么练，我教给你。古道爷又从到尾练了一遍，童林不会的地方认真教，摆弄童林的胳膊腿儿，让他拉架势，实地操作，教了10遍。佟林是牢牢记住了，哎呀，不仅掌法提高了，双月的路数也提高了，可把佟海川乐坏了。练完了，天不早了，四位道爷告辞，佟林还在后头送。庄大爷说，你怎么的，狗皮膏药沾上了，你给我们送到哪儿去？海川啊，回去吧，出来好几十里地了。佟林两眼含泪，师伯师父，我真不乐意离开你们，再允许我送上一程。你看前面，前面有一个鸭嘴湾，送到鸭嘴湾我就回去。哎，你这孩子真是热心肠啊。海川呐，除了练双月之外，18般兵刃之中你最喜欢练什么？
3: 我还喜欢宝剑。
2: 啊，对，宝剑是兵器的根本。这东西最吃功夫，不过会练剑吗？
3: 反正普普通通的也会几招，
2: 套路嘛也明白一点儿，要说什么精华谈不到。
3: 是啊，我教给你一趟宝剑。
2: 庄大爷说到这儿，一解胸前绸子麻花扣，在身后把宝剑摘下来。他这口宝剑尺寸不长，剑苗才24长，连把算上也就是3尺，这属于小号的。这乃是中国的名剑秋风乐叶扫。
3: 流传到他手中了。道爷是爱如至宝，视如生命。崩簧嘡啷声，宝剑出鞘，这平地就打了一道利闪呢、啊。光华夺目，是冷气袭人。海川后撤，我交给你一套八仙剑，多了不交啊，交多了怕你记不住，也就交给你16手八仙剑的剑术，咱们都取精华，你上演啊。剑光缭绕，团团迷雾，都看不清道爷是怎么练的了。人家是专家呀，练完之后一收招，气不长，出面不更色。海川看清楚没？一招都没看清。那是我练得太快了，现在一招一式的教给你看。这招明白叫什么名吗？这仙人指路。哎，对，按照我的路数跟我学。来来来，跟着我。哎，咱这么说吧，佟林多聪明啊，没用半个时辰把16路八仙剑精粹之处学得手了。后来庄大爷告诉他，海川呢、啊、这个宝剑呢要放在你身上啊，只能做你个帮手，你的根本还是子母鸡爪鸳鸯月。比如遇上劲敌，你实在招架不住了，你可以改换兵器，使用宝剑啊。有好宝剑吗？没有，这不我学会了吗？回去呢，花钱买一口。那不是，那是骗人。那个宝剑平日练功行，哎，到了真格的时候它不好使用。哎，谁让我欠你的情呢？爸爸爸，这宝剑给你了。你看上哪儿找这师大爷去？佟林不敢要啊，再三拒绝。何道元上道明才说，海川呐、啊，收下吧，这是你师伯一片热心，你却之不恭啊。是。佟林接剑之前穿好衣服，大辫梳理好了，双膝跪倒，往上叩头，谢师伯赠剑之恩。从此之后，我佟林佩戴宝刃，秋风乐夜扫，要妄杀无辜，做了坏事，让我临危不得善终，对天盟誓。庄道爷点了点头，好孩子，愿你好自为之，给你了。海川呢，这宝剑还有个特殊呢，乐意背着也行，不乐意背着围在腰里的也照旧，这乃是折钢宝刃呐、啊！你看上面有环，有如意钩，往腰里一扣，外人还看不出来。多谢师伯指教，那你就回去吧。啊，我们走了。啊，不，我再送一锅了。别送了，道爷说再送没玩意儿给你了。你这小子更有主意。怪不送起来没完没散的，把我这点零碎你都收起来啊！走走走走吧。佟林一乐，既然如此，各位老前辈，我回去了。我希望早一日在北京，咱们再重新相聚。佟林二次学艺，这能耐长的，赶上俩佟林了。为什么早不说这个事儿，晚不说这个事儿，现在才说呢？因为下一步佟林回到北京将要参加3月3亮标会。什么叫亮标会？天下的镖局子有名的武林高手要云集北京，而且剑山

山蓬莱岛的，万龙藏风岛的那些了不起的高人，都想借这机会会会同林。西北西南各路名剑全到北京了，要靠佟林原来那点能耐，什么张达法禅呢，白给。不二次学艺能应付得了吗？这就是为那准备的，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佟林腰里头围着落叶秋风扫，满怀激情回到铁扇寺。好嘛，刚到铁扇寺，雍亲王啊等得早不耐烦了。我海川呐、啊，你送人哪有送一天的，你送哪儿去了，你都把我急死了。爷，我知道您就得着急，但是我跟您道喜，只能跟您一个人讲。哦，什么喜事儿？是这么回事，我师伯跟我师叔传授我能耐来的。是啊，嘿嘿，怎么没带着我呀？要知道有这事儿，我也跟着开开眼。爷，我会了不就等于您会了吗？等咱将来回到北京没事儿的时候，我把所学再慢慢教给您呢。可也是这么个理儿。海川看出来没，人生一世就这么回事儿，过了坎儿的就是一片坦途。我总觉着你呀、啊、灾难已满，将来飞黄腾达呀，很多喜事儿都等着你呢啊。你呀、啊、好好活着，听没听见？千万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期望。爷，金石良言我怎敢忘记呀，靠着您这棵大树我还怕没柴烧吗？话可不能那么说，我这棵树也不一定靠得住靠不住，主要全在你个人。总之啊，咱爷俩处得太投缘了。海川，你要好了比我好我还高兴。看这雍亲王说的发自内心呢，你看人家这爷俩这感情。但您不要忘了，感情是有变化的，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的贝勒爷、雍亲王跟佟林不分彼此，可以说换心。随着日月消磨，时光流逝，时代在变，人也在变。到后来这位雍亲王登上皇帝的宝座，大清帝国第三朝的雍正皇帝。到了那会儿跟佟林就不同了，不但不换心，不但不相好，反目成仇，还要追杀佟林。不杀佟林他绝不甘心，那家把佟林给逼的九死一生。那也不是说是雍亲王和佟林，就咱们也不例外。说张三李四是我的好朋友，要过命过命啊，不定哪会儿反目成仇，也许是仇敌。大千世界变化万千，这个规律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人好将来都得成仇人，那不是那个意思，仅是个别的也有这种现象，这也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就说现实的吧，那雍亲王对佟林真关心呐、啊。海川呐、啊，咱再商量商量，什么时候回北京啊？爷，现在我归心似箭呢，一日不完案，我吃不下饭去。我的意思，早日回北京，最近几天就启程。好好好，为了保险起见啊，我已经让人送走信了，叫昆明府派点军队来沿途保护。爷，那让兴师动众的能好吗？那你看着办，大权交给你了啊，你说带多少人就带多少人。雍亲王也担心呢、啊、现在虽然说盗宝贼抓住了，国宝到手了，从云南帽

山到北京千里迢迢，那不是说这玩意儿呢，得过多少大山，得过多少渡口，得过多少荒地，万一韩宝吴世广再跑了怎么办，国宝得而复失怎么办，能不担心吗？现在的担心呢超过过去，还你看没抓着韩宝吴志广闹心，抓着了照样闹心。多咱到了北京办完手续，把他们送到刑部衙，国宝交上去，那才叫完事儿。没过两天，昆明府的总兵叫铁山，昆明府的知府叫金德，慌慌忙忙来到云南帽山铁扇寺，看着雍亲王的手谕，吓得腿肚子转筋。没想到四皇子怎么跑到云南来了，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他们是兼程而来呀、啊，来到铁扇寺，跪倒在雍亲王面前：“奴才臣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雍亲王跟统领可客气呢，跟手下人嬉皮笑脸的，还闹着玩，十分诙谐。但是见着这些当官的，立刻就变了脸了，腰板倍儿直，脸往下一沉，带着一团杀气，连统领在旁边看着都害怕。起来了，你们叫什么名？昆明知府金德啊，云南总兵，我们都来了。我说你们来了有点事儿跟你们商议啊。我陪着佟林离开北京，奉旨捉拿盗宝贼，这个事儿你们知道吗？啊，奴才们早就听说了，赖老天保佑，两个贼已经落网了，国宝已经到手了，但是从这儿起身奔北京，千里迢迢，恐怕路上有事儿。烦劳文武衙门二位多多费心，派出一部分军兵沿途护送。你们愿意吗？王家千岁，这是奴才应尽之职啊，太应该了。您说吧，用多少军队？你们云南能调多少兵？连维持地方治安的，在绿营、在八旗兵、在边防上的巡逻哨兵，一共能调动3万多人马。佟林呐、啊，够不够？佟林听像话吗？我都带走啊，这也不出兵打仗呢。压低声音，趴到雍亲王耳边，也用不着。用不着，就让昆明知府衙门给准备2辆囚车，哎，就足以了。另外给办理个通行证，有手续就行了。军队一兵一卒也无需带，带多了相反会招来人的妒忌和注意呀、啊。那听你的，海川啊，可有的士兵你不带，那讲说不了了。后来啊，雍亲王多个心眼儿，告诉文武衙门，你们俩别闲着，我把国宝翡翠鸳鸯镯交给昆明知府金德，你负责送到北京，这可是皇上命根子，要从你们手上丢了，什么后果你们想着。官儿一听，好像没下拉了，心说我的爷爷，他妈这事儿怎么交给我们了？哎呦，不敢不听啊！跪领任务，是是是是是，我们宁愿我们的命没了，也要护住国宝。雍亲王还给规定，我算算啊，过两天起身到北京，怎么办吧？下个月的月末必须到北京，国宝争取还朝，延误了10。要误了7，我也不答应。是是是，就是我们飞蹦也得蹦到北京。雍亲王为什么这么做？

0: 的心眼儿，替佟林呢解脱点责任呢。连人在东西都交给佟林负责，那万一出点事儿呢？这两头堵，盗宝贼一旦有事儿，没关系，国宝可以进京，国宝那有事儿，贼可以押赴北京，怎么说能减轻一半负担？如果两方面都没事儿，那不就更好了吗？佟林不傻呀，明白雍亲王用心良苦，又一想也好，不管怎么说，人家衙门有势力，有军队，他爱怎么护送怎么护送，这没我的事儿了。办理了移交手续，俩官没敢离开，派手下人骑快马回昆明府筹办。没过几天，两辆囚车给送到。这囚车呀，囚徒的囚啊，押犯人的，跟别的囚车又不一样了，四四方方，高3尺5，宽3尺5，那么一个方形，里边有不高的一个小板凳，盖儿在顶上，把这盖儿掀开，把人装在里边，铁锁往车轴上一锁，往小板凳上一坐，上的盖儿再扣上，嘎巴大锁一锁，铁叶子包着，必要的时候拿罩还给蒙上，跟那动物园笼子里关的野兽差不多。再有人看押，那还有个跑吗？没个跑。而且这囚车全都是大铁条的，比那鸡子儿还要粗着3圈，一根挨着一根。慢说里边人带着刑具，就什么也不带，你能掰得动吗？你能出得来吗？就有宝刀宝剑你也破坏不了啊。囚车准备了，哎呀，一切都就绪了。佟林把韩宝物质馆给提上来了。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中医认为秋季时令主气为燥，燥邪容易损伤肺气，导致我们身体的阴液津气耗散，出现各种干燥的症状，如皮肤干燥皲裂、口鼻干燥、咽干、口渴、大便干结。如果燥邪伤及肺脏，就会出现咽喉不适、干咳少痰或痰中带血等症状。应对秋燥，西子建议您应饮食清淡，选择新鲜果蔬，多喝水，还可以多吃些润燥的食物，如百合、银耳、芝麻、核桃、甘蔗、牛奶等，避免辛辣、油炸、肥腻的食物。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健康之家联合北京口腔医学会推出特别系列节目《一口好牙的养护秘籍》，普及口腔健康知识，增强大家爱牙护牙的意识，通过维护口腔健康，促进全身健康。今天播出第一集，如何将牙齿清洁到位。牙齿清洁这件事儿，对于我们维护口腔健康至关重要，然而我们天天刷牙，却不见得真的把牙齿清洁到位。今天为大家送上清洁牙齿的秘籍，为大家拥有一口好牙助力。
2: 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口好牙，这口好牙要洁白亮丽，更要健康坚固。健康之家联合北京口腔医学会为您带来特别节目《一口好牙的养护秘籍》，让健康的牙齿陪伴您一生。
1: 每天早晚认真刷牙是保持口腔清洁的基础，然而很多朋友会感到困惑，明明每天都在刷牙，为什么牙齿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让我们先来听听吴女士的经历。
2: 吴女士最近有点小苦恼，因为前几天体检做口腔检查时，医生告诉她她有点牙龈萎缩了，而且牙齿清洁状态差。吴女士不太能接受，明明每天都按时2次刷牙，怎么牙龈还会萎缩，牙齿还不干净？体检医生却说，牙光靠刷是刷不干净的。吴女士听后很是惊讶，刷牙都刷不干净，要怎么做才能把牙齿清洁干净呢？
1: 牙光靠刷是刷不干净的，对于医生的这句话，您是不是也和吴女士一样感到疑惑呢？那么到底怎样做才能让我们的牙齿保持清洁呢？今天的特别节目

0: 牙周科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 本期嘉宾王新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副主任医师，北京口腔医学会会员，擅长牙周疾病的诊断及序列治疗、牙周再生性手术治疗和牙周激光治疗。
0: 欢迎王新林主任来到健康之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的王新林。
0: 案例中呢，吴女士表示不理解哈，她自己明明每天都在认真刷牙，那为什么这次体检医生告诉她她的牙龈萎缩了呢？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牙龈萎缩是怎么回事。
2: 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叫牙龈萎缩。大家通俗的把这个牙龈的降低称作牙龈萎缩，但是实际上这么说是不准确的。我们更准确的说法是把它叫做牙龈退缩，因为组织学当中的这个萎缩指的是组织器官或者是这些细胞它在成熟以后，然后又发生了一些这个减退和缩小，并且失去它应有的功能。这样呢，牙龈的降低是由于这个牙龈在牙根面上的附着高度降低，并不是它的组织的缩小，因此我们把它叫做牙龈的退缩而不是萎缩。
0: 然后我们来问一下，就是牙龈，刚才您说的是牙龈退缩不是牙龈萎缩，那这个牙龈退缩是不可逆的吗？就是我如果出现了这个牙龈的退缩，我还能恢复吗？
2: 这个牙龈的退缩它是不可逆的，这个是一个悲哀的现实，就是因为牙周组织包括牙龈、牙周膜、牙槽骨和牙骨质，这些组织呢，它们有它们的特性，在炎症发生的情况下，它们发生了一些破坏，结缔组织会发生一些纤维的崩解和破坏，导致牙龈的退缩。这些组织的修复能力很差，就是它不像比如说我们的皮肤，如果有一个损伤之后，很快的就能有正常的这个皮肤的细胞爬行上面来修复这个病损。牙龈的退缩、牙槽骨的降低，还有结缔组织的破坏、牙骨质的这些病变，它都是基本上很难修复的。所以就是一旦发生了牙龈的退缩，那么基本上就只能维持现状。然后我们临床上会有一些手段来促进这个牙周组织的再生，比如说牙周组织的引导性再生术、植骨术，但是呢，这些治疗它的这个适应症非常的局限，而且呢，也不一定能够达到100%恢复的效果。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注重预防，避免这个牙龈发生退缩。
0: 这个牙龈退缩和刷牙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2: 首先就是我们牙龈退缩的这个病因最主要的是由于牙菌斑的堆积导致的牙龈的炎症，而牙菌斑的堆积是和刷牙密切相关的。如果我们的刷牙方法正确，然后刷牙的效果好，效率比较高，然后牙菌斑的清洁比较到位，是可以避免炎症的发生和减轻这个炎症的破坏的。
0: 好，那我们就来聊一下，就是在您的临床观察当中啊，我们普通人我们在刷牙在清洁牙齿方面有哪些误区，哪些错误的做法呢？
2: 误区首先就是这个很多人的对于刷牙次数的一个认识，就是我们建议的是每天要刷至少两次牙。那么我们这个次数的依据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牙菌斑的这个形成，它是在牙面上开始形成，大概只是就是牙面清洁之后几个小时，那么它的成熟呢是十几个小时左右。因此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要在它成熟的时候及时的把它清理掉，因此这样的话就是间隔十几个小时，基本上一天就是两次，因为24小时嘛，除以二，每次就是间隔十几个小时，一早一晚。然后呢，早晨其实建议是在这个饭后刷牙，因为我们这个吃饭以后呢，可能会口腔内会有一些食物残渣，它有可能是游离在口腔里的， 也有可能会嵌塞在牙间隙当中，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及时的把它清理掉。那如果是起床先刷牙，刷牙之后又吃饭，吃饭以后会有很多食物残渣在口腔里，尤其是里面的这些食物残渣还有牙菌斑，那么它们会持续在口腔当中一整天的时间，然后就会导致牙龈的炎症或者一些龋齿的发生。那如果是饭后刷牙呢，那就可以保证你这一天当中牙菌斑及时的得到了清理，然后在睡前再进行第二次的刷牙。因为我们睡眠的过程当中口腔的活动减少，口腔的自洁作用会减弱，那这个时候呢可能这个牙菌斑在口腔内它会更多的造成牙周组织的炎症或者形成龋齿，这个是根据它的就是你的口腔当中的优势致病菌而异的。如果你是一个易患龋的人，那你可能这个口腔当中致龋菌会比较占优势，那如果你口腔卫生措施不到位的话，可能更多的会发生龋齿。那么如果你是一个牙周致病菌占优势的人呢，那这个牙周致病菌它的在口腔里面的这个沉积就会导致你牙周组织的破坏，因此是建议一天刷两次牙，而不是只在清晨刷一次。很多人认为刷牙是早晨刷一次就够了，可以减轻口腔异味儿。这个想法呢，它就是没有从这个口腔健康的角度出发。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有些人呢，他刷牙的时候他会特别用力，觉得不用力就刷不干净。这也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认识，因为你如果刷牙过于用力的话，容易导致牙齿的磨损。就因为我们就是其实在刷牙的过程当中，它是对牙齿的一个机械的作用，而且我们那个牙膏当中会有摩擦剂，会对牙齿造成一个慢性的磨损。如果你那个刷牙的时候用的力量太大，那就可能导致一些蟹状缺损的发生。另外还有就是刷牙时间的误区，就是经常我们会有一些患者，他们说我已经很认真的在刷牙了，那我们可能会询问，一个是次数，另外就是他刷牙的时间。那他说他很认真的在刷牙，但是他刷牙的时间只有一分钟甚至不到一分钟，那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很有效的清除牙菌斑的。我们建议的刷牙时间是三分钟。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牙刷的选择，牙刷我们要选小头软毛的而不是硬毛的牙刷。小头软毛的牙刷呢，因为它刷头比较小的话就会比较灵活，然后可以刷到口腔当中比较狭窄的位置，比如说那个后牙，尤其是上颌后牙的颊侧，这种因为有颊肌然后还有这个颧骨，所以就是这个位置非常的窄小。如果牙刷头太大的话，可能不能够伸得进去，然后就导致这个上颌的后牙的颊侧清洁不到位，并且那个位置呢也相对来讲是我们比较容易沉积牙石的位置。因为那个上后牙的颊侧它是离这个腮腺的开口比较近的，那它的这个唾液刚刚分泌出来会有很多的这种钙镁离子，然后更加容易沉积在这个牙齿表面，导致牙石的形成。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更容易沉积牙石的位置，就是下前牙的舌侧。下前牙的舌侧同样它是由于离那个舌下腺的开口近，那个舌下腺的唾液刚刚分泌出来的时候也是有大量的这种离子，然后更加容易导致牙石的沉积。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下前牙的舌侧是就是大家容易忽略的位置，因为它刚好是在这个左侧和右侧交界的地方，你可能就容易牙刷一带而过，没有进行有效的清洁。就这样的话你清洁不到位，然后它牙齿又更容易沉积，所以会导致下前牙舌侧的有大量的牙石，这个是非常经常见到的。
0: 嗯，刚才呢王主任跟我们说了一些刷牙的误区哈、啊、刷牙的间隔、刷牙的时间和某些特殊的位置我们一定要刷到哈、啊、那这里关于刷牙的这个间隔啊，其实我们可以再厘清一下，因为很多朋友会觉得我早上起来 就是马上去刷牙，然后刷了牙才能去吃东西，好像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但实际上刚才王主任提到，其实我们更建议大家是早饭以后再刷牙，一个是可以帮助我们清洁吃早餐的时候口腔里面的一些食物残渣，另外一方面就是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就是我们早上起来我们的口腔并不脏，是吧？并不是说我们要刷了牙才能吃东西才健康，而是说我们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清除这个食物的残渣。
2: 对的，就是因为我们强调的是睡前一定要刷牙，就尤其是睡前的这次刷牙特别重要，需要我们做的特别到位。而且睡前刷牙呢，相对来讲时间比较充裕，就是你如果在睡前的这次刷牙刷得很到位，然后菌斑清除的比较彻底，那么经过这个一晚上的睡眠，它这个没有什么食物残渣的话，细菌的繁殖也并不会特别的大量。早晨起来可以先漱一下口，就是清除一下这种口腔的这种比较干燥的这种感觉，然后就可以进行这个早餐。
0: 我其实还想问一下这个时间啊，你像比如说我晚上是10点钟睡觉，
2: 嗯，
0: 早上是6点钟起床，那么实际上10点到6点只有8个小时，
2: 嗯，
0: 那我白天一整天，那我从6点钟到晚上10点，我实际上是有16个小时，
2: 嗯，
0: 那其实我这个刷牙的间隔并不平均啊，
2: 嗯，
0: 是越平均越好，所以我早上起来尽量往后拖一点刷牙时间越好吗？
2: 也不是这样，因为就是实际上我们这个口腔的活动是有自洁的功能的，它可以帮助你清洁这个牙面，还有我们进食，我们食物当中的一些纤维性的成分，比如蔬菜水果，它都是有帮助牙齿自洁的作用的，就是所以就是它在这个白天的这个时间当中呢，它是一直在不停的有自我清洁的作用，没有必要非得要12个小时一次，就是你只要在它菌斑成熟的时候把它及时的清理掉就可以了。
0: 那我们就来具体了解一下正确的刷牙方法是什么样的呢？
2: 刷牙的方法呢，就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叫做 BASS 刷牙法，就是 BASS BASS 刷牙法，还有另外一个就叫做 Rolling 就是 R-O-L-L-I-N-G， 这个 Rolling 就是我们俗话通常所说的竖刷。先说这个竖刷法，因为它就更加容易掌握。它的刷牙的方法就是牙刷毛朝向牙龈45度角，然后呢再向这个牙的切端或者咬合面，就是从牙龈向那个牙面的方向去浮刷，这个转动的浮刷，这个就是通常所说的竖刷。然后另外我们对于这个牙周炎的患者，我们会建议使用这个 BASS 刷牙法。BASS 刷牙法它呢，它的这个操作要领就是牙刷毛也是朝向牙龈45度角，放在牙龈和牙齿交界的地方，然后呢用这个水平幅度不超过1毫米的这个震动的方式去揉碎牙颈部的菌斑，然后这个动作持续4-5次基本上就够了，也可以8到10次，然后之后再向上，就是向那个切端或者咬合面的浮刷，把刚才揉碎的那些菌斑给带出来。这个是我们所说的 BASS 刷牙法，这两个刷牙方法都是可以用的。但是对于这个牙颈部缩窄，就是有牙龈退缩的人，多数他牙颈部是缩窄的嘛，就是牙的外形是这个样子的，那他的牙根暴露出来这个地方就需要更好的去清洁，因此需要用BASS 刷牙法去显水平的颤动。要注意这个水平的颤动并不是横向的去拉动牙刷，这个幅度不能超过1毫米，如果是横向拉动牙刷的话，就会导致这个牙齿的楔状缺损的产生，嗯，大概是这样。
0: 嗯，我其实这几年啊，就是自从牙医告诉我这个之前的刷牙不太符合要求以后，我就找了一个偷懒的办法，
2: 嗯，
0: 就是买了电动牙刷。
2: 嗯，
0: 那我也想问一下，这个电动牙刷是不是相对来讲，效率会高一点呢？
2: 对的，电动牙刷的确是效率会更高一点，因为它是一个是有一些牙刷是有超声波的，它的这个超声波的这个震荡也是就像我们超声波解压机一样，会把这个水分子给它那个让它震动起来，然后可以增强这个清洁的作用。另外这个 电动牙刷它的那个转动的频率比较快，也会使这个效率提升。但是电动牙刷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对于这个牙颈部的处理，因为它转动比较快，而且它的刷毛通常会比较硬，所以就是对于这个牙颈部的缩窄并不能非常到位的进行清洁。电动牙刷是可以用的，但是如果能手动刷牙是最好的。
0: 主要是我觉得电动牙刷可能还有一点对我很重要，就是我发现我手动牙刷我很难坚持刷到两三分钟，往往就是刷个几十秒就觉得已经刷了老久了。而电动牙刷它有一个时间的一个控制嘛，就尤其是30秒可能还要停顿一下，这样能基本上让我知道啊，我30秒刷这一面的牙，然后30秒停顿以后再去刷另外一面，这样我好像能保证，电动牙刷一般是2分钟嘛，我能保证刷到2分钟，我觉得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2: 对，是，其实是可以的，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在用电动牙刷要注意它对牙颈部的清洁不到位，还要再配合使用一些这个邻面的清洁措施。
0: 然后我们再问到这个牙膏和牙刷在选择上有什么讲究吗？
2: 牙刷首先就是就像刚才说的，需要用小头的软毛的牙刷，这样可以减少对牙齿的损伤。牙膏呢其实没有特殊的要求，而且因为牙膏它多数是有抑菌剂的，所以呢就是一种牙膏不要长期使用，就是你比如说你用完这一支牙膏之后换一个品种，然后这样可以避免产生这个口腔菌群的这个失衡。另外有些这个有牙本质敏感症的人，就比如说他进食的时候会遇冷遇热敏感，或者刷牙的时候牙刷毛碰到那个牙颈部会敏感，这种呢可以用脱敏牙膏。脱敏牙膏是需要长期使用的，通常就是你出现牙齿敏感症状之后开始使用脱敏牙膏，大概2-3周就会开始有效果，然后需要长期坚持。脱敏牙膏它主要就是一个是它会有一些这个脱敏的成分，另外它的这个摩擦剂会比较的细腻，然后呢对牙齿的磨损会比较少。
0: 那有些朋友会觉得自己牙齿比较黄了，就去选择一些有美白功效的牙膏。我们想问一下王主任，那牙齿可以被刷白吗？
2: 首先就看这个牙齿的这个黄色究竟是什么原因。健康的牙釉质就其实是钙化程度越高的牙釉质，它的透明度会越高，就是它下面那一层，我们牙齿表面的这一层是牙釉质，在里面的一层是牙本质。那如果是牙釉质的透明度比较高的话，那个牙本质的它那个淡淡的黄色是会透出来的，所以就是牙齿会有这种淡淡的黄色，这个并不是病态，然后它其实是你牙齿更结实的表现，这种情况就不需要去做美白。那如果是这个由于喝茶呀或者抽烟啊喝咖啡呀，牙上会有一些色渍，就是一些色素的沉着，这种情况下可以选择性的使用美白牙膏。但是美白牙膏它的这个作用原理呢，一个是摩擦剂，它的摩擦剂可能会相对来讲颗粒度更大一点，因此呢就是对这个牙齿的损伤也会相对更大。如果拿它跟脱敏牙膏来比的话，它的那个摩擦剂对牙面造成的损伤会相对更大。另外它是会有一些这个化学成分，比如说这个低浓度的过氧化物，就是在浓度在3%以内的过氧化氢，或者是更温和一点的过氧化尿，这个尿是月字旁加一个那个尿液的尿啊，这个字，它呢是可以缓慢的释放这个过氧化氢，然后它的这个效果会更加的温和。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叫做光学的伪装，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蓝色的成分，比如蓝色的二氧化钛，它呢蓝色和黄色中和就可以就是临时的暂时性的表现为这个牙齿的颜色变浅，但这个效果是不能持久的，而且它呢就是适用于这个临时，比如说我有急事儿需要形象比较好可以使用一下。美白牙膏就总体来说呢 就是对牙齿会比普通的牙膏造成的损伤要相对大一点，因此呢，就不要自己随意的去使用美白牙膏，而且不要长期用。还有一点呢，就是它只是对这种外源性的色素会有作用，内源性的，比如说我小的时候这个牙齿的发育期，我生活的地区那个饮用水的含氟量比较高，导致我现在是一个氟斑牙，或者说就是在我们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可能大家用的四环素比较多，尤其比如说孕妇或者小孩用了四环素，那现在它是一个四环素牙，这个色素都是沉积在牙本质的深层的，这种美白牙膏是没有效果的。另外呢，就是美白牙膏本身对于这个大量的这个烟渍啊茶渍啊，它的效果其实也很有限，这种它还是需要到这个专业的这个医疗机构去进行节制，就是通俗说的洗牙来去掉内源性的色素，比如我氟斑牙、四环素牙呀，或其他原因导致的内源性的色素沉积，是需要到这个医院去进行一个这个医疗性的美白，就是比如冷光美白呀这些啊。但是这种医疗性冷光美白，它多少也是会有一点点那个会损伤牙齿表面，也不建议经常去做。
0: 好的，那我们接着回答我们刷牙的这个话题哈。那有些朋友会说，哎，晚上刷过牙了，但是突然又想吃个东西，这时候呢可能就有点犯懒了嘛。那我刚才已经刷过牙了，我就吃了点东西，那我不用再刷牙了，我漱漱口可以吗？
2: 偶然间就是这个有这么一两次没有关系，就因为短时间内的这种不会对牙齿造成太大的伤害，但如果长期有这种习惯就不太好了，因为就是单纯是漱口的话，对于食物残渣和牙菌斑的这个去除效果非常有限，那你即使是把这个口腔当中这些游离的食物残渣漱出去了，那么在这个牙齿的间隙里面，或者是在这个舌苔上面，因为舌苔是有很多的这种舌背的乳头，它是一个粗糙的，还有这个一些口腔的你不容易漱出去的角落，比如说你有龋齿啊，然后有阻生的智齿啊，都有可能会积存这些食物残渣。那么到夜间你入睡以后呢，口腔的活动减少，这些食物残渣它是有丰富的营养物质的，就会成为这个细菌的大餐，导致你口腔内的这个细菌的大量繁殖，那可能会导致一些龋齿的发生啊，牙龈炎症的发生啊，因此不太建议这么做。就是这样，如果你有夜间吃东西的习惯的话呢，就建议把这个刷牙放到这个睡前，就是你刷牙之后就不再吃东西了。对，
0: 当然从我们健康的角度来讲，其实夜间吃东西本身也是个不健康的习惯，是吧？
2: 对对，
0: 我们尽可能的不要太晚吃东西。
2: 对，
0: 那当然还有朋友会说，那我不是吃东西啊，我就喝了点东西，比如说我睡前喝了点中药，或者说睡前喝了半杯牛奶来安神，那么这样的话，哎呀，我也是懒得再刷一遍牙了，那我不刷可以吗？
2: 液体的食物会比那个固体的食物要好一些，但是呢也不建议就是每天都这样，因为中药的话它多数是这个棕褐色的液体，如果你喝了中药以后呢，没有及时的进行这个口腔的清洁，这些色素会沉积在牙面上。那这些色素它沉积了之后，本身一个是影响美观，另外它的表面比较粗糙，就导致你的牙齿会更容易附着菌斑，导致牙龈的炎症发生。另外呢，像牛奶呀或者饮料这些东西，它都是含有糖分的，并且还会有一些什么蛋白质、脂肪之类的。同样道理，它们也会成为细菌的温床，就是成为细菌的大餐，在你睡眠期间，你的口腔里面这个细菌的大量的繁殖，会导致你的这个龋齿的发生啊，或者是牙龈炎症的发生。另外这个智齿菌非常喜欢这些甜食嘛，它们这个吃了这些糖分之后呢，会降低口腔的 pH 值，会更加的有利于龋齿的发生，所以也是要尽量避免的。
0: 在刚才的案例当中，体检医生告诉吴女士，牙光靠刷是刷不干净的。那我们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2: 一个是刷牙效率的问题，就是你可能即使非常认真的刷牙，可能也只能清除掉70-80%的牙菌斑。另外还有一些这个牙齿的位置，就比如说牙齿的间隙，这些里面它是通过牙刷很难清理干净的，因此还需要用到这个牙线呀、牙缝刷这些牙齿邻面的清洁措施。如果是牙石已经形成了，就是因为我们不可能100%的清除掉菌斑嘛，那么这些菌斑钙化之后就会形成牙石。如果牙石已经形成了，那么我们用牙刷或者是邻面的清洁措施，就是自己去操作的话是去除不掉的，这种还需要去找医生进行专业的解治。所以说就是光是刷牙是刷不干净牙的。
0: 刷牙这件日常生活中最平常不过的小事，其中的门道可不少，比如刷牙的次数、每次刷牙的时长、具体刷牙的方法等等，都关乎着我们刷牙的效果。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能真正做到正确刷牙。
3: 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0: 在日常口腔护理中，我们常常忽略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域——牙缝。普通牙刷的刷毛很难深入牙缝内部，那么我们到底怎么来清洁牙缝呢？还有哪些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呢？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副主任医师王新林带我们了解彻底清洁牙齿的方法。这个牙齿牙缝啊、这个地方的这个牙齿的卫生怎么来去清洁呢？
2: 这个我们就需要用到我们所说的牙线和牙缝刷。那牙线呢，它是一种这个就是双股的尼龙线，或者是涤纶线，或者是细丝线这些。那个市面上的牙线呢有两种，一种就是成卷的牙线，那是用盒装的，那个它的小盒子的这个口的地方会有一个小的刀刃儿、小的切割刃儿，可以用于切割牙线。那在使用的时候呢，就是把牙线取出来15-20厘米，然后用这个切割刃切断，然后拿在手里之后呢，首先呢，你可以把这个就你取下来的这个牙线的两端绕在两手的中指上，然后用这个大拇指和食指，双手的大拇指和食指去固定一段大概1厘米到1.5厘米左右的牙线。那这段牙线就是你操作用于清洁牙齿的，这个是我们的第二步。第三步呢，就是把这个我们刚才固定好的这段牙线轻轻地放到牙间隙里面。那放下去的时候呢，就避免粗暴操作。如果是这个牙缝连接的不是特别紧密，你可以轻轻的直接放下去。如果两个牙之间连接的比较紧密的话呢，你需要夹舌像的拉锯，就像拉锯一样啊，来回来去轻轻的拉锯，拉锯的同时轻轻的向下压，然后把这段牙线压到牙间隙里面，然后呢要接触到牙龈，就是要放到那个龈沟底。放到龈沟底之后呢，你要用这段牙线像 C 字形，就是字母 C 字形去包绕这个牙间隙当中一侧的牙面，因为我们这个间隙是两侧各有一颗牙的嘛，就是包绕其中一颗牙的牙面，尽量多的去接触到牙面。压到龈沟底之后，然后轻轻的向上提刮，去把这个牙菌斑刮除掉。这个提刮的动作需要做个4-5次，然后再换另外一颗牙的那个牙面去这个进行同样的动作去清洁。那这个清洁了之后呢， 还是要拉锯式的去把它从这个间隙里面拿出来，避免损伤这个牙的接触点。然后这个动作完成之后，转移到邻牙的这个间隙，来一颗牙一颗牙的去进行清洁，不要遗漏那个就最后一颗牙的那个末端，就它的那个最后的那个面，那个地方是我们普通牙刷的刷毛也是刷不到的，可以要用牙线来进行清洁。那然后还有一种相对比较简单一点的，就是牙线棒。牙线棒就是大家可能更常用到，因为它会相对方便一点，它就是一个小的一个弓状的，然后一端是扁牙签，另外一端是它固定好的一段牙线，这段牙线大概不到两厘米吧，也是 1.5 厘米左右。然后这个呢，就因为不需要用自己的手指去固定这段牙线，所以操作起来会更方便一点，然后会更简单一点。那它那个扁牙签的那一段呢，可以用于去除这个大块的食物残渣，比如说在牙间隙里面这种纤维性的大块的食物残渣，可以用扁牙签来清理。这个它比我们一般的那个主治的牙签要好的一点，是因为它是扁的不是圆的，它对这个隐乳头没有损伤，然后也不会破坏牙的接触点。这个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牙线，都可以用。对于这个没有牙龈萎缩的人呢，建议使用这种长卷的牙线，因为它通常那个线的直径会比较细，但对牙齿的损伤会小一点。如果已经有那个牙龈的萎缩，就是我们说的牙龈的退缩，然后牙缝暴露出来了，这种就可以用这个牙线棒，因为它的那段牙线会相对粗一点，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
0: 那什么时候使用牙缝刷呢？
2: 牙缝刷就用于这个牙龈有退缩的人，就是尤其是牙龈乳头有退缩。牙龈乳头正常的时候，它是就是冲天在我们两个牙之间的，发生退缩的时候，这个三角形的间隙就暴露出来了。在这个地方可以使用牙缝刷来清洁，它呢会比用牙线就效率会更高一点，因为它是一个锥状的小牙刷，它可以这个就是放到这个牙间隙之后呢，会跟这个牙面贴得更紧密，尤其是如果是根面有凹陷，或者是这个牙齿的这个连接的地方外形不太规则的时候，可以用牙缝刷来清洁，比牙线效率高。一定是要注意从这个牙缝的两个方向去进行清洁，就是从颊向向舌向，就从外往里和从里往外两个方向都要进行清洁。
0: 嗯，就是那个牙缝两边那个面都要清洁掉。
2: 对对对，嗯，就是靠腮的这面和靠舌的这面，就通俗来说是这样。嗯，
0: 但是说到这个牙线和这个叫牙缝刷哈，可能有些朋友会比较抗拒，因为他觉得，哎，我天天这么使用牙线，会不会让自己的牙缝越来越大呢？那我们也来问一下王主任，使用牙线会让我们的牙缝变大吗？
2: 这个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的牙齿正常来讲是有生理的动度的，它互相之间是有接触点的。那在咀嚼的时候，这个上下颌牙碰到一起的时候，它会有咀嚼的压力，在这个咀嚼压力的作用下呢，这个牙齿会有很轻微的位移，这个几乎是就是肉眼分辨不到的，自己也感觉不到。然后这个上下颌牙齿剥离接触以后呢，这个位移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所以就是说我们的牙齿并不是铁板一块，它不是连在一起不能动的，它是有生理性的动度的。那我们在用牙线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我们方法正确，没有粗暴操作，是拉锯式的把这个牙线放到牙间隙里，这个情况下它是利用的这个牙齿的正常的生理动度，不会造成这种牙齿接触点的破坏和牙龈的退缩。
0: 有的朋友会觉得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吃完东西会塞牙，那也就意味着他的牙缝是他是有牙缝的嘛？那我们也来问一问，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2: 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牙周组织会发生增龄性的变化。所谓增龄性的变化呢，它有包括牙龈的增龄性变化、牙槽骨的增龄性变化、牙周膜和牙骨质的增龄性变化。那这个牙槽骨的这个增龄性的变化就包括这个高度会降低， 然后由于这个年龄的增长，这个骨小梁的密度也会减少，然后会导致类似骨质疏松的这种现象的发生。那相应的呢，牙龈是附着在牙槽骨上的，这个牙槽骨的高度降低之后呢，牙龈会相应的高度的降低，就是我们所说的牙龈的退缩，还有这个牙周膜的一个增龄性的变化，就是它可能会增宽，然后导致这个生理性动度的增加。
0: 嗯，那我想问一下，对于这些吃完东西会塞牙的患者朋友，他们在清洁牙齿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比如说是否需要增加刷牙的时间，或者是每次吃完东西一定要漱口吗？
2: 如果有食物欠塞，那就建议每次吃完饭以后都要及时的使用牙线去清理掉这些欠塞的食物残渣，尤其是一些纤维性的食物残渣，这个是很难通过漱口来去掉的，那个需要及时的清理掉。另外，他刷牙的时间倒是并没有特殊的要求，就是他只要能够把这个牙面刷干净就可以了。更重要的是这个邻面的清洁措施，比如牙线和牙缝刷的使用。如果他有这个牙龈的退缩，三角间隙暴露，就直接用牙缝刷；如果没有三角间隙的暴露，还是要建议用牙线。嗯，
0: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会随身带一些牙线棒哈，
2: 对对对，
0: 就是吃完饭随时清理，其实这是对的。
2: 对，
0: 嗯，那我也想问一下，说有的朋友使用牙线会发现有牙龈出血，那我们也来问问王主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出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还能继续用牙线吗？
2: 牙龈出血呢，其实是牙龈炎症的一个重要的信号。这个时候你就要提高警惕了，因为牙龈发生炎症的时候，它就会产生一些不可逆的破坏。这个时候要及时的处理。牙线不能够停用，不能因为出血就不刷牙和不用牙线，因为这样的话呢，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是你如果清洁不到位，那你的牙菌斑会更多，牙菌斑和牙石会更多，然后导致这种牙龈的炎症。那牙龈的炎症加重呢，又会导致这个出血的加重，所以就是一定要及时的清理掉菌斑，牙线要坚持用。然后如果是有牙石或者有牙龈的这种比较重的炎症，需要就医，需要到医院去进行一下截治和刮治，或者用一些局部的药物来帮助牙龈消炎。
0: 嗯，那还有一些朋友会喜欢使用漱口水，
2: 嗯，
0: 特别是现在我们超市啊，也都可以买到这样的漱口水。那我想问一下，漱口水可以帮助我们清洁牙齿吗？或者说，可以用漱口水代替刷牙，或者代替牙线、牙缝刷吗？
2: 漱口水它是我们用化学药物来控制牙菌斑的一个方法，它基本上是一个辅助的方法，不能作为主要的方法，不可以替代刷牙、牙线、牙缝刷这些措施。另外呢，就是这个漱口水它只能是通过这个药物来抑制菌斑的形成，它并不能破坏已经形成的菌斑。已经形成的牙菌斑呢，基本上还是要通过这个机械的方法去去除。还有就是成熟的牙菌斑呢，就是漱口水的作用也非常有限，是因为这个成熟的牙菌斑，它就是等于是各种不同的口腔的细菌，它们形成的一个社区，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个犯罪团伙。就是这个菌斑当中的不同的细菌，它们有不同的作用，有一些是给其他细菌提供营养的，也有一些是导致这个口腔组织的破坏的，而且它有不同的层次，它是一个非常严密的一个组织，那个化学药物很难进入到这个菌斑的内部去对这个致病菌进行破坏和杀灭，因此呢，就是还是需要通过机械的方法去这个去除掉菌斑，然后用漱口水来这个抑制菌斑的形成。另外还有就是超市的这种漱口水倒是可以长期用，医院开的那种漱口水，就是药用的漱口水，是不可以长期使用的。尤其是有一些有抗生素的漱口水，它呢会导致这个口腔的菌群失调，还有导致这个细菌的耐药性的产生，然后会导致这种炎症的发展。
0: 嗯，那还有个问题啊，就是还有一些朋友会使用水牙线，那我们也想问一下，水牙线能替代刷牙或者是替代牙线吗？
2: 血压线其实它是就是冲牙器，它是可以去掉这个口腔当中的食物残渣的，但是呢它叫做血压线呢，其实它并不能替代牙线的作用。因为我们牙菌斑的定义呢，它就是由这个细菌形成的附着在牙面上的团块，是不可以被水冲掉的。而冲牙器它的那个水的压力无论多大也不可能会把这个菌斑冲掉，它顶多把这个菌斑表面的这些游离的细菌清理掉，那么那个成熟的菌斑它是不能冲掉的，因此不能够替代牙线，可以替代漱口。然后有一些就比如说漱口不太方便的人，他可能需要这个借助这个冲牙器来去掉嘴里的食物残渣，比如说行动不便的人啊，或者是这个正畸期间就是带正畸的矫治器的人，他的这个托槽和弓丝还有这个牙面之间的这个三角形的间隙里面如果有食物残渣的话很难清理掉，可以用冲牙器来进行清洁。还有就是如果有牙龈退缩三角间隙暴露的人，可以用这个冲牙器来把这个三角间隙当中的食物残渣冲掉。
0: 那我们也请王主任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正畸的朋友啊，种植牙的朋友，或者是一些牙龈已经退缩的老年朋友，那么他们在清洁牙齿方面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2: 正畸的患者因为他有这个正畸的矫治器戴在牙面上，所以导致他的这个口腔卫生措施很难彻底，然后因此呢需要更加认真的去进行口腔清洁的措施，可能会需要花更多的时间，然后呢需要用这个正畸专用的牙刷，就比如说那个刷毛中间会有一个那个凹槽，就是可以这个清洁到这个弓丝两侧的牙面。另外那个托槽弓丝和这个牙面之间的这个间隙需要用牙缝刷，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可以用冲牙器来冲一些食物残渣，但是呢如果是附着在牙面上的菌斑是需要用牙缝刷来清洁的。另外呢就是因为口腔卫生措施不能够很好的进行，所以呢需要定期的到医院去进行洁治，这个间隔呢建议是3个月左右。然后老年患者的话，是因为他们通常会有牙龈的退缩，因此就更加强调它的这个临面措施的使用，比如牙线和牙缝刷。另外呢，有一些老年人可能他的认知能力比较差，或者动手能力比较差，用手动的牙刷不是特别容易把牙刷干净，这个时候可以使用电动牙刷，提高刷牙的效率，减少菌斑的形成。另外他们也需要定期去进行口腔的洁治，也是建议3个月左右进行一次。我们这个3个月左右的间隔呢，它的理论依据其实是口腔的微生物，就是我们这些口腔的致病菌，它们的这个再定植和这个繁殖的时间大概是3个月左右，就是我们清理干净以后它的数量和种类都是有明显的下降的，但是到3个月左右这个时间点呢，它的数量和种类就都会回升了，那回升以后就会导致新的这种口腔组织的破坏，所以要在它回升的这个时间点，就是在它还没有发生破坏的时候对它进行干预，来减少它将来对我们口腔的这个破坏。
0: 那刚才王主任给我们讲特殊人群，比如老年朋友啊，或者是正在正畸的朋友啊，可能是需要3个月就去洗一次牙。那对于我们普通的人群，比如说我觉得我是认真的做到了日常的刷牙，包括使用了牙线啊、牙缝刷呀、这些，那么我还需要去洗牙吗？
2: 这个是这样，就是一个是看我们刷牙的效率，刷牙的效率很高，就是确实刷得很干净，那么呢确实是洗牙的间隔时间可以延长，比如说正常来讲 如果是普通人半年洗一次，那如果你口腔卫生措施非常到位的话，可能一年一次就够了。甚至如果比如说一年来一次呢，你那个医生检查的话，你的牙龈的炎症控制得非常理想，然后口腔卫生也非常到位，甚至还可以再延长。那但是并不是说我清洁干净了就不需要再处理了，因为我们清洁的只是牙龈表面的这个菌斑和牙石，这个龈沟里面和牙周袋里面的菌斑是清理不到的，还是需要这个专业的手段来进行处置，来去除这个龈下的菌斑和牙石。如果口腔卫生不到位的话，就即使是自己认为刷牙很认真了，但是呢，如果去看牙的时候，医生检查发现这个牙面的残留物很多，菌斑特别多，然后会有不少的牙石，然后牙龈会有炎症，会有这个探诊的出血，这种情况下还是要及时的进行截肢，这个就不能够延长这个间隔的时间了。然后另外我们及时的进行这个牙周截肢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可能会对你是一个这个口腔卫生的一个督促的作用。因为人都是有惰性的，如果间隔时间长的话，可能认为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就会放松这个认真刷牙的这个习惯。然后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牙周炎，我们把它叫做沉默的疾病，它不会有特别严重的这个不舒服的感觉，然后顶多是偶尔会有牙龈出血呀，然后偶尔会有那个我们俗话说的上火，然后牙龈肿，这些不会有特别疼的感觉，就所以就是容易使人放松警惕，而它实际上是在悄悄的发生和发展的，因此还是需要定期去做一下截肢，然后由医生来检查一下牙周组织的状况，然后根据当时的状况去做出相应的处理。
0: 那我们就多问一句啊，如果口腔清洁不到位，那除了我们会出现这个牙龈的退缩，还会有哪些后果呢？
2: 一个是龋齿，因为我们这个口腔当中的细菌是数以亿计的，那有一些是智齿菌，有一些是牙周病的致病菌。除了牙周病的致病菌之外，智齿菌也是很大的一部分，它会导致我们的这个牙齿发生龋坏，龋坏之后也会有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冷热敏感啊、自发疼啊、夜间疼之类的，很严重的影响你的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因此呢，也是需要这个定期检查。
0: 再问问王主任，我们为什么要重视口腔卫生的维护呢？
2: 这个是有很多研究表明啊，这个牙周的炎症和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密切相关，就是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很多研究都表明，对于这个有牙周炎的患者，他的这个冠心病的发病率还有这个脑梗的发病率都明显的高于这个没有牙周炎的患者。然后我们北京对于这个一个社区的陈旧性心梗患者的研究表明，其中有89%的人都有中度或者重度的牙周炎。那它的原理呢，就在于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个疾病呢，它其实也是一种炎症，就是这个炎症导致这个血管的内皮各种的变化，然后导致一些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那这些呢就会导致我们冠心病的发作以及这个脑梗的形成。所以呢，就是这个牙周炎的治疗对于这个冠心病的这个发生和发展是有很大的影响的。牙周炎是已经被确认是冠心病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另外呢，还有就是更常见的是糖尿病。糖尿病和牙周炎呢，它是两者互相影响。如果这个糖尿病患者他的血糖控制不好的话，他的牙周的炎症通常会比这个没有糖尿病的人更严重。那么同时，如果是牙周的炎症控制的不好呢，他的血糖又不容易控制在理想的水平，这两个病互相影响，因此是一定要重视的。还有其他一些，比如说对于这个育龄妇女会造成早产和低出生体重儿，还有就是对于这个呼吸系统，比如说一些慢性阻塞性的肺病，还有消化系统，比如说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这些都是有影响的。因为我们在牙菌斑当中 会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也是对消化道疾病非常的这个重要，因为这些幽门螺旋杆菌它存在于这个牙菌斑里呢，它进入消化道就会导致这种消化道的溃疡产生，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些。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类风湿性关节炎之类的，也是跟牙周炎相关的，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牙周炎的控制就影响我们的全身健康，这个都是很多研究和很多资料都证实了的。
0: 关于爱护牙齿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吗？
2: 保护牙齿很简单，就是认真刷牙，每天至少两次，每次要刷够三分钟，然后同时还要使用牙线，有牙龈退缩的人要使用牙缝刷，定期去看牙医，让牙医来帮你检查牙齿，这样就可以了。
0: 听众朋友，别小瞧牙齿间这些小小的缝隙，它们可是口腔健康的隐秘战场，很可能成为口腔清洁的盲区，食物残渣与牙菌斑最爱在此安营扎寨，稍不留意就可能引发龋齿、牙龈炎、牙周炎等一系列口腔问题。大家不仅要注意清洁牙缝，还要定期到医院洗牙。愿每一位朋友都能把牙齿清洁到位，拥有一颗好牙。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牙周科副主任医师王新林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健康之家，一口好牙的养护秘籍。想要拥有一口好牙，我们还需要关注牙周健康。明天我们来聊聊如何守护牙周健康，远离牙周疾病。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0: 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得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

冬天百草穿孝，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刀，斩尽世上男女老少。这几句诗有点像个打油诗，可是呢，他却说出来人世间的一个自然现象。这首诗看着并不是平窄合理，结构也不是那么真密，不过它蕴含着的这里头非常深呐，非常准。可能大家都爱听单先生的评书，往南方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爱听评书，北方从齐鲁大地往北，华北、东北、内蒙古都挺爱听评书的。这种评书艺术古代就有了，过去在北平的天桥杂耍卖功夫的，打把式卖艺的，吹拉弹唱的多得很。这些艺术都是底层人民用于养家糊口的一种手段。那阵子艺人没有地位，谁谁都瞧不上眼儿。建国以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把艺术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这是一种宣传手法，非常好啊，可以给民众带来巨大的这个精神食粮，人民群众生活蒸蒸日上，日子越来越好过，也需要精神食粮来滋润干枯的心田。因此这个文艺座谈会改变了艺术家们的地位。人生就是一场戏呀，这部戏唱起来挺难也挺长，我们看电视剧20集、30集、50集都不算长，我们活一辈子按照75岁85岁来计算，至少得20000多集。要我说每天就是一集啊。过去有人说我们活在同一个世界，其实让我总结，我觉得一个人一个世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所遭所遇，全地球几十亿人口没有一个是重样的，黑皮肤、黄皮肤、白皮肤，各个民族身高体重、鼻子、眼睛、嘴、手脚都不一样，包括咱们饮食习惯，民族不同吃的也不同。不说外国，说咱们自己的祖国吧，56个民族，汉族、回族、蒙古族、彝族、苗族、布依族、藏族、维吾尔族、达斡尔族、哈萨克族等等等等，有吃猪肉的，有吃羊肉的，吃牛肉的，骆驼肉的，还有的吃昆虫的，各不相同。所以一个人一个世界，一个人一个人生，绝不会相同，都有着千差万别。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性格不同，长相不同，家庭环境不同，命运不同，职业不同，啥都不同，没有大同世界，只有不同世界。这是哲理啊，是哲学，是人生学。我老父亲没上过大学，那年头就是私塾，读私塾还得是条件比较好的才能读得起，没钱想都别想。私塾按照

现在的标准也不算便宜，给先生交粮食交银子，这也是学费啊，笔墨纸砚啥都需要用钱去打理，没钱寸步难行。自古以来，钱都是一切的开始啊，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这话不假呀。我父亲读的私塾读了好几年，过去私塾都以儒家思想为原则，当年也有一些人有文化有知识的有爱心的，会举办一些义学学堂，这种义学的学堂基本没有费用，可是那个年代又能有多少人手里有余钱去开办这样的学堂呢？很少很少。清朝到民国，私塾很盛行，老百姓也喜欢让孩子去，因为公办的已经丧失了教育的基本能力，因此别无选择的读私塾。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大城市到乡村私塾可以说是遍地都是，富贵之家有钱的会聘请教书先生到家里来教孩子，这叫坐馆。还有的呢是贫寒的孩子只能靠着宗族捐出来的钱啊来维持。还有一种就是有学问的人自己设馆教授学生，称作门馆、家塾、学馆或者书屋，这样的老师都是秀才或者是老同生，学生的年岁没有限制，五六岁的也有，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也有，这个现象很奇特。我父亲说他们的私塾里高高矮矮大大小小的同学参差不齐，一个私塾里三十多人开始学的都是方块字，就是在一寸见方的纸上用毛笔写楷书，等到认识字达到一千个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的年龄大的孩子聪明的直接学习四书，主要方式就是背诵文章，摇头晃脑的背诵，背熟悉了老师开始一句一句的给详细讲。最早的教孩子写字，老师是用手把手来教，这叫润字，然后呢描红，再就是写硬本，最后一道工序就是临帖了。过去的读过私塾的基本都会作诗，四书五经、东来博弈、五文观止都是必修课，八股文就出在这个年代的，而且教学的老师非常严厉，有严格的惩罚制度，像什么打手板、敲脑袋瓜都是平常的事儿。孩子不好好学习挨打了，家长非但不生气，还非常感谢先生，这叫负责任啊。私塾属于民间办学，历史悠久，孔子在家乡曲阜就开办了私塾，孔子也是第一个有名的大私塾老师啊。其实按照历史的记载，西周就有了私塾，学记记载说

古之教者，家有熟，党有祥，树有序，国有学。当时学校在官府，官师合一，私塾的主持人是年老以后退下来告老还乡的当官的官员。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就这样。等到了满洲国，出现了国高，也叫国民高等学校，跟现在的高中一个层次。37年5月2号公布了初中学校、农业学校、女子实业学校一律改为国民高中。我是33年出生啊，国高我赶上了，也上过一阵子，学到了一些知识。那时候不是应试教育，都是以实际的学识为主，我们用的都是繁体字，笔画多，繁琐，不过这种繁体字写出来很好看的，古色古香。等到后来国家出了简体字，就方便多了。简体字、繁体字我都会写啊，也都学过。七几年我忘了啊，我们又开始了简体字再简化。有那么几年字的笔画更加少了，不过没有实行多久就又回到了简体字上面，取消了这种化繁为简的文字改革，是一种创新。不过我认为这个简化字一定有个度，过分的简化文字都不像文字了，就把文字这种博大精深的东西给改得不伦不类了，这不行。最好的办法就是既保持古老文字的一个精髓，又要从实际出发，看着既美观，用着又顺手，这才是文字改革的真谛。我小时候也学私塾，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文化教育，因为他老人家这辈子就是得到了有文化的这个甜头。可以说，如果没有文化，他不能从事中医，不做郎中，是个白丁，只能凭力气养家糊口了，这会很累。肩膀头有劲儿养活一口，脑子里心里头有劲儿养活千口，这是我老父亲一辈子的口头禅。心劲儿很重要，用思维去做事，用智慧去生活，这样日子才能有起色，才能活得滋润，活得水灵灵的。而且不必要为了一口吃的去挥洒汗水，去出苦大力。事儿还真的是这样，我老父亲一辈子没受过累，就凭借一支毛笔、一张方块纸、一块木，就养活了我们一大家子人。这就是智慧的力量，这就是知识的能量。如果没有文化，不会中医的手艺，那我老父亲要是靠着拉黄包车去康交行，或者靠着一把锄头开荒种地，再有就是铁匠、木匠、石匠啥的，虽然也是手艺，可毕竟还是要靠力气去做呀，都会活得很差。当然，我不是说这些行道不好。

每个行当都得有人去做，可是360行，行行不同，有累的，有轻巧的，样样不同。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教育，我们兄弟几个如果不是老父亲的前瞻性，我们哪有机会最后成为中医世家的机会呢？这是老人的一个决定性的思维，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福气。我时常在内心里感激老父亲当年的决定。老父亲百岁寿诞的时候，我们哥几个特地的在一家大饭庄子为老爷子办了一场寿宴。寿宴当天，我们老胡家从百岁老人到三岁顽童，里里外外五六十口子人，这都是我们这个分支，加上我叔伯兄弟姐妹、叔伯侄子侄女、孙子孙女，一百多人呐、还有我的表亲、姨家的表亲、舅家的表亲、姑姑家的表亲，都来了，都为我们老父亲庆祝百年寿诞。我老父亲穿着团花的唐装，大红的，满面红光，精神矍铄，坐在大大的这中堂正座，接受几代人的祝福。我们这一辈儿也全都是满头白发，我们哥几个齐刷刷的跪在老父亲跟前儿，给老父亲行礼行的是庄严的大礼呀，祝福老父亲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老父亲平时爱喝一口，喝了一辈子，打年轻那会儿我们家的白酒就没有断过。我们家堂屋有一口酒坛子，白瓷的，能装下50几斤白酒。这个坛子是小底座、小收口、大肚子那种，搪瓷很细腻，坛子底有个红印章那几个字是篆字，小篆。我不认识，我父亲说这个坛子是明朝的景德镇的白陶瓷，坛子的盖子是一块很大的软硬木，七几年八几年有一种竹皮子编制的暖瓶，大家都知道啊，暖瓶塞儿就是那种木头的。这种木头开始我不知道是啥品种，后来才知道这种木头叫做栓皮，是栗树的厚厚的树皮经过加工后的东西，木头很轻，弹性好，隔凉隔热，就算压走了形变形了怎么样呢，还能自己恢复原状，耐水性。我父亲的酒坛子自从我懂事就一直在堂屋的一个角落里头放着，每天我母亲都用很干净的这个软布给擦一遍弄得干干净净的。我父亲母亲都很爱干净，屋子里总是一尘不染。我们家有一只鸡毛掸子，五颜六色的，很漂亮啊。我母亲几乎走到哪儿都握着这个鸡毛掸子干嘛呀，看哪儿有灰尘了随手就扫一下子。我父亲的酒坛子永远不会缺酒，

0: 快见底了，我母亲就张罗着让胡家大院东侧大约1公里的张家烧锅给送酒。张家烧锅在我们那一片很有名啊，也是祖辈传下来的。他们家一拉六两排烧酒的作坊，8个发酵池子，我经常去他家，离着老远就能闻到曲子味儿和白酒的香味儿。过去不是有句话吧，叫什么呢？叫酒香不怕巷子深呐。其实再深的巷子也掩盖不了味道的这个飘散。张家烧过的掌柜的是一位50多岁的壮实汉子，他不是北平本地的人，他是哪儿的？他是从山东过来的，带着老婆孩子到了北平，3口大锅加上6个发酵池子，买了高粱玉米开始烧酒。他们家的酒很醇厚啊，入口又辣又绵软，喝着不上头，尤其是酒出来以后困个3俩月再喝，口感特别好。张家烧锅的掌柜的人实诚，山东人本身就实诚，这点真不错，我也有很多的体会啊，不会弯弯绕，有啥说啥，就是脾气有点倔。他们家烧酒有陈年的老酒，1排大缸，扣着白椴木的盖子，严严实实的扣着，怕酒精挥发了，一放就是3年5年呐。这叫稳香酒，货真价实。大缸都是用红纸、黑墨汁写着烧酒的年份啊，有的酒超过5年了，酒缸上的红纸黑字都褪色了，这样的酒挺贵，1斤都需要20几个老钱，1个铜板就是1文钱。可能跟我年岁差不多的这些个老兄弟老姊妹们啊，对这个过去的钱还知道一些，过去1两金子差不多值现在的3000块钱，1两银子大约等于1贯铜钱，或者300块人民币，1文钱差不多是现在的3毛钱到5毛钱，最高也就是顶上1块钱，这也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到了民国，1块大洋和1两白银子一样，也值300块钱人民币。1块大洋能换来1000文钱，基本就是这个换算的标准。所以稳香酒是很贵的。民国拉洋车从前门跑到我们家那里头，差不多5文钱呐，最高8文钱，洋车也不是谁都能坐得起的，这在当时就是这样啊。我父亲虽然爱喝稳香酒，可他老人家很节俭，每次去买酒，老父亲就�跟母亲说，买1/3普通的，再买1/3稳香酒。我母亲知道父亲爱好这一口啊，就说还不如直接都买稳香酒呢，再喝你能喝多少啊？我父亲就说，过日子嘛，精打细算呐，才能攒下来 隔夜粮啊，手里有点积蓄，就不怕天灾病业的了，吃酒就行。我母亲很懂得我父亲的想法，也就不再说啥了。每次去买酒，我们小不知道咋说，都是我母亲她自己去，把钱交给掌柜的，掌柜的就安排人给用马车送到家。后来呢，我们哥们兄弟的稍稍大点了，能跑腿学舌了，母亲就让我们去找一张我父亲开方子用的白纸，写上要买的白酒的斤数，把一堆铜钱用小布包装好，嘱咐我们说就用手攥着，别撒手，到了烧过交给掌柜的就行了。我们去颠颠的跑着去，呼哧带喘呐、啊。到了地方找掌柜的，把装钱的包递过去，啥都不用说，掌柜的看了开方子的纸就知道是我们老胡家的，摸摸我们的脑袋瓜，用山东话口音说，回去吧，告诉你爹，商务头准送到，完成了任务了，就连跑带颠儿的回家跟我母亲报告说我们完成任务了，母亲也会夸赞说好，孩子们都能办事了，这就是成长的一个历程。我父亲非常能够约束自己，老人家这一辈子始终坚持五个一，吃饭一碗饭，喝酒一杯酒，喝茶一壶茶，吸烟一锅烟啊，这个锅咱们讲烟袋锅那锅，哈哈，一锅烟，走路一条线，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一碗饭是过去的二碗，过去有三种饭碗，有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一杯酒就是二两，我父亲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就是那种盅，就是咱们平常说的土话叫酒桌那个盅，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是北京恒星银号定做的一批银器。我父亲心疼钱呐，可是又很喜欢，咬咬牙就买回来了。每天喝完酒，我父亲都会用很干净的一块斧绸去擦拭银杯子。我父亲说用银器喝酒可以化解酒里的一些个毒素，对人体好，这话我记着了。等到我五十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一套银制的酒壶酒杯，还有呢银茶壶银茶杯，这些物件我花了两个月的工资啊，也有些心疼啊，可是我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就遵循了。我老父亲106岁走的，没病没灾的坐着走的，可能是他老人家有了一些预感，他喝酒用了一辈子的银酒杯，他拿出来在手里头摆弄了一会儿，然后对我说，三儿，这个杯子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传，老父亲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打，可是呢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达， 我听了心头一紧呐、啊，突然感觉到老父亲有些不一样，难道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吗？
1: 好了，导播示意我有几位听众都等着呢，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以后有机会我再给大家伙讲讲我们老胡家的那些事儿。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000-4251 400-000-4251。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你是胡老啊？
0: 是我。
6: 好，
0: 胡老，非常欢迎你啊。
6: 胡老啊，
0: 哎，
6: 我是吉林市的患者。
0: 哦。
6: 我姓白，我叫白永华。
0: 嗯嗯嗯。
6: 今年87岁了。
0: 啊啊啊！
6: 啊，我用咱们胡家老膏啊，将近7个月了。
0: 嗯。
6: 我在没用咱们胡家老膏之前呢、
0: 嗯、
6: 我这是一体多病的人、主要心脑血管病，心肌缺血，2-3天半反流，还有脑梗、高血压，嗯，但我用这7个来月的时候吧，现在呢、嗯，大多数这个情况都改变了，特别高血压明显。高血压 在没用老高之前呢，高压都达到156，低压呢都90多。这用到咱们老高，我现在呢，那没用老高之前，我吃降压药吃3-4种，中药西药，牛黄降压丸，还有那个苯磺酸安露地平片，还有那个青脑丸什么的，我一天都得吃2次到3次。现在呢，我只吃1次了，吃一次吃苯磺酸安露地平片吃1片。我现在的血压呢，一天吃1次药能控制在130到120的样子。
4: 多好啊！
6: 那个低压呢，75左右。所以这个血压降的这挺明显。
4: 明显，非常明显。
6: 我这个心脑血管病、心脏病吧，心肌严重缺血，2-3天半反流。我自从我吃上咱们老高，我是6号开始吃的咱们老高。我吃咱们老高以后啊，就发作1次，一直到现在5个多月没发作。
4: 你看多好，治疗
6: 是
4: 彻底。
6: 是的，这老高我用的挺好的。但是呢，胡老啊，我现在吧，这心脑血管病，还有这个风湿骨病。我原来这2个腿吧，这是风湿骨病、滑膜炎吧，腿疼，晚上睡觉都疼醒了，完了走路也不敢走远，不能多走。现在这腿也不疼了。
4: 太好了。
6: 这都是我吃老高以后的效果。但是我现在呢，还有2种病控制我，有点那个。没办法了，就是一个是呢，就是尿频尿急、泌尿系统问题。尿频尿急控制不住，老尿裤子。再一个呢，就是浮肿，这个小腿啊，一直到脚脖子浮肿。还有一个严重的病呢，就是我子宫脱垂。我现在就这3种病呢。困扰我，求胡老能给我想个办法呗。
4: 好的，我说一说吧。我听得非常清楚了。老朋友，首先说，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咱们更多的病人呢，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这么巨大的效果，是不是啊？但是离着完全康复还是需要一个阶段的，对不对？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效不更方啊，咱们就接着用这个方法来治疗。
6: 我一直接着用呢，我现在最近我又买了一批。
4: 好，
6: 我现在
4: 太好了，
6: 我现在手里有30多瓶，将近40瓶药呢。
4: 老高，你有40瓶了是吧？好，太好了，坚持用是不是？千万咱别半途而废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啊，
6: 我只能用1年到2年。
4: 好，对，这就太好了啊。咱们只要坚持再用一个阶段，咱这些疾病都会好的。咱们首先说，您跟我提出来了，就是尿频尿急还没好，小腿的浮肿还有，还有您这个老年病，从年轻时候就有的，就是子宫脱垂啊，这3个疾病，您别着急。先服他3个月的这个胡家老膏啊，到那个时候那都能得到同样的效果，也就是说
6: 是
4: 胡家老膏对您这3种疾病是能够完全解决的，没有问题。
6: 是啊，

0: 这老高他对老年病的一些个疾病都是这样啊，越用越好啊，只能把这个病去掉了，好了，没有问题，您就放心吧。
1: 是
0: 啊，
1: 啊，
0: 是这样，
1: 好
0: 啊，您一定会完全健康起来，没有问题啊。
1: 谢谢胡老，
0: 别客气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好，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0: 哦，
3: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0: 是吧？啊，
3: 嗯，
0: 这就是老
3: 方。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0: 哦，
3: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遇到你是遇到了救星啊，你救了我。再一个，我真的遇到了仙丹了，用了以后 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侯老。
0: 嗯，太好了啊！您别客气。
3: 是，
0: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
0: 嗯。
3: 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
0: 啊、
3: 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
0: 哦。
3: 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
0: 啊。
3: 这个弯个腰和最近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得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一种感觉。
0: 嗯，
3: 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这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
0: 啊、
3: 一天一天的见好。嗯，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用到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吧，走走道都行了。嗯
0: 嗯，
3: 现在啊、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呢，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
0: 嗯，
3: 我想你说扔了吧，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吧，我也不知道这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0: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3: 哎，
0: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那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用了胡家老高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 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啊，是不是啊？
3: 对，你说的
0: 是。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他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3: 是
0: 啊，
3: 是是。
0: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3: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0: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再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吧，老朋友啊。
3: 好，你说的对、
0: 啊、
3: 我一定继续用、
0: 嗯、
3: 等我用的彻底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0: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年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3: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
0: 啊。
3: 哎，
0: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3: 是，好的。
0: 好，再会。
3: 祝胡老健康。
0: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3: 哎，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嗯、
3: 哎，好的，好的，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那个这一年了吧，我就老想跟胡老通通话。
0: 嗯，
4: 我就是听你的广播听有两年来的了。
0: 嗯嗯，
4: 我实话实说，吃那个老膏以后，这不是我虚乎，这么大岁数不能说假话。那吃了三四天以后，就像是虽然走的慢一些呢，但是步步吧老有进展。啊，我那个心脏吧。心脏原来就是这些年就是跟这个心脏病整过对儿，住院也好也吃药好，就跟这整过对儿了啊。
0: 嗯，
4: 我这吃了这么一段以后，这个心脏好像逐渐就是越来越好，就我越来那个丹参滴丸用的越少了
0: 啊，
4: 干活的力量呢越来越好了。
0: 嗯，
4: 干木匠活，干木活你是一来又干木活住两回院，后来还是办了别干啊，现在干这木匠活吧。哎，也觉得挺高兴的，但他没那么多个后果了啊。干完了没能，没也不想干活不觉得累，干完了他不给我验照来了啊，这是需要打120的上医院去，没有了、啊、没有了、啊、
0: 哦
4: 啊嗯。在那个我很少很少，今年一年没怎么用丹参滴丸，以前老离不开吧。
0: 嗯嗯嗯，
4: 最高我高兴的呢，我也不可思议的事是啥呢，必然我每年体检一次啊，医院那个厂里组织体检一次。
0: 啊，
4: 以前吧，这个二点半、三点半，我搁那下边老是这一层，老是这一层啊。心功能呢，舒张力差啊，舒张力差。二点半、三点半，一开始轻度反流，今年体检他这个字没写，没写，我就挺高兴啊。不是，
0: 说明这个症状没有了，是吧？这好了，
4: 那这没有就是没有了吧？啊，哎，我老跟你说心里话。就这一项啊，我花这个钱花这个精力我就知道啊，这么多年十多年整这个心脏没这个效果啊。
0: 嗯，
4: 第二个呢，我就是呢，我这个呼吸系统吧，以前呢有个肺结节，这他也没写啊，我感冒少了，你不还有交个治感的法吗？没想到我做。我正好听着你那个东西，我就开始就戳脸一下听那东西啊。嗯，还是慢性咽炎减轻，我就老慢性也减轻啊。还有个大事是啥呢？那个事儿小是小，但是我认为是个大事。我这个脑袋，这个脑袋是头皮，它的鬓角儿老长疙瘩，老长

0: 我对他也没办法，你扣他挠挠挠，反正老也下不去，你说抹啥药也不太管用，知道？那这个玩意儿呢，这七八个月没了。
1: 你看看多好！
0: 你说是肺出皮毛吗？
1: 嗯，
0: 是肺出，我的肺又调节了，它就是没了。我这么瞎想就是。
1: 你看多好啊，是吧？
0: 是啊。再个呢，就是还那个每年不做彩超吗？肝部彩超吗？
1: 哎，
0: 这个彩超这个脂肪肝他们写，脂肪肝原来是轻度脂肪肝，后来是脂肪肝，脂肪肝我挺老头这玩意儿啊。
1: 嗯，
0: 那我也不抽烟，也不喝酒。就是放在现在今年他们写，这就我挺高兴。
1: 嗯，
0: 还有
1: 说明这些个都是好的一些表现的，是不是啊？
0: 对对
1: 啊，这是很大的一个改变的，也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改变的，是吧？
0: 好，那我更加谢谢。那个像我那个见肖的朋友吧，就是这些事，就是、啊，那个老伴儿现在86岁，一直多病。他吃药比我吃的晚，他吃有2个月了吧，他也见效。
1: 哦，
0: 他原来说心里话，住完院回来以后连饭都不能做了，
1: 哦，
0: 连床叠被都嫌那个肺重，哎呀，我也心里老压力很大。
1: 你看看多厉害呀、啊，体质不好啊，是吧？
0: 这么多年呢，也是不见太好。他这回家老跟我说老于，你也得，你看他一看我吃的见效。他也来精神了，啊！你这个我也吃，就他吃时间短，吃俩月。你像现在，你就出去我们绕一圈，有劲儿了，有劲儿啊，觉得有劲儿了，在
1: 有力量了，是吧？
0: 哎，他有力量，
1: 太好了，嗯
0: 嗯，因为他原来心脏毒80%，80%没支架，因为他什么，他吃那阿司匹林什么的，他有身上有瘀斑，这老高如果他。咱能搬住一点啊，这不是太好了吗？是不是？他还得大事失眠，他每天吧，在有时候用药，有时候不用药。这个原来的吃的精神病医院求人开了个药，叫阿普托伦的什么？这是精神病药的比较轻的那个药。
1: 对，
0: 这托人开出来的。他现在啥呢？吃完老高以后呢？这药减半了呢，有时候不吃呢，还能对付我去。
1: 你看这多好，这是很大的转变呐、啊，太好了。嗯，
0: 他血压吧也有改善，血压改善，他那个全身的有点骨痛，这个结果、也有所缓解。
1: 时间不长有这么大的改变，这是相当不错了。说明胡家老高对于您的。啊，老伴也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嘛，是吧？
0: 所以感觉有来劲儿，
1: 太好了。
0: 咱就这么个情况，胡老。
1: 好的，您刚才说的这些我非常高兴，您介绍的非常细致。虽然您不是搞医的，但是您在医疗这一方面给我叙述的是非常细致，非常明显。而且说明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您用了胡家老高这个中药，用了这个以后，您老两位都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呀，这是我听起来就为您高兴的，80多岁的老人老两位，您都起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不是挺好吗？
0: 是
1: 啊，人要老的，心肝脾肺肾要衰老的，那么胡家老高本身的特点就是对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些衰退的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已经起到这个作用了，太好了，老朋友
0: 太好
1: 怎么办？好就要坚持。胡家老高他好在哪？好就好在全面的来维护咱们的身体的状态啊！我希望您都跟我联系啊，要坚持用。有什么问题，老朋友，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一些很好的帮助啊，好不好，老朋友？
0: 胡老最后说一句，得谢谢你啊，胡老。
1: 别客气啊，您有什么问题多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0: 啊，
1: 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啊，
0: 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

0: 今天7月1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3: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的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1.0%，政府补贴学 AI， 江苏省每年要培训20万人次。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天热开窗睡觉好，还是开空调睡觉好？减重太快，小心。
4: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0%，六月份 CPI 同比上涨1.0%，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继续保持温和上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就业方面，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江苏省人社厅7月8号发布消息，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技术技能专业培训行动，计划每年开展人工智能领域技术技能培训超20万人次，面向企业职工、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等不同群体分类实测，以填补该领域人才缺口。据教育部消息，高校招生录取期间，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系列预警，警惕通过假通知书诱导向机构个人转账。

0: 正规学费缴纳均由统一对公渠道，凡是汇款转账到个人账户的都是诈骗，一律不信。
1: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0: 炎炎夏日，气温高得让人睡不着，老一辈的人通常认为夏天晚上开窗睡觉比较好，比一直吹着空调睡觉更健康，而年轻人更追求凉爽，更喜欢整晚开着空调睡觉。那夏天晚上到底是开窗睡觉好还是开空调睡觉好呢？晚上睡觉空调到底该不该一直开着呢？开空调的房间温度和湿度都是可以调节控制的，但是如果开窗户的话则不可控，尤其是住在高楼的房间，如果晚上出现强对流天气，开窗睡觉是很危险的。所以建议开空调睡觉最适宜的温度是22度到26度之间。有人会说，开空调之后寒气和湿气就会顺着打开的毛孔进入身体，因此不能够开空调。但其实大家常说的空调病是由于不当使用空调造成的，当气温过高，特别是超过人体正常适应环境的时候，要及时果断地开空调，尤其是老年人、有基础疾病的人群更要及时地开空调。那么吹风扇比空调更健康吗？有一些人倾向于吹风扇，认为风扇比空调更健康。酷热难当，空调效果好，尤其是空气湿度大的时候，通过蒸发汗液带走热量的降温机制失效，甚至感觉风扇吹出来的是热风，这个时候空调的优势就更明显了。空调不仅能够让空气流动，还可以降低室温除湿，从风速、室温、湿度三个方面营造舒适的体感温度，带来更加的主观体验。而且不合理的吹风扇方式对居室小环境是一种扰动，影响睡眠深度，降低睡眠质量，导致起床后依然倦怠，昏昏沉沉。在空调设置温度、风速、湿度适中的条件下，开空调没有禁忌人群，这也是很多医院会配置中央空调的原因。那夏天空调到底应该开多少度？怎么用空调才最节能舒适呢？建议夏天白天将空调的温度设置在26度，晚上可以设置在28度，既省电环保，体感也舒适。晚上开空调睡觉，记得做好这五点。晚上空调可以调成睡眠模式，睡眠模式会在睡眠期间逐步的调高温度，既能够避免睡眠的时候人体着凉感冒，又可以节省电能。空调的风量尽量朝上吹，闷热天气多用除湿模式，有的时候碰到天气闷热难受，要善用空调的除湿功能，这个功能模式不仅可以让室内的湿度降下来，还能够省电。第四呢，是空调的出风口前可以放一盆水，空调会把室内的水分抽走，使空气变得干燥，尤其是相对干燥的地方，人长时间地待在空调屋里，口鼻眼睛很容易变得干涩酸胀，不妨在空调的出风口放一盆水，能够有效地缓解干眼的症状。另外呢，每天也要适当的开窗通风，每天半小时以上，这样也有助于保持室内空气新鲜，补充氧气，排出二氧化碳和其他的有害物质。好，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话题，减重太快，小心骨骼受伤。很多人追求快速的掉秤，以为体重降下来就是胜利，殊不知减重太快的话，最先受伤的往往是骨骼，骨密度正悄悄地流失。一项研究发现，采用极低热量饮食快速减重的肥胖者，八周内体重下降显著，但是骨密度已同步下降，而且减重结束后六个月，骨密度仍未恢复。更值得注意的是，减重引起的骨量丢失，即使体重反弹，也未必能够完全的挽回。需要注意的是，以下人群快速减重尤为危险。第一是绝经后的女性，雌激素水平本身就低，骨流失速率快，快速减重无异于雪上加霜。老年人群，骨骼再生能力下降，

减重丢失的骨量难以代偿。反复减重者，每次减重都会丢失一部分的骨量，反弹的时候脂肪优先恢复，骨量不一定同步恢复，多次循环之后骨量呈阶梯式下降。纯节食不运动者，没有运动刺激，骨骼和肌肉双重流失。那么如何在减重的时候保护骨骼呢？首先要保证钙和维生素 D 充足，减重期间每天钙摄入应该达到1000到1200毫克，约500毫升牛奶加一块豆腐加一把绿叶菜。维生素 D 每日800到1000单位，不足的时候需要服用补充剂。要吃够蛋白质，按照每公斤体重摄入 1.2 到 1.5 克的蛋白质，均匀分配到三餐。蛋白质不是减重的敌人，而是护肌保骨的关键。要坚持力量训练，每周2到3次的抗阻训练，比如深蹲、硬拉、弹力带，直接给骨骼施加机械负荷，刺激骨形成。另外要控制速度，不走捷径，每月减重2到4公斤。快速减重看似高效，但是付出的骨骼代价可能在几年之后才显现，到那个时候补救已经往往为时已晚了。减重是为了健康，不是为了制造新的健康问题。体重下降固然可喜，但如果是骨骼在为此默默地受伤，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我们用慢一点的速度，稳一点的方法，全一点的营养，把脂肪减下去，把骨骼留下来，这才是真正可持续的健康减重。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十五载是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型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2: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4: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2: 新村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根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4: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每天一下班直奔孔望山，连云港孔望山夜游记开启，19.9元门票赠咖啡饮品三选一，登山顶赏漫天晚霞，观光影秀感受千年文脉，露营市集民谣 NPC 互动全都有，让晚霞与星光承包你的浪漫夜晚。
6: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连日来，睢宁县李集镇开展困境老人夏季关爱专项行动，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夏日暑期张堂在李集镇徐场村，志愿者为张红光老人送来了一份夏日关怀。张红光说，
8: 这个热天到了，我剩很多东西，这个大衣包里边很多东西，还有这个椅子，一桶电费，我也很开心。
7: 同一时间里，在伊里王村83岁独居老人王化金家中，志愿者正忙着清洗空调滤网，为他耐心讲解睡眠、定时、节能等功能的使用方法。村医上门为他测量血压，询问身体状况。在张柳村78岁老人李少旺家中，志愿者为他送来了急需的电风扇，现场组装调试。据了解，李集镇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深化志愿服务融合，开展清凉敬老、暖心护航、困难老人慰问帮扶专项行动。工作人员通过逐户摸排走访，精准对接需求，以物资帮扶加贴心服务加安全保障三位一体帮扶模式，在发放清凉礼包、落实电费补贴的基础上，同步开展多项暖心服务。睢宁县李集镇便民服务中心主任袁月：
9: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常态化走访关怀，高温天气多上门常问候，用心做好困境老人的日常照料，以实干担当传递党组织温暖。
7: 近日，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反映，原206国道大庙村至甲汪城西段道路破损严重，什么时候能够翻新？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相关科室负责人介绍， 目前206国道已经移交给属地进行管理，不在国省道的管理范围。铜山区公路站党总支书记牛福运：
10: 206国道在改线之前是经过铜山区北京路，北京路那一段呢，在2025年1月14号从市区交界段一直到前二步桥已经移交到我们铜山区城管局，然后从前二步桥到三铺办事处的三铺村这段，已经移交到这个高新区公共事业管理服务中心。前到这个两侧的慢车道确实存在病害，线下我们可以帮助市民来解决这个道路病害维修问题，就是说主动和他们对接一下，帮助来解决。
7: 另外，贾汪区公路管理站农路科科长王文新介绍，原206国道贾汪区域的路段也已经移交。
11: 从韩园村到大沽桥这一段，它现在是属于我们农村公路。然后呢，韩园村往北以及这个大沽桥往南的路段是属于城区道路，就是经开区那个管辖范围内。然后对于这个慢车道的问题呢，我们今年也是在农村公路范围内的是，我们已经进行了养护的一些维修。下一步呢，我们可能会争取就是有进一步的这个资金的话，我们话就对这个路段进行进一步的就是加深的维护修理。
7: 有网友通过航风热线抖音号反映，沛县五段镇的一些公厕年久失修，洗手盆常年无水，设施破损严重，希望镇里能够整改，方便村民使用。沛县五段镇人大主席封志成告诉记者，整个五段镇共有80多座公厕，确实有一些公厕年久失修，下一步他们将在一周内对所有公厕进行排查，尽快整改。
12: 我们将对全镇80余座公厕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查，对号入座，举一反三，全面整改，重点抓好呢建成10年以上的公厕的设施更新维护，下一步呢抓好日常的管护，保证全镇公厕设施完备，正常运行。这个别的有可能是那个建成10年以上的一些设施的不完善老旧，所以我们就行进行一个全面的排查，我们将在一周内把全部排查完毕，凡是有问题的及时整改到位。
7: 近日，泉山区七里沟街道大河印小区的业主向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栏目反映，小区自2025年8月上房至今，开发商迟迟未缴纳供暖接口费，供暖管网接入手续无法推进，业主担心今年冬天无法供暖，希望相关部门协调督促开发商尽快结清欠费，落实供暖事宜。泉山区房产服务中心副主任吕立新回复说，经过向七里沟街道办事处和开发企业了解，接口费资金问题已经基本落实。
13: 开发商在昨天已经谈妥了，双方接受就是说给不给现金，然后再给套房子嘛，给供贴。这个他们接受后，他得往上面报整个程序。如果这样的话，这个问题也就突破了，也就解决了。
7: 对于今年冬季是否能够供暖，吕立新表示，如果供暖设备验收合格，并且缴费率达标，是有望供暖的。
13: 供暖一个物理硬件具备那个供热运行，第二个呢，缴费率的它的本身措施，当然还是有信心，就物理硬件达到这个供热要求的。他这需要热力公司来验收这一块，问一下他们呢，二网建设好了，换一站的设备正在安装。如果这样的话呢，安装差不多得一个半月吧，可以能到8月份或9月份能够验收。
7: 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5: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6: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7: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4: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 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8: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0: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8: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0: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8: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9: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 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百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6: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3: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

0: 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1: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2: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利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15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4: 本台消息，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 中共中央政

0: 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0%， 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 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专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5: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

0: 接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1: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捷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2: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1: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3: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5: 市消防救援局全民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我是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4: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6: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3: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7: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3: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8: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3: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9: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蓄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10: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蓄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11: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2: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0: 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1: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庭啊、财务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0: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2: 村里把我们组成镇的人，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0: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3: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0: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4: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铜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 80%。 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5: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6: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 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73 美元，收于每桶 78.14 美元，涨幅为 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7.2

0: 9美元，收于每桶 83.30 美元，涨幅为 9.5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十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1: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烽火不见山，永远值得。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四度。明天7月1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93早新闻。
6: 徐州 FM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8: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7: 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
8: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
7: 今天的93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8: 迎战台风巴威，徐州各部门迅速响应，协同联动，全面筑牢防汛防台安全线。
7: 台风巴威于昨天上午11时进入睢宁县境内，睢宁水利部门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全力应对强降水。
8: 我市各大农产品批发市场、商超、农贸及时启动应急保供预案，全市生活必需品储备充裕。
7: 书写治水育人双重担当，江苏省先进工作者刘喜坤以水为业守初心，把治水课堂搬进鹅湖间。
8: 订单辣椒映红致富路，丰县施寨镇马庄村的火凤朝天椒喜获丰收。
7: 公安机关严厉打击造谣传播涉汛涉灾网络谣言。
8: 每年至少440万人次，江苏产业工人充电开启大轮汛。
7: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9: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8: 记者郑子豪全权报道。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市迎来强降雨天气。市气象台昨天11点55分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面对台风考验，全市上下迅速响应，协同联动。从城市防汛排涝到生活物资保供，从国省到安全巡查到田间地头防灾减灾，各地各部门全力筑牢防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徐州市工排水管理中心闸站调度室， 大屏幕上

0: 实时显示着全市各闸站、泵站的运行数据。工作人员紧盯雨情、水情变化，随时调整调度方案，下达运行指令。随着台风巴威带来的降雨持续增强，全市闸站、泵站正开足马力高效运转。而在降雨来临前，工作人员就已经提前预降河道水位，对所有泵闸站完成检查调试，确保设备随时能够投入运行。徐州市供排水管理中心运行调度科科长王明工：
1: 从今天上午10点开始，我们市管的111自动闸门就陆续开启，截至目前已经全部开启到位。同步调度的75座市管泵站也已陆续开启运行，当前所有设备运行正常，状态良好。下一步我们会持续紧盯台风动向，结合实时降雨量，及时调整开启台数，科学调度排涝力量，全力保障城市排水通畅。
0: 闸站泵站全速运转的同时，一线排涝力量也已经全部前置到位。市供排水管理中心统筹调配各类防汛车40辆，300名防汛工作人员全员在岗。鼓楼区下店立交桥作为城区典型的下穿式易积水点位，历来是防汛排涝的重中之重。记者在现场看到，移动泵车、拖车泵等大型排涝设备早已布设完毕，工作人员身披雨衣，在雨中来回巡查设备状态，24小时值守，随时应对突发积水情况。徐州市供排水管理中心抗旱排涝科副科长王傲：
2: 我们提前梳理了全市易积水路段、下穿式立交、低洼汛区等重点点位，把3台移动泵车和7台拖车泵全部前置到点位待命。每台移动泵车都配备了变频式潜水泵，一旦出现积水，就能立刻启动铺排作业。我们是昨天中午抵达这个点位的。像这样的布防点位，全市一共布置了7处。下一步我们会持续紧盯雨情变化，加密巡查频次，所有设备和人员全程在岗值守。
3: 据省气象台消息，昨天上午11点，台风巴威进入我市遂宁县境内。当地相关部门根据提前制定的预案，快速响应，积极应对，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切实筑牢安全防线。昨天上午8点，遂宁城区建宁路与人民路交叉口已是一片忙碌。这里是城区公认的地势低洼点，一辆明黄色的排涝车停在路边，粗大的排水管沿着路面铺展开来，管口直抵雨水井口。遂宁县水务局办事员吴强：
4: 我们先把排涝设施搭建好，如果出现路面积水，我们会及时的去把路边积水排净。
3: 梁庙枢纽闸站是沙棘灌区重点水利工程，承担排涝与灌溉双重功能。遂宁县水务局庆安水利站站长卢岩介绍说，早在2天前，水务部门就密切关注台风天气变化，提前对重要闸站进行统一泄水。
5: 长水位是23.5，2天之前已经预降到23，然后下游水位我们长水位是21，然后预降水位是20.5。
3: 庆安水库同样提前行动，水库4个闸室完成系统检查，电源总闸关闭，防汛物资补充完毕。遂宁县水务局庆安水库管理所党支部书记徐东革：
6: 我们庆安水库管理所预先降低了水位，主汛期的水位我们是28，然后预留的水位我们降到了27.7，预留了有30公分，足够来应对这次台风的降雨。
0: 面对接踵而至的大风强降雨天气，国网徐州供电公司提前谋划，前置部署，全员在岗，第一时间进入防汛防台临战状态，全方位织密电力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全市群众生产生活用电安全。记者马涛、刘敏玉报道，国网徐州供电公司围绕全要素保障、防风防外破、防烟防内涝、保供保稳定四大防线，科学统筹人力、物资、设备等应急资源。目前全市81支应急抢险队伍、2253名电力抢修人员全员到岗，24小时值守待命，确保故障快速处置，电网快速恢复。国网徐州供电公司设备管理部生产管控中心副主任严成博：
7: 针对徐州中东部、遂宁、新沂、邳州3个地区可能出现的局部短时强降雨，13台中低压发电车、6台大型排涝方舱等装备已前置，18座110千伏级以上变电站恢复有人值守。
0: 国网徐州供电公司聚焦医院、养老机构、防汛排涝泵站等关键民生点位，开展全覆盖用电安全专项排查，对341家重要用户组织再排查，为大中型防汛排涝站所优先制定发电车支援方案，确保极端天气下重点用户供电不间断。目前徐州电网整体运行平稳，国网徐州供电公司将持续跟踪台风动向，全力守护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3: 为扎实落实防汛防台工作部署，徐州市公路部门多措并举，全域推进普通国省道绿化集中修剪专项行动，系统整治沿线各类安全隐患，同时预置应急队伍和防汛设备，从源头防范大风强降雨可能引发的道路险情，切实夯实干线公路防汛防台安全根基。昨天下午2点，记者陆伟、赵峰在汉源大道奥体中心附近看到，公路养护人员正冒雨疏通低洼地段的下水道管网，确保道路排水通畅。夏季，国省道沿线绿植生长旺盛，枯死树木遮挡视线的枝条，在台风天气中易引发断枝倒伏。公路部门精准施策，全面清除沿线枯死行道树，杜绝坠落风险，对树冠偏大、存在倒伏隐患的树木实施减重修枝，同步修剪遮挡交通标志和视线的土长枝条。针对陵水、低洼、风口等风险路段，加密巡查、支撑加固，多重防护，降低险情发生概率。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应急保障科副科长主金科：
8: 全市普通国省道提前预置了应急队伍50支，队员400名，各类防汛应急设备441台套。特别针对本次台风，我中心提前专题部署，并组织人员力量现场检查帮扶，实时紧盯台风气象预警，持续强化临水、低洼等风险路段动态巡查，及时采取有针对性措施，确保我市普通国省道运营安全通畅。
0: 台风巴威影响徐州，不少市民最关心的是米面粮油、瓜果蔬菜这些生活必需品够不够，要不要囤货。昨天上午，记者走访我市多个农产品批发市场、商超、农贸市场后了解到，我市生活必需品货源储备充足，品类齐全，市场整体供给稳定有序，市民不必扎堆抢购。作为全市核心农副产品集散枢纽，徐州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整体备货量保持日常标准，每日稳定供应蔬菜60到80万斤，粮油100万斤左右，肉品5到8万斤，果品100到120万斤，仓储储备空间充足，供货稳定丰富，随时能够向城区各大零售网点分流配送。徐州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招商宣传部主任赵丽：
9: 首先呢，是我们市场加强了和农产品基地的对接，提前和商户联系，让他们保障货源的充足。然后就是这个极端天气呢，我们也加强了市场自备物流车辆的一些管理，保障这个运输通畅，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
0: 另外，华润蔬果等门店内粮油、蔬菜、肉类等刚需商品摆放得满满当当，全店统一控价，依托基地直采多仓联动模式，全方位满足居民购物需求。庞亮农贸市场、民祥园农贸市场等全市多家便民农贸市场同样货全类齐，相关部门将持续紧盯供需变化，强化跨区域货源调运，稳住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在台风天气中守牢民生保障底线。
3: 防汛防台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须臾不容松懈。面对台风巴威，徐州各地各部门早在几天前就提前研判部署动员，以高规格响应，实打实举措，全面布防，做好了打大仗硬仗的准备。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这场宁备不用的全程行动早已超越单次极端天气应对的范畴，成为一堂深刻的城市治理实践课。首先，极端天气的不确定性决定了防范工作越早准备起来越能占据主动，宁可过满，绝不能欠账。从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到应急物资前置储备，从24小时值守的应急专班，到覆盖城乡的民生保供网络，每一项举措往前一步，城市安全的防线就加固一分。 其次，应对极端天气的应急能力和责任意识不是靠临阵磨枪磨出来的，而是靠实战实练练出来的。部门协同的联动效率、基层一线的执行力度、公众防护的意识普及，都在这场迎战风雨的实战中得到了很好的检验与磨合。它让底线思维从纸面要求转化为岗位自觉，让应急体系在实操中补短板、通堵点，更让责任意识、风险意识在全社会层面得到深化。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风险，用坚守担当守护一方平安。真正的城市安全藏在每一次未雨绸缪的防御里。台风终将过境，但实战应对沉淀下的机制经验淬炼出的责任共识，将成为城市抵御未来风险的持久底气。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3: 书写治水育人双重担当，江苏省先进工作者刘喜坤以水为业守初心，把治水课堂搬进河湖间。
0: 邳州产业多点开花，富民强村走出特色新路。
3: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10: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11: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10: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11: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1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2: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3: 我是昆剧人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2: 好，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3: 记者林晓婷、侯先强报道，在今年4月28号召开的2026年江苏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生态工程学院院长刘喜坤荣获江苏省先进工作者称号，并作为获奖代表参加大会。从治水工匠到育人园丁，20多年深耕水环境治理，他创新研发的有机污染地下水处理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日处理回用超2万立方米，创造经济效益超3亿元。跨界从教后，他建平台育人才，以匠心治水，以初心育人，书写着治水育人的双重担当。
4: 那整体的水下森林已经形成起来了啊，另外水质的透明度还也提高不少啊。
3: 临近暑假，刘喜坤和青年教师们来到金龙湖东北角查看水生态修复治理实验区的情况。从水生植物筛选、生物群落配比到水体循环系统调试，每一处细节他都亲自把关。1997年刘喜坤大学毕业后来到水务系统工作，和水结下不解之缘。

0: 矿井水怎么安全利用？地下水被污染了，如何救活？城市河道怎样才能长治久清？20多年里，别人眼里枯燥的水样、数据、配方，在他心里都是守护民生的关键。2019年，就在治水事业硕果累累的时候，他做出一个让许多人意外的决定，告别科研一线，走进校园，站上三尺讲台。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生态工程学院院长刘喜坤。
1: 第一个呢是研究的优势啊，这样呢我们更能专心的开展我们的技术研究。第二呢是教学的优势，我们想将我们之前呢解决水灾问题开发的一些技术成果，帮助我们青年教师掌握相关的技术啊。另外呢也是指导更多的学生啊掌握相关的水灾的方面的技术啊。第三呢是我们产教融合的优势啊，通过我们学校的平台呢，我们更多的促进我们学校和企业相关成果的应用，技术成果的转化，转化到实践当中啊。
0: 20多年前，徐州七里沟水源地地下水存在鲁代厅污染，直接威胁城市居民饮用水安全。刘喜坤带领团队反复试验比对，最终确定了抽出处理技术路线。刘喜坤，
1: 我们比较筛选了多种的技术路线，最终确定了也最简单、最经济、最高效的这样抽出处理技术啊。这样呢，就把受污染的地下水抽到地面，通过我们的组合工艺。处理达标后，然后对地下水再重新利用啊。
0: 这项技术就像给受污染的地下水洗一次透彻的澡，从源头净化水质。项目先后在徐州、济南等地落地应用，日处理回用超2万立方米，累计创造经济效益超3亿元。走上教育岗位后，刘喜坤牵头组建了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打造江苏省职业教育水生态低碳修复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近3年，团队签订横向技术合同23项，到账经费400多万元，完成专利转化23项。2025年，他率队走访企业，促成设备捐赠194.8万元，共建实习基地16处。从千家万户的饮水安全到河湖全域的水环境治理，从实验室技术攻关到实景化育人课堂，刘喜坤把河湖间的治水经验转化为育人养分，一边守护城市清水安澜，一边培育水利行业新生力量，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书写着新时代治水劳模的责任与荣光。刘喜坤，
1: 水治理工作呢是一个长期的，甚至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的这样的一项工作啊。我感觉把这项工作做好呢，首先要有责任心和一种情怀啊，它需要坚持啊，坚持和执着，我想最终才能实现最终的成功啊。
2: 乡村振兴产业是关键，近年来邳州市各镇村立足实际因地制宜，盘活闲置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培育了一批效益稳、带动力强的乡村项目，让村集体钱袋子鼓起来，让村民在家门口端上致富碗。走进八义集镇枣园村的仿真花束直播基地，村民高琴琴正对着手机镜头熟练地向观众展示各类仿真花束产品。在他身后的加工区域内，10多位村民正有条不紊地进行花艺组装、造型整理等工序。高琴琴说，
3: 在这工作呢，就是时间自由，简单操作，很容易学，一个月呢大概在2000左右，可以贴补家用。
2: 在官湖镇新华村曾经闲置的厂房里飘出了浓郁的花生油香，走进角牙食品科技公司，车间内机器轰鸣，工人们正将饱满的花生倒入榨油机，清香的花生油缓缓流出。官湖镇新华村党委书记刘小辉，
4: 这边呢有条生产线，现在主要使用的是花生油，然后呢就是一产量是5比1左右，产量比较稳定，确实说到呢就是线上线下还是上车。
2: 为壮大村集体经济，新华村盘活原有板材企业闲置厂房，改建榨油厂。自今年6月投产至今，产能稳步提升。 据测算，该项目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20万元左右。不仅如此，豆芽生产线、豆油生产即将上新，产品多元化布局正在加速推进。在义塘镇崔家社区，过去无人问津的废弃汪塘，如今发展成百亩蟹塘。2025年，社区通过村企联建模式，从宿迁引进养殖企业，引进紫桂蟹品种，打造独具特色的桂花喂养模式。义塘镇崔家社区党支部书记杜新吉：
5: 塘体的周边全部种的这个栽的是桂花树，产的这个桂花籽儿，拌着大豆、玉米还有丙鲜鱼。作为饲料投放喂养，食用的时候这个肉更鲜美，这个黄更丰满。
2: 如今崔家社区养殖的螃蟹从端午节持续上市至春节，100亩五个塘体，预计年底产量可达5万斤，可为社区集体带来年收入40万元。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强则百姓富。邳州市多点布局特色富民产业，盘活闲置资源，激活乡土优势，持续夯实富民强村根基，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
2: 订单辣椒映红致富路，丰县施寨镇马庄村的火凤朝天椒喜获丰收。
0: 我市一大学生落入连环套，警方提醒暑期谨防电信诈骗等三类高发骗局。
6: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2: 93早新闻正在继续。近日，丰县施寨镇马庄村的凤凰朝天椒设施种植基地迎来采收旺季。基地通过订单农业加设施种植双轮驱动，打通产销衔接堵点，推动设施农业提质增效，为村集体增收和村民就近就业趟出了一条新路子。走进火凤朝天椒设施种植基地，只见37座标准化大棚整齐连片，棚内的火凤朝天椒成簇缀满枝头，在绿叶映衬下格外鲜亮。村民们挎着编织袋沿垄而行，将成熟的朝天椒亲手摘下，动作娴熟连贯，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鲜椒香气，也处处透着丰收的喜悦。丰县施寨镇马庄村支部书记李胜奇：
5: 这个品种呢，植株紧凑耐米质，分子多，坐果集中，连续结果能力强，生果期能稳定在5-6千斤，一天呢能出2万多斤，后面呢分批采收，能一直持续到11月底。目前市场的收购价呢每斤3.2元，提前签好的订单，价格比较稳，也不愁卖。
2: 红火采收的背后是种植合作模式的创新突破，与传统种植集中上市、随行就市不同，这片基地走的是标准化订单种植路线，定植之初便与订单企业敲定采收标准与供货节奏，种植全程执行统一技术规范，生产端专注田间管护，无需为销路和价格波动分心。李胜奇说：
5: 合作企业从源头上把控种苗的质量，全程派驻技术员，给你技术指导，成品也全部按照协议价，购抵回收。这种产销一体的模式，既省去了市场端的顾虑，也让我们种植规划更有方向，更能集中精力打磨种植细节，产品品质稳定，全年效益也更有保障。
2: 作为村里重点打造的特色种植项目，火凤朝天椒设施种植基地既是生产基地，也是设施农业升级的试验田。丰县施寨镇马庄村驻村第一书记胡涛：
7: 我们打造这50亩基地，也是做个特色种植的示范试点，先把品种的适配性和成熟性这个模式跑通了，我们也会梳理好这个种植经验和合作模式，带动周边有意愿的农户共同参与，把朝天椒做好，做成这个稳定的富民产业。
0: 近日，我是一名放假在家的大学生，遭遇了电信诈骗，短短几个小时，钱一笔接一笔转了出去，暑假成了骗子活跃的高发期，学生和家长该如何防范呢？来听记者陈婉苏、徐黎的报道。徐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反诈大队教导员王春雷：
8: 王同学在刷抖音时加入一个陌生的 QQ 群，并扫码下载了涉诈的约炮软件，他按照软件上要求缴纳了35.2元的会员费， 之后呢，匹配到一位所谓的网上美女，但客服称需要充值3单方可解锁异性联系方式，他承诺了后期连本带利返还，并小额返利34元博取信任。王同学放下戒备之后呢，按照对方要求充值了1200元，后来对方谎称其操作违规，要求缴纳5倍的资金消除记录，先后其引导王同学在支付宝钉钉群扫码转账1000余元。王同学呢随后察觉被骗之后报警求助。网络招嫖本身是违法行为，以返利解冻为由要求转账汇款的都为骗局，请大家守住道德底线，守护财产安全。
0: 警方表示，暑期针对学生群体的各类骗局多发，其中游戏交易类诈骗尤为突出，大学生兼职类诈骗也层出不穷。诈骗分子利用大学生社会阅历少想挣快钱的心理，以高薪为诱饵骗取钱财。王春雷。
8: 很多那个大学同学呢，在这假期期间想这个为了锻炼自己或者这个学习需要啊，会在网上一些平台网站上进行这个咨询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对，再次一些不良诈骗分子呢，打着这个网上求职雇佣的这个名头，要求那个抵押身份证或缴纳这个押金，往往呢在收取押金之后呢，会失联或者以让你交这其他的费用啊，后续呢会将其拉黑，这些都是骗局。再次建议广大学生呢，在网上求职的时候一定要查阅相关那个商家信誉啊，到一些正规的官方平台进行咨询。不要随意按照对方要求进行缴纳相关的抵押金。
2: 来关注一条提醒，为切实保障台风巴威影响我市期间市民的出行安全，徐州公交集团将适时动态调整运营班次，实施减班、绕行、提前收班、临时停运等措施。市民可通过徐州出行 APP、车载播报等渠道及时获取最新运营动态。徐州公交集团也将密切跟踪台风及天气变化，持续优化运力保障，全力筑牢公共出行安全防线，最大限度保障市民出行安全有序。
0: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2: 公安机关严厉打击编造传播涉汛涉灾网络谣言。
0: 每年至少440万人次，江苏产业工人充电开启大轮汛。
2: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去了解详细内容。
9: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9: 也
11: 为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2: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

0: 气。
1: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0: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管道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7: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8: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9: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0: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11: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2: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12: 7月12号，应天津市、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袋、橡皮舟、排涝设备、发电机等75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两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2: 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公布2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这25起典型案例涉及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被平台封禁处置。
12: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0%， 创历史同期新高。上半年铁路客运能力供给精准高效，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多项客运指标创出新高。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带动电商物流指数进一步回升，供给端相关指数全面回升。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9个分项指数与上月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回升。
12: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西起东输主力气源地的塔里木油田累计向西起东输管网供气突破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作为西气东输第一源，克拉二气田持续稳产增产，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突破10000亿立方米。
2: 日前，江苏省总工会、省委宣传部、省科协等联合印发《江苏产业工人大轮训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十五五”期间每年培训产业工人不少于440万人次，推动全省产业工人应训尽训全员覆盖，为发展新质生产力锻造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大军。
12: 近日，重庆动物园大熊猫梁月的幼崽小月亮迎来一周岁的生日。这只出生时仅188克的雌性幼崽，如今已经成长为 36.5 千克的宝宝。当天，小月亮的大名正式揭晓，望舒。
2: 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昨天盘中一度大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失守7000点关口，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七次触发熔断机制。
12: 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近日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人类大脑中单个神经元的信息处理能力远超其他哺乳动物，这意味着人类卓越的认知能力不仅源于拥有更多神经元及其连接，也可能与单个神经元本身更强大的计算能力密切相关。
2: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12: 外卖诗人王继兵提名鲁迅文学奖。
2: 热线回复：徐州地铁四号线计划在2029年底前具备通车试运营条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3，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您好。
1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104京杭运河大桥由北往南方向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施工方面，2026年7月17日至9月25日对省道254丰县大沙河镇黑楼村至安徽交界，2026年7月17日至10月20日对国道235新沂市马陵山镇中吴村至新店镇小湖村实施交通限制，半幅封闭施工，半幅双向通行。以上施工路段限速40公里每小时，禁止机动车停放，过往车辆行人按照交通指示通行，确保安全。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者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一对一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事业时段的路况播报，主持人。
2: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三早新闻节目。
14: 升学多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贸高等职业学校。
15: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6: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今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7: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8: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19: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20: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 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0: 主流视野，
21: 时代情怀，
0: 聚焦新闻前沿，
21: 服务百姓身边，
0: 生动徐州。
12: 记者李婷婷报道，7月12号，中国作家网发布第9届鲁迅文学奖提名作品名单，外卖诗人王继斌的作品《低处飞行》入围诗歌奖提名作品。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王继斌用4个字来形容自己的心情。
22: 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说什么，我真的用4个字来形容自己的内心，就是屏住呼吸吧。可能这4个字更适合我现在的心情。
12: 低处飞行是王继斌的3本诗集，首次出版于2024年2月，将于今年12月在美国出版，并面向全球发行。低处飞行中，王继斌不仅作为卧底探索外卖员真实生活的细节、精神和情感的幽微处，还作为置身社会低处的普通一员，观察、书写和思考世界。王继斌：
22: 其实文化真的会对人生起到很巨大的作用，它会让你的人生更加立体。人生真的不是一条线，它是立体的，是这样的一种感受。而恰好文学更能生发这种人生的立体感。我常常有这样一种幻想，当我们的文化元素能像我们日常的生活柴米油盐一样介入到我们的生命，人生一定是多姿多味、多姿多彩。
12: 王继斌出生于1969年11月，初中辍学打工，并接触文学创作。为了生计，他当过建筑工，捞过沙，摆过摊儿，还拾过废品。2019年，50岁的他注册成为外卖骑手，成为站点内年龄最大的外卖员。他经常利用送外卖等餐的时间学习，一边努力劳动，体悟生活，一边在文学的海洋中尽情徜徉，抒发情感。在等餐、等电梯、等顾客的间隙，他把诗歌写在纸片上，写在掌心里，积累下了近6000首作品，并出版了《手持人间一束光》《赶时间的人》《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低处飞行》4本诗集。2022年7月，王继斌的一首不足百字的小诗《赶时间的人》引起很多人的共鸣。2025年1月，他受邀参加央视春晚，并为王菲的单曲《世界赠予我的》报幕。
2: 昨天上午，市国资委参加航风热线栏时，市民田先生咨询，他说在大学路附近一直关注地铁4号线的建设，想知道目前4号线的施工进展。
23: 我是住在大学路附近的居民，平时通勤主要靠交通，一直也很关注咱们地铁4号线的建设进度。之前我有看到报道说4号线计划是在2029年底通车，前几天也看到这个扩大南湖校区站已经封顶了，想咨询一下咱们地铁4号线目前施工推进到哪一步了。
2: 对此，市地铁集团规划发展中心副总经理李志明回复说，地铁4号线1期工程正在按叙事进度稳步推进中，计划在2029年底前具备通车试运营条件。
24: 我们现在4号线1期工程主体结构完成了大概是59%，区间完成了21%，现在已有6座车站、4座竖井主体已经封顶。我们的计划是2029年具备通车试运营条件，我们地铁集团将全力推进剩余的车站主体施工，做好盾构始发，各种场地筹备和条件保障，全力保障工程的进度按计划完成。
12: 昨天的航风热线栏目中，市民燕先生打进电话咨询徐州地铁今后是如何规划的，徐州地铁5号线进展如何。
25: 就是前几天我在那个抖音上看见咱那个徐州地铁那个规划哈，然后我一看咱现在应该是建了有4条线了吧，然后要怎样，就是咱后续的线还有5号线的建设情况现在是个啥情况。
12: 地铁集团规划发展中心副总经理李志明回复说，5号线先导站以及黄山垄站已经在25年的6月开工建设。
24: 徐州地铁现在已开通4条线路，5号线先导站以及黄山垄站25年6月已经开工建设。我们其他的远期线路包括7号线、8号线、S1、S2、S3、S4，还有1、2、4、5、6的2期工程， 我们都已经纳入了徐州地铁的线网那个规划之中，后续我们将根据市委市政府的安排适时申报相关工作。
2: 昨天市国资委参加杭风热线栏目时，市民王先生反映，他住在西区的开源片区，杏山子街坊中心已经建设好几年了，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投入使用，方便周边居民？
1: 我是那个湖西安源这边的业主啊，我们这块那个农贸市场可能是最早那种老菜市场，听说这附近要建一个新的农贸市场，我想问问什么时候能建，大概什么时候能开业。
2: 随后记者联系了兴盛集团下属地产集团总经理刘若灿，他告诉记者，杏山子街坊中心项目兴盛集团打造的一个功能性项目，目前三栋主楼的建设已经封顶，招商工作也已经启动，计划明年下半年可以投入使用。
3: 说我们有一个几万方的一个街坊中心，然后里面的这个业态有那个酒店，还有农贸市场，另外有一些部分的商业，目前呢这个进度呢是已经封顶了，在做二次的结构，差不多明年的上半年差不多能够竣备。现在我们也在积极的去招商，如果快的话，估计明年能够实现这个农贸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开业。
12: 昨天有市民通过杭风热线视频直播平台留言咨询，说他接到停车科技公司的电话，让他补缴之前欠下的停车费。他想问一下，收的是什么费用？缴费可以，但是停车明细该如何查询呢？交控集团停车科技公司副总经理杨忠前回复说，在小程序里即可查询自己的停车明细。
4: 政府部门授权委托停车科技公司负责徐州市停车系统的建设开发以及市区道路泊位的经营管理相关工作，我们收到的是道路泊位资源的占用费。关于这个如何查询，广大车主在微信上搜索这个微信小程序徐州市停车，我们在这个系统上面进行注册，并且呢绑定自己的车牌号，就可以在徐州市停车系统上查询你历次停车的信息，在哪停的，停的时间多长，收费多少，都非常的清晰。
12: 目前停车科技公司经营范围涉及到云龙区、鼓楼区、全山区道路泊位以及市城管局管辖的道路泊位，提醒大家停车之后请及时缴费，以免欠费过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2: 近日市民张先生打进杭风热线反映，他住在金山东路附近，目前金山东路一号桥搭建了钢便桥，不知道一号桥建好后是否影响附近固黄河步道的后续使用。
5: 我经常在这个固黄河边遛弯儿，前段时间我看咱那个固黄河新开了一个项目，正在施工，叫金山东路一号桥项目。他打了那个一个钢桥，我看离咱这个黄河步道特别近，我担心咱这个施工结束之后，咱这个沿河步道会不会被断开。
2: 随后记者联系了兴盛集团下属工建公司总经理陆建华，他告诉记者，一号桥是金山东路东延先期实施的工程，由兴盛集团工建公司进行集中建设，建好后不会影响固黄河步道的使用。
6: 金山东路这个东延串联那个新老城区的一个关键通道，直通那个新城区通州大道。目前实施的这个项目呢是金山东路东延一号桥工程，它是横跨固黄河。现场搭设的钢便桥呢是属于施工期间的一个临时设施，主要是为了进行桥梁的一个桥梁的一个主体施工的。等桥梁施工完之后呢，临时设施呢就会进行拆除，恢复原来的那个路线贯通，不会进行一个截断。施工期间呢，我们呢也会做好那个围挡隔离这个安全警示，确保施工期间对周边这个居民的这个出行造成太大的影响。
7: 传递消防资讯，普及消防知识。您即将收听的是由徐州市消防支队和徐州新闻广播联合主办的消防之声。
12: 近日，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多部门召开板材企业消防安全隐患治理推进会，会上三铺街道分管负责人通报了近期专项检查中发现的隐患问题及整改进度，梳理了整改过程中存在的难点。消防大队分管负责人结合同类板材企业火灾典型案例，全面分析了辖区板材行业的火灾风险特点和有效防范措施。 随后参会人员就如何推进整改进度及提高整改质效提出了想法与见解。会议就下一阶段板材行业全域整治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一是要压实责任链条，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各部门履行监管职责，督促隐患企业及时按照检查隐患清单逐一进行整改，及时完善整改台账；二是要加强日常巡查，整改期间要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增加防火检查、巡查频次，确保隐患整改期间安全形势稳定；三是要加强消防安全宣传提示，定期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提升企业隐患自查与应急自救能力，确保遇有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有效处置。
2: 近日，云龙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区卫健委开展全区医疗机构消防安全培训会，辖区各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医疗机构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参加了此次培训。大队宣传人员首先通报了全区医疗机构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情况，明确当前消防安全管理的薄弱环节与重点整治方向，针对门诊大厅、住院部、手术室、药品库房、配电室等关键区域，重点讲解了火灾预防措施、初期火灾扑救技巧、疏散逃生路线规划、消防器材规范使用等核心知识，特别强调了医疗场所日常消防安全巡查要点、电气设备安全管理、易燃物品储存使用规范等实操内容。随后，组织参训人员开展消防器材实操教学与应急技能培训，宣讲人员现场示范灭火器、室内消火栓、应急照明等常用消防设施器材的正确操作方法、检查要点及故障识别方式，针对参训人员操作不规范、流程不熟悉等问题，现场逐一纠错指导，确保参训人员人人懂消防、人人会操作、人人能应急，切实将理论转化为实战能力。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刘金丽、韩佳瑜、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前七点钟我们再见。
8: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9: 我觉得二手不好。
8: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9: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8: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9: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8: 二手好，
9: 二手不好，
8: 二手好，
9: 二手不好。
8: 我们问老师去。
10: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8: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9: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等，风力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 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雨，风力东到东南风